0: 是啊，我真的听着电话响啊。
1: 会不会是耳鸣呢？
2: 有一种光，不是来自太阳，它在黑暗里诞生，让人群静下来，让时间慢慢流动。它曾经照亮宜兰人的青春，也照亮那些我们以为早就消失的自己。

亲爱的朋友，欢迎进入南洋风情画节目。宜兰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为大家打开光影未散蓝城影视，请你跟随我的脚步，慢慢走进宜兰人记忆中的老戏院。

0: 这里没有白墙，也没有画框，但每一道光影都是一幅作品。今天我们要开启的是401展区光影出现。请往前走，不要急，你现在进入的是1990年代的宜兰。那时候宜兰还没有大型的商场，雨很多，天空总是灰灰的，而电影院成了许多人逃离现实的路口。差不多民国80几年那个时候，就是很流行香港电影《环球生》啊。其实他以前的形象看到是会做噩梦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他有一部很经典的那个电影叫做《人肉叉烧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那是我人生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在这里看的。
1: 那他说话不就行了？啊，他不说话更糟，他以为你答应跟他一块死啊。
0: 然后那时候大世界就是在那个宜兰市的那个南馆市场大楼这里面，就很难想象吧，以前这里面有一间戏院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在这边还看了很知名的电影《铁达尼号》，那时候也是在这边看的，那时候也是整场都爆嘛。然后很可惜的是，我觉得说那时候铁达尼号虽然票房很好，但是看完没多久之后，大世界它就不见了，就倒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收掉了。然后我觉得好像目前听起来好像只有七年级生会比较有共鸣，比较会知道说哦，这个地方以前有一个电影院，以前还没有什么友爱影城啊、新月影城的时候，我们宜兰市的居民们都要来大世界影城看电影这样子。你看这个地方它还没有拆得很干净，这个字还留在上面，对，就是时代的记忆吧，时代的痕迹，蛮有意思的。然后现在这个地方就变成那个市场管理所，它是市公所底下的一个单位。然后以前其实以前这边很热闹，以前这边还有舞厅啊，然后电子游艺场就是那种属于18岁以下不能进去的那一种，然后还有保龄球馆啊、西餐厅啊。我之前前几年吧，还有去里面探险过，就是觉得很想去找到童年的那个记忆，就是我印象中的大世界影城，所以我有进去里面，跑进去里面探险一下这样子，但是就找不到那个大世界影城了，就很可惜。然后只有看到那个废弃的那个有一间餐厅叫做美丽华，很复古哦，那个风格很复古，就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拍电影的人想要来取景的话，或许可以利用一下这边。然后我一直觉得宜兰的南馆市场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龙蛇混杂，可以这么形容吗？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很有文化，那个文化是属于比较底层社会的一种文化，然后跟我们早期看到的那种香港电影很像，就是好像会有人出来古惑仔或者什么，会有人出来打群架这样子。这边以前有卖爆米花，对，就是以前看电影就是要在这边买爆米花，然后我记得好像这边有一个卖票的柜台。以前那个爆米花很香哦，就是跟现在的爆米花都不一样，以前的那个 影城的爆米花是你远远就可以闻到那个焦糖奶油香，他们都会加超级多的。然后早期的那种验票也不会很严格，刚才说了嘛，就是我人生的第一部电影是五岁的时候看的，就是看那个人肉叉烧包，很夸张，就是小朋友也可以带进去看人肉叉烧包就对了。那时候都是就是妈妈就是用衣服啊或是什么挡着这样子，然后就带进去了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个年代就是我小时候很常在电影院度过我的夜晚，就是爸妈下班后都会带我们去看电影，然后那时候播很多的那个 B 级片，其实也看不太懂，因为太小了，不太懂里面在到底在干什么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吃爆米花，然后大人就嗑瓜子，很夸张吧，以前的电影院里面是嗑瓜子，然后你散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哇，地上都是那个瓜子壳，然后呢阿姨在那边扫那个瓜子壳。现在电影院应该大家不会在里面嗑瓜子吧？

外面的世界好像消失了，我和所有人一起悬在黑暗中，静静地仰望光。在那一栋已几乎被时间擦去痕迹的地方，

请继续往前走。黑暗的空间里，人跟飞蛾一样，都有趋光性。用飞蛾扑火般的视线，越过时光长廊，回到1933年。这里是宜兰市的康乐路。那一年，酒店、当铺、娱乐场所林立，夜晚比白天还热闹。而就在街角，一座欧式剧场点亮了宜兰的夜，它叫宜兰座。

宜兰座是宜兰第一座大型戏院，1933年落成，从歌仔戏、新剧、黑白默片一路放映到西洋彩色电影，陪伴宜兰人走过半个世纪。

请你现在再靠近一点，看看这栋建筑。对称的地面，几何线条，彩色玻璃，这是1930年代流行的新艺术风格。那时候的台湾正进入大众娱乐时代，每个城市都想拥有自己的剧场，而宜安座曾经是东部最前卫的存在。可是现在只剩下前面的立面，后面全空了，像一副被掏空的身体。更讽刺的是，如果你想看完整的宜安座，得去台南。在台湾历史博物馆里有一座复刻版的宜兰座，真正的宜兰座留不住自己，却只能被复制。

已然作人去楼空，唯有光影相照。它是时间与光的容器，用影子记录下不同时代的自己，请绕行这个空间，感受光和影的变化。

在那个电影风华的年代，戏院是一个大型的磁场，吸引许多人走进光的世界。我们在光的行进中与不同陌生人身影交汇，我们集体走入一场又一场的照梦仪式。1960年代，罗东曾经是戏院密布最高的城市，东一戏院、大东戏院、新生戏院，三间戏院像三颗发亮的星，照亮整个南洋平原。东一戏院是宜兰第一间引进百万杜比音响的戏院，很多人第一次听见暴龙的吼叫就是在那里。

0: 而另一间大东戏院则有另外的都市传说，因为它盖在墓地上。
1: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哈是民生市场，啊，这边是早期大东戏院的旧址。那大东戏院，早期会有一些不好的传说，为什么？因为早期啊，这边哈整片都是蒙阿波，都是蒙阿波哈。日本时代哈，那个时候日本人把这边当成刑场。啊，在这边杀了很多人。据说啊，第一次在这边杀了3000多人，那第二次又杀了1000多人哈、哦。所以以前民生路这一带哦很阴很阴，到了晚上几乎是没有人敢来这边啊，没有人敢来这边逛。啊，然后呢，这。整片的墓地大概有1700多坪啦、啊，听说后来以很低很低的价钱卖给了我们以前宜兰县的老县长陈进东。当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当县长，因为那个时候他才刚刚从海外回来台湾，啊，他看到了这个地方，怎么这么荒凉？啊，所以他心里面想，哎，如果我把这个地方把它建设成商业区，让它热闹起来，啊，人气如果旺了，是不是这些鬼就不敢来了？所以他心里这样想了以后，他就决定，把民生市场这一带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规划啊，就真的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很热闹的一个商业区。啊，当然，大东戏院也是在这个时候啊盖起来的啊。当然现在看不到了，为什么？因为后来就变成了现在的大通街，那就专门卖一些各位现在看到的一些服饰啦、饰品之类的。当然，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间很有名的戏院，叫新生戏院。那据说。可能跟宜兰座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

盖的。啊，为什么？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很喜欢播一些大和剧场，大和剧场。啊，后来日本人战败以后，国民政府接收了，那就把这个戏院卖给了中影，卖给了中影。那个时候，中影曾经有自制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啊，叫做《皇天厚土》。啊，前台所播，据说就选在我们的这间戏院来上演。啊，当然，各位现在也看不到了，为什么？现在就变成了停车场了。

从东医戏院走下楼的转角，有一道推不开的门，门口写着禁止观看，但隐约可从门缝看见一点采光与模糊不清的幻影。在这世界上，所有被禁止的东西都是用来满足人类的好奇心，越保守的年代越容易发展出时代的禁忌文化，一种更靠近人性的观看，比方说情色电影院。

在那个年代，看电影是一种休闲娱乐，也是一群人集体走进黑盒子的仪式。从现在开始，请依序排队，保持适当的距离，请牢记以下步骤：买票、验票，不要交谈，安静入座，关掉所有电子设备，把时间交给影中人，你才能在黑暗中看见已经消逝的、即将消逝的、终将被遗忘的光。

电影院最迷人与魔幻的时刻，便是在那明暗之间，操控着彼此的聚合与离散。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年我们以为自己是在看电影，但其实电影也正在看着我们。他记得你第一次牵起谁的手，记得你曾在黑暗里偷偷哭泣，记得你曾经爱过谁，甚至记得那个还相信未来的自己。有一天，最后一间戏院也会熄灯，最后一张电影票会泛黄，最后一个记得怡然坐的人也会离开。那些曾经坐满人的黑暗，终究会回到真正的黑暗。可是，只要还有人记得光。

南洋风情画，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的401展区光影出现即将闭馆，下一次我们将前往402展区光影的余温。当戏院熄灯后，留下来的又会是什么？我们下一个展间见。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0: 亲爱的空中视听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民警。今天的民警在节目当中要来这跟听众朋友来讲到健康的议题哦。啊，这个议题其实啊，真侪人拢有病症吼，即卖个愈来愈年轻化的趋势。什么问题呢？你有三高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哎呦，民警啊，你讲个遮顺哦，假讲诶。嘿，我嘛加减有呢，对不？啊，但是吼、哦，这有这吼无甲公营啊，真正诶。所以啊，这个三高的议题啊，真正今仔日民警嘛真欢喜咧，会当来邀请到咱屏东县政府卫生局的局长张秀君张局长来节目当中吼、哦，透过伊的这个专业来甲咱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哈。首先先请到咱的张秀君局长甲听众朋友来问候，来局长你好。
1: 民警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哇，你看看这局长啊，真的真有活力啊。局长你来讲讲一下，你应该没这个三高的问题哦。
1: 目前没啦。
0: 你看看真的啦。啊，所以哦。

0: 讲到这个三哥吼，真正迄足济人吼，迄唔是打工老时代的这个专有呢啊呢，这今麦愈来愈年轻化的这个趋势啊，啊，这到底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咱要安怎会当互伊更加控制更加好？佮有甚物办法嘞？来局长，你来讲讲一下。
1: 好，要甲大家。听众朋友报告哈，那即摆三高的问题啦哈、嗯，就是像他都啊民警讲的哦、嗯，这愈来愈年轻化。
0: 嗯，
1: 较早哦，大家拢想讲哦，这是你会这样啦。
0: 系啊，拢、哦、讲这是老时代、
1: 欸，这是老时代诶诶、欸、
0: 专有啊咧。根本
1: 无，即摆为做些少年人都已经有三高的问题哦、嗯，所以其实政府嘛，我看到这点啦哈、嗯。那我们也都很清楚，从过去几挂公共卫生的数据甲同。统计，咱嘛知啊，这是全球的慢性病主要的问题哦。好、
0: 嗯，
1: 也应用到咱的心血管啦，
0: 对
1: 哦，应用到好常常听到的哦，腰椎病哦，糖尿病哦，哈、嗯，啊、是讲心脏病哦，好、
0: 嗯，
1: 加其实三高哦，高血压、高血脂、加高血糖，
0: 对，
1: 都是这些重要疾病的风险的来源呐、
0: 啊。对，
1: 好，尤其是咱伫台湾哈、哦，嘛看到讲越来越年轻化，
0: 对，
1: 所以哈、哦、对着。这个问题，咱政府嘛有推动一个叫做“三高防治888”的计划，
0: 嗯，
1: 这是咱赖总统健康台湾里面一个重点的计划哈、哦。那、
0: 嗯、
1: 希望借由这个计划哈、哦，咱来协助咱这些民众，会当早期去发现的，例如是不是有三高的问题，啊，会当。透过咱后边健康管理，哈、哦，噶医疗的介入，噶生活习惯的改善，
0: 嗯，
1: 好、哦，能够让我们，能够维持健康啊，远离这些三高的问题。
0: 三高防治888计划，
1: 是
0: 啊，这可能嘛，做侪人第一遍听过哈、
1: 哦，
0: 啊，这个计划的内容哈、哦
1: 嗯，
0: 要安怎要叫民众安怎来配合，啊，内容是虾米嘞？
1: 好，咱简单讲吼，八八八这三个八是什么意思啊？第一就是讲，那希望会当，吼、哦，透过各种的检查，
0: 吼、哦，
1: 啊，会当找出中咱的民众有三高数值偏高这的人，
0: 这对基本上的健康检查。
1: 哎、哦，对，就是讲咱会当找到咱三高的病人80%会当去有咱找出来。
0: 嗯，
1: 好、哦，
0: 嗯嗯、
1: 啊，当然就要透过很多的检查，譬如说现在政府也有很多免费的成人健检啦、
0: 啊、
1: 劳工健检啦、
0: 啊，对，
1: 甚至公教健检。
0: 嗯，
1: 啊，咱嘛知影有诶听众哈，伊、
0: 嗯、
1: 虽然可能阿未符合在年龄，
0: 嗯，
1: 啊，那年轻人也可以自费健检，
0: 好、
1: 哦，或者是说你在就医的过程，医师如果判断有可能有这样的风险，好、
0: 嗯，
1: 医生买给你做检查。
0: 嗯嗯，
1: 啊，第二个八哈，就是讲。咱家这三高的病人80%希望会当找出来，
0: 嗯、
1: 啊找出来了吼，那就爱介入嘛，哈，啊这介入呢啊，透过医疗团队，会当好一寡照护，好，然后甚至呢，我们像现在在很多计划在进行，譬如说啊代谢症候群的防治啊，
0: 哈、嗯，
1: 啊一寡慢性病的照护网啊，好、
0: 嗯，
1: 那这些病人，那我们希望呢80%。已经吹出来有三高啊嘛，啊吹出来的人80%可以当来接受加个人生活习惯的咨询、
0: 嗯。
1: 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生活习惯的咨询哦、嗯。我们很多的慢性病呢，哈、哦，除了说你有家族史，有一些体质特殊，
0: 嗯、
1: 或者是你就是有一些特殊因素之外，
0: 嗯、
1: 其实哈、哦，那跨慢性病非常相关的就是他的生活习惯。
0: 嗯，
1: 好、
0: 嗯
1: 哦，那生活习惯，那你看日常生活哦，食就是饮食很重要嘛。
0: 对啊，对啊。
1: 阿哥来就是讲，在三高的病人很多部分，他有可能都有在就医，
0: 嗯，
1: 还有一挂药物的治疗，
0: 嗯
1: 啊，那我们现在呢也非常的倡议。说一定要有适度的运动，
0: 哈、嗯，
1: 那、
0: 嗯
1: 啊、也有要有适度充足的睡眠。
0: 对、哦，
1: 那这些饮食啦、运动啦，甚至药物啦，啊，其中呢有一件事情是重中之重，
0: 嗯、
1: 就是说，咱过去拢把家己的健康搞好医疗，
0: 哦，
1: 那么靠食药啊，其实咱家己哈、哦、要提升我们健康管理的能力，
0: 嗯、
1: 这点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因为你的健康，咱家己爱护。做大的责任嘛，
0: 哈、嗯。
1: 那除了说医疗的协助啦之外，那你平常日常生活的 家的习惯能够

0: 有能够养成这些健康的生活习惯，
1: 嗯，
0: 也避免你提早哦进入这个所谓的上高俱乐部了哈、
1: 嗯
0: 啊。啊嘛也当就是说也当然现在在台湾哈医疗的进步、
1: 嗯、
0: 啊，好让呢年就是平均这个余命都延长了。
1: 对。
0: 但是哦，上重要不是会当活较久，其实上重要是爱会当。在我们活较久以外，还可以活较健康。
1: 对，这健康真的是很重要，身体自己的啊。
0: 对。
1: 啊，有的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因为可能就是一般来说，听到说要长期吃这个药啊，啊，他们有心中一个疑虑，就是说，哦，我这样呢，比如三高好啊，其中啊，我高血压。啊，那高血压，我长期吃这个降血压的药啊，这是要吃一世人吗？一听到这吼，还等于啊那淡薄焦虑呢、
0: 哦。
1: 所以这是真正那卡输吃，比如讲高血压的药啊了后，都一定爱长期吃，袂长吗？
0: 应该安尼讲吼，咱头拄好有讲吼，有三个重点88%就要先吹出来嘛，吼，80%的人吹出来。
1: 对。
0: 啊，第二就是讲咱。吹出来的人80%有这些相关的照护网络，会当介入、
1: 嗯，
0: 然后来照顾他、
1: 嗯。
0: 啊，第三呢，就是讲啊，咱已经收案啦，啊，这些病人能够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让他有80%能够在生活中，好、哦，透过这样的照护，他的病情也好，
1: 嗯、
0: 或者他的指数能够受到改善跟控制嘛，哈、
1: 哦。
0: 啊，第就是刚才民警所提到，就是说，哇，伊足惊我食药啊，就一世人啊。啊，其实吼，咱食饭嘛是一世人吼，
1: 就是干嘛
0: 的？对啦吼，啊，咱吼，咱的其中的概念是讲，你的药物要怎么吃，
1: 好、
0: 嗯，那能够让它是控制疾病，尽、
1: 嗯、
0: 量不要引起副作用，
1: 对，
0: 好，啊，这个就是在就是我们的卫教团队里头，他都会有相关的咨询、
1: 嗯，
0: 然后相关的安排，然后我他都要讲的讲，咱80%后边。好，不是跟他收案，那希望也当改善嘛。
1: 嗯，
0: 那改善的部分哈，我们现在目前哦，就透过一些数位化的工具啊，
1: 是
0: 好，然后能够去监测跟追踪。
1: 是，
0: 那这些监测追踪的部分就会把这些数字呢转换成我们的健康管理里面的一个评估的、的一个根据哈。
1: 对、哦、
0: 啊，医生就会看啊，你就拢已经控制个足好势、
1: 嗯，
0: 平常也都很稳定。
1: 嗯、
0: 那当然，你相对药物的使用的
1: 量减量、
0: 剂量，哎，对，跟这些就会减量嘛哈、啊。就是咱民他多讲的民众的担忧哈，对、哦，当降低、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环环相扣。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呢，也希望这个能够去把这些照护网。能够已经受案的这些病人、
1: 嗯、
0: 他能够透过生活的照顾、啊、然后包括他自我健康能力的提升、
1: 嗯、
0: 然后再透过少部分、必要的药物 的处理
1: 治疗、
0: 嗯、跟医疗专业的介入、
1: 嗯、
0: 让他有效的去控制病情、
1: 嗯哦、
0: 然后能够把这些三高能够得到控制跟改善，
1: 对、啊、
0: 也让民众的担忧能够降到最低。
1: 对、啊，因为咱有控制掉了，医生买评估讲，哎、欸，控制了未歹了后，药啊量会偷偷来减少，啊，减少了后，啊，佮包括讲你本身佮有咧运动，哎，真正呀、啊，这种控制啊，做舒适做水啊呢。这无定着，就唔免通食药啊！啊，但是这种一定要医生长期安尼来评估，因为每一个个案是无同款的。
0: 对对对，
1: 来，直接咱先上休困者，先来欣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了后，两个将个倒转来，这部的现场，民警安排着沈文成上来演唱《5月11日的播》。

欢迎乡亲是大好朋友，搁倒当啊！咱节目现场伫只今仔日民警来邀请到咱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局长张秀君张局长来节目当中来只甲听众朋友来守护着咱的健康，探讨着三高的这个议题。

0: 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议题啊，即卖政府有咧来推动着三高防治888诶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咱顶阶段吼已经有来探讨啊，啊继续赶快阁请到咱的张秀君局长来讲讲者。其实咱屏东县吼，你若要来讲伊的这个地形来讲嘛，真狭长啊，啊这个山区、海区有影。真正真长，所以讲你整个这个防护网啊，咱要安怎来做这个推动呢？来，局长你来讲讲者。
1: 是，那屏东吼三十。

0: 三乡镇，
1: 好、
0: 哦，平北平南哈、哦，相差100多公里。
1: 哦、
0: 那其实咱在做慢性病防治哈、哦，除了我们例行性很多政策在推动，
1: 嗯、
0: 那我们屏东有23家。医院好、甚至有600多家的诊所、
1: 嗯、
0: 那这些医疗团队长期我们对慢性病的一个防治的政策都一直在持续进行中。
2: 是
0: 那我们问好今年哈配合着这888的计划，我特别哈过来推动一个叫联防照护的合作模式啊哈。那就针对屏南哦，登记以来、大概都因为屏南哈哦天高皇帝远了哈、那这边的医疗资源当然分布比较不均，所以哈、我们这届的结合高医啊，国荣医学医哈，因为专科医疗团队，那我们就下到恒春半岛来协助哈、咱恒春家哈、来做几个瓜照护职能跟个案管理哈、的这些专业职能的提升之外，那也透过这类医学中心诶，更改改因的专业团队来协助我们家卫生所哈，咱屏南有6个乡镇就。我们目前在参与这个计划里面、有恒春啊、车城啊、温州、牡丹啊、西亚、加来意、那当然这是我们过去看到、就是说他的慢性病的这些病人也是相对比例比较高啦。
2: 好、
0: 我们就为这先开动，那未来、我们这一个示范计划、可以做得好、我们可以扩散到整个33乡镇、都是、就是我们所有的健康的一个政策啊，咱都得安尼讲啊，自诩哈，讲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诶，当打跟咱的资源结合起来啊，尤其哈，咱即摆嘛知影，就是有些企业他们的社会责任的回馈哈、啊，因过去有可能拢。就想要跟人要关救护车、啊，最近哈、我嘛是拢跟企业有一挂联络啦，跟讨论。
2: 对，
0: 除了救护车真重要，其实咱很多在社区照护哈、这件代志其实是会民众有感的。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联防的一个照护合作模式呢，我们也透过结合这个企业回馈，好、还有捐助一些就是居家型的啊，好、咱讲的，有当时老大人足欠啦，伊嘛唔敢买啦，
2: 吼、
0: 咱他都要讲要用科技啦，这些人来替代，好、然后能够监测到他的数值，后续做个案的管理，甚至治疗的参考。阿王金妈妈有募得一些居家型的血压、血糖机哦，吼、那我们希望就是把这些三高，然后也分发给这些需要的民众，能够在家就能够监测啊。透过这个科技的连接啊，加上数值啊，哈，也激发到咱卫生所啊，医生哈、透过因的资讯系统，会当了解讲一家各管收案的家诶慢病病人的控制情形，啊，是我们的团队哈，那讲哇，这个那数值安尼上上下下控制了无盖数息，那我们团队也会及时的去提供关怀跟建议，
1: 好、
0: 甚至提供相关的照护的资源。
2: 是
0: 那共同就是大家共同努力哈、来给咱家的偏乡诶民众照顾好势安尼。
1: 大数据云端吼，今年科技的发展吼，啊，这个物件是愈来愈应用在这个医学的部分是真。诶，但讲是愈来愈侪啊，吼，所以透过着伊这个二合一的血糖血压机，啊，这民众在测的时阵，相关伊的数据都会当连密里底的咱的大数据来对，啊，因得当马上发现着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吼，诶，这个照顾啊，啊，其实吼，这样年在这个方面啊，那民众针对着讲伊的这个生活习惯吼，这个部分的资讯啊，要安怎来做洽询的部分呢？
0: 是咱。一直都在强调说吼，咱个人的健康，咱家己吼爱
1: 负责任，
0: 爱负责任吼。
1: 对。
0: 啊，过来就是咱嘛可以发现吼，这个生活习惯是影响就足大，所以吼，伫咱他都要讲啊，80%会当收案，然后能够把80%，他能够进入咱的生活习惯的咨询吼，这个部分就特别重要。
1: 对。
0: 啊，这。那我们讲啊，生活咨询是不冲阿悔
1: 哈，
0: 其实哈、那生活咨询哈、包含很多哦，就是像就算举凡是戒烟，那么那当地拢有咧宣导讲哦，阿、你 吼、哦、有糖尿病啊，吼、哦嗯、啊有即个心脏病啊，高血压啊，吼、哦、啊

0: 颈动脉不分啦，哈、
1: 哦，
0: 啊，包括戒烟，甚至体重控制、体重的管理，
1: 好、
0: 嗯哦、啊，饮食，你到底是爱食啥物，对你的疾病是较好诶。譬如讲，你糖尿病应该是爱安怎控制你的血糖，
1: 血糖
0: 啊，好、嗯，尤其病应该是啥物爱食啥物，会当减量，类似这种哈，讲、哦、起来哈、哦，其实。东西盖重要对本人来讲，所以我们会透过专业的这个卫教师、营养师、护理师、
1: 嗯，
0: 他们会针对咱本人哦，伊的生活习惯，因为哈、哦、生活习惯讲起来就简单，啊，其实是因人因地制宜哦，
1: 哈、
0: 哦，虽然同一个家庭，啊嘛无一定大家人生活习惯拢同款，所以对这个卫教就会非常的客制化，好、
1: 嗯
0: 哦、啊，果然咱就是针对人家在。就是卫教之外呢，嘛有去做追踪、
1: 嗯，
0: 啊，也有做一些的双向的沟通。好、哦，咱常常拢讲卫教时，哦，我要跟你讲，你应该安怎啊？你唔知遇到啥物困难啦、啊，
1: 哈
0: 啊，所以这个双向沟通很重要。我们常讲，所有的政策要能落地，啊，你再怎样要让民众有感，啊，上重要是你爱怎样伊的困难跟需求伫倒位啦，哈、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健康咨询对这个整个慢病的管理哈、哦、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过来哈、哦，要伫家特别。啊，听众朋友报告哈，我屏东哦，我针对这些行动不便的这些病友，我全国我首创一个叫贴心到宅哦，
1: 嗯，
0: 哦、那这里面就有八个专业，好、哦，如有需要的时阵，透过我们相互的转介，会当甲主管提供的。去搞你啊，病人不动哈，我们医护动好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啊，另外哈，我拢常常讲啊，我们现在屏东县政府卫生局的网站哈，你啦一寡慢病的病友，还是讲一寡有好家长。还是一寡有需要健康咨询的，你都会当甲阮加入最爱哦，
1: 嗯，
0: 啊，阮内底有一寡很多是一些就是健康资讯的传播也好，或者甚至资源的连结、
1: 嗯，
0: 那其中一个就是免费的营养师咨询，
1: 嗯，
0: 阮伫咧社区哦，会当营养师。一个对一个安尼诶，客制化的服务哦，
1: 吼、嗯，
0: 这嘛是一个介好诶，
1: 嗯。所以讲吼，这两年这大型的这个服务啊，相关吼，诶，这个咨询的部分是毋是讲咱民众啊，伊若要查是去伫咱的屏东县政府卫生局网站遮会当查询。
0: 是是是。哦、
1: 啊，各地卫生所的部分嘛，会当互人做询问嘛。
0: 对，是是是，阮卫生所服务拢袂歹吼，你上班时间会当去遐咨询。
1: 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吼，直接今仔日面今嘛真欢喜，当来邀请到咱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张秀君局长来伫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来分享到相关这的这个健康的议题，感谢咱的局长，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时间的关系，直接面进来，跟咱所朋友许多朋友讲一声再会，唔通别记后一回，同一时间欢迎过来收听，感谢大家，拜拜。

0: 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10月1号，哇，时间过很快哦，2026年呢已经到了最后一季了齁，剩3个月就要结束了呢。我们常讲10月是光辉的10月齁，过去我们讲光辉的十月是因为我们在十月份呢有很多假可以放，今年的十月呢一样有2个连假可以放，一个是双十国庆，一个是光复节，不知道大家做好准备了没有。好，那在十月份的第一天呢，今天的天气还算不错，昨天在节目中就有讲过，好天气可以再把握今天一天哦。那今天呢各地的高温是32到35度，那西半部呢局部地区有36度的可能，甚至会这个升破36度哦，所以白天还是呢紫外线蛮强的哦，你如果怕晒伤的话呢要做好保护好，然后呢要多补充水分。那至于清晨跟夜晚低温比较低一点点，在24到27度哦。那

中央气象署也针对了几个县市发布了高温橙色灯号的警告，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跟屏东县啊。另外呢，有一个台风啊，可能会形成了这个关岛一带的热带性低气压呢，其实已经形成了，今天凌晨就已经升级为第26号的台风，叫彩云齁。距离台湾还很远，而且可能侵袭台湾的几率也非常低啦齁。它是朝日本方向前进齁，今天日本的台风好像特别的多齁。好，所以如果你未来有要到日本，不管是旅行也好，或是公出也好齁，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动向啦。好，那今天的天气再把握一天，明天开始呢就会开始变天，气温会比较明显的下降，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了。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关心一下美股的天气又是如何呢？美国股市呢，昨天是在9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指数呢，有涨有跌，不过呢不管是涨还是跌呢，幅度都并不大。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 443.87 点，跌幅是 0.86%， 来到 50906.05 点。 S&PY 指数呢也是下跌，跌了 0.25%， 跌了 19.30 点，来到 7651.54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24%， 涨了 63.65 点，来到 26861.06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小跌了 0.54 点，几乎是维持在平盘，来到 12628.62 点哦。好，那昨天整个市场呢影响的因素包括了昨天公布了8月份的 PCE 哈，也就是个人消费支出的指数，这个是联准会在决定汇率决定他们的政策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哈。那这个8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 PCE 呢年增率 3.4%， 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3.7% 哦。那排除了食物跟能源的核心 PCE 月增率是 0.2%， 年增率是 3%， 也比市场来的预期要低哦。那就表示说呢通膨的数字有稍微的改善一点点齁。那这可能也降低了大家对于美国的联准会将要升息的这样的预期齁。可能昨天这个数字公布之后呢，本来有一些人预期说10月份开会还会再升息一次哦，那现在呢这样的预期呢就降低了哦。好，那这个是昨天影响盘面的因素比较大的其中之一哦。另外一个哦，就是最近的美国股市呢跟美国的债券市场的殖利率哦也是有一些关系的哦。美国长天期的债券殖利率呢 ,10 年期呢盘中呢昨天就升破了 5.3% 哦，这可能还是造成了美股一些压力哦。所以多空的因素在这个纠缠哦，昨天美股的表现相对呢比较平稳，在9月份整个表现来讲的话算是还不错的就是了以这个纳斯达克指数来看的话呢单月上涨了 1.9%， 标准普尔S&P500 指数则是下幅了 0.5%， 道琼则是下挫了 4.3%、所以整个9月份来讲呢美股的表现有好也有坏好坏掺杂就是了。那昨天呢除了刚刚讲的 PCE 的数字，还有一个数字呢就是关于就业方面的数字哦。根据 APT 的ADP 的报告显示呢，美国9月份的民间企业新增了9万个就业机率哦，比8月份的 3.6 万个呢要来得高哦。表示呢就业市场依然呢还是蛮热络的哦。所以整个市场的表现就随着刚刚讲这些消息呢来做起伏齁。好，那其实呢昨天呢还有一个事情大家也非常关注齁，就是呢记忆体晶片的制造商美光齁昨天虽然盘中的这个股价是维持持平齁，但是盘后呢因为呢他公布财测齁，那他的财测呢第四季营收呢是到了 542.3 亿元齁。

调整了每股的盈余是 33.42 美元，这个都比市场的预期要来得高哦。嗯，那当然了，这个消息对美光来股价来讲盘后啊，似乎呢没有太大的激荡，但是造成了盘后的这个价格呢有一些震荡就是了哈。但是这样的预期也表示说 AI 的需求依然是非常的畅旺就是了啊。好，那除了美光这家公司呢，苹果哦，最近呢这个股价也蛮受欢迎，应该说蛮受注目的，因为它新的产品出现了嘛，对，昨天呢它的股价是收高的，嗯，那在9月份呢涨幅呢也还不错哦。嗯，那还有另外一家公司是脸书哈、哦。脸书呢在9月份的股价总共上涨了 27%， 这是2022年11月以来的单月最佳的表现哈、哦。为什么它表现最那么好呢？因为它推出这个 AI 代理的 Muse 啊、非常受到市场的欢迎啊、哦、所以呢也带动了股价的上涨了。好，那昨天呢在整个盘势的表现上面呢都还不错啦齁，嗯，不过呢台湾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则是呈现下跌的走势，台积电下跌了 0.16%， 绿光也是下跌了 1.88%， 联电也跌了 0.93%、哦、好，这是昨天美国股市的相关的表现。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齁其他的数字表现又是如何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油价的部分，因为最近油价的波动也是让大家这个蛮关注的齁。那昨天的油价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 ,11 月份的期货合约是到期啊、哦、上涨了91美分，涨了 0.9%， 来到每桶 103.5 美元。那12月份的期货的则是涨了 1.9%。每涨了 1.87 美元，来到每桶 98.03 美元、哦、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只是上涨了 1.2%， 涨了 1.04 美元，来到每桶 90.42 美元。好，嗯，这依然、哦、就是看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目前还是停滞、哦、还有这个荷姆兹海峡的不确定因素，还有OPEC这些产油国家呢可能在11月齁维持他们的产量，这些因素呢都影响到了油价的表现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昨天油价的部分。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昨天对主要货币来讲齁主要是持平齁，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则是来到 101.47 齁、哦。至于其他的货币，欧元兑换美元呢来到1欧元兑换 1.133 美元，日元呢依然是徘徊在157左右的价位啊，目前的价位大概是1美元兑换157.33 日元啊。好，这是有关于汇率的部分。那金价的部分呢金价昨天现货是下跌了 0.7%， 来到每盎司 4152.86 美元。那至于期货的部分只是收高了齁，收高了 0.2%， 来到每盎司 4186.70 美元。这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这金价的部分齁给大家做参考了。好，那其他的财经讯息呢我们来关心一个事情齁，就是呢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呢一直都希望很多的企业到美国去设厂齁，实现他的美国制造的计划齁。那各个国家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迫齁，好像也不得不配合就是了齁。那最新的消息呢是南韩将要大举来加码美国的能源跟基础建设的投资齁。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呢南韩将会投入最多2000亿美元在美国的战略项目齁，包括了阿拉斯加的液化天然气的计划，以及核电厂，还有德州天然气发电设施等等呢做要做投资齁。嗯，看到这个消息联想到就是那台湾会不会接下来也接受美国的要求比照办理呢？不知道齁。尤其是这个阿拉斯加天然气这样子的一个投资，之前呢其实有一些争议存在了齁。嗯，但现在南韩要投资了，那台湾会不会跟进呢？我们就看我们的政府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韩国要到

不过盘中呢一度来到了48379点、哦、来到的、史上的次高、哦、大涨了748点。不过因为可能昨天是最后一天、哦、第三季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所以呢可能在后半段呢有一些获利了结的卖压出现、哦、那至于三大法人昨天合计买超了 403.8 亿元，外资买超 308.5 亿元。好，外资还是对台股蛮有信心的，这样看起来、哦、那投信呢买超了 82.9 亿元，自营商则是买超了 12.4 亿元。好，这个是台股的部分。不过今天台股呢刚开盘的时候有一些卖压出来，不过现在呢这个指数呢悄悄的往上涨、哦、就希望今天是不是能够真的站上48000点，要不然呢屡攻不破啊，这个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啊，这个气势如果都没有酝酿起来的话，就很怕啊，这个盘久必跌的出现啊、这样的状况就是啊。好，那昨天的台币的部分呢这个台币啊在昨天也是9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是升值了 2.4 分，来到 31.852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不过整个9月份呢台币总共贬了 1.86 角、哦、贬幅是 0.58%、哦、那整个第三季呢则是贬了 1.5 分，贬幅是 0.05%、哦、所以最近台币呢贬值的走势、哦、比较明显一点点。那就看看、哦、接下来会不会有些变化呢我们会帮大家持续来追踪呢。好，那等一下呢我们要进行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单元，今天到了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所以待会呢我们也会送金周刊给大家，我们待会也会采取开放 call-in 的方式来赠送。我先把这个电话报给大家，大家把它记下来哈，待会有时候可以打的时候再打哦，02-237-2920 02-237-1920，记下了吗？待会我们送杂志给大家，请大家广告过后要仔细来收听咯。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

0: 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台股呢是上涨了167点，来到48108点，目前是都在48000点以上了，不过呢已经好几次了，48呢盘中看到，可是收盘的时候呢又跌回48以下了，希望今天真的能够一举攻上48000点，在10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给个好彩头齁。那今天是10月1号齁，马上就是进入第四季齁，最后一季的决战时刻齁。那到底在第四季的台股会怎么表现呢？该怎么布局呢？专家们怎么来看第四季的台股会是出现什么样的一个走势呢？今天呢在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刚好呢这一期的金周刊呢就邀请了一些投资的专家齁，包括了投资团队齁，来跟大家分析一下第四季的投资展望齁。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呢是金周刊记者林怡文，怡文早安。
2: 金周刊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好，你们访问了这些专家，来先跟我们讲这个这些专家的结论，第四季怎么看这个台股呢？
2: 对，其实第四季市场还是有一些杂音，包括联准会的这个利率政策。我们看到昨天就是美国公布了 PCE， 其实 这次的 PCE 是比市场预期的还要来得低，不过其实在美股的部分并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上攻，因为其实对比于七月的 PCE 数据是没有太大的减幅的，所以在通膨这一块还是相对于比较紧俏一点，所以在联准会的利率政策第四季还是会一个还是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杂音。不过好险的是，就是对于这些投资机构而言，利率政策它并不会去影响整体AI 基本面的长期的趋势，不过确实会影响他们在现阶段可能在于一些策略布局上面会进行一些调整。那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因为今年的整体台股企业盈余是渴望达到70%左右的状况，那明年来看的话是有望达到30%，所以如先前所说的，不会去影响整体

0: AI 的这个长期的展望。不过现阶段的话，他们可能会从一个过去从一个比较看产业的这样的方向，转为去一个挑个股的方向。嗯，以上半年来看的话，可能他们在看产业的这个部分，他们会采用80%左右的布局，那个股的部分会20%左右的布局。那现阶段的话，主要就会逐渐去转换成为在产业的部分会转换成大概40%的布局，那个股的部分就会提高到60%的布局。
1: 是。
0: 那整体来看的话，在比较进入细节的这个产业次产业的部分，他们相对于看好就是受惠于比如说AI 规格升级的 CCL 啊，然后还有 PCB 电路印刷电路板这一块，另外还有就是电源供应器、散热测试界面跟 CPU 这些产业板块。那另外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是代理式的 AI， 这些也是这些投资机构相对看好的产业方向。
1: 是。好，那刚刚这个怡文已经帮大家做一个概括的整理，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细谈哈。你们这次邀请到的都是这个投信业的还蛮专业的经理人来分析这个行情。我们先来看看你刚刚讲到就是外部的因素，有特别提到美国的升息的部分哦。那你们访问的专家怎么来看关于美国的升息，还有在这个美国的可能会有什么样其他的影响呢？
0: 是。整体来看的话，在第四季，因为现在目前市场预测还联准会还会有一次升息嘛，那十月底有一次利率决策会议，十二月也第二次的利率决策会议，那基本上目前专家是预估会落在十二月，因为十一月三号就是美国的期中大选，所以市场普遍预期联准会不会在十月份有一个比较大的升息的动作，但是如果倘若联准会在十月去做升息的动作的话，那代表对联准会而言，通膨已经来到一个他们不得不进行连续升息这样的一个状况了。
1: 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会对市场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承压。
1: 是。所以因为你的意思说，如果台股碰到美国在十月份有升息的话，可能会有波动就对了。这个对论对吗？
0: 好，相对于十二月。
1: 是。好，那你刚刚既然讲到美国的期中选举，那你访问的专家里面对美国的期中选举怎么看呢？他对美国股市甚至台股的影响度又是如何呢？
0: 是。从如果是对台股而言的话，他们其实过去有做一个回归的分析，他们去统计从2002年到2024年六次的期中选举，它对于台股市场的影响。其实影响并没有很大，甚至在期中选举年，台股的这个涨幅是有到1%左右，是有到1%左右，所以其实它的影响并不是太大。
1: 嗯，
0: 那对于美股这一块的影响呢？他们认为在选前，特别是十月份，川普开始进行一个巡回的演讲，那川普的发言有时候就是会对市场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震荡，因为他就是口语不惊人死不休。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对市场带来一个在选前会有一个短期的波动，不过在选后整体的不确定性因素消除之后，其实是市场还是会回归到基本面。那基本面在投信业者来讲的话，他们是看好的，所以还是会持续的成长。
1: 那其实最近市场上还有另外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最近这些日子以来哈，美国股市的波动哈，跟债券市场似乎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债券市场的殖利率一直在攀高哈，似乎大家对未来的情势呢稍微有些疑虑哦，这个情绪也波动到了这个股市。那你访问的专家里面有没有针对这个议题来发表他们看法呢？
0: 是。其实美债殖利率这一块以30年期来看的话，就是主要受到于美国财政赤字的影响嘛，那美国财政赤字看起来短期是无解的一个状况，所以30年期美债殖利率势必会持续维持在一个高位。那另外的话，在10年期或者是更短天期2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它就比较受到联准会的这个利率政策影响。那联准会的利率政策目前至少到年底来看的话，它还是一个比较落在一个上行的一个区间。所以在中短天期的这个美债殖利率，目前预期还是会落在5%上，5%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准。 所以其实在这样无风险利率持续位在一个高位的情况下，那就可能对美国的股市或者是台股这种风险性资产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不过就是如果通膨有一个比较降温的表现的话，那也有助于这个中短天期的殖利率回落，那么对于就是在台股或者是美股后续的发展就比较不会压力那么的大。
1: 嗯，是，所以这是台股在面临第四季外部因素影响的几个主要可以观察的方向。好，那你刚刚有讲了美国的其中选举对台湾的影响，从历届的经验来看可能影响不大，可是讲到选举，不是只有美国十一月有选举哦，台湾十一月也有选举哦。每年到了这个选举季节，不能说每年每一次啊，不过我们大概也是每年都有选举，就是这个每次选举，大家就会想到说啊，选举前啊，会不会有选举行情，或者是对台股会不会有影响？你们访问的专家有没有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发表他们的看法呢？
0: 有，其实就如基富哥所说的，就会一选举就同样在十一月登场。那其实对于这些投信业者而言，他们认为选前势必会有一些跟美股一样一些比较不确定性的因素存在，那会短线上会对股市可能带来一些短线的震荡。不过他们认为在选举过后，不确定性因素消除之后，其实是有利于市场氛围的。那在选后的话，台股还是有机会呈现一个偏多的表现。
1: 那他们的意思是说，在选前台股会呈现震荡的走势，是这个意思吗？
0: 是。
1: 那所以十月份要小心一点就是了哈，因为我们十一月才选举嘛，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是，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整体的关于外部的还有选举因素的影响。不过我们在讲这个投资的时候，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对产业的部分。那刚刚这个伊文也稍微帮我们大概分析一下他们的看法，我们再细部一点来看哈，对于产业方面的看法，这些专家在第四季怎么看呢？
0: 嗯，是，刚刚有的稍微提到，就是在企业盈余这一块，台股今年的企业盈余其实是有望成长到七成的，那明年的话也有望成长到三成。那另外在美国的企业获利年增表现的话，明年是有望达到大概36%左右，那2027年今年是有望达到36%，那2027年也有望持续维持大概一成左右的水准。
1: 嗯，
0: 那整体来看的话，其实目前可能在市场部分比较担心，在 AI 企业这一块，他们可能过去的这个债务融资的现象，导致他们的自由现金流可能受到影响。不过从业者角度来看，他们认为目前云端业者他们的这个 AI 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语言模型、云端跟软体这几个范畴。那无论这些巨头选择怎么样的业务组合，有些他们可能三大范畴都有投资，有些可能投资两项。那无论他们选择哪些业务组合，他们的投资报酬率都可以介于20%到60%之间，所以它整体来看还是具有获利空间的。那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从这些科技巨头，特别是四大 CSP 业者的这个员工的营收来看，就是他们的薪资水准来看的话，其实他们的近三年还是持续成长的。
1: 是，
0: 那特别是 Meta 的部分，它的这个员工的薪资成长是有来到89%，所以这其实就是反映企业在营收的这个部分其实表现很好，所以员工才可以在薪资的水准上可以逐年的去提升。
1: 嗯，
0: 那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其实在2023年底，这个人均 token 的消耗量可能每周到大概数千左右，但是到2025年底的话，人均 token 的消耗量就大概达到每周30万左右的这样的水准。其实，所以整体来看的话，这些投信业者他们对于 AI 的长线发展是没有任何的，就是基本面这一块是没有任何的疑问的。那回到就是到配置这一块，其实在 AI 的基础建设依然会是他们布局的主要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主轴。那再来的话，在 AI 供应链包括 AI 伺服器、 升级的，受惠于 AI 伺服器升级的这个 CPU 晶片啊 ABF 载板啊被

0: 动元件这些都会是投信业者在第四季持续布局的一个重要的主轴。那另外的话就是还有软体这一块，就是 AI 进入到基础建设发展完之后进入到这个应用的层面，AI 软体这一块会是一个未来他们在进行新的投资布局的时候一个新的一个重点这样。那特别是近期在资安这一块也是市场开始琢磨的一个重点，那这些也同样会被投信业者纳入他们未来布局的一个方向。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依文呢继续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在这次金周刊对于第四季投资展望邀请专家来做分析的内容齁，还有哪些在第四季投资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的事项。当然啦，市场永远会有风险，那第四季投资的时候要注意其他什么样的风险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行情哦。哎呀，台股现在的涨势呢，渐渐在缩小，目前只涨了29点，又跌破了不能说跌破，又回到了48000点以下了哈。到底这个48000哪一天才可以站稳呢？大家都很期待哦，尤其呢，台湾这个股市呢。今年表现真的还不错哈，很多人都期待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看到50000点的行情，到底有没有机会呢？来，今天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邀请到金周刊的记者林怡文，刚好这一期的金周刊里面呢，也有一个企划呢，是在访问了台股的王牌的基金经理人齁，来聊第四季的行情。刚刚这个疑问也帮大家分析了专家们的说法齁。接下来问一下林疑问齁，就在这个我们知道基金经理人在布局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策略，他们第三季跟第四季的策略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吗？还是维持第三季的基准？因为我们也知道过去这两年讲投资都讲 AI， 可是 AI 这些范围越来越广齁，到底这些专业的经纪人在 AI 的布局跟过往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还是维持那会来投资在第四季在哪一个部分的 AI 产业呢？
2: 是在第三季跟第四季的不同，主要是如刚先前我们刚刚所说的，在利率这一块的不确定性会让这些基金经理人在策略布局上第四季会有所调整。那特别是在选股时，他们可能会去缩短这个过去这种成长故事的这个预期的时间长度。过去我们可能在对于本梦比的时候，我们会是一个比较拉长线的预期，那他们现在会去缩短这个时间的长度。那目前的话，比如说过去可能在远期成长故事的这些 AI 概念股，例如说 CPO 啊，或是 Copass， 或是之前市场非常追捧的这个 NPO、XPO 这种，这些股价可能过去它是基于2019年、2030年这样的获利预期，而创造的这个涨势，那他们目前的话就会去收敛这个预期时间的这个长度，去比较聚焦在一个可能在一两年内他们的获利成长有望去在就是获利表现上有望去交付于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个股。
1: 是。
2: 在下一个阶段的话，他们会比较关注，比如说在实体 AI 或者是在这个 AI 应用落地带来的一个这个机会，比如说。

0: 像是机器人供应链啊，或者是 AI 医疗、AI 生技应用，这个方向也是未来他们会去扩大布局的一个新的方向。
1: 是，那AI 的产业现在真是越来越广了哈。我想这个趋势仍然在哈，但是趋势也会变化的时候，你刚刚说可能他们在布局上面也会跟过去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向哈。不过市场上关于 AI 的杂音也一直都在有啊。那请问一下，你在访问这些专家的时候，有没有问到就是说第四季在产业的风险上面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是啊，其实十月底就是不管是台股还是美股，都是企业财报公布的一个旺季，特别是十月底的时候，这个美股超级财报周又遇上了这个超级央行周，所以相对来看的话，市场在十月底其实会不确定性会相对的上升。那其实我们从过去几次的这个财报公布季的这个经验来看，只要企业财报公布，他们可能出现一个比如说交期延长啊，或者是营收表现不如市场预期，其实还是营收表现还是非常好，但就是不如市场的高标准的时候，
1: 是
0: 可能引发市场短线上的一个修正。不过这都不是基本面的一个风险。不过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还是回归到基夫哥刚刚有提到在美债殖利率这一块的影响，就是如果第四季美债殖利率又进一步的上修，特别是在通膨水准可能是持续的升温，或者是呈现一个僵固性，让联准会不得不加大他们的升息的力道的话，那可能导致美债殖利率持续的上修超过5%以上的水准的话，那对于风险性资产来讲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逆风。
1: 但 AI 相关的产业一直有的一些杂音，刚刚我们也提到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说关于在 AI 产业的供应的方面，有人担心，比如说像中国的崛起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全球的 AI 产业的供应链，这部分经理人有没有一些说法呢？
0: 对经理人来讲，其实他们认为中国这一块的崛起不至于去影响整个美国在 AI 产业发展的这一块的趋势。是
1: 好，那整个AI 的产业方面哈，当然了，一文已经帮我们大家做了很仔细的分析了。那我不晓得哦，就除了 AI 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产业可能也会是第四季度布局？我所谓产业就是说黑马，因为很多人担心说，哎，涨那么多了，涨高还要继续追嘛？哦，这个我相信这些经理人应该也被问到很多次这样的问题，他们怎么看呢？对，
0: 是，其实在AI 产业，因为如刚基夫哥刚刚说的，其实 AI 产业它是不断的在扩张的。那其实在近期大家对于这个 AI 的发展，他们其实包括 Anthropic 他们的那执行长都出来说，他们认为AI 的发展可能要放缓速度，那主要就是对于资安这一块的疑虑。所以在资安这一块，经理人认为在未来也是会是市场去布局的一个重点的方向，因为资安的发展势必还是建立于在对于 AI 的了解。那 AI 产业的应用，它会逐步的扩散到这个周围的这些应用产业，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做资安之外 ，AI 搭配医疗 ，AI 搭配生技，这都会是一个未来布局的方向。那除了在这个所谓的科技类股之外，金融类股也是今年市场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特别是在高殖利率的这个状况下，也是可以取代美债，因为美债过往都会被投资人视为一个就是在投资组合里面透过高殖利率去配置的一个就是商品。那在美债在后市可能风险比较大的状况下，高殖利率的金融股也是成为市场特别是投资人布局的一个主轴
1: 哦，所以金融股也是可以注意就是了，是不是？是，好，我想经过今天怡文帮大家所做的分析哦，大家对第四季台股的投资呢，应该有一些概括的方向可以来掌握了哈。那至于台股有没有机会在第四季真的冲上50,000点，我先问一下怡文，你自己觉得呢？有没有机会呢？
0: 目前已经差不多到48,000点，已经回归到市场6月的这个 高点了。
1: 嗯，
0: 那我们采访的投顾他们认为是有机会上看5万点的。
1: 嗯，是他们。

0: 还是蛮有信心的，就是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是
1: 对他们预估大概是会落到高点，有机会来到53000点这样的区间。
0: 哦，最高看到53000点了。哇，
1: 是是是，
0: 那听起来真的是蛮乐观的，就是好吧，希望这些人的金口可以成真，就是啊。好，今天非常谢谢怡文来帮我们做了这么棒的精彩内容的分析，谢谢。
1: 谢谢季叔哥。
0: 谢谢。好，来，我们按照惯例齁，我们跟金周刊合作呢，我们就会有最新一期的金周刊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齁。来，我们先讲游戏规则齁，讲清楚之后呢，你再打电话进来齁，等一下我们会采取 call in 赠送杂志的方式来送给大家金周刊齁。我们有3本的机会齁，送完为止齁。待会呢大家可以打我们的电话 02-237-2920, 还不要打，现在打没有用齁。把等我把这个规则讲完 ,02-237-2920, 那我们呢如果幸运中奖的听众朋友的话呢，今天齁，等一下下完节目齁，节目结束之后就可以来我们电台领取齁。那这个领取时间呢，我们可以到10月8号下午5点之前齁。为什么定10月8号呢？因为9号开始要放假。好，那当然啦，因为它也是周刊齁，我们不能放太久，就一周的时间齁。希望大家呢有中奖的话赶快来看看这一次的这个金周刊的精彩的内容齁。那另外呢，如果你自己本身哦没办法来领取的话呢，你要请别人来代领也是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先通知姐夫齁，告诉我你代领者的姓名跟电话，然后呢你来领取的时候一定要报你的姓名还有电话哦，以及你要来领取什么，要讲清楚哦，我们的工作同仁才能够把金周刊送给你。因为呢我们工作同仁不是只有处理姐夫的这个赠奖活动，还有其他的主持人也会有一些好康要送大家，所以你不要来说我不知道要拿什么齁，这样对我们的工作人员讲是一个困扰齁，一定要把你来拿什么，你的留的电话姓名是什么齁讲清楚，这样你就可以很顺利的拿到我们的赠品了齁。好，那当然了齁，金周刊这一次送我们有3本的机会齁，待会呢我说可以开始打的时候再打我们的电话就是了齁。也提醒大家一下齁，就是说来领取杂志的时候呢，这个跟工作人员的互动呢我们就要互相来尊重齁。对，有时候这个你没有讲清楚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真的没办法给大家齁，所以大家互相体谅一下就是了。好，来，我们现在开始打公益电话 02-237-2920, 如果你想要拿到这一期金周刊的话呢，赶快打电话进来，3本送完为止那领取的时间到10月8号下午5点。那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午休时间呢工作人员不在，所以没办法帮大家服务所以如果你要来领的话避开齁12点半到1点半这个时间齁，我们的工作同仁要用餐休息齁，请大家互相体谅咯。好，这个希望大家呢能够有机会幸运中奖齁。好，来，再关心一下其他的相关的讯息齁，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台股吧齁。台股呢今天表现呢涨涨跌跌，涨涨跌跌，目前都还是维持在平盘一下，只不过呢48呢一下失而复得，一下又得而复失啊，目前呢涨了38点来到47976点啊，有一点点这个可惜齁，好像今天有点地道不太够齁，公48000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就是了齁。好，希望大家呢今天都能够赚钱齁。另外呢有一个好康要报给大家了齁，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健康币齁，这个是我们政府所推出的一个给大家的好康的一个措施齁。那卫福部宣布呢从10月1号也就是今天早上10点开始呢，如果民众呢来使用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的健康存折 APP 呢，首次登录健康币专区哦，就可以获得200的健康币哦。那完成生活形态评量的表格呢，你可以再拿100的这个健康币哦。那合计呢最高可以拿到300健康币哦，鼓励呢这个民众哦可以透过日常的健康行动来累积点数，我觉得这个不错齁，就跟之前运动部推出的这个这个 豪康哦，都是鼓励大家能够注意健康，多运动哈。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大家没事的话，等一下10点就可以来登录哈。嗯，然后呢，健。

保署也表示说，健康病呢将会把公费成人的预防保健啦、癌症筛选啦以及疫苗接种等等健康行为都纳入累积的机制哦，所以有部分的自费的疫苗的接种也可以纳入，所以以后你只要去做这个疫苗的接种啦、癌症的筛选啦等等哈，哎，你都可以来在这个健保快易通的健康币当中呢做累积哈。那如果没有使用过健保快易通的民众呢，需要先完成身份的认证齁，透过行动电话或者是装置码等等方式来登录齁。那登录之后呢，就可以查询个人的健康币的累积情况。好，你累积完之后呢，怎么兑换？从12月1号开始可以来兑换商品跟服务齁。那你可以透过 HealthGo App 齁来找寻合作的这个厂商，包括超商啦、量贩店啦、社区药局啦、医疗机构、运动场域、寿险业者等等哈，很多好康等着大家来拿哦。我觉得呢，大家不妨呢，就等一下来登录一下这个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哈，有好康可拿，何乐而不为呢？又可以顾到健康，一举数得啦哈。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政策，大家共襄盛举咯。好，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咯，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0: 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4: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5: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7: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7: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看看时间呢，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今天已经是十月份的第一天，所以呢从应该昨天还是前天开始嘛，就在网络上面啊，在短影音上面就会看到有一些这个跟九月告别跟十月致敬的这样的一个短影音的一个这个片子哈。那这个我想好像我们过去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种仪式感哦，可是现在呢在这个网络的时代，短影音的时代呢，好像这个仪式感呢越来越注重哦，所以我们在这边也跟九月来说再见哦，那感谢九月发生的一切美好，然后也跟这个十月份来这个说好，说一声好，希望十月份呢这个所有的美好都能够发生哦，这个部分这个也是一种仪式感，然后也同时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好，首先我们先来关心天气概况咯，各地当然从这个你起床到现在应该还是感受到的，就是这一个礼拜以来的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就是典型的秋老虎的天气哦。那根据这个气象署的预报吧，午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白天各地高温哦，都来可以来到30度以上，32到35度哦，这个已经是是夏天的典型天气咯。西半部地区呢，哎，甚至还可以达到36度以上哦，哈，这真的是会把人晒晕了齁，这个可能都会有中暑的情形，如果你没有做好防护措施的话。明天呢东北季风会增强一点点，大台北跟东北部地区呢有局部的短暂雨，其中呢东北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这个几率哦。那东北部是哪里？当然就是宜兰地区咯哦。那高温也会略略降到32度哦。那这个算是开慢慢接近30度了齁，可是还是在30度以上。那下礼拜一到礼拜二也就是10月5号到6号这两天呢就会有另一波更强的东北季风会南下齁。哎，就是往台湾来啦，北台湾呢就开始会明显的转凉咯哦，所以这个所谓的秋天的天气就会来到咯，低温可能会下探20度左右哦，所以呢这个就会相对比较是秋凉的天气哦。好，那我们节目中比较少跟各位来关注另一项投资工具，就是黄金哦。那黄金呢是这一两年来也是很多投资人的最爱哦。那特别是一些比较保守型的人，这一波在黄金上面呢也是 涨货颇大、哦、跟股市的涨幅呢不遑多让、啊哦、可是呢黄金的价格近期走势呈现一个疲软的态势哦。这一个礼拜一呢这个一度重挫了将近 4%， 创下6月10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价格呢跌到了每盎司4100美元附近，并且已经触及了8月5号以来超过7周的一个低点啊，等于是7周以来的低点啊。随着这个全球油价的持续走升啊，通膨压力的升温，加上市场重新压住哦，联总会可能在这一个月还会进一步升息，黄金这一项传统的避险投资工具呢，正面临了新的压力。所以呢，有这个研究机构已经指出哦，黄金可能这一波会，有机会再跌到4000点以下，甚至呢，可能会到每盎司3500美元、哦、那这个是华国外贸银行最新发布的报告、哦、他们的研究报告指出、哦、在这刚才提到的、这些悲观的情境之下呢，金价这一波最低呢可能会跌到每盎司3500美元哦。那即使说到3500美元还是相对一个高点啊哦。所以呢这一则新闻讯息呢最主要是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是手上是没有黄金的人呢，不要在这时候去追高了哦。那如果说你已经很早就进场了哦，那如果事实上搞不好这时候都还有蛮大的一个获利空间，可以看看你个人的一个理财的一个需求呢，是要获利了结或是要持续的报哈、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就完全看你个人的这一部分的理财需求咯。好，那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哦，9月份的这个房仲市场啊，蛮明显的是有在加温哦，因为这个央行离监事会议啊释放出了这个利多的信息啊，所以呢整个交易的信心或是说交易的热度呢有在加温啊、哦，所以昨天有在节目中跟各位提到有一些黄仲的朋友呢可能最近这几天，特别是月底的这几天呢都蛮忙的齁，都蛮忙的。忙什么呢？就忙着签约咯。像张老师住的附近呢就有一家蛮大的连锁黄仲公司的签约中心啊，哇，到晚上齁 ,11 点 ,12 点还是灯火通明。那为什么灯火通明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在签约嘛齁、哦。那因为各房仲业者刚才上个在这上昨天也有提到齁、哦、很多做业务的人呢每到月底呢都要跟这个业绩目标来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兑现或是这样的一个竞争齁、哦。所以呢如果在月底之前能够有签约的机会房仲业者当然呢拼死拼活的都要赶快把它签完齁、哦。那这个就可以算到9月份的一个业绩里面齁、哦。特别是如果9月份一直都没有成交挂单的人，当然更是会这么一个努力齁、哦。这个可能通宵达旦齁、哦、都在做这个所谓的见面谈，希望把这一个这一笔呢可能够成交齁、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各仲介公司都大型的仲介公司啦，在昨天呢都有发布他们旗下的仲介店头的成交数据。那我们来看看有四家齁、哦、永庆、住商、中信、台湾房屋这四大房仲公司他们旗下好的这个店头呢，在9月份最新成交的数据显示，9月份的交易量呢跟8月份比较起来呢，虽然是这个都是互有小幅增长啊、哦，都是小幅成长啊、哦。不过呢，四大业者的交易量年增率呢，都达到了有一成之多哈、哦。跟上个月份比较起来，是有小幅的增减了哈、哦，并不是说哇、哦、全面都是大涨， 哦、可是呢跟去年比较起来已经是全面的成长了一成之多，那显示呢、我们之前大家担心的政策利空、这个因素呢逐渐的退散、第四季起的话呢房市渴望迎来、这个一个景气的曙光、那我们来看看这四家业者他们是怎么说的、住商不动产企划研究室表示九月成屋市场呢上下半个月买气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差异，上半个月呢因为市场观望央行里监事会议的、最后结果，房市交易量出现呢比较明显的观望而且是量缩的情形，可是呢到了下半个月哦，因为央行再度放宽了，特别是9月17号之后嘛、放宽第二屋房贷到七成、带动了成交量明显的上扬、显示呢这两年来房市的利空政策逐渐的退散、市场终于迎来了买气曙光，并有望呢在第四季持续的发酵、这个是住商不动产他们的一个观察。那另外呢永庆房屋延展中心也表示、这个他们的这个交易量呢也是成长的、那台湾房屋趋势中心跟永庆房屋延展中心都说、这个在央行再度放宽第二屋房贷成数之下，九月下旬呢民众购屋的信心受到激励，成屋的市场呢抗屋意愿又增加的趋势，单日呢带看量呢创今年的一个新高哦，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好的现象啊、也是可能业者都会蛮开心的哦，那大概有增加了两成左右带看量了哦，那显示呢换屋族有动起来啊、同步呢带动房市买气回升。那根据这四家业者的一个资料显示，最九月份的成交数据来看的话啊、这个因为九月底啊、这个央行是在9月17号放宽这个第二屋贷款成数嘛，可是呢九月底又碰到了中秋连假、就是刚刚过去的这四天的中秋连假，所以呢也某种程度的也影响了一些这个业者的成交、的这个状况、所以呢这个四大业者呢事实上是有增有减的、那把跟八月份比较起来的话，永庆房产集团啊，以新竹县市的增加

的交易量，所以有传统民俗乐的一个干扰。那可是呢，大概他们的这个集团呢，中信房屋呢，大概还是有成交一成的成长空间啊。那这个对于政策上面，大家都会比较有乐观的一个期待。所以这个张老师在昨天的节目中，已经大概某种程度的跟各位来预告了哈。那因为中介业者大概就是在月底哈，每个月的月底呢，就会发布他们集团旗下的店头的成交概况哦。那这个也算是比较及时，比较算是当下哦，这个的一个统计数据。那另外呢，就今天呢，六都会公布上个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可是呢，这个是有一点点时间落差的哦。好，那我们到时候再跟各位来做相关的统计数据的一个报告。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

0: 为两项。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台北捷运的这个路网呢越来越广了齁，越来越多齁。那三莺线呢是今年新通车的齁，那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搭乘过齁，有没有去试一下齁，这个三莺线啊到底的这个实际的啊这个沿途风光啊，好好的欣赏一下齁。那昨天就是四天的中秋教师节假期当中呢，也看到了一些朋友有学弟妹他们有去三莺线初体验也算是他们自己的开箱了那所以呢，三莺线通车的对于大台北地区的捷运路网的便捷度更加的延伸到了莺歌这一个地方算是最南端的一个地方。可是呢，各位知不知道这个大台北的这个捷运路网呢，未来呢会在往南更往南呢跟桃园的捷运线来连接在一起。所以呢，三莺线的延伸到桃园八德这个工程呢也有已经很大的一个突破我们来看看新北捷运路网持续向桃园来往南延伸，三莺线延伸八德段的这个工程呢已经获得了新的进展。新北市捷运工程局30号就是昨天宣布，就昨天全线就是说三莺延伸到八德这一部分的路程呢，全线的机电系统跟地下段的土建两大工程呢都已经同步决标了预计呢今年底呢就会正式开工。哇，这个时间还蛮快的目标2034年完工通车。那由于路线呢是从三莺线 LB12， 也就是樱桃福德站这个向西延伸，并在八德端跟桃园捷运绿线来衔接。沿线的房市呢当然呢也可能会因而受到一些激励带动的一个效应。其中呢，临近工程路廊的大南地区广丰生活圈渴望成为八德段这个延伸段的这个建设捷运建设优先受惠的区域了那当然呢，我们不是工程的专家，也不是这些政府机关的相关的人员可是以我们自己比较粗浅的了解，照理来讲的话，三莺线往南延伸这个就已经是跨入到桃园的这个地界就是已经跨到别人的领域里面去了。这个部分这个桃园市政府允许这样亲门踏户吗？就是说我盖的这个捷运呢它跨到了你们家里面去这个倒是蛮特殊的一个状况。

哈，照理来讲，我一般的认知应该是会桃园市政府自己来兴建，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哈，像我们国家建筑金奖好几次呢都有去评审啊，这个桃园这个捷运工程局他们提报的这个捷运工程的车站啊或是路线的一些施工的这样的一个奖项齁，那所以桃园市政府并不是没有能力来兴建。好，撇开这个张老师自己的疑虑呢，自己的疑问不管，我们来看看他新北市捷运工程局表示，三莺线的延伸八德段呢已经在去年2025年8月就已经获得行政院核定综合规划报告，今年呢5月26号、就是过了将近一年呢，再通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的经会审议那这个部分呢，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想要说所谓的逐捷运而居那这个部分这些所谓的捷运兴建的过程可能就必须要稍微了解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听到就是说政府在哪个地方要兴建捷运，有这个新的工程的规划，有这个路线的规划可是呢有时候常常会是一等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都没有结果是我很多提想不见人下来那最明显的就是民生汐止线嘛仅等了二十年呢都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动工的一个情形那所以呢刚才有提到的一个关键字就是说这个捷运路线呢必须要经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的经费审议，因为有钱了之后呢你才可以去发包才可以兴建，所以如果说这个经费没有着落即使说政府规划了已经核定了综合规划报告，可是呢如果没有这个经费审议通过这个部分还是离要兴建或更不要讲说要完工真的是遥遥无期那这个已经经过今年5月26号经过行政院的公共工程委员会经费审议通过，那为了要确保工程的进度呢是采分段招标的策略，将工程分为前线的机电系统标，还有地下段的土建标，还有高架段的细部计划设计三大标案那这三大标案呢现在就是已经都发标出去了发包出去了其中呢高架段的部分已经在今年7月1号就已经启动了，其次呢就是全线的机电系统包呢这个工程呢则是由意大利商日立轨道交通这个耗资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得标，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地下段的土建统包工程呢则是由新雅建设这个跟俊吉营造公司联合组成的这个投标团队呢来取得等于三个标案都已经发包出去了那这个预计今年年底就会开工所以呢这个部分真的是已经八字有一撇了有些真的是八字没有一撇，你在那边等等等很多人讲说捷运还没有动工，这时候进去买可以买到相对低价。可是如果是像刚才我提到的，他如果都这个经费审议都还没有经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那你就慢慢等吧就不晓得何年何月何日才会盖出来那根据新北市捷运工程局局长李正安表示，三莺线延伸八德段呢前线都是位在桃园市八德区所以这个也是我刚才为什么会有那个样的一个比较粗浅的疑虑啦全长呢 4.03 公里，规划了两座高架车站还有一座地下车站，分别呢是这个他们的编号呢我们就不讲那路线呢是从三莺线樱桃福德站的这个预留的尾轨向西延伸，端点呢

会在 LB 十四站跟这个桃园县捷运绿线这个基林市站来衔接转乘哦，所以呢，这个是本来就已经有预留规划出来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配套措施，所以呢，很多我们捷运的这些路网啊，很多民众可能都只是每天呢在搭乘啊，可能都比较不会去做一些这个细部的一个观察。实际上呢，我们捷运路网我觉得说是算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一种规划。有时候呢，这个地方你看到每个车站都已经通车了，可是呢，你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这一个站已经预留了未来可能跟某一条新兴建的捷运线要来做一个连结或是来做一个转乘的这个动作，包括现在通车的这个山阴线。山阴线是从这个板南线顶埔站这边呢，从地下往上来到了这个所谓的顶埔这个山阴线的这一个站所以呢，一个是在地下，一个是在地上。那可是呢，当初就已经有预留了一些空间让这两者可以做一个这个转乘的动作。那这个山阴线跟未来这个延伸线呢，未来也会跟这个桃园绿线来做一个这个连结转乘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都已经有预留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空间对于这个转乘的便利性会大大的一个提升。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延伸最主要都是在巴德区啦以前的巴德市那对于巴德房市而言呢，当然呢，受惠的就会是广丰商圈还有大南一带。那因为最主要它是临近了山阴延伸线的巴德这个路廊而且呢也是既有的商圈，生活机能也都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当然成为市场上最关注的一个区块那我们来看看，以大南生活圈来讲的话，它包括了广丰、东涌、从化区这几个区块，近一年来呢，新建案的成交单价大概都已经来到了四字头以上每坪呢大概 42.4 万元。目前呢也有八个新建案在销售当中，所以呢很多建商也都老早就已经闻风而至，捷足先登在这边都已经新推案了这个算是这所谓的卡位了老早就卡位了那大南生活圈的优势是最主要是在生活机能相对完整那这个区内有哪些生活机能，有哪些的这些卖场呢？包括有置地生活广场，那周边也有家乐福啊、迪卡侬啊、大润花、全联、自由联盟、生鲜超市、特利屋、保养等等等等，这些大家这个点的出来的这些大的品牌呢，在这个地方都有他们店有开有所谓的他们的这个连锁店。另外大南公有零售市场、东涌黄昏市场，这些满足一些比较传统性的这些购买需求的话，也都是非常的方便那区内还有多座的公园绿地，还有巴德国民运动中心居住生活机能非常的完备。可是呢，真的有时候呢，我们在看房地产这个价格的一个变动，记得应该也是几年前吧有以前的一个算是同事吧他甚至比较年轻的，他就那时候就在问我说，张老师他想去巴德这个地方呢买预售屋。那时候的预售屋我问他大概就是还不到二字头呢可是呢想想这个时间也过得蛮快的经过这几年来呢这个地方的一个这些生活机能的逐步到位，还有一些交通建设的这个一一的投入或是逐一的完工这边的房价竟然已经站上四字头了，站稳四字头，持续的往上在攀升所以呢这个及早这个
所谓的捷足先登的人呢，现在可能也都是变成是大赢家。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张老师刚才提到了哦，你要确定哦，这些所谓的重大的建设

0: 特别是交通建设，它必须要是会动工、会新建，哦，而不是说让你在那边啊，等啊等，哦，这个等到天老地荒、天荒地老，哦，哦，所以这个部分啊，是在逐捷运而居的时候，可能呢也必须要有一些啊这个基本的认知啦，哦，那所以呢，如果说真的是让你等到的话，哎，这个就已几乎房价已经是翻倍了，哦，就是我刚才提到了那一个年轻的朋友，哦，那因为最近比较没有跟他联系。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有搬去住，或是只是想要哦投资而已啦。哈，好，这些讯息呢，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了解了。所以呢，这一条啊，山阴线延伸到桃园八德的这个延伸线呢，确实在今年年底就要动工哦。如果说还有相对低价的建案的话，也许呢就可以去卡位，去逐捷运而居喽。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聊最新的一些房地产时事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1: 老哥，就有间新嘅潮州菜，你试下菜啊，不过你请。
2: 好啊。
1: 之后啊，台湾出戏啊，又出新嘅戏，乌龙棒棒，吓你啊！
3: 因贩毒罪名而判监30年，有跛豪之称嘅毒贩伍世豪获得提前释放。

0: 呀，
1: 我同你讲声，我听日去加拿大。
2: 一路顺风，
1: 一齐走啦。
2: 我是跛佬嚟噶，你俾我噶。
1: 讲来讲去，就是救咗我条命，害咗你一生。
3: 你话如果俾我嚟嗰次，我去揀咩路嚟行啊？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

0: 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听众朋友或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在买卖房子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呢，在之前或是做决定之前呢，可能都会去参考实价登录，因为实价登录已经上路十几年了，现在累积的这个成交的件数呢也非常的可观哈所以像如果说你想要买某一个社区的这个房子的话那也有跟仲介公司在带看你可能呢就必须要自己呢到实价登录上面以这个社区这样的一个名字呢来搜寻它历年来的一个成交价格作为你自己在议价的时候的一个参考可是呢在参考这个实价登录，不管是预售屋、中古屋，很多人可能都心里面还是会有疑问。什么样的一个疑问呢？就是说这个实价登录的价格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值得参考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就真的是必须要值得我们的主管机关或是各地政局呢在这方面都花一些心思，把这个可能有一些物质的署名物质，以前我们当然都知道报纸呢常常会提到这个因为署名物质呢弄错字了，打错字了那因为以前都是用铅板这个要所谓的剪铅板嘛，去印这个报纸那有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工作人员就是署名他这个是要用手去抓嘛所以呢常常因为可能眼睛不舒服，或是说有稍微一点点的散神就拿错了这个刻印的这个刻板那所以呢就署名物质造成了印出来的错误。那这个实价登录会不会在申报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下因为你在参考实价登录的时候特别是买房子的人跟卖房子的人一样啦最怕参考到假的这个实价登录的行情所以呢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啊他们也知道民众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他们也担心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不小心出的错误所以呢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已经全面的导入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技术了这个部分呢各地方政府应该也都必须要这样来做来作为精进实价登录智慧检核的机制。那他们怎么样来做检核呢？最主要是利用大数据的模型呢自动审查交易的价格跟区域的行情。这一套系统呢 使用到现在呢已经勾机检核超过14万件的这个成交行情那有没有抓出错误的或是说异常的

这个成交行情呢，成功抓出了有2558件啊，价格偏离啊，这个偏离这个当地行情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经过地震人员更进一步的严密查核之后，确定哈、哦，在2558件里面，有74件申报内容有误，并完成了更正啊、哦，彻底改变过去单靠人工比对的这个盲点呐、啊，哈、哦、啊、那个台南市长黄伟哲也指出，实价登录资料直接攸关民众购屋卖屋的市场的价格判断，资料的准确性呢至关重要哦。所以呢，台南市政府积极结合现在的最新的科技 AI 科技跟行政作业、啊，将大数据跟 AI 技术呢导入实价登录的比对。好、哦，那这样呢，不仅能够大幅节省这个人工的人力，更能够帮助第一线稽查的人员呢精准锁定异常的案件。那公开更真实透明的房市资讯啊，让市民呢在啊参考这些实价登录的这个行情的时候，能够安心的来使用啊啊，才不会啊有误判或是被误导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台南市地震局局长哈、哦，这个陈淑梅哈、哦，算是学者出身的啦，他也说哈、哦，以往实价登录的申报量呢非常的庞大。哦，若是完全靠这个稽查人员呢，一笔一笔的去比对，哇，这个真的是耗时又耗力哦，又耗工哦，啊，可是呢，还是会难免有一些疏漏的地方，还是难免会有一些挂一漏万的地方呢，哈、哦。那现在呢，台南市地震局已经啊，将这个系统呢升级了哈、哦，会经由这个 AI 自动剔除。啊，亲友过户啦，啊，这个特殊急卖的啦，或是瑕疵屋等这样的一个缺乏参考价值的特殊案件，再透过大数据呢，算出社区跟周边的合理价格带，啊，那再用这个合理价格带呢，来做这个全面的筛选，一旦呢发现申报的价格呢大幅偏离了这个价格带。哦，正常也等于是说比较正规合理的价格带的话，这个系统呢 AI 系统便会及时的发出警示哦，哦就会哔哔哔哔哔哦，让你知道说哎这一笔好像有问题哦，哦那承办的人员呢就会把它抓出来，优先呢再来进一步的用人工来查核哦，所以这个部分呢确实哦，这个政府机关呢也知道哎该怎么样来利用现在这么先进的 AI 的这个技术的哦。那台南市地震局也进一步分析哈，被 AI 抓包的74件错误申报啊，当中呢，发现呢最常见的错误样态呢，包括了有交易金额打错是数字啊，就是真的是金额打错了哈 啊，所以呢造成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误差，比如是多打了。啊，一个零，哇，这个或是少打了一个零，多打了一个零，少打了一个零，就差很多呢，哈。还有亲友间的特殊交易忘记在备注栏间说明，哈。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是亲友之间的特殊交易啊，那个价格都会比市价便宜很多。哦，等于是我们常讲的半买半相送哈，半买半销上，所以呢，这个亲友之间的交易价格就没有参考的价值喽。那可是呢，这样的一种亲友之间的特殊交易呢，它又没有在备注栏当中呢，把它做一个特殊的注记哈、哦。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样态就是含车位的案件呢，漏报车位的哈、哦，这个也是常常会看到的。可是呢，这之间的差异就很大喽哈、哦。还有另外预售屋的公设面积呢，没有扣除车位等等等等哈、哦，这些呢都会造成这个价格的一个失真。所以呢，这个地震局局长陈淑梅也提醒民众哦，跟不动产业者在填报
申报这个实价登录的时候呢，必须要仔细核对，仔细核对，哎，再看一下，再多对一下，以免呢因为一时的疏忽影响这些实价登录的资料。

料正确性，可能呢你自身也会被处罚 哦，所以这个部分都是要注意的啦。那陈淑梅局长也特别强调 AI 发出警示只是第一步哦，发出这个哔哔哔哔哦，这个是我自己形容的啦哦，会不会有这个声响我不知道啊。那最终呢仍然必须要他们这个地震局的人专业人员呢来根据实际的这个实情呢做最终的一个裁决。所以呢透过 AI 只是先初步的筛选，人工再进一步查核齁，等于就是有双重把关的这个机制齁，能将有限的行政资源呢聚焦在高风险的案件上面，难免避免呢单凭价格高低来一刀切哦，也兼顾到行政效率跟专业的把关。此外呢地政局也配套推出预审的服务哦，跟到期日的试算，从事前预防到事后的智慧AI 的检核呢，建构完整品质控管，那民众呢查得到的资讯哦，就是实质真正的实际的成交价格哦。所以大家的我们这一在讲这一则新闻信息，分享这一则新闻信息的时候，张老师就提到，很多人都会怀疑说，实价登录的价格真的都是真实的吗？不会有错误吗？所以从这个台南市地政局长的这地政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为齁，大家就知道确实齁有错误的这个实价齁错误出现齁。那这个他经过 AI 的初步筛选呢，在台南14万件的案件当中呢，已经抓出了2558件。那经由地政人员专业的进一步严密查核之后呢，抓到了74件内容有误，并完成了更正。虽然说比例上面非常低啦齁 ,74 件除以14万件，哇这个可能是 0.0 几吧齁，没有去算。可是呢真的是非常的低。可是让大家还是会担心，就是说因为我参考的如果是这74件的这个错误的成交价格的话，那我是不是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就是受骗上当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台南市地政局这一套的导入的 AI 人工智慧的这个技术呢，在实价登录齁用智慧检核齁的这一套机制，确实齁蛮值得赞许的齁。好，那只是我还有进一步的疑问，那经过 AI 再经过人工检核之后，还有没有错误的？我觉得还是会有齁，那只是说那个比例又更低的啦齁，又更低的。所以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台南市政府地政局会这样做，那其他的县市政府可不可以比照来办理呢？有人会第一个想到说没有钱，可是六都齁，因为台南也是六都嘛齁，台北市也是六都啊，都是这种所谓的直辖市，经费资源都蛮多的齁，至少六都应该可以来比照吧齁。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央主管机关内政部地政司齁这个是不是应该齁在这个最后也做一个总把关的一个动作齁。那因为内政部地政司的资源更多了齁，所以呢这个是对于民众权益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大家都希望说参考的实价登录绝对是正确的正确的齁，而没有说被不小心给手名误植，或是说被这个填错了这个数字齁，给误导了。不管是亲友之间的交易，或是含车位的这个价格，如果说这个部分民众参考到的话，那这个他个人的权益可能就会受到损害咯。那只是说假设啦齁，这个就真的有人参考了这个错误的这个实价登录，那权益也受到损害，他自己会不会知道？后续有没有救济的这样的一个管道，或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这个也都是我们的内政部地政司应该去思考的东西哦齁。好，这个这一则新闻信息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参考啦。
好，那这个基泰大直案大家还记不记得呢？2023年、哦、基泰大直、哦、在这边要新建一个渡更岸、哦、可是呢因为施工的时候不慎发生了

这个工地的坍塌波及了邻房倾斜哈，那事发到现在呢，已经三年了，满三年了啊。台北市政府呢，昨天呢二度召开协调会议，基泰建设哎公司这个部分呢没有把它派人出席。另一方面呢，基泰总经理孙伟志哈啊，在昨天呢也向25户的倒塌户发出了公开信，表示呢目前已有22户、哦、这个倒塌户的、哦、22户的跟基泰公司签订了重建合建的契约，另有3户还在诉讼当中，所以呢他也喊话、哦、这些、这个3户没有同意的住户呢回到协商的程序，强调什么问题都可以来谈，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协商，所以呢协商的大门永远敞开。那这个基泰大直这个损林案呢，是在2023年9月7号施工的时候不慎、哦、工地坍塌了、哦、造成邻房倾斜，当然这个倾斜的这些房子都没办法住人了、哦、最后呢有25户遭到了拆除啊，那受灾户呢顿失家园。那事故发生之后呢，台北市政府协助、受影响的住户紧急安置，基泰公司呢得提供了1亿元由市政府存入0908基泰大直公安意外救灾的修复安置专户，作为后续安置跟修复费用的来源、哦、那所以呢这一个这个所谓的损林案呢还在后续持续发展当中了、哦、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圆满的解决呢，那就看要这些不同意的住户还有跟基泰建设这一部分多多协商咯。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好久没有整理储藏室了，怎么一搬开纸箱，蟑螂就到处乱跑？我得赶快拿杀虫剂来喷才行啊！
1: 阿公，先别急着乱喷杀虫剂，要先知道蟑螂都躲在哪里，顺便要把周遭环境整理干净才行。
0: 哎，不是拿药喷就可以解决吗？
1: 当然不是，防治蟑螂有三不原则哦。
0: 药药，有哪三不原则？
1: 第一步，不让食，食物收妥，器皿加盖。第二步，不给藏，环境整顿，不堆杂物。第三步，不给来，破洞要补，孔洞要加盖。
0: 哦，原来有这三步，阿公赶快来照做。瑶瑶，如果还有蟑螂出现，要买怎样的杀虫剂呢？
1: 阿公，我带你去超商买可以防治蟑螂的药剂吧。
0: 哇，现在防治蟑螂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饵剂、喷雾剂、抑剂及熏烟剂，还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呢。
1: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哦。
0: 什么四要？
1: 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一标试使用啊。
0: 哇，原来还有这些撇步哦，药药知道的还真多。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3: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I like it。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ustin 在2010年所演唱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 Baby。 好，那时候呢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青少年，那现在哦已经是大人了。好，那就是时序来到了10月份，那相信很多人在这个礼拜都会觉得哇这天气怎么这么热，天气真的是高温炎热，大台北的高温还可以达到36度，但是晚上就会比较凉一点点哦。那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天气预报指出呢，10月1号白天仍然是偏高炎热，那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午后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然后接下来呢东北季风星期五也就是10月2号报到影响一天，然后下波东北季风从5号开始影响北台湾，高温将会降到27-28度，那预计10月2号起下周就是桃园以北啊东半部地区啊就会开始转为有雨的天气，好，所以好天气也是稍微珍惜一下下啦，好，不然接下来就是会下雨，好啊，但是呢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温度降温，好，诶，可能这个换季的薄外套开始要拿出来了，话说好，我觉得如果说扣除掉材质这件事情，好，诶，有些薄外套好真的就是如果穿起来的话，好，太阳很大是防太阳，好，防晒啊，如果说那个晚上微凉，好，秋凉如水的时候就是拿来当薄外套来用，好，所以就是一衣两用。好，那就是现在全台还是依旧非常的炎热，那接下来会有两段式降温，那尤其在第二波哦，那北部空旷地区低温会下探18度，好，那另外呢就是10月刚开始就有个台风生成，好啊，这个台风的名字还蛮琼瑶的，叫做彩云呐，哈，啊，彩云台风已经在凌晨生成，哈，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中太平洋也有这个跨界飓风一路，好，那所以其他的这个相关的台风动态啊，哈，还有一些这个外围环流啊，哈，大家就是在密切注意相关的资讯。好，那因为初秋的时候，哈，就是秋老虎嘛，好，大家都听过秋老虎，哦，就是有一下热一下冷，哈，好，那温差蛮大的，好，所以请大家要留意呼吸道的保养，皮肤的保湿，那现在天气很热，不要就是中暑，哈，像现在哈，有时候就会听到有人讲说，哎，奇怪，我怎么觉得头有点痛，哈，啊，如果说你平常没有什么病史，哈，啊，也没有去撞到啊，或做一些什么特别的事情啊，哈，哎，如果你觉得有点头痛，哦，那有可能是因为中暑啦，哈，因为白天真的是太热了，然后你可能又稍微进出冷气房没有留意到，哈，就很容易会中暑，哈，啊，这时候老人家就会说，啊，我帮你刮刮看，哈，看有没有出痧，啊，如果有出痧，那就说啊丢啦，你在中暑啦，哈。好，但是刮痧也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哈，就是轻一点，哈，轻一点，不要下手很重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震岳还有蔡健雅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思念是一种病》。

来自于蔡健雅跟张震岳所一起合唱的《思念是一种病》。好，那时序来到十月哦，也有些新制上路，在这边也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哦。十月一号起呢，多项新制正式上路，从劳工权益、健康医疗、消费生活到交通管理都有变化。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包括劳工的婚假由八天延长到14天，哇，这真是太棒了哈、哦！你就可以从那个比较近的国家的旅游延伸到那个欧美之类的国家旅游，因为去欧美光飞机上就要好几天了啦。好，好啦，另外呢还有这个卫福部的健康币正式上线，还有公费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好事多熟食区改为餐前需要刷会员卡，另外虚拟货币转账金门小三通也有这个新的改变，还有这个重大违规再犯奖席也有新规，另外还有台北市大型重机停车从10月6号起再放宽，所以呢就是生活上会有一些些

0: 的劳工，不分本国籍或者是外籍。那值得注意的是哦，如果劳工在10月1号前已经完成结婚登记，但是呢，诶，这个原本是旧制嘛，好，那你八天的婚假还没有休完，仍可以在请假期间，好，试用新制的14天婚假。但是如果你已经休完了，好，或者是已经逾期了，那就不适用。那婚假原则上可以从结婚登记日前10日开始起请，好，那应该在登记后的3个月内休完。经雇主同意，最长可以延长到1年。好，那所以呢，即将要结婚的朋友哈，就是可以善加利用。然后在这边提醒大家哦，14天的婚假不必一次休完，以工作日计算。如果每周是5天，每天8小时制的，好，那这个也可以经由劳雇双方按小时计，好，总共有112小时。好啦，那这个哈算是送给即将要新婚的朋友的礼物哈。那多了这些天哈，就很好运用了哈。那刚才有讲到说这个结婚前呐哈，前10日就可以起请，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跟那个产假有一点点像哈。像在哪里？像在那个有时候结婚前哈，哎，你知道现在人其实真的很忙哈啊，当然就是那所谓的什么抢饭店啊，就是抢那个仪式的场所啦，哈，然后或者是说出国旅游这种比较大的哈，你可能事先就已经时间敲定了哈，但是真的有很多人哈，就是在结婚前还是很慌乱哈，有很多事情要瞧、要做、要准备啊，所以你可以在结婚前就先用这个婚假来处理你结婚的事情，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哈啊，或者是有人哈，就是那个前几天就会很紧张啊哈，那个什么早上要迎娶还要看时辰啊，或者是那个新娘子早上要起来化妆，那有时候真的就是5、6点，你知道吗？5、6点的事情。啊，如果家里有拜拜的，有的更早哈，啊，起来传哈，那个套炸规家伙啊，就非常的热闹哈，啊，所以这时候婚假给他请下去，好，前一天睡饱饱这样子哈，养个几天的精神，哦，在这个容光焕发的去结婚，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资讯哦。
1: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
4: 敲响金钟。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

0: 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点一，掌声跳平台。

然后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韩国的 Stray Kids 所演唱的 List and Light。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跟大家分享说时序来到了十月，也有很多的新制。那首先呢，就是恭喜要结婚的朋友，婚假变长了，然后提醒大家婚假可以前十天，就是前十天就开始请。好，那你可以好好的运用就是结婚前啊，可以拿来准备事情，或者是精神养好一点，然后再来结婚哦。好，那接下来呢也有一个重要的跟大家讲，就是那个14天的婚假不用一次休完，你可以分开休这样子。好，那但是呢它有休的时限，就是三个月之内要把它休完。那接下来还有很多人关心的，就是之前大家换那个便利商店的，好，运动部的那个便利商店的50元运动币换得很开心。好，好，接下来是健康币。好，健康币也10月上线。那这是卫福部10月1号推出的健康币，那只要大家是年满18岁具健保资格，可以透过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来参与。那民众完成生活形态评估、成人健检、癌症筛检还有疫苗接种

这些指定的健康任务，就可以累积健康币。那依照规划呢，你一开始登录的时候，他就送你200，就有200的币。然后完成生活形态的评估有100，那成人健检会有800，癌症筛检会有1350，那接种流感疫苗可以获得450，新冠疫苗是900。好，然后健康币哦，这是一币抵一元哦，哈、哦，这个等于1:1啦，哈、哦，很多我们在外面那个累积点数什么的，都是什么10点换1点啊，哦，10点换1块啊，没有，现在这是1:1哦，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换算，而且感觉上哦，这就感觉是感觉上很大，对不对？哈、哦，哦，那累积满1000币之后呢，就可以在超商、药局、医疗机构、运动场所，还有寿险业者这些合作的通路兑换商品或服务。那每笔健康币从取得日有效期限是2年，而且不得换现金或者是转让。好啊，其实我觉得哈，诶，那个不用换现金，其实你光可以去刚才讲到的超商、药局这些合作的通路兑换商品或服务，我觉得就非常棒了。因为很多人都有保险嘛，你就可以抵保险费。好，那很多人可能去运动场馆运动啊，尤其是一些就是政府的哈啊，你可以抵扣运动的费用，我觉得这也非常的实用。好啊，超商就更不用讲了。好，超商对大家来讲，台湾的超商哈，真的是让外国人来都觉得说，哦，那家里方便啊，怎么到处都有。好，所以这个非常好。好，那所以呢，诶，这样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哈，登录200就送200块的意思，我们现在就不用讲币，就是200块的意思。成人健检就有800块，哈，所以现在年底快到了，很多公司、很多人会在年底的时候，除了出国之外，还会来做一次健康检查。哦，这样就有登录加成人健检，你安内的探究几千块啊，哈，1000块也很棒呢，1000块买茶叶蛋可以买很多茶叶蛋呢。好啦，那另外12月还有加码活动哦，齁，完成绑定的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还可以获得 Apple Watch 之类的奖品哦。所以呢，今天才10月1号嘛，齁，早登记晚登记赶快登记，齁，早登记早享受好不好，早登记早享受。好，那接下来呢，哦，对，那要提醒齁，就是有很多那种长辈朋友啊，齁，诶，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请帮他弄好不好，现在大部分人都有智慧型手机嘛，齁，也把他登记一下齁，因为这些阿公阿嬷齁，诶，常常都在接种疫苗呢，齁，你刚才有没有听到，接种流感疫苗是450币，新冠疫苗是900币，齁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些阿公阿嬷齁，这个币值累积的更快一点点齁。好，那另外呢，诶，讲到疫苗齁，秋冬疫苗接种也在10月1号启动咯齁，所以2026年公费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同步开打，那第一阶段优先提供给医师还有卫生防疫人员、65岁以上的长者、55岁以上的原住民、安养机构受照顾者、6个月到学龄前的幼儿、孕妇、高风险慢性病患者、婴儿的父母、保姆、学生等11类对象。哦，这个大家在那个疫情期间很熟悉了。好，简单来讲就是比较需要受到保护的，齁，就是比较弱的，齁，我们就是先让他公费来接种疫苗，齁啊，如果你自己觉得想要打，你可以先付费去打，齁，付费去打。好，那第一阶段是刚才讲到这11类对象，齁，风险比较高的。那有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呢是在11月2号起就开放50岁到64岁，齁，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接种，齁，所以这个范围range也是蛮宽的，齁，因为感觉上第一批都是64岁以上就已经涵盖在64岁以上、65岁以上都涵盖在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些身份的人可以打，所以等于第二阶段就是50到64岁啦。啊，50到64岁，嗯，好，现在其实50到50岁也是蛮年轻的，人家刘德华也是齁，好，但是呢50到64岁你们就已经可以在第二阶段开打了齁。好，那疾管署提醒大家，流感跟新冠病毒持续变异，接种疫苗可以更新保护力，符合资格的可以依照公告前往合约院所或者是接种站施打。好，那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正声电台呢也有访问到新北市卫生局的长官，好，然后呢他们就会有一个口号叫做左流右心，好，什么意思，就是你左边打一个右边打一个，一次打两个，好，就是那个流感跟新冠病毒疫苗都打了，好，一次打。

一边，这样子的话，等于是你不用跑两趟啊，好，不用跑两趟啊。如果你是新北市的市民，好，然后符合65岁以上的啊，除了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卫福部的好健康币，好，请去领啦，好，好啊啊，那个新北市的活动归新北市的活动，新北市卫生局哈，它也是一样哈，就是可以去抽黄金，好，可以抽黄金，好，所以两个活动一起参与嘛，哈，就是如果你平常就是要打的哈，啊，你就可以两个活动都参与，这样感觉上就比较给啦，好，最后是多的啦，好，好，那接下来呢，有去美式大卖场的朋友，好，那因为好事多本来就是会员制的嘛，好，那以前他们西式餐饮部的消费方式，有些人就进去说啊，我是要买东西，好，啊，现在呢就是10月1号开始调整，就说这个会员购买热狗披萨，好，这些熟食的时候必须先扫描实体会员卡或者是手机数位会员条码，经过系统确认会员身份之后才可以点餐，好，简单来讲就是它是佛会员啦，好，佛会员，那这个新的规定就适用在全台门市，好，那但是台中南屯店不在这个新规定的范围里面，好，所以如果大家要到这边用餐的话，好，你就是要有会员卡，好，那就是要结账前先准备好会员卡跟手机条码。那再来呢，就是金融方面呢，金管会修正虚拟资产服务业者防治洗钱及打击资恐的规定，好，未来虚拟货币转账金额如果超过等值新台币30,000元，转出者除了原有资讯之外，还要提供出生日期、住所地址等等资料供业者核对。那新规采分阶段实施，10月起先适用国内虚拟资产服务业者之间的转账，那预计在明年底前再扩大啊，就是国内啊，好，这个 VASP 跟国外 VASP 之间的转账，强化虚拟资产交易的身份辨识，还有洗钱防治。好，那接下来还有这个金门小三通，从10月1号开始呢，调整免费托运行李的额度，从原本每个人的10公斤缩减到5公斤，那超出的部分每公斤加收30元，不过随身行李仍维持2件，合计17公斤的规定。那另外呢，就是交通部也预告修正商港法，针对以强迫、纠缠、跟追这些方式来滋扰他人的行为加强管理，违规最高可以处25,000元的罚锾。那驾照管理也有新的变化，公路局从9月30号起实施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者需要接受6小时的讲习，那家长也必须一同参加。那酒驾再犯讲习则是从原本的12小时延长为15小时，那如果你曾经接受讲习一年内又再犯的，那讲习的时数就从4小时提高到6小时，估计有大概 2.8 万人受到新制的影响，借此强化重大交通违规的教育与驾照管理。那听起来感觉上就是如果你再犯，上课时间就上久一点点，那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如何，我觉得上久一点点，我觉得这些人可能不会认真上课啦，但是如果说那个没有驾照的爸妈要一起去上课，我觉得可能加减有点用啊，因为爸妈就是没有管好嘛，人家本来年纪就不到不能上路啊，对不对？好，那再来呢，就是北市重机10月6号起可停收费机车格，协停两格一次40元。好，那所以简单的讲就是就是整个台北市大概有 6.3 万席供有路边收费机车格，好，那供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那它可以采协停的方式占用最多两个机车格，每次收费40元。那如果是车身比较大或加装侧箱的重机，仍可以选择停放汽车格，那需要依照汽车格的费率来计费。那特别注意的是，免费机车格设有特殊禁停标志的路段，它就已经告诉你禁停了嘛，那你就是不能停，如果你违反的话，就被开罚单，600元到1200元的罚锾。那接下来就是路边停车的朋友，10月起台北市也优化了智慧停车单服务，大家收到停车单之后，只要扫描单据上的 QR Code 生成的缴费条码，就可以

0: 直接到超商柜台缴费，不用再透过什么超商多媒体事务机来操作，那停车缴费的流程会更简化。好，那另外呢，营业用的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从10月1号起开征，那原定是10月31号为止，但是因为刚好遇到假日，所以顺延到11月2号，所以如果营业用车辆的朋友可以透过线上查缴、行动支付、信用卡、 ATM 或金融机构缴纳，税额30000元以下的也可以到四大超商缴费，如果逾期当然就会有加征滞纳金，如果超过30天没缴就会强制执行，所以大家收到税单的话要留意期限。好，另外呢，新竹县有7处的电动车停车场启用，所以它是给电动车停车场嘛，所以就会有69支的充电枪上线，那就是这边有快充，有慢充，61支是慢充，8支是快充，那慢充每度电上限8元，快充每度电上限14元，所以呢 time is money， 如果你要用快充的每度电比较贵啦，每度电比较贵。好，那但是呢就是这个充电专用的车格仅限充电中的电动车使用，快充限时30分钟，那如果你没有充电占用可处600元到1200元的罚锾。好啦，那反正充的时候人就在旁边，不然的话感觉上就是车停在那里，有点是充电的钱外加停车费的感觉，但是如果照他这样讲，快充限时30分钟，意思就是应该30分钟内就可以充完了。好，那这个新竹的朋友，就是新竹市敬老爱心卡升级，简单来讲就是每月的社福点数从800点增加到1200点，农会及药局的使用上限也由200点提高到300点，那符合资格的民众不用换卡，系统就会直接套用新的额度。那现在国旅有加码的，如果要去国旅的朋友，苗栗县他们住宿再送500元的苗栗币，所以如果要去的朋友可以再多加利用。好，那另外呢，中台湾8个县市即将开跑，也是为了拼观光，有一些即将去，集满6张就可以抽住宿券。好，那台中的朋友爱心搭计程车每趟最高补助100元，好，那这都是10月份的新制。好，当然有些不是你生活的县市，但是 calling 例如触鼻不能讲触屏，例如朋友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告诉他，或者是你有到这个县市旅游的话，相关的补助你也可以特别的留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资讯哦。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

0: 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伍坚晴所演唱的《当世界遗落你》。好，那讲到伍坚晴这个团体呢，就是有五个男生。好，那我觉得像他们唱的歌，有时候你就会觉得感觉上就是一群很热血的年轻人。好，好，那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好，现在十月份好看。其实是从九月份开始，就连续好几个连假，对不对？

九月份有这个中秋教师连假是四天，那接下来呢就会有国庆连假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连假在后面等着我们，所以很多人就说啊，今年的光辉十月啊，过得还蛮开心的啦哈啊，很多人呢就会做一些旅游的规划哈啊，旅游就会住饭店嘛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入住饭店的时候，在整理的干干净净的床铺上，常常会看到床尾横放着一条细长的布啊，很多人就以为它是装饰哈，那也有人睡觉前就会先把它拿掉啊啊，大家知道这个布是怎么来的吗哈？哎，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哈，那条布放下去其实还蛮定调整个房间的风格，拍照也很好看啊，常常就是很多那个饭店啊房间啊，他们的床单都会铺白色的嘛，啊，接下来放上面可能会点缀抱枕啊，再加上我们刚才讲的那条布啊，通常呢抱枕的颜色跟那条布的颜色会呼应嘛，等于是整个白色的床单上面啊，通常房那个饭店的房间都会蛮素雅的，然后只要这条布给它放上去啊，那个抱枕的颜色给它放上去，好，你知道那个整个就很有那种氛围，对不对？好，好，那其实这条布是有正式的名称，好，那最初的功能是跟鞋子有关系的哦，好，那基本上都放在床尾啦，好，床尾常常见到的那条长条布正式的名称呢叫做 bed throw 或者是 bed runner 或者是 foot throw 翻成中文的话，我觉得这个翻起来就还蛮好笑的，因为就会你如果翻的就是照字翻的话就是床丢，不然就是脚丢，不然就是床跑，好啦，反正呢它大概的意思起源就是你知道那个以前就是会穿鞋子进入室内的生活文化嘛，哈，哎，所以最近大家看到一些国外的剧啊，或者是 AI 剧啊，都会觉得说，哎，奇怪，他们进房间怎么不脱鞋？哈啊啊，他们就是真的鬼走后后就进房间这样子，哈，好，那哎，过去人们可能直接就穿着鞋子，好，然后就躺到床上，好，所以就会在这个床尾上铺一条布，那主要是避免鞋底的脏污直接弄脏床罩或床单啊。但是现在大家哈，就是都把它变成是室内设计的一部分啦，好，希望用不同的颜色材质为房间增加视觉层次。那部分的饭店也有使用，好，那饭店本身则是希望旅客进入客房之后脱鞋，包括上床的时候也不要穿鞋，不然的话你看就是整个那个床单都是白的，弄脏真的感觉很不 OK， 很难洗呢，虽然他们是送洗的。好，那既然最初是为了避免鞋子弄脏床铺，那么入住饭店之后可以直接把包包或其他的行李放在上面吗？好，那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好，哎，那不过实际入住饭店的时候，哎，大家都知道那个大部分都会有行李架，好，或者是放行李箱的那个柜子，好，你就直接放那边就好了。那另外有些人就会说，那我睡觉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把这条布拿掉？那我只能觉得说，你会有这样的困惑啦，但是不一定要那么乖嘛，拿掉就拿掉，只要没有带回家就好了，好，那其实饭店表示没有硬性规定啦，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睡眠习惯决定。那如果你觉得脚边多了一条不舒服或者是翻身的时候容易受到影响，睡觉前直接拿掉就可以了，那完全不介意的就可以直接就不要管它，所以就是以自己觉得舒服为主。好，那至于就是用了之后齁，有没有什么礼仪呀齁，诶，我觉得就是你就拿好放在旁边就好了齁，就是不要散落在地板啦齁，那就是这样感觉上也比较干净整洁，然后人家打扫的话也比较方便齁。好，那所以呢，诶，接下来就是等于让大家知道说，这一条布它原本的起源，还有它正式的名字齁，它到底要怎么使用啊。不过我个人齁，就是最近去住饭店的时候，我比较不习惯的一件事情，这个困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解答。哎，我觉得以前去住饭店的时候，就是当然床单那个床罩或者是枕头套也都是白色的，基本上是白色的，但是我觉得最近去住的时候，我很不习惯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为什么现在的就是那些寝具组饭店的都是有声音的大家可以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
以前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啊，住饭店的时候哈，那如果说你是住比较好的饭店，你都会觉得。

说哦，那个饭店的床真的很好睡，然后就觉得说哦，他的床组真的有那个弹簧床哈，真的有比较好，或者是说他枕头真的有比较好，好到很多人哈，就是睡得好之后，他就说会去看那个牌子，回家想要买一样的，或者是直接买枕头有没有？好啊，另外就是他们的那个床罩组虽然都是白的，可是以前他们用的那个支数其实都蛮高的哈，可能。我这么讲好了，如果你今天去夜市啊，买那种很普通的床罩什么之类的，好，大概是30只，好，就是如果用它的单位是30只，好，只是牛郎织女的织，好啊。如果说你自己去买寝具，买的稍微好一点点的，好，大概普通的大概是200-300只，好，200-300只，好啊。如果是饭店等级的啊，真的摸下去觉得很顺，好啊，可是不是天丝材质哦，好，纯棉材质的，摸起来很顺。然后你再看那个织。那个布的时候，哈，看不太到那个孔洞啊，好，它织得非常的密的，好，那种很舒服触感的纯棉的，好，那个大概是600只，好，所以就是，舒适，没有洞，耐洗，可以用很久，好，大概是这样。可是我觉得近期去住饭店的时候，哈，那个睡觉的时候，你只要一翻身，你一拉那个棉被。都有声音，好，你都会觉得感觉上就是有那种塑胶成分在，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可能是要防尘螨啊，或者是比较清洁卫生方便，好，就是反正我就觉得以前的棉布摸起来就是松松软软，很舒服啊，现在翻身都会有声音，好啊，如果说你跟别人同一个房间，好，要么你的声音吵到人家，要么别人的声音吵到你，哦，如果不是很好睡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困扰啦，好，所以材质上有点差异哈，而且我觉得越来越频率很高哈，去哪里都会遇到有声音的床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告五人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名呢叫做《带我去找夜生活》，一起来欣赏。

0: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刚才有讲到十月份的新制，要去美式大卖场的话，就算是吃熟食也要有会员卡。好，那在这边也提供大家一个资讯，现在那个又是麝香葡萄的季节，那相信大家去一些市场也会看到。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麝香葡萄大概有分韩国的，然后有分日本的。好，那当然日本是最贵的，好，它的价钱比较贵一点点啦。好，那跟大家讲，近期美式大卖场两串葡萄，好，麝香葡萄由日本来的，好，那价格好像是500多块就有了，所以算很便宜哦，好，那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吃吃看。那我们就下次见，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拜拜。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

0: 戏剧演人生，语言传文化，
1: 讲话讲在地，看戏看入心，
0: 听闻乐声响，
1: 台语戏的你，
0: 我是新阳，
1: 我是社长学生，节目随便起歌啊，
0: 欢迎收听
1: 台语 Hear Me。
2: 本系列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
3: 呵，咱做伙来右手，
4: 要要走，未后悔。
5: 阿青，
6: 嗯，
5: 无代志。
7: 规面乱的臭生味，
8: 我看是咧新闻哦。
5: 这无，
1: 头拄啊听到的是李玉红台语文小说相片款的空色世界桥段。
0: 哇、wow, 那节目的一开始竟然出现这么热血的氛围，欢迎大家来到听闻乐声响最新的特辑系列，叫做台语解密。大家好，我是新阳。这个系列呢，陪着新阳一起做策划的是我们的黄玉生玉生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社长玉生。
0: 刚刚大家一开始这个真的是非常热血的一个氛围，那个音乐有一些那种什么日系的青春校园剧，可是刚刚最后听到那个有一个人在讲说陶杜阿林听到的戏就是佑贤老师的声音嘛，对，李玉红台语文修算相片款的空色世界，台语文小说这一件事情，这个系列的节目呢，总之我们会讲的很多跟台语有关，跟戏剧有关，对。但一开始放这是小说的桥段，那大家可能会好奇，就是啊，小说就是文字啊，
1: 嗯，
0: 对。那刚刚如果是小说的桥段，那这个小说为什么会有听得见这一件事情？
1: 嗯、
0: 那这一集会沿着李有红《相片款的空色世界》这一本小说，带大家看一下所谓的台语文的创作，包括在近代的社会里面，从出版到转译各个层面，它的发展的脉络。那讲到台语小说，因为想自己本身母语是台语，可是呢，因为我印象中我其实从小的台语学习或者说没有台语学习这种事情，因为就是在生活中我就是跟爷爷奶奶对话，我们家里面对话本来就会习惯台语，所以都会讲，但是我其实从前也都没有看过任何所谓的台语文学或者是台语文作品。那台语文小说代表它要是可以呈现台语的，那所以它的文字应该是现在大家可能会听过官方常见的所谓的台文字的这个东西。但台文字的诞生是因为近代为了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学台语或是推广台语，才特别被制定的，还是它本来其实就有的文字呢？
1: 嗯，这个台文小说当然因为这是台语嘛，所以写字当然是写台文啊。台文其实自古早都有啊啦。啊，像那可能形容的印象就是，哎、欸、呀，细汉啊，嘛无咧学台语文呐、
0: 啊，
1: 对嘿。啊，不过这其实应该是讲台文，还是讲这个台文的创作一直拢有啦，只是无礼拜到咱一般的这个教育的这个体系内底。
0: 好、嗯
1: 哦，当然即马有啊，即马有台语课
0: 啊，
1: 是
0: 上面。
1: 虽然讲我感觉也是无够侪，嘿，啊，不过上无是有诶。啊，讲当来这个台文，其实台文真简单，就是为着要记录台语的文字，就好做台文。
0: 嗯、
1: 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台文有八百款，比如说现在看到的有参像我们华语的中文这款、哦、一块一块的都是汉字、哦、还是说其实也有罗马字，比如说我们很多教会、哦、基督教会、在看这个圣经、啊、其实也是用白话字 POJ 就是来写台语的这个罗马字，而且其实也不拿台语啦，也是有原住民族语，也是会用罗马字来写，
0: 是一个拼音系统，
1: 没错，这算是一个拼音，一个罗马字的系统。

0: 嘿，啊，佮比如讲哦，咱一般伫咧路里啊，看到一挂，即马毋是台湾那种就是空棒，就是谐音梗嘛。
1: 谐音梗，
0: 嘿，就这东西含台语共款的吼。这个是为着要写台语的这个空棒的这款字嘛，算是台文啊。吼，这个就是广义，吼，广义来说，
1: 广义的就是你看到它，你就知道可以念出什么的，都可以叫做台文字。
0: 诶，无唔对，吼，所以台文其实真正有真侪种。啊，不过呐，要变做一个文学作品啊，啊，是讲要变。做一个课本啊，还是头段讲的是一个台语的圣经，其实一定都需要一个标准化的规定，还是讲系统化，因为无你就是凊彩安怎写就安怎写，别人无一定看有嘛。
1: 对，
0: 你可能讲一个字哦，讲一个音，今仔日心情好，你可能用这个字来写，啊，明仔载你心情无同款，你就用别个字来写，安尼我可能都唔知道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所以其实咱即马咧讨论的这个台文啊，一般是咧讲经过系统化了后的结果啦。啊，像这个大家即马所听到的这个相片款的空色时节，伊都是一个较正版的一个台语文的小说，一个文学作品。伊当然嘛是用有经过规范的台文来书写的。
1: 那这样讲到，就是现在在因为国家语言政策的关系，母语政府它不只针对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各类的，其实现在国家语言有非常多种。那对，刚刚那个玉生老师有提到说，其实台语文的系统在台湾就有不止一个存在在使用的。对，那只是说为了推广，当你要进入教学系统的时候，就是当然是希望说哦，如果像你如果完全不会，你没有接触，你就是照着这个系统走之后，啊，你们是可以靠这个来沟通的。因为语言大家可能也是会觉得很重要，是要可以沟通，那就是至少我们看到同一个东西会讲出一样的，这样才会有办法理解嘛。可是既然我们讲到说现行的台文系统其实不止一种，那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我们开头听到的相片款的空色是谁，它是一个台语文学，那它既然写成小说，它采用的系统是我们刚提到的白话文或 POJ 或者是教育部还是什么的，它是哪一个系统？
0: 目前这个作品嘛是遵照教育部的系统，教育部的系统就是咱常常听到的这个台语啦。啊，当然应该讲是有汉语嘛，有罗马语伫咧这个作品内底。啊，原来是汉语为主。啊，其实汉语嘛就这系统诶，比如讲歌戏有因惯习的写法。还是讲，其实头拄仔讲的教会，这个圣经除了这个白话字，就是罗马字以外嘛，是有汉字啦。汉字嘛有因家己的系统。教育部其实因有推荐的一个系统，毕竟教育部就是咱目前这个台湾教育相关的机关嘛。所以伊目前颁布的这个标准，咱一般都是会去甲遵照安尼。所以这个作品，包括即马学校内底台语课还是啥物的，目前拢是遵照教育部的这个系统。不过嘛是先说和大家分享，就是虽然是遵照教育部这个系统，不过不是讲教育部的这个一定是标准答案。标准化跟标准答案是两件代志啦，所以这终极尾就是看大家的选择。啊，就头段讲的嘛，就是咱选择其中一个系统来做工作，其实会较顺势啦，就是干那安尼尔。
1: 就是主要还是跟大家强调，就是对很多个不同的系统。那刚玉生老师讲到那个标准化，跟答案无关，不是。对或错也不是好或不好，而是说这个是一整套已经是完整的系统了，所以如果你要遵照这个，你就是可以非常完全的学完它这里面的那一些内容。因为不同的系统有它不同的优势，跟你可以从里面看到不同的风景，我觉得都蛮好的。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相片款呢，
0: 空色是
1: 这台文字竟然出来了，那小说名也出来了，以免大家有兴趣，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要打字怎么打，你才可以找到这本书。
0: 对，小可给大家开贴一下吼，因为台语点来讲，什么什么款，囡仔款什么款的嘛吼，啊，相片款就是如同相片一般的，因为我感觉相片都是一个记在记底的一个物件嘛，就是
1: 它会影像的留存。
0: 对，头多啊，咱冇听到嘛，这个作品都是在讲跟学生啊，而且跟爱情故事是有关系的，
1: 就非常热血的，就是从刚刚大家听到那个音乐的氛围，都像那种就是相隔100公尺在大喊的那种感觉。
0: 对啦，一早做跟那种安尼，对吼，这是相片款。
1: 所以大家如果你要搜寻的话，文字相片就是相片，款就是款，款项的款，然后 空色是这个空色，
0: 空色就是较深的那款蓝色，还是用青色、湛蓝色啦、
1: 就是比较深邃一点的蓝色。那

0: 空写的空，在华语的写字是密不干，
1: 密字旁这个干、哦、啊，华语是两座干啊，干涩，
0: 就是如果你是打用注意打字的话，可以打干、哦、
1: 对对对，
0: 就是它会出现的文字呢，就是是一个密字旁在一个甘甜的甘。那如果说大家有在发我上什么名探柯南，它剧场版就有过一个叫干
1: 壁之关，
0: 对，那不要有边读边念干壁，它就是干、
1: 哦、四声、哦、啊，台语是空声，这是为日本话来的啦、哦哦、就是这个空尼咯、哦、就是较深的这款声音啊，台语就搬过来啊，好做空食安尼
0: 啊，时节，
1: 时节意思就是华语的时节，这个时节也是上面都亲像学生时代同款哈。
0: 哦，所以它的时节就是大家用华语要打字要找这本书，就是还是时节就好了。
1: 这个字吼，那是用华语中文，就是时间的时，然后国际的际
0: 哦，时际
1: 啊，华语翻译的意思。就是时节，
0: 嗯，好的，
1: 对对对，所以就是相片款的空色时节。我感觉一个时期、一个时代，还是讲一个季节，哈、嗯，这个四季，可能弄一挂色水的一挂想象啦。
0: 对对对，
1: 啊、空色可能就是玉皇伊家己对这个学生时代的一挂想象，就感觉哦，可能就是较深的款、浅色的款。
0: 嗯，对，的确在颜色方面可以带给大家很多联想。我觉得这是在文学作品的用字上面很容易出现的、嗯、那当然在近代的很多的戏剧的定的名称可能也都会运用到，那又尤其像刚刚说这个颜色的部分的确会给人不同的感觉，例如说今天要你画冬天，你可能不会画红色，不会画橘色，你可能就会
1: 有什么怕讲嘛，
0: 我说相对啦，
1: 对啊，跟大家人的那
0: 个连结不一样，
1: 不同款，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没错。好，那这是这个书名的部分，就是大家如果对台语文小说哦又写这个青春校园的热情烂漫你真的非常的有兴趣的话、嗯、啊，刚刚那个可以在网络上面直接先打字搜寻，那既然刚刚有让大家听到声音，就代表他应该是可以找到有声音的、嗯、
1: 对，就是不是干啊字而已，因为我那时候做这个作品，我是这个小说的算是台语古文之一啦、
0: 哦、对，在这个补充介绍，那因为台语文学或是说近代由于政策关系，在这一种国家语言它其实有非常明确的那种认证机制跟认证系统，那既然要讲到台语的东西，也因为在国家政策下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回去重新亲近自己的母语，重拾记忆，基于这个推广的需求，我们还是会以教育部的系统为主，所以刚好玉生老师他是在教育部的这个检定系统里面已经算是就是那个最高级的那个 level 的，所以他本身也在剧场在片场就是电视剧影视作品，它其实还蛮常会挂台语顾问或者是台语指导，所以这个专业的部分呢，在后续的节目呢，大家一定可以感受到秋贤老师也专业，然后这一本小说你也有做顾问，可是李有红他本身就是用台语文在创作，他还需要在台语顾问加持吗？
1: 玉皇本身是高雄的南麻溪遐个人，吼、
0: 嗯、
1: 男子的南麻溪哦，吼，伊母亲是台语，啊伊嘛是最近超七八档以来，吼，就是开始用台文来创作，所以伊写这个作品的时阵，本地就已经是写台文啦、嗯。然后当然我做顾问的这个工作，就是为着要甲贵个作品小可顺一个，小可细啊个一个，或者作品更加完整，或者这个语言呈现的款能够较水开的安尼。所以伊本地是一个单纯的小说。啊，不过因为这几年啊，吼，台语的出版品嘛，越来越多呀。啊，为着要让更加多人会用较近我台语文的作品，毕竟目前吼，这个台文可能也是有真侪人是较青分的啦。
0: 是啦，出版品大家就包括也有一些所谓台语文的诗集嘛。
1: 是。
0: 对，但是毕竟现在可能在学校还在接受这种语言教育的学生很有机会可以直接接触到台语文了，所以他们可能比很多会讲台语的大人还会懂得看台语文。对，那我的意思就是说，那的确还是会有一些民众可能我们之前的成长经历你比较没有办法接触台语文这件事情，所以即便今天有台语文出版，就像那些艺文展演，你会怕看不懂，所以你不进场。所以这台语文书，你可能就、欸、啊，我好像看不到那些字，所以我就不会去碰它。
1: 对哦，所以我都会做这个有声册、有声书，希望讲听到更加侪人愿意来熟悉这个作品。
0: 嗯，
1: 所以头段在听到迄个声，都是有演员咧，算讲是配音、录音呐、啊，之后呈现给大家来直接用耳来听。所以迄阵都是有小说。 啊个有声册，哦，迄阵小说是出电子册啦，
0: 哦，只有电子书，
1: 目前是还袂出版实体，啊，不过就是电子册，啊个有声册，大家去 Google 都拢找有啊，吼。
0: 嗯，所以这一集的主题选用李玉煌的这一个台语文小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个文学作品，它刚好就是可以对应到近代，其实在出版业界有。

0: 有被转译成剧本，有剧本这样就可以演咯、有声书跟一般的戏剧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跟如果听众我在听广播剧的话、有声书的涵盖面可能稍微比较广一点啦，只要可以用声音呈现文字都可以把它当作是有声书。
1: 对，所以像现在大家买有的有声书其实也是八百块、这就是看大家出版社啦，还是这个创作者他要怎么选择啦，因为本地这个作品是小说嘛、我感觉小说还是说散文啊，还是诗啊，他心思的所在就是他就只是文艺，所以我们读者自己在看的时候，有时候对这个画面啊，还是说这个故事的一些想象，他可能就会自己为这个头壳来扑出来、不过有时候如果是有这个有声书，还是头先说的广播剧等等的，他有可能有一些情绪会很巴甜的、不过有时候啊，等到会去限制这个读者，还是说听众朋友的一些
0: 想
1: 象，有好有坏。
0: 对，就很像是每个人就是你脑袋就是这么大嘛，就是当你的资讯少的时候，你会靠自己填满那些画面，你就会讲出你自己的故事。可是今天广播剧我做的超级满，你就已经被所有东西都塞满，你不会有空间再去想出新的，哦，它就是长这样。
1: 对，所以我们出电子书优先，我感觉就是大家用自由去选择，就是有价够有价啦，吼，你那。甘愿就是家己看字，豆豆安尼点点安尼看，安尼嘛真好。啊，是讲你需要一寡较翕个效果的刺激，你欢迎大家用去买这个有声书来感受一下拢好。对，
0: 我们之所以说第一集挑用批款的空闲时节这一个作品来跟大家做分享，新阳刚刚有提到说，因为他在出版跟后续发展的脉络其实算是相当的完整。不只是电子书有声书，他还有。被编成真的是走进剧场的形式，对不对？
1: 对，因为这个作品是2025年出版的，同一年就是在2025年的这个顶半年的时候，毛先生办一场读剧会，等于讲就是把这个作品小夸改编，因为本来是小说嘛，现在就是要小夸改做这个剧本，在这个空间吼，含这个观众朋友面对面亲身来读剧本，给大家听，小夸改水节，就是这个读剧啊，无算是完。完整的演出啦，因为完整的演出就是各行都有，而且不能拿剧本，不过这个读剧会演员是拿剧本在手里，怎么说怎么办，这也是看大家人选择，有的读剧会真的也是很规矩，就是演员坐一排，他坐下来，这样来读剧本给大家听也是有。不过我这个相片款的这个读剧会是稍微有一些安排啦，就是演员的惊叮当啦，也是给他们穿这个学生制服啊，还是说有一些灯光的变化什么的，其实我们有一些较趣味的东西想要给观众朋友来体验。
0: 其实近年不论是任何的艺文领域，在艺文展演的形式上面都会有不少的变化，所以像刚刚玉山老师介绍这个读剧会，读剧的这一件事情，其实在早期我比较少听到读剧会这个东西，反而是在近几年开始有很多的戏剧作品，不管是音乐剧或什么，他们在正式的公开亮相之前，在前半年啊前一年真的会开一场读剧会，然后在那种例如沙龙讲座小小空间里面，然后就是这演员排排坐。读剧它有一点像是就是简配版，只针对文字，让观众可以大家想，哦，这个剧它可能听起来会长这样，但实际上在剧场上面它还会再加上布景啊道具啊那一些什么配乐之类的再去加进去，可是至少读剧会就是有一种是让观众可以快速的大概知道说，哦，这一本它里面大概演了些什么，那你就可以决定说之后他们正式上档的时候是不是要赶快手刀去冲一下，因为你那个故事你很喜欢，你很期待它开始被装点了各种的元素。
1: 对，其实就是这个读剧这件代志，就是咧试验证啦。想要先知影讲，即马这个观众朋友对这个故事的反应是安怎，就是提早先收集大家意见，让这个制作用愈来愈完整，愈来愈圆满安尼。不过我那时目的其实就是想要把这个作品推出给更多人来知道，就是哦，因为这个作品是台语文，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对这个台语文的这个作品会想象原来是比较乡土比较残恒啦，还是说真卡，还是说阿公阿妈那块
0: 都在讲什么3450年代的故事。
1: 对对对，不过这个作品就是想要跟大家说，不然这样哦，其实台语文原来能说一些咱少年人的故事，这个学校啊高中生啊青春恋爱啊，而且这个作品是 台语文 BL 小说 ，BL 就是 Boys Love， 是咧讲查甫。

0: 诶，甲查甫诶一寡感情诶一寡流动，一寡互动，就 romantic 诶一寡气氛。
1: 对，讲到 BL 男男恋这一件事情，这一个文学作品它蛮有价值的是，除了在语言上面是跟随现在我们所谓的寻根的风潮，或是捡起你自己属于你自己该有的一些记忆，但是在内容的选择上面，多元性别的议题，它其实在近十几二十年是全球越来越被重视的，就是多元性别它讲的不是说哪一个性别爱哪一个性别，它其实想要呈现的只是说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所爱的，以及要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我们重点是人跟人之间彼此的情感互动，彼此的相互尊重，这才是最应该有的。所以不论是任何的歧视，其实它都是一种我就是把你当成别人的表现。可是真正现在的全球主流议题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所以我们都可以选择自己所爱的。对，那总归一句就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它本身触及的面向是广的，然后也可以让大家看见不同的事物。而且针对刚刚玉生老师有讲到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哦，原来台语也可以演 BL 剧的这种事情，我们可以来就是重新厘清一下这个。其实分成几个部分，刚好是我们这一个系列台语解密非常重要的。台语解密顾名思义就是台语跟戏剧，因为玉生老师本身就是在很多剧场也是经营很久，所以刚好我们就想说好，戏剧跟艺术文化也是有关联，那我们就用台语的视角来看。台语是语言，语言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传承文化，传承文化，所以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台文字的出现，它就是要让语言可以现行，让它可以被记录。语言它竟然只是一个传承跟记录的角色，代表说可以把它想象是用来陈述世界的方式。今天如果我只会讲台语，那我看到什么我一定都是用台语来分享，那所以你就会有一个台语的语境的世界。今天你如果只会讲英语，你就会用你的角度去分享这个世界。所以如果它只是要用来呈现自己所看到的跟感受到的，那理论上应该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用它说。
0: 没错，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世间万物都可以用任何的语言来说啦，所以这个系列才叫做台语戏的秘，秘就是这个世间万物所有的人所有的代志里里扣扣。所以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都是和台语，也是说台语文相关的一些表演艺术是有关系。
1: 对，然后也为了让就是这一整个戏跟全球议题有所连接，所以就刚好就是台湾人不能放弃谐音梗，所以就是有那个英语叫做台语 hear me 嘛，对不对？台语也希望大家听见它哦，大家要记得要听一下台语。
0: Yeah, hear me, hear me。
1: 对，这个真的是意外。那或许有人会想说啊，可是有些新的东西啊，台语以前又没有啊，就没有得奖。你以为新的东西别的语言以前就有吗？它就是被定义的。
0: 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在现主席这个时代，其实我们是有权利去创造自己的东西，比如说有新的东西出现，这个语言要怎么表示，台语要怎么说，其实大家是可以来讨论的。因为英国有这个国语政策嘛，就真正台语还是说其他的本土语言有真的是有这个现象啦，就是有对无时间这个状况发生。不过我们现在政府在推算了，想要来传承保护我们本土语言，就代表说其实我们可以来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刚才说的我们来创作，还是说我们来讨论这个东西不知道要怎么叫，我们就到底来参详，到底来讨论，反正这个社会若是有一个共识，这个名字就确定下来了，就这样传下去了。
1: 对，这就是语言的使用嘛。当然这个世界就是会一直有新东西，新东西该怎么陈述就是看你对它的感受力有多强咯。如果它对你来说很重要，你总会给它一个名词的，就像你可能看到了你很重要，你就叫安娜达，类似这种东西，就是你会给它一个你觉得适合的名字。
0: 对，
1: 今天我们就是透过胸片宽的空隙洗贼，从文学的出版一路讲到剧场里面，现在也这样读剧，然后到剧末演出，那也是透过了这一个文学作品，我们很迅速又很简单的把一部戏剧作品的出现的那个流程有点像走过一次了啦。对，因为剧本就是对应这个小说有点类似的概念嘛。那胸襟外空谢西贼有它现在的在时代上的意义，有它在语言政府上的意义，同时呢，通常我们把一个语言再拉到文学的层面的时候， 它就不是一个只是用来沟通，通常文学作品在用字用词上面会、嗯

0: 会有属于它的一种对细腻的，又或是会属于它的特色，或属于它的浪漫。
1: 嗯，
0: 对，这在各国文学都一样，所以台语文学理论上也会有这样子的现象。
1: 嗯，这相片看内底主要就是讲两个查甫主角，一个爱情故事嘛，嗯、所以内底加减拢会有一挂亲密的描写。嗯、嘿，无我都甲形容扣扣买好啊。
0: 好，来扣扣扣。
1: 对啊，咱一般那是要形容一个人的嘴唇，你要怎么形容啊？而且是爱你介意的人的嘴唇哦。
0: 通常在形容，不外乎就是从大家一般想得到的触觉、嗯、嗅觉、听觉，但是去处理嘛。
1: 对对。
0: 当你要先讲嘴唇的时候，我如果以华语的语境，比较容易想就是。可能水嫩 或是看起来非常的丰润 然后感觉那个光泽，或是看起来就是什么有弹性，
1: 嗯，
0: 就是用很多的形容词去填补它，
1: 嗯哼哼，
0: 对。
1: 所以说到这个形容词，台语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啦，比如说台语常常有一个 ABB 的这个句型，相片看里面它就是用软心心
0: ABB 是指这样子哦，
1: 就是一个字，啊，搁到后边那个塔字哈。
0: 大家喜欢什么？咸嘟嘟、
1: 咸嘟嘟啊，欧妈妈啦，
0: 宋歪歪啊，
1: 宋歪歪嘛，算是。
0: 这都是嘛 ABB， 然后就是一个形容词，然后又有一点强化的感觉。
1: 嘿，小夸卡强调啦，就是因为嫩都是嫩嘛，啊，不过伊今仔日是讲嫩心心哈，就是比较软 Q Q 的
0: 动态，那个心在台语就是有那种晃来晃去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心结心结。
1: 所以啊，当然这算是台语较基本的这个语法。啊，另外就是那是同款哈，嘴唇形容你会想到什么物件？
0: 软 Q 的话，果冻啊，或者是因为一般好像会用来比喻，好像很容易拿食物哎、欸。
1: 嗯，讲咩？因为你可能那真正做介这档，就是要给伊甩掉。
0: 这个，好，可以接受，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就是这样子讲起来的话，感觉大家对于食物的那种触感跟口感，因为比较直接，对，反正有些东西你可能碰一下没，可是食物是你一定会吃下，所以你一定可以形容出你对那个食物它的咬起来的感觉，甚至是你闻起来的气味。
1: 对哦，因为都是嘛是一种有梦的感觉嘛，都是哎，你随便讲一项物件，其实你做介意这档。其实那个感觉是相同的，像这个作品里面也一样，它是用这个吃东西来形容，所以我来提示一下，因为说到来我们这集的这个刷尾就是直接放这个优先车一趴给大家听、这个吃东西、就是甜咯、而且它的色水就是它比较蜜色有点琥珀的
0: 琥珀色、
1: 它是凉凉的、
0: 对，那个只能吃凉的
1: 上重要的是目前只有我们台湾才有的
0: 台湾现定的吃冷的又吃甜的 ，OK， 所以我们在强调那个嫩性型就是软、大家知道那个型就是再加一点那个画面感，那个端腰端腰的摇晃感。好，这一集节目不是在介绍美食，这一集节目我们开篇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哎，台语解密，我们接下来的每一集都会跟台语文化有关，跟台语的使用有关，又或者是跟剧场。跟戏剧有关、在这一集的最后就是那个李玉煌李玉煌的相片款的空色诗集，那因为他只有出电子书跟有声书、所以大家如果对于你前面听到段落刚刚叙述的内容或是等一下最后听到片段你真的都觉得很有兴趣，请上网搜寻相片款的干涩实际相片款的空色诗集，那最后就是为大家用声音来揭晓到底是什么食物去形容他喜欢的人的嘴唇呢？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1: 再会。他现落车又把他的手牵开，换阿清和先摆的扭过筋，那软心心那恶意的唇，刺手擦擦的感觉，嘴角还有淡薄饮料的柠檬酸味，阿清用双手把先摆揽咧，愈来愈紧的心跳已经分不清是伊的还是先摆的。密室的灯火，将两人的影拉作一碗甜。金刷两人相对看，微微啊笑。
2: 先摆，咱要交往看卖无？
3: 头拄啊听到的是李玉红台语文小说上篇。

0: 款的空隙时节一条段。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交通部观光署国旅住宿补助上路，各县市也寄出加码优惠吸引人潮，其中台中市观光旅馆商业同业工会携手台中市好礼协会共同响应国旅热潮，寄出总统套房、 iPhone 18 Pro、 万元台中好礼包等奖项，并结合年底一连串大型活动吸引游客造访台中。请听记者胡浩辰报道。
3: 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副局长蔡宗生表示，交通部观光署于9月1日至11月30日开放国旅住宿补助，市府也顺势推出周周住台中度假一整年方案，只要在台中市观光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的12间会员饭店住宿，就有机会抽中住宿券。希望结合接踵而来的台中海洋观光季、台中购物节、台中国际花坛节等大型活动，带动观光热潮。
4: 今年9月的时候，那交通部观光署就推出了一个国旅补助的方案，中央是补助，那他希望地方加码。那台中市政府也为了这个国旅的补助方案，我们在9月1号我们就推出来一个所谓的周周住台中，那度假一整年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抽奖活动，我们有抽52张的一个住宿券啊。我们希望跟台中的一个活动，好、哦，我们自己办的一个相关的节庆活动，跟我们的所推出来的一个景点，所谓的我们要共同行销。
3: 台中市观光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江文伟表示，今年国内旅宿业受到疫情、人力短缺等多重挑战，希望透过旅馆在地好礼及观光资源串联起来，带动国内外旅客到台中旅游。国旅补助期间入住12间会员饭店可以参加抽奖外，12月1日到1月31日，只要平日入住的旅客同样享有抽奖资格，最大奖是价值68000元的台中港酒店总统套房住宿券，另外还有多项好礼等着大家带回家。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辰在台中市西区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2: 本台消息，台中市东风自行车绿廊、后风自行车道及潭雅神绿园道是中部热门自行车休闲路线，为防止汽机车及微型电动二轮车违规驶入，与自行车及行人争道，除持续改善人车分流设施，并自今年7月导入车牌辨识科技执法，透过24小时全天候辨识，强化违规管理，为民众打造更安全舒适的自行车游憩环境。观旅局长陈美秀表示，三大自行车道沿线导入科技执法系统，可全天候辨识违规驶入的车辆，发现违规情形后将自动辨识并记录车牌等相关资讯，提供警方后续依法查处。透过科技辅助执法，不仅提升违规取缔效率，也盼降低车辆违规驶入情形，减少与自行车骑士行人交织冲突的风险，让民众能更安心享受骑乘及休憩时光。观旅局指出，东风自行车绿廊、后风自行车道及潭雅神绿园道均属特定用途道路，汽车、机车及微型电动二轮车不得任意驶入，违规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未来将持续观察科技执法实施成效，并依实际使用及安全需求，滚动检讨相关设施与管理措施，兼顾自行车骑乘、步行休憩及观光品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大致分局将于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在国立新大富农活水

水堂举办欢乐岁月迷宫闯关去租税宣导活动，现场打造纸箱迷宫，并规划闯关刮好礼、舞台表演、线上有奖征答及多元体验活动，邀请市民朋友大手吸小手一起来开箱。地税局表示，本次活动以纸箱迷宫为主题，将租税知识融入游戏体验，民众捐赠115年9至10月每张消费金额10元以上的云端发票8张，即可兑换闯关卡1张，每人限换2张，闯关卡限量400张，完成认四关盖章后即可兑换刮刮卡1张，通通有奖，另外还可以参加摸彩。该局进一步说明，活动现场有捐发票兑好礼，捐赠指定张数云端发票可兑换知名乐园入场券、连锁店家礼券、蛋塔兑换券等好礼，数量有限，换完为止。募集的发票将捐赠社福团体，让民众拿好礼也做公益。当天安排有紧凑活泼的精彩表演，包括热舞、管乐、吉他演奏、魔术、人入大气球、川剧变脸、K-pop 韩系舞蹈等，绝无能场。另有纸箱手作 DIY、视障按摩及行动市集等多元体验，是合家亲子同乐、共享欢乐午后时光的最佳选择。地税局诚挚邀请市民朋友10月17日下午前往国立新大富农活水堂，一起闯迷宫、看表演、逛市集、拿好礼。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地税局网站查询，也欢迎利用0800-000-321免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知会客服中心，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自9月份起，交通部观光署平日国旅优惠正式上路，为国内秋季旅游再添动能。台中大义老爷行旅为响应国旅补助，至即日起至11月30日止，特别推出住宿加码优惠，民众于周日到周四入住，最高可省2310元。优惠适用于饭店官网多项住房专案，让旅人依不同需求弹性选择，安排一趟适合自己的秋季台中之旅。除了平日住房优惠，台中大义老爷行旅也持续透过老爷式旅行，将住宿与在地文化串联。2026年老爷式旅行以岛屿的弦外之音为题，台中限定团暮起前一刻将带领旅人走进台中国家歌剧院，从一东风雄设计的建筑外观出发，深入平日难得开放的剧场后台与观众席，在布幕升起之前看见剧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旅程第二站将前往日本酒吧李云，透过品饮东京八王子蒸馏所，展开一场结合音乐与琴酒的感官体验。八王子蒸馏所社长兼长号演奏家中哲先生更亲自为活动选曲，将对旋律与节奏的理解融入品饮过程，让琴酒风味随着音乐层层展开，在酒香与城市夜色之间为旅程留下独特余韵。台中大义老爷行旅官网依不同住房需求提供多样专案，搭配政府补助更划算，从国旅补助、饭店加码到深度文化体验，台中大义老爷行旅希望让旅行有更多元的选择，旅人可以为了一场难得的体验专程而来，也可以趁着平日打破惯性，离开日常，多留一晚，在城市里多看一点，多走一段，发现属于自己的旅行方式。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地。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境，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宝岛美乐蒂，我是主持人佑君。全国民众引颈期盼的2026南投健行节迈入第六年，日前举办推广记者会，副县长王瑞德表示，南投是全台唯一不靠海的县市，拥有丰富的山林资源与多样化的森林步道，走出城市很快就能遇见山、遇见森林以及一路上的好风景。今年南投健行节迈入第六年，特别以好嗨森作为主题，除了呼应好开心的谐音，也凸显南投拥有令人心旷神怡的美好森林步道。希望透过健行活动，邀请大家放慢脚步，走进自然，体验南投独特的山林魅力。
1: 这个又到了我们健行节，虽然我们每年有很多的活动都是一再的办理，那我们活动的路线稍微有做调整，不过经典不就是这样子吗？经典就是一个好的活动，那我们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充实，那创新，但是那个活动本身的基本的特质就是很好的活动，所以经典的活动我们就一直办下去了。那今年啊，特别我们增加了涌鹿古道跟飘竹古道，那这些我都没有走过啊。汉龙步道我走过，那双龙也没有走过。南投实在是太大了，我去的地方好像也都是上面主秀，南投不管是哪一个角落都是非常的美丽。常常我们会很羡慕彰化跟云林办活动很容易，有很平的土地，有很好规划的停车场，有很大面积的可以做公共建设，而不需要有太多环评或者是山坡地开挖的这样的工作。但是你只要走进南投的任何一个不远的地方，就有一片美丽的山林徜徉在当中，真是非常的开心。这是我们身为一个南投人，我常常说城市的建设我们不一定要照样搬来，我们南投就有美到不行的自己的风情。那许县长非常重视我们的低碳永续的建设，我们在各个面向都希望能够保留我们南投美丽的山林，大概能够沉船。就像今天晚上我要跟四个我们美丽的市长要去做金马奖的赞助商品，来对为南投为五个县市行销我们自己的产品所用的名称，我们用的名称叫做藏山，藏在山里面的宝藏，也是藏山西藏的藏，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山上的宝藏来奉献给来自各地的游客来购买。同样的，我们要用低碳永续的做法来把我们的好的东西不断地藏在我们山上，让它能够源远不绝。所以我们办的活动不是看星星、看萤火虫、骑脚踏车，就是洗温泉、赏花、露营这个都是低碳永续的活动，非常棒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还有我们的乡亲利用10月3号到汉龙步道汉龙深广还有10月17号到双龙步道双龙采油，那到11月1号到我们的涌鹿古道涌鹿客运，到10月14号到我们的飘竹

0: 到高雄巡游，那不管是深访、采油、客运或巡游，我们在沿路都有很多这个市集 DIY 跑大叔，很多各式各样的活动能够吸引大家做一日的亲子游或半日的亲子游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那后续我们还会有即将登场的9月20号的万里永渡，就这个礼拜，没有报名的国人也可以去欣赏全世界独一无二、壮观21700人下水的壮观景象。在10月3号到10月11号，我们在南投市的中心村会有世界茶叶博览会。在10月31号以前，只要你在南投县消费100块。或者是在永续商店、合法旅宿以及世界茶叶博览会，我们会有加码，那让大家能够抽奖。那今天我们就会先把第一步的链路抽出来电动车。那我记得去年在茶博抽特斯拉的时候，去年好像是抽特斯拉吧，那县长打电话给得奖人迟疑了半天，以为接到诈骗电话，后来听得出来是县长的声音，超级开心。那今天我是不是要当场打电话？好，那我们欢迎大家10月31号以前，还是在南投消费100块就可以抽奖。那也欢迎大家到南投来旅游。我是非常喜欢走路的，我会在上班以前，我走5天4夜、4天3夜、3天2夜这样的游程，很多包括进水营古道。阿朗一，还有我们港仔口，人家俗称阿朗哦，还有我们的南宜我走了4天3夜，我都没有骑摩托车我都是走路一步一步这样走南宜的海岸是台湾最美的海岸，我走了很多的路。回来以后因为公务的关系也因为体型变形的关系，所以我在努力让自己减轻，让我有一天也可以跟着大家去参加健行节的每一条路线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一切顺心，谢谢。
1: 南投市长张家哲表示，南投好山好水，尤其在南投市区就有一条汉龙步道，可以让民众就近亲近大自然。也感谢邻近里长及乡亲的努力，共同维护周边环境，让所有来到南投的好朋友都能拥有最舒适的体验。
2: 今天由我们南投市公所、还有信义乡公所跟草屯镇公所一起来参与这一次南投健行节的开幕活动记者会。我相信刚才副县长也跟我们介绍了非常多这一次好玩的地方尤其我们南投不止各个乡镇，南投市也一样这几虎坪比市中心都快有这个高山林立但是我一直想，这也是我们南投市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未来我们也会结合跟县政府一起合作，我们来开发更多可以走的这个步道。所以首先我也要这个跟卢阳议员一样，我要打给报告这个我们南投市的汉龙步道以及10月3号版健行节，一刚刚前提到睡这每一天都很漂亮，都谢谢我们的立定那个张武副里长大家都经历到这睡，也谢谢我们南投市的这些好朋友大家把最好的环境留给大家，所以在这里我要诚挚的邀请10月3号一定要来我们南投市县政府举办健行节，在我们南投市的汉龙步道另外我也要跟大家报告未来我们也会跟县政府一起合作，南投市不止汉龙步道，不管是这个中心新村的虎山步道，或者是我们山上的这个藤山步道，还有我们这个底湖金还有我们这个八尾山的步道未来我们公所都已经做好规划，积极来做新的这个设计也邀请全国各地的好朋友都可以常常来南投市走不一样的步道。那当然接下来就要参加我们的健行节，还有参加我们的茶博，再一次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谢谢。
1: 今年健行节首场汉龙森访将于10月3号在南投市汉龙步道登场，全长约2.5公里，沿途有椰林、蝴蝶、樱花、兰花等景观，四季皆有不同风貌，适合全家大小一起轻松健行。第二场双龙采油10月17号在信义乡双龙步道登场，全长约1.5公里，沿途可以 欣赏峭壁、溪谷及壮阔的山林景致，还可以远眺双龙瀑布，更能走进布农族部落，体验独特的原民文化。第三场永路客运11月1号在中寮乡内城村永路古道举行，古道全长2公里，自然生态丰富，并具有深厚历史文化意涵，沿途可以感受北中寮客家风情。最终场挑竹巡游将在11月14号在鹿谷乡挑竹古道登场，全长约2公里，沿线孟宗竹林高耸翠绿，是昔日先民挑运孟宗竹的重要历史通道。漫步竹林间，不仅可以感受鹿谷特有的茶竹风情，也能欣赏丰富的动植物生态及秀丽山景，享受疗愈的森林漫游。

今天的节目也将接近尾声了。宝岛美乐地每周一到周四中午12:40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雅齐啊！大家好轮药局，看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宏湾区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角窗。宏湾区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湾区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台湾中油80年，坚定守护看得见，
9: 为照顾民生，稳定物价，持续油价平稳机制，
8: 为下一代打造永续环境，致力多元能源、地热、氢能、永续航燃。
9: 用行动守护台湾，
8: 80年来，
9: 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8: 以上是台湾中油公司广告。
10: 大家好，我是彰化管定翁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10月3号来和美镇和美实验学校，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市大安区的光武里。如果说常常在我们大安区哦，常常会听到很多跟光武里有相关的事物，尤其如果说你常常听到瑶瑶说在顶好，我们有活动哦。没错，这边有一个非常热心的里长。那么说到了马路好行呢，我们的热心公益奖这一次的让他来跟大家分享。其实说到了分享哦，一条路的改变呢，看到一个里长的公益跟坚持之外，我们可以从哪里发现？从居民的反应，从民众还有行人走的反应，还有他亲自非常的这个所谓哦，应该是说很温和的来去做很多很多的协调，那包含了呢里长如何让我们的光武里越来越好走，越来越好行，生活呢也越来越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谈的就是路。好，说到了这个路呢，我们要来看看龟公哦，在我们后面的推手啊，就是里长愿不愿意跟地方多走几步路来听听每个人的故事。那当然看到了人行拓宽，不管是道路重铺或者是绿廊道，第一个就会想到这个是各地方县市政府的工程，可是没有想过哦，其实这都会牵扯到居住环境的居民、行走的路人，还有包含了邻里长。所以今天呢，不只是问做了哪些工程，而是要问到是一个里长究竟有哪一些个工程是需要他做的，还有在地方上到底呢做了这么多，大家都看得到吗？这也是个重点哦。所以我们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余呢，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听到他的名字，大家觉得不陌生。他是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韩修和里长。我们先让修和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我们台北东西商圈，我们这商圈发展学的理事长。
1: 哎，不止哎，你好像不止哎，你做了很多很多长哎。
2: 没有没有，你做这两长就不错了。
1: 哦，最好是啊。不过倒是很多的公益场所，然后公益活动，还有很多的幕后哦需要协调的，大家都会听到一个名字叫做韩修和，大家都会说哇。这个是非常非常热心公益啊，不只是热心，有时候呢，哇，不管是这个人家的大大小小事情，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不过说到里长，大家没有想到你还会跟国土牵扯到关系。

0: 关系啊，真的是很厉害。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大家知道里长啊，到底他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还有就是不是就是处理里民的陈情吗，或者是我们的环境问题，或者是我们这个社区的大大小小事，你怎么把这个人行环境也带进来了？
1: 对啊，其实人行环境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事情啊，因为居民每天，我们居民每天都在使用嘛，大家常常谈到道路，可能会比较容易想到车子好不好停，好不好开，但是真正住在社区里面就会发现，行人是需要非常多元，长辈走路需要更需要安全，包含小孩上下课的安全嘛，然后还有我们推婴儿车啦，都需要连续性的人行空间，还有我们的身障朋友们，坐轮椅的辅具的，那更需要注意到社区的道路有没有高低落差，有没有障碍路的道路。所以我在地方服务这么久，那发现每个民众反映的事情几乎跟一件事脱离不了关系，就是人行，例如人行空间太窄啊，车子临停啊，行人必须绕车道走，不同的路段人行道无法去衔接，所以像大家常看到我们的绿色步道，它会变来变去，就是很奇怪。所以这些问题的处理每一个点效果都一定有限，所以我就会慢慢认为说，其实处理每一个个案后要从不同的环境去做改善，所以因此市府有关于道路的人行环境的计划，我就会积极去了解，不从各地方去了解，也协助着把地方的需求反映上去，我也希望最后改善不只就一条道路，而是让我们的居民啊真的能感受到我住在这个地方行走道路会比以前更安全更舒服啊。
0: 不过呢，我很想问一下里长，因为可能大家对他不熟，我对他很熟。他走路是横着走，真的。而且呢，他只要是这个，不只是里民有需求啊，他还把地方创生还有地方改造，包含了他还会注意周边商家到底呢有没有赚钱啊等等，就把这里当作好像是他的家园，他希望这里是好还要更好。因为他这个地方呢，相信大家对于以前这个东区顶好啊，这大商圈大家都知道，尤其是以前的收购百货后面这个公园啊，常常办活动，不管是这个公益活动也好啊，或者是社区活动也好，那当然这时候呢就会实际上就会看到里长的出现。不过里长，你是当地人吗？还是说你是在这边长大的？
1: 应该是说我是北漂但是我很早就北漂到东区来住了，所以我大概在这边待了将近快30年了。
0: 所以你是北漂哦，我们看不出来，我以为你是东区人呢。
1: 每个人都是这样讲，感觉我很在地化
0: 啊。对，非常。
1: 里长的时候，大家都有是在地人，在地很久了。
0: 是啊，我们都一直以为你是在地很久了，所以不是。
1: 不是，我是真的是北漂。高中上来就到台北读书，就住在东区了。
0: 哇，不过为什么因缘际会想要做里长啊？那么年轻呢？你不要看我们的修和他是很年轻的哦。
1: 没有，其实在台北读完书就在东区创业了。那东区创业之后，其实当时东区是非常热闹嘛。
0: 对。
1: 那在这几年，我当里长之前就开始没落了。那附近的住户跟店家希望说年轻人来扛这个责任，所以大家就是希望我出来选，来振兴这个地方。
0: 这次真的，因为这个不管是大大小小的事情，好像大家都一定要找你讨论一下，哪怕是说两句也好。不过里长，实际上在服务过程中通常怎么去发现问题的，还有就是他们来反映的时候，你实际上我发现不用人家讲，你都会自己先去观察过，对不对？
1: 对，其实两种都有啦，其实我两者都不能缺一不可。居民反映的问题，我觉得我当作非常重要，因为他每天都使用的人都不一样，他们也知道说哪里最不方便，因为每个居民都知道，他们都会去使用嘛。每个哪一个时段就都会发生问题，但我们里长也不可能坐在办公室等着居民来给我澄清啊。所以我们让大家觉得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会出去走，我会让大家看到去所有每个地方需要改善的地方，我一定会去看，听到里面的需求。所以尤其是在尖峰时段、上下班时段人潮最多的时候，但在行人的角度来看的话，风土层面是一回事，真正走起来其实又是一回事。 所以我每次常常想说

0: 说如果今天我是七八十岁的长者，我是爷爷奶奶的话，我走在这路上会不会害怕？
1: 嗯，
0: 或是我是我的太太，或是一些妇人推着婴儿车的时候，会不会顺利通过？
1: 嗯，
0: 那如果今天下雨了，像公园、像马路边，会不会积水影响到行人走？要跳着走过去，那坐轮椅怎么办？所以这就是代表这路能不能连续性的通行很方便。当我们愿意站在不同的人位去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叫人本的环境嘛，我们才去做改善，才跟政府知道说我们的需求在哪里。
1: 嗯，不过你一直在协助我们市府很多项的工程哦，你觉得困难的地方是不是不是说怎么盖，而是说地方的沟通，还有就是你们那边的道路是有限的耶？
0: 对对对，没错，我真的很佩服你讲的非常对。工程本身就有专业性的工程团队负责，
1: 嗯，
0: 但是公共工程一旦进入了地方，它不可能只有工程问题，跟生活是非常有连结性的。所以因为道路在施工会影响到居民回家、店家营业，就像我们柳工力量在做的时候，真的影响很大，车辆的进出、物流配送，可能甚至影响到长辈原本习惯在这边的生活，都影响到大家，而是要把工期做到什么程度，一定要跟大家沟通清楚。所以我在地方协调的时候，通常先去听居民，他们会担心什么，店家最在意什么，工程单位的限制，会把所有的想法去听清楚，再找问题去解决方式，去解决掉。那有时候里面会问啊，为什么要做这样改变？店家也会问，施工期间我的生意怎么办？我的客人怎么进来？
1: 而且你那边还有百货公司哦。
0: 对，他说百货，这很正常的啦，每个人都会因为站在各自不一样角度去看嘛。
1: 嗯，
0: 所以我的角色就是要把这些不同的声音串在一起。
1: 嗯，
0: 我不会认为说政府要做，所以大家就要接受，不可能啊。
1: 嗯，
0: 一定要大家共同去承担嘛。
1: 嗯，
0: 我是希望让大家了解这工程的目的，
1: 嗯，他
0: 到底要做什么，让这工程单位，也要让工程单位、施工单位知道说地方真正的困难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啦，公共工程最怕不是有意见，
1: 嗯，
0: 而是没有沟通，
1: 嗯，
0: 只要愿意坐下来谈，就很多事情可以顺利的找到平衡点。所以我们在做任何工程，我们就去做公听会的。
1: 嗯，不过你知道吧，你那边有点复杂，是你知道你那边是前面是大马路，然后呢又有十字路，然后又有路叉，又有百货公司，又有店家，你后面还有夜市欸。哎，然后那边还有个小公园哦，不要忘记咯。
0: 对对，
1: 小，然后呢，公车站牌旁边又是一个艺文特区哦，然后又是一个上下的这个所谓的捷运的出口哦。你知道你没有多少空间可以去做太多的规划、欸。
0: 对。
1: 可是我这最近只有去看了，我发现你路有拓宽了耶。
0: 对，我们大安路跟柳文公园都有拓宽，大安路进行到一半了。
1: 没错，而且不只是拓宽，而且我觉得，不要那个路平都是，那都是还好。我是觉得应该是说人车共行的地方，还有走进大安路那个地方，因为你的大安路是斜角的，你那个怎么样来去把它做一个改善跟串联？
0: 对对对，其实那个大安路的，你刚非常重要提到斜角，这我们另一侧做好已经没有在斜角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另一侧做好的时候非常利于人的通行，所以在地方上也是获得非常多的支持。
1: 嗯，所以我就说很多东西不是我就是说为什么要改善，所以你都会讲说要做公听会嘛，对不对？
0: 对对，没错。
1: 但是你的停车还有你的车道你怎么解决？
0: 其实停车这方面，我是跟居民和店家一直有宣导说，就是东区这整个的公共运输交通是非常方便的。
1: 嗯，
0: 我觉得让不管是你员工上班，甚至于居民他的上班的过程中，我觉得搭捷运搭公车是对于他们来说非常方便。所以我们跟店家就讨论嘛，你怎么让客人进来？我这是额外话说，我跟客就协会小路跟他讲，你让客人进来，只要搭众运输交通工具的话，你就给他做打折。
1: 哦，哎、欸，这个好哎、欸，嗯，
0: 对，所以很多店家包括烧烤店、包括火锅店都会去做这样打折，
1: 嗯，
0: 对，都会这样打折，然后其实效果是非常好，所以在我的理念，汽车停车位，我在当里长的时候，这八年减少了72个汽车停车格，但是负面的声音是很少的，
1: 嗯，
0: 大家是支持的，
1: 而且
0: 那汽车格也是，
1: 汽车格也是吗？
0: 第二个也是接着我们在整个我的理念，接着总共是872个，我去算的，这当时， 现在我的及格加剩五百。

0: 有代表性，站在地方来讲哦，我们以地方来说，你觉得它改变的是道路，还是他们的生活习性，还是说两者都有，还是说他们已经变成说，一种改变已经变成习惯了？
1: 对，其实我觉得两者都有啦。如果你真的要说的话，最深层的改变，我觉得会是应该是公共空间的使用方式的改变。
0: 怎么说？
1: 对，以前。以前有些地方的像是道路啊、停车空间或是后巷，它有各自存在的意义，人的行走动线会比较零碎。
0: 嗯，
1: 所以我们在逛街的时候去找行，会发现人走的道路是非常零碎的。
0: 嗯，
1: 那经过改善之后呢，把原本分散的公共空间我们去做整理，加入共享的广场绿化，还有我们依水花园的设计等等，让大家不只是从这边经过，而是愿意停在这边。就像我们现在假日，我们用绿廊边人非常的多，只是休息聊天，这种差别是非常大的。一个好的公共空间，不应该只是交通，不应该只有交通功能啦。
0: 嗯，
1: 它应该要成为居民的休息、聊天、散步啊等等的地方。尤其在城市这个土地，真的是非常非常珍贵。
0: 嗯，
1: 如果能把原本的比较封闭的零碎空间，我们把它转换成绿廊、人行间距的环境，那我相信居民。住户的感觉感受真的会比以前不一样。对我自己最大的成就感啊，就是像以前大家可能匆匆忙忙从这边走过了，哦，现在就真的会有愿意停下来，哦，看一看，哦，当作开始有人行的使用，他才真正感觉这个地方是活起来了。
0: 嗯，没错，而且呢，也可以参与一些哦，这个假日的一些艺文活动嘛，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假日都会在绿廊办很多非常的艺文活动。
0: 嗯，是。不过说到了柳公绿廊到完工之后哦，你没有停工哎，你还在协调那个周边呢，百货公司那个清洁问题，好不好？清洁很重要。为什么工程完了，这个里长还要管？你管很大呢。
1: 对，其实啊，我觉得认为啊，工程它就是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是结束之后，后面的维护清洁才是重点。
0: 嗯，
1: 所以工程建完之后，建设完成不是只是。服务的结束哦，
0: 嗯，
1: 你看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地方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经费、心力，终于把一个环境改善得非常漂亮，
0: 嗯，
1: 那后续有没有去维护？垃圾增加，环境脏乱，设施的损坏，几年后居民又觉得这里又不好了，又变老旧了，
0: 嗯，
1: 那我们前面的这么多的努力，那不是会打折扣了？
0: 嗯，
1: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公共空间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所以我也会思考说，这个地方不只只有以办公处。或是我们政府做的使用，而是周边的店家、商家、企业、居民，每个人都应该要共同维护这个环境嘛。
0: 嗯，
1: 所以透过周边的共同投入环境维护，哦，我们不只是落单在一个单位身上，例如像落单在你办公室，落单在清洁队，不可能嘛。
0: 嗯，
1: 而是形成一个大家一起顾的一个概念。
0: 嗯，你怎么说服？说服啊？对啊。
1: 对，其实，在公共工作的时候，其实。反弹声最大的就是搜狗百货，
0: 真的。
1: 对，那盖完之后，最支持这边环境整洁、认养公园的环境灯数，还是搜狗百货。
0: 问题差在哪里啊？到底？
1: 其实我跟搜狗一直讲说，如果我们会做出一个很好环境，未来你们，爸爸妈妈带小孩去逛百货，说爸爸可以在后面休息，
0: 对，
1: 让太太跟小孩去逛，就真的是这样子的。
0: 现在真的是这样啊！你看到很多都是在后面，对，聊就坐在那边乘凉啦，对啊。
1: 对，那我跟搜狗的高层总经理谈啊，他们就把这边定为他们的搜狗后花园。
0: 哦，对啦，对，也是他们有时候吃饭啊休息的时间。
1: 对，所以他们就很乐意去认养环境。他们认养环境不是只有早上打扫，他们是24小时从营业时间每个小时派人去打扫那个环境。
0: 那真的很棒哎，难怪你那边那么干净，都没有什么垃圾哎。
1: 对，所以他们一直居民说：“里长你好，你很认真都在打扫。”说没有，是搜狗认养的。
0: 那个真的就差很大哦，因为第一个环境整洁哦，也可以带动周边的。你看哦，少了很多的那个蟑螂啦、蚊子啊，就会让人家会想要来到这个地方，想要坐下来，应该这么说对吧？
1: 对，那其实在这一年受认养之后，其实效果达到之后，其实我们有休息桌椅那边 它是在星巴克跟7-Eleven的前面，
0: 嗯，
1: 所以相对星巴克跟7-Eleven的员工，他们。

0: 定期出来收桌上垃圾。
1: 哇，这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我觉得，而且
0: 对对对，
1: 而且在傍晚的时候，尤其是晚上夜间照明的部分也有改变呢，对吧？
0: 对，我们晚上有水波纹绿廊，还有我们水雾，所以晚上真的很多人在那边打卡拍照，甚至海拍过墙，那边像一个仙境，他们讲像一个仙境哦。
1: 嗯，
0: 所以观众听到可以来看看走一走，你们就知道我讲那个梦幻仙境是非常美丽的。
1: 嗯，真的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时节哦，又夏就是夏天要入秋的时候，又不会太热，好、哦，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候。
0: 对对对，没错。
1: 好，这个真的大家可以好好利用。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哦，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市也是大安区的光武里哦，韩修和里长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先让里长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拜拜。
1: 回来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悠悠宝贝啊，来到了国土计划组，而在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由蔡长展署长也特别出席了环境敏感地区单一窗口查询作业的一个成果发表暨颁奖典礼，同时也特别说明到环境敏感这个地区单一窗口的平台，那么在查询从105年1月就上线了，至今已经

0: 满十周年，累计超过了受理案件有110,000件以上。而为了奖励这个各机关的图资维护跟查复效率，特别公开表扬图资更新查复效能的一个评比绩优，总共有145个机关。而过去呢，受到了民众在查询环境敏感地区的部分，需要自行是备妥所谓的纸本公文，至少42个主管机关来开立个别申请，每个案件平均要等上1到3个月。现在有了环境敏感地区单一窗口的查询平台，将原本的纸本申请呢，来压缩成一线，就所谓的一次到线的线上查询，你可以透过图资整合，透过线上的查复以及系统界面的优化，让我们的民众不用再逐一跑机关还有等公文的往返，这样也成为国土规划跟土地使用还有政府的政策的重要辅助性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赵志东，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wow, 这首大船田馥甄的歌曲哇、wow, 听到这些歌我想大家就知道是于轩回来对。好因为他的歌我都会唱。没有是于轩会唱不是我会唱。所以呢下次呢于轩在节目里面也可以让他唱给大家听。好虽然他是走文青路线的。诶人家田馥甄也是文青好吗可以的他行的你们要对玉轩有信心。好当然呢回到了 YourLab Show,FM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这时候呢回到了悠悠30秒我们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之外哦还有这个天气的问题啊怎么那么多的问题啊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哦要来看看就是由交通部公署哦在哦 ,9 月1号正式起跑的住宿奖励。那么整个活动呢是到11月30号那么一般地区呢是连住两晚最高抵2000离岛呢可以达到2500目前已经有222万人次完成登录咯齁所以你还没登录的赶快登录。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各县市纷纷寄出了加码花莲最高可以获得7000元的优惠台南台东台中澎湖呢推出的是免费啦免费住哦那还有游程折扣跟交通补助。所以在这里呢交通部公署也特别提醒大家经费有限各县市在推出的一些方案呢大家在出发前一定要先上旅宿网哦因为全部搭配都是合格的齁、哦、是合格的合法的民宿或者是旅

馆，好，或者是背包客等等。好，那这个是旅宿网，去看看是不是是合格的，然后是有参与这一次活动的旅宿业者。哈，详细的规范要看清楚。另外就是国旅生日券在9月8号已经截止，那建议有计划的朋友一定要赶快规划，要把握平日的住宿优惠，透过中央跟地方的双重加码，你才更享有 CP 值超高的旅游体验。那么这一次呢，各地的一个这个超强，还有那个我看到、新北完成指定路线打卡，另外再拿1000元的住宿优惠耶，好，住宿券就优惠券，然后新竹是每一房每一晚再优惠1000，哇、杀很大，台东呢是住满哦，再加满再高1500。中央补助跟各县市加码如何搭配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在台北市的部分呢，10月跟11月你入住台北市的合法旅宿，要上网登录，好，发票或收据，就有机会参加总价值超过100万的抽奖。北投另外推出说走就走。北投的是夏日住宿抽奖活动，是即日起到11月30号。那么完成指定的章及章呢，入住北投合法旅宿就可以参加抽奖，有日本来回机票等等齁，真的很大。新北完成路线打卡这个1000元的住宿券，就是你要先下载我的新北市 APP 齁 ,APP。然后呢指定的这个路线哦进行打卡，完整的路线就可以获得1000元，相关的路线住宿券这个领取方式包含的合作旅宿还有使用期限，都需要在新北市政府的活动网页跟 APP 公告为准。桃园市的部分是入住合法旅宿抽100万大奖。好，那也是透过呢我们在看到刚刚有说到了，就是要到旅宿网哦，一定要有这个方案参与的才可以参加百万大奖抽奖，奖品总价值超过100万，还有电动自行车、3C 住宿券、餐券等等。那桃园跟旅行社也有推出20多条的优惠轻旅行，所以也有结合了桃园的购物节消费抽奖，所以住宿补助延伸一直到第方的景点购物消费。新竹呢是每一房每天晚上住宿的话再折1000，好，一直到12月31号，每房每晚可以折1000，共提供2000个名额。那住宿消费也可以搭配我们的新竹购物节，符合条件可以享5倍的抽奖机会，名额有限。新竹县是加码500元的旅游券，是到10月1号开始到11月30号，住宿符合旅游补助的另外再获500元。那么新竹县是准备4000份的旅游券，数量为止，好，可以搭配使用店家领取程序、使用期限，好，活动办法都在新竹县政府的网站。台中市只要你有住宿证明可以换糕点优惠，好，还有另外烘焙优惠，享有购物折扣之外还买一送一。台中还有结合旅宿1+1、2+1，好，不同饭店设有不同的房型，入住的时间跟连住的地点呢，以这个旅宿公告为主。台南市是连住3晚，第3晚免费，有36家好合法旅宿。那么从即日起到10月哦，这个指定的旅宿连住3晚，第3晚就免钱。哈，另外还有限量的卡比巴拉，就那个卡比巴拉啦，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提灯。不会吧，他们今年要做这个哟。好，屏东县哦，补助入境团跟银发族哦，请大家注意一下，针对外国旅客入境跟国内我们的银发族提供住宿交通的相关补助哦，跟一般的自行就是自由行的旅客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请看清楚。那花莲我说到住宿高到7000是怎么算法呢？就是第一晚跟第二晚最高补助2000，第三晚到第12晚每晚补助500，那满的话呢最高加起来就领7000，
好，他们是用这样子来算的啊。那另外呢，县民有专属的加码，入住第一晚好可以补助1200，实际申请是以身份证为主。台东县第三晚加码1500，那么另外澎湖是免。

0: 费搭公车体验文化走读，金门县呢是住宿加码送高粱，哈、哦，是赠品每人限领一次，要满18岁。那么请大家注意了哦，如果不是很清楚的朋友，一定要问清楚。好，生日券呢已经停止登记了，所以你有申请的朋友呢一定要上网去查询。那么也提醒，中央补助地方加码跟旅宿业者优惠不一定会合并使用，这也是一个重点。还有他可能有设定指定日期房型订房通路名额，才有事前的登记要求。好，请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好，来，我们的天气如何也来告诉你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哇，今年第26号哦，这个是彩云，好，彩云台风要来了。好，不过呢，这是走太平洋高压边缘，90度北转了、哦，它是现在我们看到那个眼哦，是往北移动哦。不过对台湾跟日本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至于中南部地区呢，因为它是背风，好、哦，东北季风背风会受到影响，还是会有限的。现在在南部地区还是炎热，好、哦，北部、东北部地区呢，东北风好、哦，云量会增多，有局部性的降雨。那周末的话，南北天气相差会比较明显，好、哦，北部、东部地区呢。比较舒缓，中南部维持就是天晴，好，就是提醒大家一下了。好，当然马上要带大家回到了东北角哟。

0: 有宝贝啊。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好的，当然呢这一趟的旅行哦，让大家呢感受到不一样的体验。哇，要让你爱上东北角，而且来一趟艺术之旅，而且呢我是要跳到龟山岛，因为我们这次的龟山岛很有意义哦，是由康木祥老师哦，这个是一个艺术家，他的无限智，智慧的智，看到的时候就开启你的智慧。好，这是同览艺术走到我们的山海，为了龟山岛带来艺文新的不一样的亮点。你走到海上就像走进了艺术馆，一下登岛以后你就会觉得天哪，感觉好像不大一样了。好，那个海风吹过那个脸庞，你会有那个轻轻的海风，远远看到龟山岛，越来越近的同时你会看到火山地景，然后历史遗迹，然后进入了下登，应该是说下船之后呢，你就会慢慢进入到，也感觉好像有那种很特别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国际艺术家哦，这是雕塑艺术家的康木祥老师无限制的同览艺术作品，让艺术跟山海来结合，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而且还可以让大家在我们的东北角的山海间呢来趟艺术之旅，可以让大家住下来，好，来体验一下到底有多么的不一样。好，就是把心境转换一下，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一下哦。那么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清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来咯，哈咯。
2: 哎，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哎呦，听说今天我们的福哥怎么没有力气啊，怎么落？
2: 没有啊，怎么会呢？
1: 哦，
2: 听起来就
1: 原来是要有气质。那你应该要讲话要有一点文绉绉，有点气质感。大家好，我是阿福，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龟山岛。好，今天我知道快要吐了。福哥今天真的要带大家去龟山岛，而且真的啦，我跟你讲，那个登岛到下，就是登岛出航的那一刻，完全是一个不一样感觉。一直到我们抵达目的地一下来以后，就感觉到好像有一种艺术充满的往你身上，哇！回应中，我们是不是来跟大家感受，跟从空中去体验一下，请教一下阿福科长。
2: 好，那我们龟山岛呢，之前都是就是定调为生态之岛嘛，哈，大家去就是除了我们那个每天有总量管制1800名游客上岛，好，还有这个就是冬季会关岛3个月这种让生态休息之外呢，那现在我们登岛就是刚刚主持人有介绍这个康木祥大师，他本来是木雕闻名于国际啊，那后来就是有跟101大楼那个退役的那个电梯钢缆那边有做合作，他做了好几个系列三个系列的作品，那这次的作品钢缆是无限制也是用那个钢缆作品，那放在哪里呢？放在我们那个如果去过的话是岛孤人不孤那个地标的旁边的那个平台都是老师自己去把它塞的，他看景，他把它看景之后呢把它放在那边那我们就很轻易的说我们去看到这个作品要跟他合照的时候呢就可以跟我们这个龟山岛还有那边海景整个融成一体那我们就随便拍随便漂亮这样子。
1: 哇，真的讲起话来就是那种有那种艺术气息感了。好，所以呢听众朋友不要不习惯，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艺术感觉，让大家体验一下，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展览空间会展到什么时候，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来去登岛可以亲眼欣赏，而且要记好日期哦，虽然它日期长，但是要知道我们也有东北季风的影响，我们龟山岛不是全年开岛的，对吧？
2: 对，我们这个龟山岛是每年的12月、1月、2月是风岛，风岛期间，因为那个东北季风也太强了，我们搭船去也不安全了因为也不舒服，不安全这样子那去的话这个展览也可以到2年，所以会到2018年所以还时间还蛮长的，所以说明后年都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去欣赏这一个钢缆的作品。
1: 所以不用担心。不过刚才提到康老师了，其实如果认识他去上网 Google 的朋友，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人都很喜欢去一个地方，或者是喜欢这样的事物的时候，会去查到他的很多很多的这些文献资料啦，或者是他的艺术作品。像康老师，听说他20多年前就已经在这里有留下了漂流木的作品，是真的假的？
2: 对啊，他在。跟他结缘是在2001年，然后他2001年桃枝台风过后呢，那很多漂流木哈，那时候其实全岛都很多漂流木被漂流木所影响，那龟山岛上面也相当多哈，他所以他自己一个人然后去龟山岛住一年呢，一年啊，所以什么他讲说啊，那边岛上生活非常的多彩多姿，一个人也可以很多彩多姿啊，那就有机会我们再找他来亲自谈，那谈的非常风趣，非常非常风趣，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他把那些作品做好之后，那部分会部分的作品哈，也是他的工作室目前是在三义啦，苗栗的那个
1: 对苗栗木雕，
2: 对啊，所以他做这个雕塑哈，在龟山岛做的雕塑，其他有一些作品哈，有运处理之后哈，有运到这个福隆这边来，回入福隆游客中心。所以我们福隆游客中心有很多他的木雕作品啊，大家如果看了除了这个龟山岛上这一次的特展是钢缆之外呢，还可以到我们福隆游客中心来做看木雕。
1: 真的，我觉得很棒。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哈，一木一缸一路一岛这样的一个对照，而且是在我们福隆游客中心哪里呀？这要讲清楚啦，对吧？
2: 一二楼都有啦，大部分那个一楼就可以看到一楼。
1: 如果要登岛的话呢，我们可能要大家说清楚免得大家
2: 对啦，看木雕到福隆游客中心来。
1: 对呀、你这样子，你看
2: 当然那一颗
1: 汤先生问我说两边都有，我说不，没有，我们要先讲好，对，木雕是在我们那个我们福。

0: 龙哈，哎，我知道
1: 坐火车就可以到。
0: 对啊，那个龟山岛是要登岛哈、
1: 哦。对对对，啊、要到乌石港去登岛。
0: 对，
1: 啊、那东西是在那个作品哈、哦，是放在岛孤人不孤旁边的平台。那岛孤人不孤，其实台湾有三个。那最早是一个呢，是在金门的大胆岛，那是蒋经国先生写的。哎，岛孤人不孤，的字样。好、啊，那后来马祖大邱岛也有，然后第三个地点就是我们宜兰的龟山岛。
0: 嗯、
1: 哦、啊，所以这就是岛孤人不孤。啊，斌哥都说那个叫鸟抓人不抓啦。
0: 哦，哎、欸，真的耶！哎、欸，这个我第一次听过哎、
1: 啊。鸟抓人不抓吗？
0: 嗯，真的。
1: 对啊，但是远远看就是那个字就像鸟抓人不抓，不知道会不会被锤被叮咚。
0: 不是我讲的。
1: 文青嘛，要变成这样这么粗俗、啊，你还当过兵人知道，就当兵比较无聊一点，就会大家想一些。
0: 哦啊，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如果说要登岛的话，现在还看得到那个海豚吗？然后想说去搭搭看，然后顺便也看到你讲的会有这个看到创作啊，有没有现场一些导览啊等等，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介绍这个时节到龟山岛会不会太热啊？或者是说这个作品呢、啊、怎么拍才好看？哦，一次问很多呢。嗯，
1: 没关系啊，这个都是可以。好，那。现在去海豚其实一年四季都有了，
0: 而且他们现在不怕人呐、啊，真的。
1: 对，
0: 嗯，
1: 不怕人吗？是蛮多的、啊，会跟你。
0: 他会来，他会挑衅，但我都会故意不。我跟
1: 看到你漂亮才会。
0: 你已经你待会被你会被打哦，不要害我。
1: 可爱才可以，我没有被挑衅过。
0: 哦，是你没被挑衅过了，对呀、啊。而且我跟你讲，它是成群，现在还有，现在还有，对吧？
1: 还有啊，对啊，对啊，哎呀、啊，天气好天气啦，啊，当然是坏天气，连我坏天气那就
0: 另当别论了。
1: 对啦，坏天气我们也不建议就去登岛啦。比如说天后不好的话，我们会封岛。哦，这个提前啊、常常要看气象报告啊。那个去了之后呢，他们那个我们那个协会哈、哦，他们会轮流会有一个前哨船去看有没有那个，如果好天气的话，看有没有海豚。那他的前哨船会回报啊，有的话我们就会赶快去看，因为那个海豚也不是固定在那边嘛，它一群一群会游来游去啊，所以他有看到的话。就会请大家就是赶快开船去看，再登岛也可以。啊、那上登岛之后，那个导览解说，那个水船的人员啊，都会来跟大家说介绍生态，还有那个新的作品，这样子都有那个水船的每一个船都会讲。
0: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哈、哦、不用担心，对不对？
1: 对 对，
0: 嗯，真的啦，真的就放心啦。他说，请问一下，那个401，如果是搭配这个一样，还是要先登记，对不对？
1: 对对对，401步道哈、哦，每天只开放100位，啊，这个要先跟船家讲一下，因为他不会在那不可能一整个船在那边等，好、哦，他可以跟你约定一个时间，约定一个时间哈、哦。啊，那401步道，它的高是。山是398公尺啊，然后再加一个瞭望台3公尺，变成401公尺，所以401高地是这样子，
0: 这样来的，对不对？
1: 对对，它总共1706阶哦，1706阶的阶梯。好、嗯，他、哦啊、去的话，如果说跟船家那边登记，请他帮忙登记好之后呢，就要记得啊，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带补给品，像饭团啊、香蕉，或者、
0: 哦、对，这个很重要。
1: 那个饮料、这样子，嘿，啊，不然去那边会太饿了、血糖太低，等下走不下来。
0: 对，我是因为还有那个阿福可以背，对对对对对，嗯，
1: 你一定要我再讲，等一下被观众说。好啦，这样子比较符合的个性。
0: 对啦，这个而且大家也很喜欢听我们两个这样子。你如果太那个的话，大家会觉得啊，你不合适啦、哎。你看，你看，你看，巫先生说我们两个每次说要带我们出，要看我们去哪里玩。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图片。
1: 啊，
0: 那个不是不用啦，我们我跟他只能泡温泉，然后吃美食哈，而且头城有很多好玩的这个美食路线，
1: 啊
0: 对啊，你可以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旅宿优惠哈，搭配我们的龟山岛跟头城好不好？好，吴先生，好，我们会近期的把龟山岛加头城的跟大家讲，对呀、啊，因为我们现在

0: 在又有优惠，对不对？地方政府又有加嘛，当然是要这样好好的留下来啊，对吧？
1: 对啊，对啊，就是去玩龟山岛，那
0: 乌石港、头城外澳，你看多好。
1: 对，最简单的就是在外澳那边那个外澳服务区，如果下船回来哈，在乌石港
0: 那边要停下来喝咖啡、吃海鲜，
1: 对，对，可以下午
0: 玩水，
1: 对，
0: 真的。
1: 啊、如果说哎呀，如果还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到礁溪啊。
0: 没错，就是泡汤住一晚哦。对，
1: 那边还有，对啊，还可以再
0: 深入
1: 抹茶山。
0: 嗯，
1: 一个下午。
0: 我觉得，
1: 我觉得你
0: 不要故意这样子害我，然后到时候大家又在下面留言说我什么时候出门？
1: 抹茶山，不然那个好一点，那个五峰起步道，五峰起瀑布。
0: 我是公主。
1: 五峰起瀑布啊！
0: 我是公主。
1: 可以啊，你在那边，我给你那个山峰一下，然后那个瀑布这样弄下来，这样子 take 很
0: 坏蛋，最后30秒是不是要来特别提醒大家？嗯，
1: 好啊，这个我们还是回到赶快
0: 文青、
1: 那個、对康老师的作品啊，康老师其实他的作品哈，其实在法国。
0: 很多国家，
1: 国日本很多都有串联过哈、
0: 嗯。
1: 那这龟山岛，他也很有感情，所以才来摆。那所以说，希望说旅客在欣赏山海的同时，可以从不同角度认识龟山岛。
0: 嗯，
1: 他随便摆 pose， 随便装文青都很漂亮的，不用他
0: 没错
1: 角度。
0: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庆福科长，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就要跟着庆福科长来去文青一下，非常谢谢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就相约来去感受龟山岛的艺术哦，拜拜，
1: 欢迎大家，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2: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哟。
0: 好棒哦，我们嘉玉一讲话哦，你不要看他的脸，你光听就感觉到他是在笑。
1: 对啊，都快得糖尿病了好多糖哦，
0: 真是
1: 血糖开始浮动。
2: 要我把甜甜的滋味传达给听众朋友，
1: 所以以后嘉玉讲话前我都要吃酵素，这也酵素可以让我的血糖波度不会那么大。
2: 对对对，很好，很乖，
0: 真的是真的。这里提到很多很多哦，酵素可以改善体质，改善体质的功能，让体质呢酸碱平衡，强化细胞的功能啊，酵素可以净化肠道，帮助消化。我刚刚最近的早上几乎除了该做的事情赶快做，弦歌啦什么等等，该很紧急的事情赶快处理完，其他都在清我的手机。要不然人家打电话完全听不见，都不响。哦，好多电话都不响，
1: 搞不好手机是太了解你了，是怕打扰你，自动帮你删除掉某些。
2: 这好 AI 哦，
0: 真的。我这里面还提到青霉精，我们酵素里面就有青霉精嘛，那他说青霉精可以预防癌症，还提到说青霉能够逼迫癌细胞自杀。
1: 自杀
0: 在癌症的治疗的时间里面可以提供一臂之力。这就是我这两天清出来的，从旧的资料去清出来的。我有几个视频，是一个是我换手机之后，名字还在，那个LINE还可以用，储存我一些资料。还有一个是我 Mindy 的，你知道吧，我们两个人的啊，这两个里面都可以装好多资料。
1: 对
0: 啊，过去都在用了两个LINE 在看资料。结果后来我换了，换了之后呢，这两个里面的资料好多我都没有挪过来，你知道，就觉得好可惜哦。这里面还提到说，青霉可以发挥预防结石的作用。
1: 对啊，这个你实际有这个效果
0: 的。这是我实际，这就是因为我自己有肾结石嘛，去做过两次的体外震波，所以我才会想到说，好，在我们的青霉很有效，所以从开始喝青梅，开始吃青梅是因为我们隔壁，我们以前住了七楼的隔壁，阿芬，他啊，你结石啊，我送给你东西啊，其实他没有了，再去买，因为他是买给他爸爸吃，他爸爸也是结石，严重哦，很严重哦，结果呢，就他不晓得从哪里知道来的，要吃这个青梅精
1: ，
0: 就这样。单独的青梅精有多难喝就多难喝，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心里想说啊，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哎，那我来问一下帮我们做这个酵素的这一家，
1: 可不可以加？
0: 可不可以加？他说当然可以，这是属于食品的东西啊，
1: 对，
0: 当然可以啊。
2: 对，
0: 还有凤梨酵素，你知道吧？
2: 对，
0: 这两样是后来才加进去的，
1: 对，
0: 你知道吧？啊，日本没有来定的嘛，日本来定的话，他们的固定的形式就是那些，那这两样。是我们后来请这家厂说可不可以，他说当然可以，这都是食品嘛，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变成就是单独做，没有跟就等日本来订我们才订，没有，单独做就比较贵啊，
1: 对，
0: 真是的，
1: 但是有效最重要，
0: 对，他说从实验中间呢可以证实血液中的钙质一旦跟柠檬酸结合，石头就很容易溶解。
1: 是
0: 哦，柠檬酸哦，我不懂，柠檬酸是不是就是青霉精这个酸
1: 类似啊？就是所以我说，其实酸类的食物其实对身体真的是蛮有帮助的。
0: 这就是青霉精可以达到预防结石的效果。
1: 对，
0: 这新清出来的的内容，好久没说了，
1: 是
0: 啊，这是人家报道，不是我，我没那么厉害。OK， 来今天我吃得很饱。几天来没吃这么饱？昨天你知道我人不舒服，跟前天不舒服到什么程度？
1: 就因为咳嗽嘛，胃食道。
0: 对，胃食道逆流。我终于昨天、前天，你跟我讲说，秋华姐，赶快看医生。

0: 友你都不知道，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啊，是吃什么你知道？龙角散，
1: 嗯，
0: 含在嘴里面，
1: 嗯，
0: 要不然我是从头会咳到尾，
1: 嗯
0: 啊，被一个燕窝加错了东西，因为家里没有冰糖，
1: 嗯，
0: 我们玛丽安给我加的是糖，
1: 是，
0: 而且是红色的糖，你看，
1: 红黄的那种，
0: 嗯、啊对，所以就更
1: 听说是更甜还是
0: 不是更甜，更热量热量火气会更大，
1: 哦，
0: 就是这个意思，
2: 嗯，
0: 完了。就这样，只有吃这样东西就让我这样子咳到不行，然后胃食道逆流。
2: 嗯，
0: 我本来搞不清楚我到底是胃痛还是喉咙痛，我弄不清楚，你知道吗？嗯、啊，所以正前天咳到已经不行。
1: 嗯，
0: 你看到我这个过程一直偷偷在吃这个龙角散。
2: 对，
0: 龙角散一含下去就少许停一下，
2: 嗯，
0: 我就可以跟听众朋友说话。所以听众朋友，你这个过程也听到我偷偷在咳嗽，有没有？
2: 嗯，
0: 好。嘉宇都看不下去了，秋、
1: 嗯、
0: 华姐，你赶快看医生、
1: 嗯。
0: 我说我现在都不知道看哪一个医生。
1: 是，
0: 像我这到底喉咙痛还是胃痛？
1: 但是后来找到原因了。
0: 好，后来就我们他是我的贵人，为什么呢？
1: 嗯、
0: 他下班他跟我讲说，秋华姐，我要先离开哈、
2: 嗯，
0: 因为家里孩子有什么事情啊等等啊，所以呢你一定要去看医生哦。
2: 嗯、
0: 哦，我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要看哪个医生。哎，他说你隔壁那个。叫做立光，
1: 对、啊
2: 嗯、对，我就说你要不要去立光看看？
0: 对呀、啊，因为他上次有陪我去，
2: 我有陪秋华。
0: 对呀、啊，对呀、啊，干干净净的哈、哦，反而跟李医师人很好、
2: 嗯。
0: 然后我才突然想起来说，哦，对哈、哦，就在隔壁条的街啊，
1: 嗯、
0: 博爱路啊，
2: 对，
0: 哦，就这样，隔壁条街
1: 是
0: 就可以看得到医生、
1: 嗯，
0: 就尽快去，要不然如果再去问中心诊所或者是、嗯、这个仁爱医院啊等等，都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看到。
1: 嗯、
0: 我马上。嗯，轮椅一推，还有我们那个宇飞就马上帮我，
1: 嗯，
0: 开车子过去，
1: 对，
0: 那车子停在楼下等我们，
1: 嗯哼，
0: 那李医师也很好，
1: 嗯，
0: 真的很棒，看到我咳成那样的，但我先帮你看，其实还有其他人在等，
1: 嗯哼，
0: 好，先帮我看，
2: 哦，
0: 真的很好，
2: 哦、好贴
0: 心，嗯，然后就帮我看看喉咙之后，他说按照道理来说，从你这个状况应该是。胃食道逆流，
1: 嗯，
0: 你有吃到什么甜的？
1: 嗯，
0: 月饼吃太多吗？我说我一口都没吃，我真的没骗你，到现在为止我一口
1: 有了试吃的时候是不是有吃一点点？但那时候反而没事。你那时候不是有去试吃的那一天？你说哎，还有吃了好几个种类
0: 哦，
1: 去买月饼的那一天
0: 对，在那个叫什么
1: 金华
0: 酒店，
1: 可是那个时候你没有咳嗽的状况、
0: 嗯，没有怎样，
2: 嗯，
0: 奇怪，这糖加在燕窝里面也不行，
1: 嗯，
0: 好了，真的很开心，李医师开了两种药给我，一个是化痰的，
1: 嗯，
0: 啊，一个就是反正就是胃食道逆流的，
1: 避免有胃酸的、
0: 啊，对对对，嗯，啊，那对，还有消胀气的，
1: 嗯，
0: 另外一种小小一颗、嗯、
1: 是。
0: 小小一颗、
1: 嗯
0: 啊、真的很棒、嗯、吃的真的有效，
1: 对，
0: 现在没有咳得那么严重、
1: 嗯、
0: 所以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1: 对啊，找到原因了、啊、
0: 找到原因，吃的药又有效，
1: 嗯，
0: 那我不知道这个药是短时间有效还是长期有效，就是吃了这一个礼拜开一个礼拜、
1: 嗯、
0: 这一个礼拜的药吃完是不是就 OK 了，
1: 嗯，
0: 还是一种临时性的，就是马上帮你止咳一下，
1: 嗯哼，
0: 我不晓得这个药是什么药，
1: 应该就是你自己可能生活上要注意啦，就知道说对那些真的太敏感了、嗯、那如果那个又来的话，哎，至少你知道怎么解决、
2: 嗯、
0: OK、
1: 嗯、
0: 好，那今天呢我吃得非常饱，吃得很开心，吃了一样很棒的东西，这是我Mindy特别做给我吃的，所以他有教我，因为好吃然后又蛋白质很高，
2: 嗯，
0: 啊，所以听众朋友等一下，今天是菜根香吗？
1: 对
2: 对，
0: 哦，我可以教听众朋友，
1: 好，
0: 真的很棒，
1: 啊、
0: 真的很棒、嗯、很好吃、
1: 嗯、
0: 重点是好吃，
1: 是，
0: 你知道吗？而且我又不用吃多，像昨天这么不舒服、
1: 嗯、
0: 回到家、
1: 嗯、
0: 我就只有吃那么两小块，哈，
1: 是，
0: 那Mindy做的这个两小块的那个、我不会讲说吃该怎么取它的名字，哈，好吃两块，
1: 嗯，
0: 然后吃一点点青菜，
1: 嗯哼，
0: 做了一块鱼，是中午要吃我没吃的，
1: 嗯，
0: 他又帮我热出来，我玛丽安热出来、
1: 嗯哼，
0: 要我吃，我也没吃，
1: 是，
0: 只有一点青菜跟那两块，我就赶快跑去躺下来睡觉，
2: 嗯，
0: 因为很。

0: 累，
1: 嗯，
0: 真的让我睡着了，
1: 哎，
0: 睡到差不多将近快八点，
1: 嗯，
0: 醒来了，
2: 嗯，
0: 这个时间该吃吗？这个时间我觉得不应该吃东西，我会怕，
1: 嗯，
0: 胃会食道更严重的食道逆流，
2: 嗯，
0: 后来呢，嗯，我只有吃，还是一样，就是吃冰底做的那个。本来是吃两块，
1: 是
0: 啊，只有吃一块，
1: 嗯，
0: 就这样子而已，
2: 嗯，
0: 真的很棒。我待会儿再告诉听众朋友。
2: 好，待会秋华姐的菜根谭时间来了。
0: 哎，先听第一首歌曲。
2: 好，第一首歌曲呢，好，我们家秋华姐啊，她就算是有一点不舒服，但是依然皮肤还是水当当哦。所以要为大家播放这一首《Oh Pretty Woman》，美丽的女人呐，
0: 啊。对，老师在讲佳玉。家

0: 批评我们，就是讲我们驾驭啊。
1: 嗯，
0: 曾经20年前是环球小姐第一名哦。
1: 嗯，
0: 你说漂不漂亮？真是美呆了，真的。
2: 加上我现在有在用我们家爱迪斯的产品，当然是更美啊！
1: 回春，
2: 哎、自己称赞自己，
0: 皮肤变亮，好亮，额头好亮，
1: 没错。
0: 额头亮代表就是运气来了，
1: 对
0: 对，啊，整个脸都亮了，
1: 我运气爆了，
2: 运气爆棚，
1: 对，炸了，
2: 对，
1: 好到炸。
0: 我自己唯一哦，欣赏自己只有一个脸的皮肤，
1: 嗯，
0: 只有一个脸。
1: 不会啦，你身体的皮肤也很棒啊，你女儿有证明过啊，之前跟你去洗三温暖的时候啊，
0: 洗三温暖，
1: 对，
0: 哎呀，
1: 她说我妈的整体的皮肤都很好。
0: 你好了，你听他乱讲。好，
1: 那问梅子姐也知道。
0: 啊，没有，皮肤还 OK 的，身上皮肤还 OK，嗯，但是两只手就不能看啊。
1: 啊，那是瘦，那就是皮肤的问题啊。
0: 难看死了啦，皱纹这么多，然后又晒到这么黑，啊，我很想把它
1: 瘦
0: 掉。
1: 太瘦了。嗯，
0: 还好，我涂了指甲油就好多了。就把它 cover 掉，
1: 啊，
0: 然后呢，没有涂指甲油，我现在保养我的指甲，
1: 嗯，
0: 指甲太常涂指甲油，
1: 嗯，
0: 是很脆弱的，
1: 对，
0: 你知道吧，很容易
1: 断，没有呼吸啊，
0: 对，嗯，所以我现在保养，所以。

0: 啊，就是他采用了76岁的模特儿哦当做封面、嗯。再来是 Chanel 的高级定制服的大秀开场啊，他们让一个50岁的一个模特儿，他有一头灰白的头发、
1: 哎，
0: 哇，开场第一个走出来的就是他哎、
2: 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些品牌他们已经开始啊认同这种熟龄女性的美、
2: 嗯，
0: 因为他们发现啊这些熟龄女性啊对于品牌的忠诚度更高。
2: 我还以为说因为这些熟龄女性消费能力特别强，
0: 也是也有，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跟年轻人比起来、嗯、年轻人通常就是哎这一季有什么新的衣服穿一穿就丢了、
2: 嗯、
0: 但是熟龄女性呢他们会更愿意投资一件好的衣服、
2: 嗯、
0: 对，她穿了10年啊看起来是这么优雅，
2: 或者是有一些熟龄女性是买回家都不穿。
1: 他在讲我，我还用一个现在，假如要二手货要卖很贵哦、嗯。
2: 对，
1: 皮箱是 LV 的，
2: 对，买那个是贵族的衣服当 ETF 再买。
0: 真的，就是那个很保值起来很有价值哎。好，所以呢，他是说，因为这些熟龄女性啊，她们非常的知道自己适合什么颜色、什么样子的剪裁，她们不会去跟着流行跑。那一种我知道我自己是谁的自信啊，就是最美的时尚感。哎、嗯，我觉得秋华姐其实非常符合这样子的形象。
2: 哦、对，
1: 这一件是680，
2: 嗯，
1: 这一件，
0: 嗯，
1: 是 Mindy 看到了。他说这个颜色我会喜欢，
2: 对，
1: 然后我又喜欢宽宽的衬衫、
2: 嗯、
1: 然后前面有两个口袋、嗯、偷偷告诉你们，有时候喜欢前面有两个口袋，有时候我只有穿背心、
2: 嗯、
1: 我没有穿胸罩、
2: 嗯、运动背心嘛，
1: 因为不舒服嘛，
0: 嗯，
1: 好、哦、就穿那种
0: 束缚感，
1: 就是运动的那种、
2: 嗯、
1: 那种背心，就这样子，我就直接穿这样两个口袋，
2: 嗯，
1: 这样就上班了，
2: 嗯，
1: 你知道，在这里讲这种话很好笑，
2: 其实是好的啊。其实到了某一定年龄，就健康为主，
1: 对，
2: 因为以前是听过说女性如果常常出那种胸罩的话，好像对乳癌的提升率会高，哎，
0: 对，会，
2: 所以他
1: 们真的吗？
2: 对，所以他们鼓励就是说到女性到某一定程度没有那么在意的时候，
1: 嗯、
2: 其实尽可能是宽松、嗯、舒服为主，
1: 哦、
0: 嗯，对，有时候材质也会，它可能也是属于这种环境荷尔蒙。啊、也会传导到皮肤上、
1: 哦、
0: 对，所以说现在其实就用最天然最舒适的方式生活是最好的、
1: 嗯、
0: 那我跟大家举例几个、哦
1: okay.
0: 在国际上很有名的已经是属于比较高龄的模特儿、嗯、像在台目前现曾经是1960年代 Vogue 的封面杂志，他现在已经80多岁，还活跃于时尚跟文化圈的意大利的传奇模特儿，他叫贝内黛塔、哦
1: 嗯、
0: 他跟大家说啊，我不是银发模特儿，不要这样称呼我，我其实就是一个模特儿，所以他鼓励所有的长辈啊，不要被社会标签化、哦
1: 嗯、
0: 他说变老啊，不是失去，而是累积，你累积了智慧还有经验哦，
1: 好棒，
0: 嗯，非常好的一个分享、
1: 啊、可是也有人累积了一大堆的
2: 疾病，那是没有好好保养身体，没有在用我们的东西，
0: 是、嗯、对，所以我再来我要分享一个是英国的，他是目前最高龄的模特儿，他90岁了，他是全球对最高龄的一个年长超模，
2: 秋阿姐输了，人家90岁还在上班哦，秋阿姐要再加油、哦、
0: 对，他叫达芙妮塞尔夫哦、嗯、他说他每天都会做一些伸展瑜伽保持身体的柔软跟活力、嗯、他也鼓励所有的长辈说，不要因为你年龄大啦就觉得自己要消失在人群当中，你依然可以美丽，可以成为全场的焦点、
2: 嗯、
0: 那我觉得当然啦、啊、搭配我们家爱迪斯的产品、
2: 嗯、
0: 就是一样，不管你几岁，你依然可以像他说的，可以美丽，也是全场的焦点。
2: 对，
0: 走在路上就很像在走舞台秀，就对了。
1: 真的，没错、嗯，我们的美白真的太受欢迎了，
2: 是
1: 太受欢迎了、
2: 嗯。
1: 两个星期给你完完全全的变一个样子的皮肤，
2: 嗯，
1: 我真的感觉到这一次的美白真的实在太棒了。
2: 对，
1: 听众朋友，你一定要用用看、
2: 嗯，
1: 但是一定要记得哦，擦完之后稍息休息一下下，
2: 嗯、
1: 然后让它马上吸收，它马上吸收，然后你再用我们的爱迪斯提达、
2: 嗯、
1: 加几滴的这个我们的爱迪斯的这个顶级一支精华、
2: 嗯，
1: 把它和在一起，
2: 是，
1: 然后再擦，
2: 嗯，
1: 擦第二层，哇，真的亮到不行，
0: 嗯、
2: 对，
0: 修复力啊，
1: 对，
0: 滋养度都更
1: 升级，当然啦，眼胶保湿一定要的，
2: 没错，
1: 你没有出门，你就在家，你就用厚厚一层的保湿，因为80沫很大一瓶，
2: 嗯、
1: 然后你就好像在 用面膜的意思。
2: 哎，敷

0: 这样，那面膜是20分钟半个小时一定要拿掉的，
1: 有的10分钟哎，
0: 对，那你不能见人，假如家里有客人来，你怎么去跟他们见面？你
1: 吓到人，
0: 你一定要拿掉，对不对？那面膜就是这样子，
1: 对，
0: 但是保湿就不一样，
1: 没错，
0: 照样擦一整天到了你收脸。洗脸，然后再擦，没有洗脸你就一直保持
1: 着，让它吸收，
0: 对，慢慢吸收，皮脂下吸收你的水分，自然不会有皱纹，就这么简单。
1: 对，
0: 那出门就不一样哦，出门一定要用的就是防晒隔离霜，
1: 没错，
0: 很重要，我们的颜色很自然，
1: 是
0: 有擦像没擦一样，
1: 对，
0: 但是显得比较亮，比较白，
1: 没，
0: 所以呢，皮肤看起来就真的是很棒，
2: 对，
1: 透
2: 自然透亮。
0: 好，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李仁武的电话。轮到我就是讲广告，
1: 酒醉的蝴蝶，
0: 对，连蝴蝶都想要来亲你一下，

0: 醉着蝴蝶，
1: 嗯，喝酒都不好了，
0: 这都不是好事啊、嗯。好，你们两位，
1: 好，我跟大家分享，因为刚刚讲到拥抱哈、哦，那个贵、嗯、就是高级名牌啊、嗯。我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是高级名牌拥抱 AI 科技、嗯，我觉得这个很棒，以后大家就可以很方便。嗯、什么呢？那是香Gucci。嗯、然后呢是一个女生，她到一个 Gucci 的网站、哦嗯、然后点进去之后呢，她有一个摄，就是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你的平板有摄像头的话、嗯、你就可以打开摄像头、嗯、打开摄像头以后会怎么样呢？ 你是不是就进来了？
2: 对，
1: 然后她就有一个图标要你对准你的脸跟身体这样子、嗯、诶，等一下有一点回受，好，小声一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对到了之后，然后她就会

0: 说你对到，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去可以去他们网站上任意的选择模特，然后模特的衣服就会穿到你的
1: 你的
0: 身
1: 身
0: 上，
1: 上，哦，
0: 而且不会像以前那个傻傻的，就是
1: 嗯，
0: 说那个头固定，然后衣
1: 嗯
0: 服只是放在，没有，因为 AI 的
1: 哼，嗯，连
0: 就
1: 衣服都可以帮你，
0: 对，就是你怎么动，衣服就是仿佛就在你的身上，
2: 嗯，像真的
0: 而
2: 穿
0: 且
2: 着
0: 连
2: 一
0: 你
2: 样。
0: 自己在按衣服的时候，衣服的纹路都会出现。就非常的真实，
2: 嗯哼，
0: 所以呢，就会让人家就是真的会有想要购买欲，
2: 对，
0: 因为你可能你之前连进去你都在考虑说，哎呀，我有没有空啊，
2: 嗯，
0: 或者是说啊，我这个进去会不会有店员怎么样？哎，现在不用了，全部在家里面都搞定，
2: 对，
0: 然后甚至你直接就下标，
2: 嗯，
0: 他就寄到你家，
1: 哎，怎么会串
0: 就
1: 音？
0: 那个你的那个开太大声，那我再关小声一点，
2: 嗯，
1: 我的麦克风吗？
0: 对，因为你的那个耳机。好，我把你的耳机关小声一点。
1: 好，
0: 好，那这个就是它拥抱科技，所以我觉
2: 嗯，
0: 得很棒。以后
1: 对，
0: 呢，可能在这种服装类啊，大家都可以不用出门，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看到自己喜欢的衣 服了哦。
2: 嗯，
0: 那另外第二个就是刚刚讲到说这个身体健康的部分呢、啊，我那天刚好看到一个什么劳保达人还是什么一个他好像是做会计的，
2: 嗯哼，嗯哼。
0: 然后呢，他就常常会有很多 YouTube 在讲那个有关投劳保啊，然后退休你要怎么去拿
2: 嗯，
0: 这个退休金，然后怎么换算啊是最划算的。
2: 嗯
0: 然后呢，里面呢我就觉得感觉到有趣，我就稍微看了一下。然后另外呢，我也看。就跟 AI 聊了一下，就是啊，有的好复杂啊，你到底哪一年退的啊，哪一年什么的。然后我才知道说，第一哦，就是劳保的给付，如果你是像秋花姐，好像就是按年按月份给予嘛，对不对？
1: 嗯，嗯哼，
0: 就
1: 就是。
0: 是你退休以后，你不是一次拿完，你是每
1: 哦
0: 个
1: 哦，
0: 月
1: 对，
0: 拨
1: 每个
0: 给你
1: 月，
0: 嘛。
1: 对，
0: 好，
1: 嗯，
0: 因为我之前不晓得听过什么的说法哈，后来已经澄清这是误会，就是你活越久拿得越多，因为之前有人说好像只能最多拿30年还是20年，
1: 哦，
0: 哦有这个说法啦，
1: 哦，啊，现
0: 好，
1: 在呢？
0: 没有没有，就是你有办法活到1000岁，你就可以拿到1000年，
1: 是
0: 啊，
1: 哦，
0: 目前的法规是这样，当
2: 嗯哼。
0: 然以后人类会不会到1000岁，如果人类到1000岁，我看法规也要改了，拿到破产。
2: 对，
0: 好，那当然，另外有一些人就是啊，不要，我要一次拿
2: 嗯，
0: 哦，因为那个投资嘛，第
2: 嗯，
0: 一啊，我这个投资我搞不好可以去投资更大的获利啊，啊，
2: 对，
0: 你每个月拨款给我，我又没有获利啊。好，那到底怎么拿是最简单方便的呢？
2: 嗯，
0: 很简单，就是说，如果这笔钱我们不讲增值的话，就这笔钱是一笔死钱，
2: 嗯，嗯哼。
0: 大概每个人大概拿到200万左右吧。
1: 这么少啊？
0: 就是对，200到300不多，一次
2: 嗯
0: 拿的话，
2: 哼，嗯，
1: 哦，这
0: 所
1: 么，
0: 以呢，
2: 就如
0: 那
2: 果你选择一次
0: 一次
2: 拿，
0: 拿只有
2: 好，
0: 这样子。
2: 嗯，
0: 好，当然他会去拿去投资嘛，比方
1: 对，
0: 说年利率增长如果是10%、20%啊，他可能会觉得更划算呐，啊，对不对？我拿这个10%、20%过日子，因为如果你是拿月领的话，也大概才2万多到3万，
1: 我领的是26000啊，2万6
0: 对。
1: 左右，两万
0: 那
1: 六左右，
0: 你
1: 为什么？
0: 看，如果今天他觉得他200万可以获利到50%以上，那他
2: 嗯，
0: 是不是就觉得我不要月领？好，
2: 嗯哼，嗯，
0: 那我刚刚已经讲说，基本上是以不会有增值的状况。好，那你要活多久？好，
2: 对，
0: 很短呢，八
2: 嗯
0: 年，
2: 嗯，
0: 就是你只要从退休到往生超过8年，你就是每个月领比较划算。哦，有够简单了
2: 对，
0: 哦，哦，都这样就知道了哦。
2: 嗯哼。
0: 但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我是看那个就是那个女生在讲的啦，她就说到底几岁退休是最好？如果你觉得你的寿命很长的话哦，尽量就是在65岁以后。为什么？甚至就是65，65你就退休。原因是65以后你的那个资金不会增加。就到顶了，但是呢，那你就会说，那我干嘛要退休？不，你退休完以后，不要忘了，现在政府还有二度就业，
2: 对，
1: 二度就业也有吗？
0: 重新算，
1: 哎呦，
0: 就是你就像是一个全新的人，
1: 哦，
0: 然后你又重新开始保劳保，
1: 哇，
0: 两者之间不冲突， 所以你可以先退休，退休完之后。

0: 你就领那个劳保金，然后你又再投入工作，然后又开始重新累积你的劳保。当然如果你真的有办法又累积30年、你100多岁、还努力在工作，那你可能你就可以领到2笔的劳保退休金。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听起来其实蛮有趣的，对现在的人来讲可能也都要稍微有一点了解。不过
2: 所以身体要健康啊。
0: 对，所以那个时候
2: 多重要，
0: 刚刚讲到说健康，我就等于完全不用考虑嘛。65岁退休啊，至少活8年、OK 的。
1: 对
0: 对，现在这样保养身体，我估计90、100都没有问题。
1: 对啊，你会想说哦，好好活着哦，那很好，那我要赶快订购善事的产品哦，电话打起来，这样算起来其实真的
0: 划算，
1: 划算。
0: 对，
2: 你要让自己长寿，
0: 领多少啊？对不对？
2: 啊，电话27519911哈，27519922是李仁武的电话，所以健康有多么的重要。
1: 对。
2: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都在吃什么你知道吗？我在吃胶原蛋白，我在吃优抗磷，还有在吃优固力，还有照顾眼睛的优尼斯。我懂大家的心，
0: 是，
2: 这是童安格为大家所唱的。

0: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童安格的歌曲。好，听众朋友，我现在不晓得要跟听众朋友说什么。我发现我最近真的是有一点头脑弄不清楚，到底我现在要找歌，还是要找资料？不知道，很忙，一整天早上忙翻了。等一下这里电话，等一下那里电话，等一下又是，哦，我真的忙翻了。你们帮我算一下，我不太会算哦，划得来划不来。今天接到上海电话，哦，对，听众朋友，先进到我们的 LINE 跟脸书看一下，有一个人出现在我们的 LINE 跟脸书。
1: 哦 ，LINE 没有了。

0: 赖没有啦，
1: 因为那个公司的小陈跟我说，赖在前天因为改制，所以他们现在不能 po
0: 啊，真的
1: po 了，对。
0: 哦，只有在脸书，
1: 只能在脸，对，新的规定、除非你是商业的用户。
0: 哦，真的
1: 啊，其实他在准备赚钱呢、
2: 对，
1: 因为我之前朋友有讲说啊，这个他都要求转成商业用户，然后商业用户光是发讯息，他都有限、啊，比方说100则要多少收多少钱。
2: 对，我知道，
0: 我把尹飞用 AI 做的，他在算塔罗牌的样子，他刚。烫的头发，烫得很漂亮，
2: 很有型。
0: 我不能讲漂亮，讲有型。你讲得真好，真的很有型。
1: 有型的漂亮，
0: 帅 哥, 帅哥就在我们的脸书里面出现，好不好？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现在正在跟你对话的于飞，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1: 是，
0: 你说帅不帅？好不好？好，进去看一下。好，我刚刚就说，我现在算术有问题，大家都说我的心算很厉害，
1: 对啊，
0: 但是
1: 超厉害，
0: 我到现在搞不清楚，因为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知道。今天早上突然接到电话，跟我讲说，我们在上海的一个房子，然后呢，大概坪数以台湾坪来计算，差不多35坪左右，那35坪呢，它是大陆的坪数很实在。他没有所谓像台湾有公共设施什么占18%、20%啊，没有。
1: 哦，他就是室内坪数，
0: 实际的。哦，你看35坪就有3个房间呢。
1: 哦，那不容易耶。
0: 2个大房间哦，1个小房间哦。
1: 台湾的话，可能就报道说可有60坪。
0: 然后呢，是我这个人笨，我是交给那个管理这个社区的一个女生，叫嘉玲。我就交给他，那我干女儿跟我讲说，干妈，你那个房子
1: 价位有问题，
0: 不应该这个价钱。那我心里想，我们就没有去装修等等，所以呢，我就说没关系，要不然光去花一笔钱再去装修又没有时间，又不了解大陆装修的费用等等，要花很多精神，没关系啊，我就认为说便宜也就算了。
1: 是，
0: 好，他打电话来跟我讲，本来是租给他。2年13000，
1: 那他算二手吗？
0: 怎么二手？
1: 不，他代租而已。
0: 有中介，他介绍中介给我们，那中介来帮我们租出去，要给他抽费用。
1: 是，
0: 好，没关系，13000，13000，但是呢，他突然跟我讲要再续约，但是呢，问题出在。有白蚁，所以必须要整理，
2: 要处理，
0: 所以是地板也要换掉，要不然呢，光是处理白蚁，就要敲掉一大部分的这个地板，
1: 对，
0: 所以干脆整个都换，颜色才会一致，我同意啊，很好，对不对？
2: 对，
0: 好，结果他估来的价钱，光是处理这个白蚁，就要10000多块了，就要将近15000，这么贵吗？如果是连地板的话，就将近要2-3万块。2-3万块多少钱啊？台币？
1: 就说
2: 10万吧，差不多。
1: 对啊，10到15啊，对。
2: 现
1: 在
2: 是超过10万，
1: 4点几啊？
0: 4点几，
2: 1:4多。
1: 看一下，
0: 现在4点几，所以我不知道。他说，但是呢，我必须要签2年，所以呢，必须要降1000块，变成12000。本来租给他13000，所以他要帮我处理，所以变成12000。到底怎么样？我们自己处理好，还是给他处理好？头好痛哦。
1: 你说3万吗？
0: 对，
1: 14万，
0: 刚好14万。那14万，2年，如果1000，2年24，2万，是不是？如果是2年的话，那1个月多1000块人民币，2年多少？24个月，
1: 二万四，
0: 算起来
1: 11万，
0: 对啊，所以说给他去处理比较好，对不对？我只是用心算了，我认为给他们处理，那事实上是不是真的那么贵？我不知道，我也懒得去打听了，也不好意思叫我干女儿，干女儿就张树林的女儿，她是住在就是刚好就以前旧的那个。
2: 社区的附近，
0: 不是

0: 旧的飞机场，旧飞机场这边离我们这个叫美丽华差的不远，我也不好意思叫，你去帮我看一下现在是什么样子，等到弄好了之后是什么样子，他有没有真的换还是假的换，我不知道，你知道吗？没有办法去看啊，没空，所以呢今天就在为这个事情头痛得不得了，该怎么样好，结果到最后我简单用心算啊，好算了没关系的，一万二就一万二，这样决定，就这样继续租，然后就这样续租也很重要，不然的话你看假如说我没有答应，那再耽误个一个月，你不是也是吃亏吗？
1: 然后到时候再找到新的客户还要给他一个中介费嘛，
0: 这个也是要再重签啊，
1: 重签也是要，
0: 也是要，也是要，所以呢我这个人呢真的是没有什么数学概念，马马虎虎啦，你有房子租给人家，你是出租的人，代表你还有房子，
1: 对，
0: 人家对方跟你租房子他是没有房子的人，所以你就让一点没有关系嘛，就这么简单，
1: 是，
0: 我在台北也是一样啊，我台北也是一样，一个做烧烤的你知道那个小女孩，他去帮人家做到他已经懂了，他自己就要开，要开之后来跟我租房子，那本来租给他比如说十万，好，结果呢我们的三角窗啊，给他稍微一半，那结果呢租给他十万，他就很开心的，因为蛮大的，就十万他就很开心就租了，到了疫情的时候我主动降价，降了两万块，
1: 东区的房东听到没有啊，只要大家都愿意降价的话东区就可以再起了，
0: 就变八万，他开心到不行了，跟我签约的时候一直来抓我的手，谢谢谢谢，一直讲谢谢，我说不要客气啊，年纪这么小就想要自己做生意，代表你真的很有能力，所以呢我一定要把你推一把，这样子，结果呢做到现在今年的年底就到期了，他自己主动打电话给我，跟我讲说我们年底就要再续约哦，那我主动再多一万块给你好不好，就问我，
2: 好懂事，
0: 对，他说你已经让我这么久了，那我主动再多一万块给你，我们变九万好不好，我说没有问题啦，你生意做得怎么样，东西听说最近生意不是很好，再加上有个大巨蛋开幕，那你们有影响吗，他说多多少少会啦，不过我们这条巷子哦，就是223巷，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华新大楼就是216巷的对面那一条，要往那个市民大道走的那一条，然后呢他说我们这一条巷子好像集中了不少是属于像这样的店，
1: 对，
0: 所以呢爱吃这样的东西的人大概都会往这一条巷子来，所以我们生意算还可以，过得去，我说好，那你过得去就好，你说什么都 OK，
1: 对，
0: 继续就好了，免得很麻烦，哎呀真的我想想自己觉得好庆幸哦，小时候妈妈帮我看病说我有房地产的命，还好在几十年前以来只要有钱就想要买房子，只要有钱就想要买房子，就做对了，真的很棒，
2: 对，
0: 所以有时候看命你不得不相信，
1: 是啊，
0: 真的，包括我们怡菲的塔罗牌，你不能不相信。
1: 好，那接下来就是今天的菜跟香
0: 啊，这一段我讲太长了，不好意思。
3: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2: 啊，今天我们菜根香的时间啊，要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林泰老师哦。哇，林泰老师要针对我们现在秋日海鲜好滋味，教的我们三样菜哦。第一道是韭菜花炒套秋，还有猪肉片；第二道是酱烧秋刀鱼；第三道是鲜蚵豆腐海鲜煲。欢迎林泰，
1: 林泰老师好。
4: Hello， 宇飞、嘉玉、秋花姐，大家好。
1: 哎，
2: 你好，
1: 林泰老师的口。

0: 会啊，老师，请问一下，你今天教的三道菜，你都爱吃吗？
1: 喜欢吃啊，而且你看秋天来了，其实就是我都是选那个鱼，就是海鲜的料
2: 对，
1: 理。
2: 海鲜类的，
1: 对，我觉得
0: 哇，
1: 就秋天鱼啊，海产也会比较肥，我觉得可以开始吃海鲜了。
0: 哇，老师选的菜都是我也爱吃的，
2: 而且
1: 就是很重口味。
2: 那个林菜，我有个问题哦，就是你这
1: 好。
2: 次中秋的时候，你有没有烤肉啊？
1: 我跟你讲，我有史以来今年就没有烤肉。
2: 哦，真的
0: 刚好
2: 啊？
0: 忙
1: 对，
0: 吗？
2: 是因为
1: 不
2: 要
1: 是因为
2: 书的关系吗？
1: 刚好家里面有一点事，就是不比较没办法烤肉，然后我就跟先生两个就去阿里山去住了一晚。
0: 那
1: 对，
2: 另类的方
0: 没
2: 式。
0: 在那边烤吗？
1: 没有，因为我们就是在外面玩嘛，就不太可能就上山去赏月。
0: 哎呦，
2: 另外一种那个赏月的中
0: 那
2: 秋
0: 阿
2: 方
0: 里
2: 式，
0: 山那一天山上是否有一些烤肉摊呢？因为有的人就是会有在这个时候，想说有的人不烤啊，就加减卖啊这样。
1: 因为我们不是去露营
0: 哦，
1: 区，
0: 你是
1: 你
0: 去
1: 如果
0: 爬
1: 去露
0: 山，
1: 营区，你如果对，我们也算是就是去践行而已。你如果去露营区啊，应该我想应该是每家每户应该都在烤肉才对，
2: 对，应该
1: 对。
2: 是，而且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海鲜菜是，我觉得也挺适合烤肉的。我还想说，林太是不是就是中秋烤肉完的，是那个现在
1: 剩
2: 当
1: 菜
2: 季
1: 是
2: 的，不是剩菜，是我们可以延续下来。
0: 对，
1: 有道理耶，我倒是没有这样想到呢。对哦，对，
2: 我是因为想说，
1: 好哦，
2: 这些都好适合那个之前中秋烤肉的这些
1: 没
2: 海
1: 有
2: 鲜
1: 烤完
2: 类，
1: 的，
2: 对对对，可以延续下来。
0: 好，
1: 将计就计，不错。
0: 那开始哦，我来教哦。第一道菜哦，菜名好长啊，
1: 韭
0: 韭
1: 菜花
0: 花。
1: 炒臭头跟猪肉片，因为啊，一般我们市面上吃到的就是韭菜花炒臭头，那个透抽而已，
0: 对，没错。
1: 就是你要炒什么小卷都可以，你就自己取代。那我这边会加猪肉片，是因为比如说我觉得有一点肉味好像也不错，然后也适合我们中秋节烤肉，肉片没有烤完一起加进来炒，
0: 对对
2: 对，
1: 对，我觉得加
0: 套
1: 进真
0: 抽
1: 的
0: 也
1: 感
0: 是
1: 觉
0: 没
1: 非
0: 烤
1: 常
0: 完
1: 好，
0: 的啊，套抽有些也是没烤完的。
1: 对呀，然后这个韭菜花，我们就是准备你自己喜欢吃的量，大概就大概一把，市面上就买个大概这种手圈的那一把，然后你把它洗一洗之后切断，然后透抽就是看就是大概我们都要抓一只的量，那你把它洗干净之后，然后内脏拿掉，然后切圈，然后猪五花就是五花肉片啊，或者是什么你喜欢的那个肉片，就大概准备个就是跟透抽大概一样的比例，然后你要吃多就加多。
0: 对。
1: 那调味料的话，我就会用酱油膏，就是大概1大匙左右。如果刚刚这些食材的量，然后加一点点的米酒，米酒可能给他来个，如果你小孩子要吃就不要加酒。然后我会调味再给他一点点糖，可能就大概1/4匙左右。如果你不想吃甜也没关系，因为我台南人比较喜欢吃甜。然后我们就先那个用一个锅子，然后五花肉下去啊。那因为五花肉本身呢、我们如果用3层肉，它本身是有油脂。那如果你用梅花肉，我还是会觉得加一点点油。那你先把肉片炒熟之后，然后你可以切一点蒜片加进去爆香，然后再放透抽，透抽很快就熟了。然后你在最后，我们加入韭菜花拌炒一下，然后酱油膏下去，大火炒一下就起来了。就大概一分，就这道菜应该大概了不起，大概炒个3分钟吧，就好了。
2: 对，好方便又香又
1: 下
2: 下饭，
0: 而且
1: 下
0: 男
1: 饭。
0: 生也喜欢有
1: 对
0: 韭
1: 对，
0: 菜，
1: 韭菜花，韭菜，
0: 好，再来第二个，这个酱烧秋刀鱼，这个秋刀鱼这是用烤的吗？
1: 对啊，如果我们烤肉的话，就是用烤的。
0: 哇，那要技巧哦，因为一个不小心，那个秋刀鱼都烤得碎烂烂的。
1: 我觉得现在我们如果烤肉会放锡箔纸之外，我觉得就烤你烤秋刀鱼有一个就烤鱼类啊，有一个技巧就是，其实你不要急着翻面，然后那个火啊，你那个炭火其实也不要太大火，因为它表皮会焦掉，你就其实就用温温的火，然后先让表皮干掉之后，你再去翻面，它比较不会掉皮，那个几率会比较小。
0: 让我想起那个什么，黑白大厨， 哦，有几个那什么扇子高手，哇，看他们在那边扇、扇火，好，那个控火候很厉害哎、就是让它有那个颜色，然后温度，感觉他们自己好像身上有带那个控制温度的器具，他们控制都很好，
1: 其实烤鱼类真的是很需要技巧，那你真的不会烤，其实

0: 实我觉得就是
1: 锡箔纸
0: 铺一铺
1: 啊，可是锡箔纸就没那个味道了，就少了一个炭香。
0: 所以你就要把那个火控制好，
1: 嗯，
0: 就是火你真的不要太高温呐、啊嗯，就是你不要那种熊熊烈火在那边烧，其实就是雨就很快就超会大。
1: 嗯，
2: 火候的控制很重要。嗯，
0: 对，那没关系，我们鱼没有吃完，没有烤完，我们就来酱烧它，
1: 好
0: 好吃。
1: 嗯，
0: 那秋刀鱼我们准备个两尾，然后你一般我们买到其实都已经如果我们烤肉，其实我是不会去把内脏火开，我就整条然后下去烤。烤完之后我才会把内脏取掉，
1: 嗯，
0: 因为就是你这样烤比较鱼比较破掉机会比较少。那我们今天要酱烧它，我就是把内脏都挖掉之后洗干净，然后准备一些姜片，然后葱段啊辣椒，可能就是装饰，有一点点味道就好。
1: 嗯，
0: 那酱汁的话我会用酱油两大匙，然后味淋两大匙，然后米酒一大匙，然后大概半碗的水。
1: 嗯，
0: 那你用一个平底锅把秋刀鱼先煎到两面金黄，用一点就是那个会要放油，我们用不粘锅好了，比较不会粘皮。
1: 嗯，
0: 你就把鱼煎到两面金黄之后，把刚刚讲的那些调味料就是加进去啊，葱段啊姜片辣椒就全部都放进去。
1: 嗯，
0: 然后盖上盖子，你开中小火。
1: 嗯，
0: 一直收汁，大概应该十几分，大概10分钟15分钟左右。然后让那个酱汁就是把那个鱼身都包，就是已经把它包裹有味道入味之后，其实就好了。因为鱼肉其实也很快就熟。
1: 是。
0: 那有人去店煮秋刀鱼的话，你就是时间要再水分要再更多，然后时间要再拉长，把那个秋刀鱼就是煮到都已经化开，你入口就化开。
1: 嗯。
0: 这其实是时间控制的问题。那你如果说我们只是要做个简单的红烧就酱烧的话，其实就大概应该在大概一二十分钟就好了。
1: 等一下，刚刚林台老师，你用了一个词，听不太懂，什么叫做电煮秋刀鱼啊？
0: 就是一直煨它，就是一直去收汁，一直收汁，就慢火，然后一直去熬它，熬到那个鱼肉啊，甚至鱼骨头都化开。
1: 嗯、它是哪个电呢、啊？
0: 佃农的佃，一个那个人字旁。
2: 哦，一个田。
0: 对，店主，
1: 我还想说，因为我家好像有一个就是电烤盘，我还想说哇，还要特别拿去电煮一下。
0: 不是、
1: 哦，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日本的那个传统烹调的方式，就是用酱油跟砂糖，然后慢慢的熬煮到它收干、
1: 哦，
0: 就让那个食材收干。
1: 哇，一定好吃啊！
2: 嗯哼，
0: 就很下饭啊。
1: 对，
0: 那这个东西是自己做，花一点时间其实都不难。
1: 嗯。
2: 而且那种煮出来那个鱼肉是很软嫩的、嗯，连骨头都已经可以碎碎的碎掉的那
0: 种口感，都是就入口即化的口感。
2: 对，
1: 好，那最后一个是我最爱的鲜蚵、豆腐、海
2: 鲜
1: 吧，这三样我都爱。
0: 真的哈、哦嗯，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秋天来，我们的那个鹅啊，我们的牡蛎也是开始就是很肥的时候，因为。我们夏天比较容易有台风啊或者是雨水，
1: 嗯，
0: 那你如果台风什么那个鹅啊它就会吓到就变小颗，所以就不肥美。
1: 嗯，
0: 那秋天开始雨水比较少，台风也比较少，我们就是鲜蚵的好季节。
2: 嗯，
1: 鲜蚵它从这个诞生到出厂它要花多久的时间啊？
0: 我觉得每一种的那个蚵仔的它那个什么生长的时间不一样。
2: 嗯，
1: 因为这样听起来好像可能一个月或一季就有了齁。
0: 我觉得它一年四季应该都是有，只是品种然后地点不一样。
1: 哦，因为刚刚讲说台风就特别小颗、嗯。
0: 对啊对啊、嗯、它因为它就是会被吓到啊。
1: 啊、
0: 嗯、对。大概一般那个牡蛎啊它生长期大概四个月到半年左右应该就可以。
1: 哦，
0: 就是可以采收。
1: 嗯哼，
0: 对。
1: 嗯，
0: 那但是因为有时候就是因为季节的关系啊，那它太小可能渔民也不愿意打捞啊，因为可能卖
2: 就
0: 要你要捞很多才能卖很多钱。
1: 嗯，
0: 对对对，
2: 好。
0: 然后我们就是准备个鲜蚵，大概比如说150公克好了。那我这边会用到一些猪脚肉，也给它50公克。
1: 嗯哼。
0: 然后我会配豆腐，就是嫩豆腐一盒。然后我酱料的话用蚝油一大匙，然后酱油大概一小匙。酱油取决于你用的酱油，因为有的人就是用很咸的酱油，你就自己斟酌。
2: 嗯，
0: 因为蚝油也很咸，那你如果酱油也是咸的，你其实酱油就可以舍弃不要。那如果你是淡酱油，其实给它一点点酱油的味道，因为跟蚝油的味道还是不太一样。那我这边如果你想勾芡，可以准备一点太白粉水。
2: 嗯，
0: 好、哦、啊，如果可以不要勾芡，就是这样汤汤的吃也可以。

0: 汤汤水水吃也可以。那你蚵仔那个蚵仔洗洗的技巧，我有一个小技巧可以提供给大家。那个鲜蚵我们一般就是可能想说妈妈都是用流水，然后手在那边抓抓抓，有没有？
1: 嗯，
0: 可是我都会用，就是鲜蚵你买回来之后都先不要洗，你就放进去，然后倒进，你就是挖挖可能两三勺的盐巴，然后你就用手去轻轻拨它拨它，你会发现那个鲜蚵越来越黑，就是那黑色的，就是脏脏的东西会一直跑出来。
1: 嗯，
0: 然后等洗完之后，你再用滤网，然后把那个就是脏的东西洗掉，你会发现那个牡蛎要变得非常的白，非常漂亮。
1: 哦，一个就是清洗的小 paper。
0: 对对对，试试看，就用盐巴先去抓它，那轻轻的去抓它，然后就洗完之后，我们先把鲜蚵先穿烫一下，就是大概放进去热水里面3秒就捞出来。
1: 嗯，
0: 然后我取一个热锅先炒香，就是先爆香我的猪脚肉，也要加一点油，然后炒猪脚肉，然后再切一点蒜末也加进去，然后沾进去之后，我再加入直接加入我的高汤。你高汤如果没有，就加白开水，然后加入豆腐，然后蚝油去微煮它，豆腐稍微让它微煮个3-5分钟，让它入味。
2: 嗯，
0: 之后最后面再放上我们的鲜蚵，因为鲜蚵我们之前已经有先穿烫了嘛。
1: 对，
0: 穿烫过后，其实它那个我们，因为我们不要那种，就是鲜蚵煮起来可能整锅都是很海鲜嘛，那我先烫过了，你最后再放入我们烫好的那个牡蛎，然后你要勾芡的话，最后再勾上，再淋上我们的太白粉水，勾一个薄芡。那你如果不淋的话，你就是这样水水的吃也可以。那最后面撒上一些葱花，就是点缀一下，这样就好了。
2: 嗯，太棒了，整锅我都可以把它嗑光光。
1: 对，而且我也很爱吃豆腐，我只要听到有豆腐料理，我眼睛就会，
2: 而且又是饱，就很顺口。
1: 对，饱、也是很下饭的。
2: 好，
0: 是的，
2: 谢谢林泰今天的上线。
1: 对，
0: 谢谢大家，
2: 谢
0: 谢。
2: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今天感觉林泰是个肉食主义者，但是林泰的上一本书是抒情歌，
1: 林泰的抒情歌。对，
2: 好，所以我们吃点肉也是要吃点蔬菜的哦。
0: 对，是的，是的。
2: 好，谢谢林泰。
0: 谢谢大家，谢谢，
2: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2: 嗯，很好。林泰其实因为他之前有一些受伤，所以没有办法爬山，很开心他又开始可以登山了。
1: 对啊，我也有在 follow 他的脸书。
2: 我以为你说我也有想要登山的欲望。
1: 目前没有，
2: 你
1: 我只是有在，
2: 不像那样的人。
1: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不是登山派的。
2: 虽然说你有一些打破我既有形象，比方说你喜欢走路骑单车。
1: 哦，真的
2: 啊，这点跟你的外在形象是
1: 不一样，
2: 不太一样的。对，
1: 我是喜欢运动，但是我不是走登山派的那种，是其他的
2: 武当派。
1: 武当派
2: 好，
1: 也可以峨眉派啦。
2: OK，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月琴，由郑怡带来的歌曲。

0: 好，月琴也就是代表着我那个恒春嘛。
1: 嗯，
0: 其实这首歌曲是写一位，那创作者是谁？就是一个老歌手的，唱那个苏阿香阿奇，
1: 我不知道，
0: 思想起啊。
1: 对，我知道
0: 你听过这
1: 首
0: 歌
1: 吗？但
0: 是
1: 我不晓得创作
0: 是
1: 谁，
0: 唱他的故事。就
1: 是
0: 他的背景故事，所以后来写的月琴这一首歌曲。
1: 写这首歌。好，刚才我们是蔡根香的单元嘛。
0: 好，不要再唱
1: 了，因为你 cue 他，他就马上在回应你。好，让我再说一段。OK， 刚才蔡根香的单元呢，讲到就是下厨这部分嘛。那我要提到啊，目前呢，在国际上的研究报道，居然说下厨啊，也是对大脑一个绝佳的运动，帮助大脑可以做运动。你怎么说呢？是日本啊，他们有一项追踪超过万名以上哦，年龄是65岁以上的长者，连续6年的研究发现呢、越常自己料理食物的长辈啊、长者，他们的失智风险降低的越低哦。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发现烹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需要做一些时间上的管理，还要一些前置的规划，还有一些应变上的这个能力，这些是全方面的可以刺激大脑的多个区域哦。如果能够在生活当中多增加一些烹饪的频率的话，你的认知功能退化的风险也会在大幅的降低。所以他们这个研究强调是说，对于日常活动把它融入在生活里，
0: 对，
1: 可以预防失智哦。对，这个非常的我觉得推广是属于，我觉得是生活化，让我们大脑可以运用到减少失智的发生。再来是另外一个，甚至是美国阿兹海默症协会还有国际失智症的协会，这两大协会他们也提倡说把烹饪纳入失智症的预防的一个方式哦，就是属于多模形态的生活方式当中。因为他说这种烹饪是属于多感官的刺激，譬如说你必须要调动啊，视觉上怎么说，你要看食谱，你又要观察火候，再来嗅觉上你又必须去闻出它的那个味道，还有触觉上，那刚才林台有讲到说，我们是不是可能要去抓一些什么配料啊，然后再去揉它啊，然后帮它撒一些什么样的酱料啊，还有你前置作业的这些切菜啊，这些都是属于触觉上的一个感知，还有听觉上，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可能在油锅里对啪啪啪啪啪滋啪滋滋滋滋，或者是说，你视觉上也要去想说，它是看起来熟透了没有，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有味觉上，你最后你也要稍微尝一下味道嘛，这个调。

0: 味到底好还是不好，
1: 五感全用了，
0: 对，所以他说这种多感官的刺激是可以全面刺激大脑的，难怪他们特别的想说要把它提倡纳入烹饪，
1: 而且
0: 预防失智，
1: 当你这个烹出来的东西大家都觉得难吃你却觉得好吃的时候也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0: 嗯，
1: 因为像我以前啊有一个朋友他开西餐厅，然后呢他就发现了那个老厨师啊到后来煮出来的意大利面跟酱料口味已经不一样了、
0: 嗯、
1: 然后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主厨啊他很喜欢吃重口味，
0: 嗯哼，
1: 然后呢有抽烟的习惯，
0: 嗯，
1: 所以呢他等于他的味蕾已经被破坏了，
0: 嗯哼，
1: 所以他会觉得嗯这样刚刚好啊，
0: 嗯，
1: 但是出来以后大多数的客人都说嗯有一点偏咸哦、
0: 嗯、
1: 你们的口味有一点重哦，
0: 嗯，
1: 其实地者就是要提醒这位厨师，就是你要关心自己的健康、
0: 嗯、
1: 就代表说你的身体刚刚讲用到五感了嘛，
0: 对，
1: 所以你的五感判断已经是有问题的了、
0: 嗯、
1: 那一个就是修正你自己，第二个就是调整，就是你觉得味道不够，可其实已经够了，
0: 对
1: 啊、嗯、等等的这样一个状况，
0: 对、嗯、其实从做菜当中可以提醒观察自己本身的一个身体的状况。那另外也会提到说其实失智症有时候也会伴随一些属于忧郁症的这个情况、
1: 哎、
0: 所以他说如果失智症可以把烹饪纳入生活里面，你可以帮自己还有家人准备这样饭菜的话、
1: 嗯、
0: 你会带来比较强烈的成就感，
1: 是
0: 还有被需要的这个感受、
1: 嗯、
0: 也可以降低忧郁症、哦
1: 嗯，
0: 还有一种成就嘛。
1: 对，
0: 然后再来是他鼓励是说如果你发现长辈因为记忆力减退在厨房啊、
1: 嗯、
0: 出现一些小失误，
1: 对，
0: 就是可能你刚刚讲的类似那样的状况、
1: 嗯、
0: 专家建议说我们不要直接禁止这个大厨啊就失智症的这些主厨下厨，对，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起来烹饪，
1: 嗯，
0: 全家或是家庭或是子女陪伴长辈一起烹饪，
1: 对，
0: 他说这本身也会是一种情感上的交流，
1: 嗯，
0: 也还是可以持续的让长辈让大脑保持活跃、嗯、那也可以确保他的安全，
1: 对
0: 对，就还是要让他在大脑保持活跃，就是运作的方式哦，就不要禁止他，而是改成我们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1: 因为我之前看那个讲到失智症的书籍，他就在讲到说如何正确的对待家里已经有失智症的年长者哦、
0: 嗯、
1: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不要太溺爱他
0: 哦，
1: 这跟孩子一样，
0: 是
1: 如果一个孩子他有任何的状况你就跳下去没关系、
0: 嗯、
1: 妈妈帮你解决、
0: 嗯、
1: 你是爱嘛，
0: 对，
1: 可是最后就会变成他什么都不会，
0: 对，他就学不会。
1: 失智症的年长者也是一样、
0: 嗯、
1: 我觉得所有的家人会出自于好心、
0: 嗯、
1: 啊，这样会危险哦、东西可能会破啊，你可能会做不好，
0: 嗯，
1: 没关系我帮你做，可是做了以后你等于断掉了他还有可能在动动脑跟学习的能力，
0: 嗯，
1: 所以他们发现这样子的有爱的家庭往往那个年长者他的退化速度会非常快，
0: 嗯，
1: 所以因为想帮助反而害了他，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有一点冲突啦，
0: 嗯，
1: 就是你明明看到他做的不好但是你就是要让他做，
0: 嗯，对
1: 啊，
0: 让他有一些小失误，
1: 对，你真的想要帮他的话就帮他买优康宁就好了
0: 对
1: 对，你可以根本的帮他解决问题、
0: 嗯、
1: 比方说他晚上没睡好就帮他换一个床垫啊、
0: 嗯、
1: 啊，花点钱买床垫啊，吃太白元素啊、
0: 嗯、
1: 就是不要去影响他本来有能力可以去完成的事情，
0: 对、嗯、就是在对外的话还是让他实际的可以去操作，那我们在他生理的帮他辅助的补充这些营养、
1: 嗯、对，
0: 要就要采吃我们的优康宁，
1: 没错，
0: 还有胎盘素、
1: 欸、
0: 让他好好的睡觉，
1: 对，
0: 有深层的睡眠、
1: 嗯、
0: 就可以让他那个贝塔类淀粉，
1: 而且家里有失智症的人哦、
0: 嗯、
1: 那个胎盘素跟优康宁一定可以吃到两优康宁跟胎盘对一定可以吃到两颗，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为什么？
1: 因为他吃完一颗以后隔一阵子他就会说哎，我今天好像没吃
0: 哎。哎呦记忆力变好了，
1: 没有没有，他就会忘记
0: 哦，
1: 没有，真的，其实失智症的人这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家里如果有失智症的朋友、哦、你们的药盒一定要买，
0: 嗯哼，
1: 因为他们真的会忘记自己吃过了，
0: 嗯，
1: 所以有很多的人会过量用药
0: 哦， 了解。
1: 那过量用药对他的身体是非常大的负担、嗯、所以他必须要有药盒知道说哦，我早餐的吃了，中餐的吃了、嗯、等等的、嗯、但是反过来如果你想要让他多吃一些保养品，
0: 嗯，

0: 你就给他啊，对对对，没吃，对，就他就会再继续吃。
1: 其实是在帮他加强，
0: 对，帮他加强。好，就看
1: 这个方法好哎，
0: 看大家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要懂得跟他们相处，没有什么对与错，而是你真的要家里有这样的人以后，你才会。因为我自己是过来人，我知道大家一定会先经历一个很痛苦的时间，比方说会觉得这个人以前很聪明啊，现在怎么讲话都不听但是刚刚说，你之前讲了嘛，他的事实跟你的事实本来就不一样，他还觉得你都不听呢。
1: 对啊，就他的世界，他会觉得你根本没有办法理解他。
0: 对，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这样顺着他可以吗？绝对可以，
1: 我觉得可以，
0: 因为顺完一个小时以后，他就不记得了。
1: 对，
0: 所以什么叫做台北顺起来？不用。失智症先顺起来最重要啦
1: 我们自己家里先顺起来。
0: 对，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刘家昌跟黄莺莺合唱的《云和》
1: 好特别哦。

好云和，啊，提醒大家哦，最近呢有一个这个跟我们有密切相关的新闻哦，什么呢？就是公费流感疫苗10月1日就要开打喽，啊，而且今年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台湾啊首度引进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给长照机构。安养机构里65岁以上的长者来接种，所以呢，这是亚洲的先例哦。总共采了20万剂。那我们这一次为什么要采所谓的加强型哈？因为疾管署说明说，高龄长辈因为免疫的老化，

0: 断的改进啊、哦，所以呢，大家要把握机会哦。那它比标准的还要高出25%到30%，它的保护力，
1: 嗯，
0: 保护的时间也比标准型6个月更长，能够涵盖整个流感季。
1: 嗯，
0: 所以呢，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大家不要紧张，因为加强型疫苗在国际上已经使用很多年了，严重不良反应的几率和标准型其实没有差别，
1: 嗯、
0: 就是它效果更好，但是并没有更大的副作用哈、
1: 嗯
0: 哦。那哪些人可以打呢？刚刚讲了，第一阶段是从10月1号开始。包括65岁以上的长者，
1: 嗯、
0: 还有55岁，哎呀，可惜呀、啊，差一点点岁数，而且我不是原住民
1: 哦、这给原住民、
0: 原住民安养以及长照机构的受照顾者和工作人员，
1: 嗯，
0: 哦、因为工作人员其实你接触的也危险嘛，
1: 是、
0: 哦，还有孕妇，然后6个月以上到小学入学前的幼儿，
1: 嗯，
0: 有潜在疾病的高风险慢性病人，幼儿园以及托育机构的人员，
1: 嗯，
0: 还有国小，哎，你们家有，
1: 嗯，
0: 国小、国中、高中职的学生，
1: 嗯，
0: 因为他们都是大染缸，
1: 都有
0: 一个人得到，全班一起得，
1: 嗯，
0: 所以很重要，要预防，以及医事与防疫相关人员哦。那第二阶段就是从11月2号，所以你们家的小朋友是属于第一阶段，
1: 嗯，
0: 啊，秋华姐家的小朋友也是第一阶段，
1: 嗯、
0: 都可以赶快去打哦、
1: 嗯。
0: 那第二阶段就是开始放到像我50岁到64岁没有慢性病的成人，
1: 嗯，
0: 好，那大家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是这个绑在一起的，
1: 嗯，
0: 就是10月1号起啊，健康币同时上路
1: 哦。
0: 大家知道健康币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好，其实跟我们之前那个鼓励大家去运动有一点概念，
1: 嗯，
0: 它是鼓励大家都去打疫苗，去做这个健康的检查，
1: 嗯，
0: 就是你只要是公费的，不管是健康检查、癌症检查、打疫苗等等，都可以累积健康币。
1: 嗯，
0: 那这个健康币呢，并不是所谓的虚拟货币，但是它的健康点数哈，会绑在你的健保卡，然后之后呢，可以换赠品。
1: 嗯，
0: 啊，那哪些赠品呢？我觉得我可以到时候给访问一下，
1: 嗯，
0: 或研究一下，
1: 好，
0: 我觉得这都是蛮好的，就是鼓励你去预防，
1: 对，
0: 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
1: 嗯，
0: 因为如果你现在去花这些钱，哎，鼓励你有健康币啊，
1: 嗯，
0: 的确可能我们有一些公帑会有消耗，但是呢，这些人如果真的生病了，
1: 嗯，
0: 哇，那健保局就要消耗更多了，
1: 嗯，
0: 所以还不如提前，哎，这符合我们节目的宗旨，
1: 对，预防胜于治疗，
0: 对，
1: 不停的在做预防的这个宣导概念，像我们家的产品也是啊，就是让大家在提早预防自己，不要让自己，譬如说你有一些什么慢性的疾病啊，你身体上一些慢性的发炎，所以像我们在优康里面啊，就有90%的姜黄素，因为你自己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你吃进了什么，嗯，或者是你被什么
0: 都在发炎
1: 环境荷尔蒙对导致身体发炎，那还不如就是我们日常生活自己提早先保护好，
0: 嗯，
1: 建构好自己的健康，
0: 嗯，
1: 然后你让自己那癌细胞睡觉，哎，不要醒来，
0: 嗯，
1: 让那个慢性发炎压下去，因为其实现在国外的医生他都已经说基本上所有的现在疾病都是从慢性发炎引发出来的，
0: 嗯，
1: 所以他们基本上已经现在把所有的疾病都已经纳入，就是怎么去预防慢性发炎这个概念宣导非常的重要，要推广给全世界所有的人，尤其是长辈们，好，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2: 嗯，
1: 那如果有在吃我们家优康宁的，欢迎大家要继续吃哦，因为健康是一个保养细水长流的，不能终止，
0: 嗯，
1: 我们这个不是药，
0: 嗯，
1: 不是说停了啊就没事，嗯，而是要让自己的细胞，让那个浓度在你的细胞里开始架构起来，
0: 对，
1: 这样子你
0: 对抗坏东西，
1: 对，那你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嗯，的那些什么，比如说对状况，你就可以马上的避开掉，
0: 嗯，
1: 对，或是你马上其实就复原起来了，
0: 闪身步
1: 啊，对，对，吓我一跳，
2: 看到一篇真的是很感动，这是一位中介，常常跟我联络，最近呢，我有个房子要出租，他也来参与。而且呢，
0: 陈女士也想租吗？
2: 不是，她要，她也来当中介嘛，她的布条还拉的最大，还花了钱去做布条，
1: 嗯，
2: 那结果呢，不是她租掉， 是别人租掉的、嗯、啊，

0: 他每天呢、啊、都会传很多篇他自己制作 AI 做的啊、一些图片、
1: 短片，
0: 还有文字。
1: 嗯
0: 嗯。那刚刚我看到了他内容写的，按照道理来说是前两天的事情。
1: 嗯。中秋吗？
0: 中秋隔一天。
1: 嗯。
0: 他写的是说：“妈妈，你忘了我没关系，我会永远记得你。明天是妈妈的农历生日。”妈妈出生在中秋节的第二天，也就是农历的8月16号，一个月，一个月圆一个月亮依然又圆又亮的日子。好，明天早上10点，我要去疗养院陪妈妈过生日。
1: 嗯，
0: 妈妈失智了，有时候不认得我，看着我熟悉的脸，却是眼神呆滞，问我你是谁，我心里很难过。
2: 嗯，
0: 可是她是我的妈妈。
1: 嗯哼，
0: 她不认得我，我永远记得她。
1: 嗯，
0: 好，再来。所以我特别呢用 AI 把妈妈跟她的闺蜜阿姨变成美丽的嫦娥。
1: 嗯，
0: 一起奔向月宫，也陪着小兔兔在桂花树、啊、下啊哦玩耍的意思。
2: 嗯嗯、
0: 哎呀，看着这一篇，我真心里蛮难过的、
2: 嗯，
0: 真的。所以不能失智。
1: 嗯，
0: 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了，你看我会将来还会有失智的机会吗？
1: 不会，
2: 秋花姐绝
0: 对不
2: 会。
0: 为什么你认为我不会？
1: 一直在动脑啊，然后保养的又好啊。
2: 一个礼拜上6天班，
0: 我真的蛮害怕的呢。
1: 你去看的医生，可能他们都比你早失智。他们会说你谁啊？
2: 你就跟他说我有来过啊。
0: 所以呢，我这一篇呢正准备把它放到我们的 LINE 上面，然后不知道是脸书、
2: 嗯
0: 哦、然后再加上他的那个跟妈妈的那个什么帮妈妈做的那个 AI 做的、
1: 嗯、
0: 妈妈的朋友跟他嫦娥奔月、
1: 嗯、
0: 的照片一起放上去、
1: 嗯、
0: 我明天会放在我们的脸书、
1: 嗯、
0: 听众朋友你看好不好，真的很感人、
1: 嗯、
0: 这个长得粗犷，但是呢文字非常好，每天都一两篇、
1: 嗯
0: 啊、有时候 一给我就是4、5篇5、6篇又长、
1: 嗯、
0: 我说拜托马燕不要那么多、
1: 嗯、
0: 我的手机快爆炸了、
1: 嗯、
0: 所以我刚才没念完，要不然都还很长呢、
1: 嗯、
0: 你知道
1: 吗、啊、那秋花姐你用三星的、
0: 哦、哎呀用的是、啊、不要说了，
1: 不会
0: 了，
1: 大家都知道苹果啦，
0: 贪便宜、
1: 嗯、
0: 因为可以打折，因为梅子跟我一模一样、
1: 嗯、是
0: 因为她的妹妹的儿子在美国是苹果公司工作，
1: 嗯，
0: 他回来台湾的时候在苹果买 总店、
1: 嗯、哼
0: 买苹果手机
1: 折扣
0: 很大，很大的折扣、
2: 嗯
1: 嗯、
0: 所以贪便宜啊，所以我就跟梅子买一样的、
1: 嗯、
0: 重得要命，好重哦、
1: 嗯、
0: 啊真的，所以我今天换皮包了，
1: 嗯对，
0: 新的皮包、嗯、
1: 感觉比较大、哦、跟你之前
0: 的那个很大很多、
1: 嗯、
0: 但是呢
1: 可以放的东西多了哦，
0: 它里面4条的拉链
1: 哦，分门别类
0: 啊,、嗯、啊里面又有其他的格式，
1: 是
0: 哦，可以放很多东西，
1: 主要是帮你分开、嗯、很方便，
0: 真的很棒、
2: 嗯、
0: 而且呢不大也不小，
1: 嗯，
0: 我那个是太小了、
1: 嗯、
0: 然后袋子又细，
1: 是
0: 所以肩膀会有一点痛，
1: 嗯，
0: 你知道，
1: 嗯，
0: 今天拿这个又轻，
1: 对、
0: 啊、今天真的是很棒，
1: 嗯
0: 啊，我是买真的进样本啊，
1: 嗯哼，准备先试着看看，
0: 准备这个年底要送给听众朋友、
2: 嗯、
0: 所以呢你知道我很累，光是进这个样本哦，就要进
1: 好
0: 多次，
1: 多嗯，
0: 很多次，
2: 好，好用心哦。秋花姐也要自己亲自筛选，
1: 对、啊，
2: 跟我们家的产品一样，每个配方秋花姐都要亲自，要过她的关。
0: 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播，先来播这一首歌，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马先生啊、他提到妈妈失智的事情，所以我特别在这里念给大家听。失智带给家人有多么的痛苦、
2: 嗯、
0: 心疼，知道吧，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有失智的机会、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
1: 是、
0: 哦、那是 不会失智要怎么样保养呢，听众朋友都知道嘛、
2: 嗯、
0: 对不对、哦、好，忘了我是谁连儿子都认不得了、
1: 嗯、
0: 你看看我讲的都要哭了、
1: 嗯。

0: 是一直咳哎、欸，怎么办？
1: 嗯
0: 进到节目里来了，赶快就停下来，赶快吃一点点那龙角散，
1: 嗯，
0: 就稍息停一下，要不然出去外面就一直咳。
2: 嗯，
0: 怎么办？昨天开前两天开的药会不会是只是压制而已？
2: 嗯，
0: 没有办法根治。哎呀，我嘴巴这么乖，什么甜都不敢吃。家里你看，各种月饼都是我爱吃的，通通不敢碰。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可能身体太敏感了、嗯，只要一吃不对东西，
0: 好乖哦，
2: 马上就感受到。嗯，
0: 好，明明看到啊，对，我要教一道菜，对不对？
1: 哦，对，菜根香铺肉版加强版。
0: 不好意思，我现在每天都在吃啊、哦。
1: 嗯，
0: 是 Mindy 他想出来，他说这个是很棒的蛋白质。
1: 嗯，
0: 啊又好吃。
1: 嗯，
0: 它是什么你知道吗？鹰嘴豆。
1: 对，没错。
0: 鹰嘴豆半碗，好洗干净，啊，泡两个钟头，这么久。
1: 嗯。
0: 它下去泡两个钟头之后，倒入这个叫做豆浆机。
1: 嗯。
0: 哦，豆浆机，那大约十分钟，大约要再加十颗的这个腰果提味。
1: 嗯。
0: 他、
1: 嗯、
0: 说为了提味，加十颗的腰果，然后500cc 的水，
1: 嗯哼，
0: 好清水，然后按照打豆浆的模式，
2: 嗯，
0: 因为豆浆机嘛，
2: 对、嗯，
0: 用打豆浆的模式，
1: 对，
0: 啊、哦，去把它打，好、哦，打完之后呢，还要倒入什么？倒到容器，这个容器一定要有棱有角的，而且比较好切、
1: 嗯。哦，它会凝固，
0: 凝固会凝固，哎、哦。对、
1: 嗯，
0: 比豆腐还要硬一点点，
1: 是，
0: 但是它很固定，
1: 嗯
0: 哦、不会像豆腐，
2: 嗯、
0: 豆腐还软软的，
1: 嗯、
0: 你稍许碰到它就已经碎了，
1: 嗯、
0: 对，它不会、
1: 嗯哦，
0: 所以呢，你就是要按照这个模式去做，然后呢，这里面写，我们阿红写的好麻烦哦，然后倒入之后呢，盖子盖起来，

0: 要盖盖子才会上面不会有一层硬的，
1: 对，
0: 盖起来之后避免凉了以后上面变硬，稍微之后等一下下之后冷却再放入冰箱，四五个钟头之后就可以享用。
1: 嗯，
0: 那吃起来我不会形容，真的很好吃，直接吃我连沾酱油都没沾。
2: 嗯，鹰嘴豆泥啊，我也爱吃鹰嘴豆泥。
0: 它不是泥，
2: 它不是泥，比泥还要再硬一点。
0: 对，它硬一点，所以呢可以切成一块一块。
2: 嗯，
0: 这个是蛋白质很高。
2: 没错，
0: 真的，所以听众朋友
1: 可能像冻状一样吧，就比泥再更固体，
0: 固体
1: 冻状。
0: 对，
1: 鹰嘴豆冻。
2: 冻。
0: 对，很好吃。我现在早上也吃，然后下午回去肚子饿，我也当点心吃。
2: 哎，不错，
0: 为了补这个。
2: 蛋
0: 白质嘛，
2: 嗯，
0: 所以说这变成是我的点心了，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这样也无形当中给我省很多钱，
2: 嗯，
0: 因为我下班肚子一定会饿，
2: 嗯，
0: 然后就会到地下街乱吃，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那如果说真的一直有做这样的东西，我不要啊，我回家吃啊，
2: 嗯，
0: 我就吃我爱吃的，真的很好吃，
2: 对，而且在外面吃鹰嘴豆餐好贵，所以后来我有一次去那个饶河街那边，那边有一家中东餐厅，
1: 嗯，
2: 因为鹰嘴豆在中东人来讲是他们的主食，
1: 嗯，
2: 就像他们的饭一样，
1: 对，
2: 他们就拿来当鹰嘴豆泥嘛，
1: 嗯，
2: 然后我就去吃，他那家是吃到饱的
0: 啊，
1: 好棒哦哟，
2: 对，所以换算下来，如果你很爱吃的话，
1: 嗯，
2: 那 OK 划算，
1: 嗯，
2: 可是
0: 哪一天带我去？
2: 有困难，因为他没有电梯，他在二楼，对，我那时候就想说转上去探探路啊，对，然后但是如果你不喜欢中东的食物的话，你会觉得吃得很，因为他没有其他的，
1: 嗯，
2: 他全部都是中东餐，
1: 嗯哼，
2: 啊，但是蛮特别的，
1: 对，
2: 就是你平常在其他的地方会吃不太到，
1: 嗯，特别的餐点。
0: 好，我们来吃尤尼士，让眼睛永远看得清楚，
1: 嗯，
0: 好不好？
2: 好，
0: 这是徐志安为大家所唱的，
2: 对，
0: 看清楚。
2: 那等一下就准备开放现场哦，
0: 嗯，
2: 今天有开放现场的塔罗牌，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0: 一定要看清楚哦，
1: 嗯，
0: 好，就是要吃尤尼士才能看清楚哦。
2: 嗯，

0: 罗牌开始喽。
1: 23712350。
0: 好，我先抽一张可以吗？
1: 好的，你要问什么呢？
0: 我这个咳嗽跟那个胃食道逆流，
2: 嗯，
0: 一直吐痰吐不停的。
2: 对，
0: 什么时候才会好？我选第六张。
1: 好，接下来一周看看有没有状况怎么样？
0: 我已经在吃药。
2: 第六张。
0: 为什么吃药？
2: 先看一周。好，先看一周。
1: 好，继续延续。
2: 六。
1: 对，不会康复，对，还是持续的跟他和平相处吧。
0: 哟，拜托。
1: 对，反反复复。
0: 哎呦，真是的。
1: 好，所以自己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好，我们接下来接现场电话23723350。午后两点，你好。
0: 喂，
2: 你好。
1: 是，你好，你打电话进来咯。
3: 哦，那我想问一下，有一起那个保健营养。
1: 你的那个收音机是不是开着？请把它关掉。
3: 好，
1: 谢谢你，
2: 谢谢。
1: 不然会有这个串音的问题。
2: 串音，
0: 对，每一位听众朋友都一样，先关收音机哈。好。
1: 好。
3: 我想要问一说，有一套那个保健营养品哦。
1: 还是你有关吗？还是会有串音哎？
3: 我这边已经关了。
1: 那奇怪，为什么会？
0: 对呀、
1: 啊。好，
3: 我们这边会不会？
1: 好，那我把背景音乐往下拉。好，请说。
3: 就是有一套保健营养品哦，对我是不是有帮助？
1: 好，请抽一张牌。
3: 12号。
0: 有人在卖，要卖给你是不是？
2: 是家人要买给你吗？
1: 好，这笔钱可以省下来了，
3: 可以省下来哦。
1: 对，对你来讲没有帮助，对，
3: 完全都没有吗？
1: 应该是完全都没有，不用浪费钱。
0: 哎呦，
3: 哦，完全都不等于帮助都没有。
1: 对，所以我说可以省下来了。
0: 哦，
1: 好，
0: okay,
1: 谢谢你，
0: 谢谢，
1: 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是不是我等一下我们这边的回收
0: 问题在哪里？
1: 我在打秋华姐的耳机，也不是啊。好 ，OK， 没有，我们这边关小一点就可以了。好，喂，听众朋友你好，
4: 宇辉好，
1: 是，
4: 好，
0: 那我完全听不
1: 见，对，我们这边几乎听不到，
2: 听不到。
1: 好，那请问要问什么？
4: 我现在就跟秋华姐一样，胃食道逆流啊，
0: 哦，
4: 时好时坏。
0: 对，
4: 我现在就是。好像之前的比较会严重一点，我现在说过去就是什么病，还有健康问题。
0: 健康的什么问题？
4: 健康就是我不知道了，就是胃食道逆流比较
0: 严重、
1: 啊。所以你想问什么呢？
4: 胃食道逆流很快好，
0: 能不能
1: 快？什么时候好是？

0: 不是，
1: 不
0: 好，
1: 排
0: 我
1: 斥。
0: 先看一样，我们来看，你是想要看这一周，还是要看这一个月，还是要看这一季？
1: 哦，这戏好了。
0: 这一季，好，你抽一张牌。
2: 哇，这么可怜那
1: 不
2: 我
1: 要
2: 也
1: 不
2: 一样
1: 要，
2: 这么可怜哦。
0: 几号？1到22。
1: 1到22呢？几号好？
0: 一号吗？
1: 一号。
0: 好。再抽一张牌。
1: 3号。
0: 好，应该在这一季就能够解决。不过呢，应该是在尾端的时候，而且你出现的牌呢，是你找到了好的医生，
1: 哦，好棒！
0: 所以呢，你必须去对外求助。而且你的这位好医生呢，年纪可能有一点大，然后是男性。
1: 而且他年轻哦，年轻医
0: 那可能
2: 那
0: 不
2: 你
0: 会
2: 要
0: 是
2: 换，
0: 这一位医师，
2: 你就赶快
0: 因
2: 换医
0: 为
2: 生。
0: 你的牌第一张牌是说他解决的时间是比较在后面，所以应该是另外别的医生，所以你可以考虑再看别的医生。
1: 没有医生会比较好吗？
0: 对，但是记得你要挑选年纪大一点的哦。
1: 比我现在看的年纪大一点呢。
0: 对。
1: 我这个很像是50几岁吧。
0: 反正你就是挑年纪大一点的，对你比较有利。
2: 经验比较够，
0: 对，
2: 可能是这样。好，OK，
0: 好，谢谢你，
1: 好，谢
0: 好，
1: 谢。
0: 午后2点你好，
3: 哎，
2: 你
3: 好，
0: 你好，
4: 你好，
2: 我声音好小，听不见。
0: 要问什么？
3: 因为我正在这里，我
2: 听不见。
3: 要带我出去，你说不要让他带。那如果我找别人可以吗？
0: 你说什么？
3: 罗姐，上一次我跟你问说肌胡炎啦，
0: 对，
3: 过2个月以后要，他说要带我出去啦，那我抽一个牌，你说不好，不要让他
0: 对，
3: 带我，那我如果找别人可以
0: 好，请抽一张牌。
3: 吗？那我要8号。
4: 8号，你是要出去做检查吗？
3: 就是最热门的啦，最近
0: 好，可以。找另外一位就比较恰当，因为上一次你好像说这个位居服员其实他自己好像身体也有一些状况，
3: 他手有受伤，
0: 对，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性。那你找一位另外别位居服员，然后身体状况好一点的，就会平平安安了。
3: 好，
0: 对，好，谢谢你，
4: 谢谢，
0: 拜拜。午后2点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0: 是，请问要问什么？
5: 我有一张股票哈。快要到本钱了，是到本钱卖掉还是继续留？
0: 好，我们抽一张牌看继续留好不好？请抽一张牌。
5: 8号。
4: 8号。现在大家都好关心投资哟、哦。
0: 好，可以继续留。
5: 好。
0: 但是这一张股票看起来都是短时间的财，所以它应该是有波动。
5: 哦，
0: 所以你等到再起来适当的时机就把它卖掉。
5: 好，
0: 就不适合长期持有啦。
5: 好，
0: 好，谢谢你
2: ，okay,
0: 拜
2: 拜。
0: 午后2点你好。喂。
4: 喂，你上线喽。
0: 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午后2点你好。
6: 主持人好。
0: 是，你好。
6: 我想请问一下身体的，就是我那个甲状腺哈，需不需要去做那个冷冻切片？
0: 好，你抽一张牌看这个动作对你恰不恰当？
6: 我恰不恰当？
0: 好，
6: 好，9号好了。
4: 9号，这是医生建议您要做切片吗？
6: 对，他建议。
4: 好。
0: 这个切片是算是检查还是医疗啊？
6: 因为之前有做过超音波了，他是说好像有一点异常啊，所以要再进一步。再进
4: 一步
6: 检
4: 查。
0: 你这张牌我会建议去做。
6: 啊。
0: 我会建议去做。
6: 我要去做，
0: 因为它其实并没有凸显到说，是不是就有代表疾病，而是说你可以把心里的疑惑给解除。
6: 哦，
0: 你的这张牌的意思。
6: 哦，要去做才会解除我心里的疑惑。
0: 对，那当然这个疑惑解除，不见得是没事，也不见得是有事。
6: 哎，对对，
0: 至少你的心就不会浮在那边的了，
4: 不会悬在那边。
6: 可是我会害怕，因为。那种切片好像有点可怕。
0: 可是你今天不切，你就一直害怕哦。
6: 一直害怕、哦。
0: 因为你会一直都觉得是不是有事。
6: 对对对。
0: 对。
4: 心
0: 所以还不如就直接赶快把那个到底怎么样知道，对。
6: 哦，那会不会到时候是， 会不会有危险？
0: 这张牌没有出现危险与否，

0: 但是这张牌就是鼓励你去把这个心魔给先消掉再说。
1: 哦，心魔消掉、哦、
0: 对，那之后对于你来讲一定是有帮助的。
2: 是的。
1: 哦，这样子哈、哦嗯。
2: 好，
0: 好，谢谢你。
2: 最后一通，
1: 谢谢。
0: 好，最后一通，午后两点，你好。
3: 你好。
0: 是。请
3: 问
0: 要问什么？
3: 我女婿在玩期货。
0: 期货。
3: 啊、夫妻就吵得很厉害。
0: 嗯。
3: 这样会不会离婚？
0: 你好，我抽一张牌看他们的婚姻状况的维持是怎么样，好不好？
3: 好，
0: 好，请抽一张牌，六号。
3: 六号。
4: 所以他们两个现在是在经济上产生了意见冲突。
3: 对啊，他就是在玩期货，女儿不管他玩，他就两个人就在赌气啊。
0: 我必须说，他们不会白头偕老。
2: 哎呦。
0: 因为你今天你的定义是他们会不会离婚嘛？
3: 啊、
0: 那不是不见得是针对这一件事情，不，所以我们的定义是他们能不能走到最后？那他抽到的牌是不能。
3: 是啊。
0: 对，所以他们应该会在某一个时机点就是会分开。
2: 嗯。
0: 那彼此有一个心理准备就好了。
3: 哦，好。
0: 好，谢谢你。
2: 改变吧。
0: 好，拜拜。
2: 本来我也想问，我现在看这个医生会。可不可以？
0: 还是要再问一次吗？
2: 好，
0: 可是算不算同一个问题？
2: 对，同一个问题。
0: 好，
2: 就胃食道逆流。
4: 嗯、
2: 哦，那我现在在看这个医生，可不可以帮我治愈？
0: 好，请抽一张牌。
2: 好，十三号。嗯，不好意思、哦。
4: 你问的是说，前几天那个诊所的医生。
2: 对，对，就在我们博爱路上。
4: 嗯，好。
0: 好，看起来是因为哈、哦，你的这个疾病应该是没办法很快。做好，因为这张牌是好的，
4: 嗯，
0: 但是它也牵扯到跟刚刚的牌一样、
4: 嗯、
0: 是需要长时间
2: 哦，
0: 所以它绝对不会是一个短时间就能够完全根治、啊、不过你必须如果你持续的找这位医师，他确实对于你的康复是有帮助、
2: 哦、
0: 但是不是很快啦。
2: 哦、嗯、OK， 了解啦。
4: 好，
2: 好，继续安排歌曲好吗？
0: 嗯，
2: 好，我安排是西洋歌曲、哦、这首很少播，叫做狮子今晚睡着了。
0: 嗯。

0: 刚刚明明早上我在看手机的时候，哎，脸书上面都会有一排那种照片。哦，谁的照片？很久以前的照片，有动态的，有静态的，都有。
1: 对。
0: 然后，哎，转过去，一直把它播，往前播，看到了谁？看到了我干儿子。
2: 嗯。
0: 美国的 Richard。
2: 美国的 Richard。
0: 对，跟他爸爸合拍的照片。
2: 嗯。
0: 他爸爸就是赵世尧。
2: 嗯哼。
0: 台视以前得过金钟奖的这个导播。
2: 是台视还是中视？
0: 台视。
2: 哦。
0: 台视。好，他妈妈。叫做什么？
2: 青龙。
0: 青龙、
1: 哦、
0: 我差一点讲低音。你看，我头脑有问题的、哦、青龙。
1: 两个
2: 都唱歌仔戏的。
1: 对。
0: 真的可爱极了、哦、青龙。然后呢、这个狗子呢跟他爸爸合拍的照片、
1: 嗯、
0: 很年轻的时候合拍的照片，早上有看到、欸、就在上面一排这样很多、哦、然后播就看到。
2: 嗯，
0: 现在怎么找都找不到了。
2: 嗯，
0: 那张照片我看起来很喜欢，因为很年轻嘛、
1: 嗯嗯。
0: 那个时候刚好可以讲说是Richard 就是刚好认我，他叫赵青云。
2: 嗯、
0: 认我当干妈嘛。
2: 嗯。
0: 然后加上赵世尧跟我们那个时候也蛮密切的，
2: 是，
0: 可以几乎跟夏威几乎每天都会有见面的机会啊等等、嗯、所以大家感情都非常好，所以看到那张照片，哎呦，我好想把它留下来、
2: 嗯、
0: 可是不见了，不晓得怎么找才能找得到、
2: 嗯、
1: 他可能是脸书自己先跳出来、嗯、
0: 对，往往会这个样子，早上都会啊、
1: 嗯、
0: 很多照片。好，所以说听众朋友，好好保留你过去的照片。
1: 嗯，
0: 我正在找我要留跟不留的哦，那才能够让我去回忆、
1: 嗯、
0: 当初我这张照片是怎么拍的、
1: 嗯、
0: 啊，是怎么情况之下去拍的。
1: 嗯，
0: 好，最后安排了一首歌、
2: 嗯、
0: 歌名叫做黄昏的晚霞。是
2: 但是等一下，因为秋华姐你看哦、喔、真正没大人欧露的欧露一个就不出来啊。
0: 刚刚那首歌就是用 MD。
2: 对，
0: 那我们 MD 的机器呢
2: 常常都不出来，跟秋华姐一样不想回家，想要在外面溜达。
1: 对，
0: 放进去他就现在播完了要拿出来很难、
2: 嗯、
0: 来我们听这一首。
2: 可是刚刚那一张出来就出来、然后秋华姐就说，哎呦，今天挺不错的哦。
1: 对啊，有进步哦。
2: 对，结果一夸奖就不出来了。
0: 现在要买这个机器你买不到了、
2: 没有了。
0: 我有一个是那个谁送的
2: ND 的。
0: 嗯， ND 的，
2: 我之前有帮你买一台小台的 ND 啊。
0: 真的
2: 啊？对啊，因为你说想要回家可以试听、
0: 哦真的哦、
2: 有一台小台的 ND
0: 我会去找。
2: 嗯
0: 嗯，好，这首曲子呢是叫、黄
2: 昏近晚霞。

0: 么好听的歌，只能听一半。好，谢谢听众朋友耐心的听我们的节目。以飞，你少说点闽南语好不好？
1: 有够烂，
0: 你讲的比我好。
1: 我刚刚不是讲闽南语，我刚刚是讲笑话啊。
2: 好，我们是要让听众心情好。
0: 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喽。
2: 好，
0: 祝福大家
1: 健康。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10月1号啊，又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啊。首先呢是星期四啊，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今天的气温呢比昨天和前天稍微的是凉快一点，但是呢有限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发现呢，就中午我曾经就是出去买点东西的时候呢，飘了一点小雨啊，这雨不大啊，真的是小雨滴在我的头上，也没有打伞，也没有必要啊打伞。那么但是呢，我从公司来电台的路上，那么有几个区段是雨下的非常的明显，而且是还蛮大的。但是下了这个市民大道到这个重庆南路，哎，雨又停了。你看看，真是很有意思啊！这是又雨又阳光，你看看，蛮有意思的啊。气温来说，可能是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啊，比昨天和前天呢低个两度啊，这叫做意思到了啊。那么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也大约是在33、34度左右。那么说起来呢，也算是蛮，算是蛮温暖的。不过呢，还是有一点凉风出现了啊。好，这是因为当然这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是因为东北季风啊来到宝岛台湾啊来做客，所以呢这几天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而且气温也会明显的下降。好，这是相关的天气状况，也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一个说明跟报告。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做事的时候，在过去，因为当时没有所谓的周休二日，所以到了十月份是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为什么呢？光辉的十月，然后呢，假期放不完啊。为什么？第一个呢，就是10月10号双十节是我们的国庆日啊，当然是放假一天。那么那个时候并没有所谓的到这个双十节在礼拜天或者怎么样的话呢会补假一天，不会的。除非呢你在这个双十节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你参加游行啦什么什么的啊，那么到时候呢会补假一天啊。那如果说你并非是在这个礼拜六或礼拜天的话，就单独这天是放假的啊，单独这天放假，比如说礼拜二双十节啊，礼拜二就放假一天啊，并没有补假。那现在来说的话呢，他就因为周休二日，那么我们的行政单位为了怎么样呢？为了要让大家非常的愉快啊，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他遇到了假日，那么会怎么样呢？会不影响你的情况之下，就多放一天假的意思啊。但在过去来说的话呢，能够放一天假，那猫着了，那高兴啊。双十节整天的一些活动，那么让所有的民众来说的话呢，叫做普天同庆啊。然后呢，到了10月25号光复节放假一天啊，这一天呢，过去在日历上都还有三个字，今天要挂国旗啊，要挂国旗。像双十节要挂国旗，然后呢，这个光复节啊要挂国旗。以前在一楼，住在一楼的，不管是住家还是商店，都有那个挂国旗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钩子啊，都有这个设置。所以呢，你要该挂国旗，你就必须要挂国旗。像过去我们的这个眷村里头啊，眷村倒是没有家家户户挂国旗，因为我们就在眷村门口，就是挂了两面大国旗，就代表了啊这个全村的民众啊。都意识到了啊，都有这个国旗的概念。现在没有了啊，现在如果说有的话，像南京东路啊，已经是国旗已经开始飘了，蛮漂亮的。那么连外桥梁来说的话呢，也有部分也都怎么样树立起了国旗。那至于说家家户户要不要再把这个国旗拿出来挂，我想这个呢就未必是要求每一个住户都来挂了啊。但还是有住户会挂啊，那么对于这个国家的认同是非常强烈的。10月25号光复节放假一天，另外呢还有10月31号，那时候是怎么样？蒋公诞辰纪念日呵呵要放假一天啊，所以这光辉的十月呢。

那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去也不已啊，又是国家的生日，又是光复节，连总统蒋公生日啊，也要放假一天啊。所以在当时来说，没有周休二日的情况之下，能够猫着一天假日，也是我们所有民众，包含了学生，尤其是学生的一个小确幸啊，那是蛮好的。好，那么这是跟听众朋友提到光辉的十月，从今天正式的展开啊。哎，提到这个。 国庆日啊，我昨天送小孙上学的时候呢，我就问啊，这是库宝宝，我说双十节，他说双十节是什么？我说就是双十国庆。我说国庆日你知道是什么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啊，你怎么不知道国庆日呢？是国家的生日啊。他说哦，我说学校没有教吗？他说没有哎。我说那个武昌起义，也就是怎么辛亥革命，不知道啊。 什么都不知道啊！我说这个，现在这个小朋友们对于我们的国庆日是它的一个来由是什么，好像都不太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当时啊，我小时候就连幼稚园的时候都知道双十节啊，都知道国庆日啊，不但放假，而且呢，它的一个故事，双十国庆，那么辛亥革命这故事都会怎么样呢？ 都有老师来告诉大家，那现在孩子怎么会不知道呢？啊，那么是不是只有我们家的孩子不知道啊？你府上的小孙呢？孩子知不知道双十国庆或者是国庆日的一个意义跟由来呢？啊，去问一下孩子们啊。像昨天早上啊，6:20，哗，那个战斗机啊，战斗机就呼啸而过，经过我们的这个就是住的地方。 声音当然非常大，战斗机啊，那个声音非常非常大。为什么呢？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起床，正在做早课嘛。就是因为这个因应这个就是双十国庆啊，然后呢，就是空军健儿到时间呢，也要展示所谓的这个所谓他们的空军的一份心，就要冲场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直升机啦什么，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 所以那个战斗机完了之后就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啊，因为在双十国庆大会的时候呢，就由这个空军健儿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表，就是空军的表演啊，那战斗机声音真大，哎呀，轰，这样就过去了。听众们，有没有吵到各位啊？睡觉的朋友有没有被我的这个轰的声音给吵醒了？若吵醒的话，真的抱歉啊，真的跟您致意啊。 那么好像明天早上啊，因为明天昨天是它好像隔一天会演习一次啊，隔一天演习一次。那昨天有，那今天就没有了，明天可能还会有。那么到10月6号是国庆日的预演日啊，这一天听众朋友要注意一下啊。那么在就是相关的地点，也就是总统府周边来说，都会有所谓的交通管制，从早上的10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当然，下午以后呢会有弹性的一个开放的啊。这是10月6号，10月6号的话是下个礼拜，下礼拜二嘛啊，就是国庆预演。那么双十节这一天当然不用多加赘叙了啊。那么就是全天的管制。 那过去来说的话呢，双十国庆哦，我都会去看这个表演啦、啊、什么什么的，啊，那听众朋友那一天会累得个要命，那么到那天双十节的时候，我再来跟听众朋友聊聊这个双十国庆的一些点点滴滴，好吧？那么双十国庆，听众朋友马上就到了啊，那么今天10月1号，然后呢，正式的进入到光辉的十月啊。 好，那么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到最近的新闻？这大概2-3年来啊，在这个屏东地区，屏东地区有一个蜥蜴啊，那个蜥蜴叫做绿棕蜥啊。新闻不断的报道，哎呀，它是怎么样外来种？那个蜥蜴啊，蜥蜴听众朋友知道吗？不是那种很巨大的蜥蜴，不是啊，也不是像那个我们说山里都看到的那个四脚蛇，不是啊。 那个蜥蜴还蛮大的，大到有的是30公分那么大，那也有30公分以下小蜥蜴。哎，听众朋友，
您知道吗？这些蜥蜴对于我们的农作来说是影响。

响非常非常的大。我们在南部地区，尤其是在屏东，比如说像万丹呢，有这个红豆了。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毛豆的产地，在屏东地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集散地，也是它的一个产地啊。那这个蜥蜴来说的话，到这边就是怎么样，就吃这些农作，所以呢造成了就是我们农作很大的损失。所以相关单位就鼓励大家啊来猎杀这些蜥蜴。哎，听众朋友，您知道吗？从今年的一月到七月，所猎杀的这个绿棕蜥啊，将近十万只啊，因为它的繁殖能力非常的强，跟那个老鼠一样，那繁殖能力很强，一动不动你看十万只啊，听到没有？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数字啊！所以当然相关的单位就鼓励大家就是来捕杀这个蜥蜴，你平白无故让人家去捕这个蜥蜴，谁会怎么样在晚上去抓这个蜥蜴啊？我们常常讲嘛，有钱能使鬼推磨啊。当然我们能说是鬼推磨，这是一个我们这个俚语啊。那么当然就是有这个奖金啊。那么三十公分以上，哎，一只啊，三十公分以上一只300大洋啊，300大洋，三十公分以下算是小蜥蜴，小蜥蜴的话也有500大洋的奖励。所以在屏东地区有一个怎么样来抓这个蜥蜴的冠军的一对夫妇。哎，你还不得了哦！这对夫妇因为抓这个蜥蜴啊，结果也算是发了一笔小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是从这个一月到七月，他们一共捕捉了将近怎么样的？将近6000只。哎，将近6000只啊！这对夫妇很厉害啊，结果得到了快100万的奖金。哎，听众朋友，这个生意很好啊，年入百万的这个业绩，那是不错的。所以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啊，晚上不睡觉，然后呢就干嘛呢，去啊抓这个绿棕蜥啊，绿棕蜥。结果呢，当然了，屏东相关的一些农业单位来说的话呢，也是期盼把这个外来种的蜥蜴能够尽量的把它减少到极致为之原则啊，但对农民的一个损失太大了。所以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绿棕蜥啊，就那个蜥蜴，哎呀，哎，听众朋友，那如果说你看到的话，有时候还怪可怕的啊，虽然它不会直接咬人了，但最起码呢那个模样也是怪吓人的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说到南部去的话呢，你不要认为啊就看不到，到那个农地啊什么，你就搞不好你就遇到了这个蜥蜴啊，遇到了也不要怕啊，他可能也怕你，为什么呢？他的祖宗八代可能也都被这个这个猎杀的这个冠军夫妇给猎走了啊。像我们家里头有这个壁虎，哎，听众朋友，这个壁虎我们小时候称为叫做四脚蛇。听众朋友，壁虎是益虫啊，壁虎是有益的这个昆虫啊。他怎么样呢？在家里头他帮你来怎么样呢？来吃蚊子啦什么什么的。像过去我在屏东的时候呢，晚上就听到那个这个壁虎叫，这样声音就这样子啊。那个表哥就跟我讲，他说念句你知道吗，这个壁虎在南部他会叫，就是在这个好像是什么，他讲了一个，他说好像在台中以北的壁虎不会叫。我说这奇怪的，怎么壁虎这还有分所谓的种类吗？他说对，他说台中以南的壁虎呢会叫，就晚上会，那北部来说的话呢，哎，就不会叫。我想这里头有个原因啊，因为在北部地区来说的话呢，现在住的都是这个混凝土的房子了，或者是钢筋水泥的啊。那么在南部来说的话呢，一般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啊，就是平房比较多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讲一般的2-3层楼的这个透天厝比较多，但南部来说的话农田比较多，所以这个壁虎也因此呢可能它繁殖的这个数量也会比较多。那你说这个会不会叫，倒是我发现到啊，北部的壁虎也会叫，为什么呢？在我们公司啊，3不5时就听到了怎么样呢，壁虎兄的这个叫声啊，就是这样，

都没有动啊，都没有动。然后呢，去弄他，他也没动。可能怎么样呢？可能不知道是怎么因素而往生了啊，这个小壁虎。后来呢，我就用这个纸呢把它包起来之后呢，把它到旁边呢，旁边就是有那个就是有这个种树的地方啊，就是在外头了，有种树的地方啊，然后就把它埋起来了。我还讲说，哎呀，壁虎兄啊，这个给他就是念了一个咒啊，让他怎么样的一路好走啊，一路好走，挖了一个洞，就把这个壁虎给埋了。我说也是希望他一路好走，然后念这个咒啊，来希望他能够就是能够安安定定的，然后归属于大地啊。其实人家讲这个壁虎，你不必去打它，而且壁虎有一个很让大家都觉得非常奇异的一个说法，就是断尾求生啊。听众朋友没听过？你打它的时候，它可能怎么样？尾巴就给你切断了，切断它就跑了。这就是我们有一句俗语说啊，断尾求生。听说没有听过？断尾求生的意思呢，就是讲这个壁虎。但是你到了山林里头呢，那就叫四脚蛇了。它的这个体型来说，不像壁虎，壁虎的话是灰灰的那种颜色。这个山里头的这个四脚蛇，它是属于怎么样？属于绿颜色的，有点绿绿的啊，它有花纹，然后呢比较细长，比较细长。那跑得很快啊，咻咻咻咻咻，咻就不见了。那山里头那个就应该叫做四脚蛇，它可能它的食物来说也是一些蚊虫啊什么什么的啊。那么对人类来说也没有很大的一个伤害，但是这个绿棕蜥来说的话呢，这对于农作的一个伤害就非常非常大了啊。所以听众朋友看看新闻也长点知识啊，原来这外来的这个绿棕蜥啊还是挺麻烦的啊。有没有听众朋友说，哎呦，我干脆到这个屏东去怎么样来开创一个副业啊，到那边去晚上去抓这个蜥蜴。我想就说是就算了吧啊，在家里头好好安安定定的睡个觉倒是蛮实际的。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20。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直播我们的电话，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接着我们跟听众朋友一块儿来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今天跟听众朋友所聊的是骨头，听众说啊，骨头不是骨头了，但是它跟骨头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的阿古丽啊。我们针对于钙质的补充，因为我们阿古丽分为两阶段啊，两个不同的部位，一个就是钙质的补充，一个就是我们关节的一个舒缓。来，咱们呢好好来聊一下我们对于钙质的补充。其实说起来我们将近30多年的一个经验很有心得了啊。那过去最早是怎么样呢？是叫做龟鹿二仙胶，我们称为叫做四珍胶开始。这一路以来对于钙质的补充我们可以说是相当具有心得。第一个呢，我们说这个钙啊，要选择能够吸收而且运用力高的这个成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原来啊，我们在10多年前我们用的是怎么样来，是用的是这个柠檬酸钙、葡萄糖酸钙啊，还有就是就是乳酸钙啊。就后来发现到啊，用这些原料来说用量要非常非常的大，用量要非常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运用率啊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后来我们就舍去了像柠檬酸钙啦，这些钙我们都不用了。那么与时俱进，我们就选择了也就是最新的叫做海藻钙，它是纯素的哦。海藻钙，海藻钙的价格来说的话呢，是它们的3倍的一个价格。像柠檬酸钙那个，坦白讲它是一个化学合成的钙啊，听到没有？柠檬酸钙，听到柠檬酸钙啊，就是化学合成的，还有葡萄糖酸钙，这都属于化学合成的钙，就跟那个维生素 C 有没有，那很多都是怎么化学合成的。但我们这个海藻钙它是纯天然的钙，因为它的吸收率好，运用也就比较高，听到没有？这个逻辑大家知道吧，你吸收好那运用率才高嘛，你吸收不好的话，那你运用率，你吸收30%就运用率怎么样呢？只有5%啊10%啊，那运用率就很低了。所以呢我们说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为我们人体吸收的一个物质，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用什么东西呢？用维生素 D 还有赖氨酸来再行熬合这个钙。听说那么麻烦，这不是麻烦，这是怎么样？这才是精髓所在啊。我们说维生素 D 是促进钙质的吸收，这是它的功能之一。但你要知道，赖氨酸再来熬合钙，也就是说能够达到真正钙质在我们人体当中吸收的比例，也因此呢，它的运用率就会比较高。听到吗？这是很专业了，一般的厂商也搞不清楚啊。有的是拿别人的东西来卖，他怎么会了解这个东西呢？他根本不了解。所以针对钙质的一个补充来说的话呢，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也就是运用了怎么样呢？运用了海藻钙，还有怎么样呢？还有就是海藻镁，这个镁啊也是促进钙质它的熬合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讲嘛，除了这个海藻钙，海藻的钙以外，还有就是海藻镁，再加上怎么样呢？再加上赖氨酸，再加上维生素 D。而促进我们这个成分对于我们人体的吸收率，这是针对于钙质的吸收。再来一点就是有关于关节的一个舒缓关节问题的，第一个呢就是怎么样的，glucosamine 呢，听众朋友， glucosamine 是怎么样的，是运用在我们的葡萄糖酸盐这部分，来舒缓你的关节与关节之间，就是骨头与骨头之间的结缔组织的一个怎么样，一种算是发炎的一种现象，让它怎么样降低发炎指数。葡萄糖酸盐有 glucosamine， 还有 MSM， 还有就是蛋白质的分解酵素，听众没有？这个跟钙一点关系都没有。有听众没有问说，哎呀，那个什么 MSM 啊这些东西是不是是不是补钙？我说跟钙没有关系，听众朋友，这跟钙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怎么样？它是来减缓你关节这部分的一些发炎指数，它是这个功能啊，听众朋友了解吗？
所以呢，我想很多时候大家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个内容，而且它的一个功能性，对于我们来说究竟帮助在哪里，要弄清楚。我们最早最早就是以这种方式来介入到了这个市场，听说没有，30多年来都复如此。所以我们的这个阿古丽啊，为什么受到大家这个肯定和喜爱呢？那就是怎么样呢，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有它的一个帮助，舒缓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女性朋友，你呢在更年期之后，钙质的流失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而造成了怎么样呢，造成了你骨质疏松的一种病症。所以该要补钙，你就应该要选对产品，而不是盲目的哎呦我选这个选那个啊，这个听懂没有，不是这样子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选，我常常讲，你买东西你的目的在哪里，目的在于如何来减缓或者是处理你目前所发生的问题，或者是避免它可能会发生的问题。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而不是怎么样的啊，人家说那个好那是好，不是吹牛啊，而是怎么样实际上是不是对你来说有所帮助啊。这是我们今天介绍我们的一个产品，叫做阿古丽，我们跟这个美丽新世界我们叫做股市双霸，这都是听众朋友非常非常认同的一个两样产品啊。我们阿古丽这一盒里都是90粒，听众说为什么90粒呢？因为你必须要补

0: 补足你该要有的钙质、该有的一些营养素，胃可以做成60粒啊！我不是讲了吗？该要90粒，就是要90粒，你不能够怎么样的，不能够偷这里头的一些原料啊，什么什么的。像眼睛的话，60粒，就是2粒就够了，因为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足量的这个营养素是够的。但是阿古丽来说的话，这个钙还有就是镁，还有这些成分的一个比例来说，一定要达到这种程度，才能够符合大家购买这个产品的一个意义在。我们阿古丽呢，依旧是买三盒送一盒啊，30年来没有变过，30多年来始终是如一，买三送一。同时，现在我们购买我们的阿古丽的朋友，还会加送2瓶的我们的怎么样来？我们的维生素 D，就是欢喜 D 啊，会送大家2瓶的欢喜 D。这我答应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就一定要做到，因为我们不断的就是鼓励大家，就是对于 D。维生素 D 的一个所谓的认知，而且它对我们人体的一个效用来说的话，维生素 D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不惜任何的代价，因为我们在实体，也就是阿古丽当中所放的 D 是有限的，就是碍于怎么样，政府卫生单位的规定，就每天800mg，我不能超过它，所以呢，我才额外怎么样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有了阿古丽，我们更是要让它达到吸收和运用的一个效果。所以呢，每一组就是买三送一之外，我们还加送2瓶的维生素 D。它的理由在这里啊，不是随随便便送，它有它的道理在。就好比我们美丽新世界眼睛的营养素，我们开发出了蓝莓锭，我们随着这个美丽新世界就送2瓶的蓝莓锭啊。它的道理在这里呀，所以呢，我想很多时候呢，听众朋友，我说，用不用心，从这些小地方就可以来了解，就是流行派的一个精神跟我们的一个态度。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介绍了我们的阿古丽啊，听众朋友常常讲阿古岛啦，孤岛为什么叫孤岛？还有把酒，因为什么？有时候那个阿嬷，这个有时候这个名称啊记不清楚，所以我才会跟听众朋友讲。啊，名字不重要，你只要把这个关键字讲出来就好。什么叫关键字？阿贝孤岛啊，就都懂了；阿贝把酒啊，就懂了。不管你的眼睛呢，还是骨头呢，啊，就这样子就怎么样呢？顺利的来完成你订购的这个手续。阿妈贝孤岛不？阿贝啊，我就上啊，孤岛就孤岛吧，啊，那把酒就把酒吧啊。不管是什么，我们都是给予大家最好的一个，我们说成分，我们说只要好，量要足，价格合理。我们买三送一，到现在价格没有变，仍旧是3300元，平均一个月的预算呢是825元，平均一个月的预算是825元。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说有急需要的话，就直播我们的流行派的电话啊。我们的这个健康美丽专线不用多说，就是你脑海当中的这支电话，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的，那么不管是喜欢眼睛还是喜欢骨头啊，需要的朋友就直接来电就可以了啊。今天我看到一个小小的报道啊，说这个在永春捷运站虎林街这边有个阿嬷卖这个酒酿饼啊，卖这个酒酿饼。其实说起酒酿饼啊，非常非常出名的就是在我们重庆南路，也就是过去。现在变成水果行啊，以前是一个小邮局的门口，它是真正的所谓的上海酒酿饼啊，这个临时来说的话，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酒酿饼，而且一卖了就是几十年呢。我在正声电台这边直播节目已经是45年了，当时我来正声的时候呢，就看到了阿嬷在卖这个酒酿饼，现在已经传到了第3代了。 后来呢，就是这个相关单位不准他在那边设摊。

安啊。那么于是乎呢，他就在这里贴了一个公告，就是预约啊，预约，然后呢把这酒酿饼给你准备好。那酒酿饼，上海酒酿饼来说的话真是很香啊。那当初来说的话只有一种口味，就是原味的酒酿饼。他那一个炉子就在这个小车子上头，就在那边烤了啊，酒酿饼现做现烤，所以他的忠实客户非常非常的多啊，忠实客户非常非常的多。像我太太就很喜欢吃这个酒酿饼，叫原味的啊。后来也开发出了怎么样来，开发出了这个红豆馅儿的啦，还有芝麻的啦，还有后来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抹茶的啦。总而言之呢，就是品相来说比较多了。那这个酒酿饼啊，听懂没有，你慢慢的来吃还真香啊，慢慢的嚼，就是撕一块下来放到嘴巴里慢慢的咀嚼，真的很香。那个酒酿饼，上海酒酿饼啊，当然我已经好几年没有买了，因为他那个推车不让在那边设摊，于是乎呢就跑到哪里去了也就不知道了。那时候有讲说在这个前头啊什么什么的啊，那我也没去特意去找啊。那么其实说这个酒酿饼啊，这属于上海的一个算是庶民的一个零嘴啊。那么它呢也不油，也不用油，也什么都没有，它就是怎么样，就是面粉，然后呢就烤出来之后啊，就薄薄的面包，就是我们的说那个面粉呢，就贴在这个饼的上头，就它单也就是怎么样，面薄嘛，就是不让它粘黏，蛮好的啊，蛮香的啊，这个酒酿饼。当然现在来说的话，我待会儿啊下节目啊去开车的时候呢，我再看一看。他都有那个预约的时间啊，预约时间，所以看到了这则报道，我就想起了我们电台旁边这个旧有的这个邮局啊，前头的这个上海酒酿饼，哎，真的是报纸都有报道啊，可以说是知名度相当高的啊。所以从这边经过的一些老饕啊什么什么的，或者是固定的客人，走到这边就会被他的那个酒酿饼的那个香味所怎么样来所吸引。哦，好香啊，就来那么一个两个，有的时候他们出国还特别来买几十个带走啊。所以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吃过酒酿饼？这是纯上海的一种庶民的一个零食啊。那么有些以前卖那个包子馒头的也有在卖这酒酿饼啊，烧饼馒头卖以前那个卖那个包子馒头有没有，都是一个脚踏车后面弄个大木箱子，这木箱子里头呢就有怎么样呢，有包子，有馒头，有这个那个大饼有没有啊，他用棉被给包起来，棉被的话呢这里好，它不会怎么样，不会让那个面皮给就是水蒸气啊给污到啊，就是怎么样，它能保暖，但是也不会让这个面皮就是因为水蒸气而让它怎么样破坏掉啊。尤其冬天呢、啊、把那个怎么样来，把那个木箱子把它打开来还冒水蒸气，你看看啊，包子馒头大饼来喽啊。那每一次到了傍晚的时候呢我们村子里头就有这个卖这个包子馒头的这个脚踏车就来了，一个大木箱子架在这个脚踏车的后座，然后呢里头是棉被啊，就是包着这个包子馒头，然后有甜的馒头，有豆沙包，包子馒头豆沙包呵呵，很有意思。然后外头弄一个就是一个皮质的一个盖子把它给盖起来，之后用那个最土的就是用那个脚踏车，以前脚踏车还有内胎呀、啊，听众们有没有，脚踏车还有内胎，但是它有弹性，它橡胶的嘛，还用怎么样来，用那个东西把它给套住，哎，你看看那厉害吧。这是我说了，这个庶民来说的话就是想办法来处理很多的问题，这就是怎么样呢，这就是我们小时候所看到的，用那个脚踏车的内胎把它给怎么样了，把它给套住，哎，这不就 OK 了吗，也防止在冬天的时候防止它凉得太快，把那个就是那个塑胶皮啊，就是把它打开之后啊，把那个棉被啊，就是被褥啊，把它一打开，哦，那水蒸气就冲出来了，那个面香味啊，那时候老面那个面香就扑鼻而来，你看看现在这些
这个游走的这个

零卖的包子馒头豆沙包已经没有了啦，那是我那个年代的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遇到过啊，说不定您呢可能就当时卖这个包子馒头的那个老板呢。不过现在来说的话呢，我那个时候小时候啊，现在这些老板大概也都不在了啊。你看这个时间呢过得是非常非常的快。好了，时间下午的4:43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

时间是下午的4:48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刚才也提到，就是光辉的十月啊。其实，在过去念书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这个游行啊，学生游行的队伍。我们学校来说的话呢，也都参加。我是负责在就是学校最前端，也就是那个拿那个横幅啊，就举那个牌子，有没有那个横幅啊，我们某某啊高级中学啊，然后呢在前头带着我们同学呢往前走。那当然学生队伍来说的话，那时候蛮多的啊。我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参与过这个学生游行。哎，那时候晚上还有游行啊。白天游行之外，那晚上还有啊。那时候呢，我们一大早啊，双十国庆的时候呢，有时候天气都蛮凉的，我们就必须要着这个所谓长袖的制服啊，长袖制服，然后大盘帽，到指定地方集合之后呢，一大早集合之后就是怎么样来到就定位的地方，就总统府前头，然后呢来进行大会的一个流程。然后要听啊训话啊，这个然后呢还要呼口号，最后呢就分别不同的路线来进行游行。哎，听众朋友，喜欢看游行的人还真多，那从古到今都是如此，不管国内外都是一样的啊。当然这个国庆游行来说的话呢，种类是很多的啊。10月6号，就下个礼拜二，也就是今年度的国庆国庆大会的一个预演啊。听众朋友，您要不要参与？有没有参与的听众朋友啊？若有参与的话呢，就是参加这个国庆生日的大会啊，那是非常好的。往年到了这个时间呢，归国华侨哇，那一批接着一批的。哎，那时候归国华侨来说，条件非常好哦。啊，然后呢有这个非常优渥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条件啊，然后呢好像都是免费的啊，然后来这边参观，然后住饭店，然后还要南下参观啊，各个这个部队的参观啦、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还参加四海通心的这个国庆晚会，当时就是在这个中华体育馆啊，现在没了啊。啊，举行这个归国华侨四海同心的这个晚会啊，那时候怎么样？有很多哎呀，回来的侨胞大概都好几万人呐、啊，啊，分批到南部去参观啦、啊，什么什么这个设施那个设施的啊，这完全由国家来负担。但现在回国的华侨好像就没有那么多了啊，不论如何呢，华侨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说国家之母啊。这是一点都不为过的。过去来说的话呢，我们遇到的国家遇到的什么危难的时候呢，这华侨啊都会倾囊的来捐助很多的一些资源来协助国家。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51，我们来听听，这是 Steve Wonder 他的一首非常非常有名的歌曲，我们来欣赏。

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在 Steve Wonder 他这首非常非常有名的歌曲 I Just Call 这首歌曲当中跟您说再会了。除了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之外，老规矩，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那么明天别忘了，我们还是老规矩，下午4点流行派咱们空中。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爸，你哪里扫啦？啊，流感疫苗有去做无？
2: 啊，没了。
1: 今年免费的流感疫苗，为十月初一就开始啊。只要是65岁以上的时段，有新的护理人，或者是出席满6个月以上的小朋友，啊，还有户口在新北市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身心障碍者，早就健保卡甲证件到附近的卫生所就会当做啊。
2: 流感真恐怖，较早做较安心。
1: 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A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是10月1号，十月份第一个这个交易日，十月份第一天。好，不过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哦，来看一则国际新闻。我们比较少看国际新闻，因为这个是劫机事件呢。今天呢，有一架从阿联酋杜拜要飞到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它其实是9月30号呢，在它飞到一半，然后在天空当中呢发生疑似劫机的事件。那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美国他说呢，面对这场惊魂事件，

他说美国的这个有线电视 CNN 报道说呢，川普当天呢，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告诉记者说，他有注意到这则新闻，注意到这则劫机的新闻，他还特别就这件事情哈，赶紧打了一个电话给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然后呢，他有关注到，而且他说呢，他认为在这个当天的这个事件当中呢，整个突发事件呢，有一个人很勇敢哈，因为在这个乘客当中呢，有一个人勇敢的去解救了这场危机。那川普呢就特别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说哈。好，那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就当然他们还会再进行详细的调查。那目前得知的是说，似乎啦哈，是说这个副驾驶，目前知道的是副驾驶可能是就飞机哦哈，飞机的副驾驶可能是一名恐怖分子哈，而且呢是副驾驶呢，可能原本要让这个飞机坠毁，就副驾驶本来应该是要好好开飞机的，但是呢他似乎是他是始作俑者，他说呢他这个这架航班哦，当时是杜拜航空，然后呢飞机上载有174个人，大部分是以色列公民。那这个副驾驶呢，他在机舱里面，他居然呢就刺伤了机长，他就把正驾驶给刺伤了，然后而且一路呢就要让飞机哦，这个垂直就急速的往下坠。那这个客机呢在不到30秒之内呢就急速的下降了1.4万英尺，那整个那个飞机上所有的乘客啊，还有空姐啊什么，大家都想说天哪，那就是要跟这世界说再见了，这样子就突然间就知道要完蛋了。然后乘客跟机组人员呢就当下都吓坏了嘛，大家都吓坏了，然后就有人呢就冲到驾驶舱看，要想要知道看看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然后才发现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那个机长会倒在血泊中，然后原来是副机长杀了机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剧情这样子哈。那这一阵扭打，那机中另外两名杜拜航空飞行员就要接管飞机，可是呢就是大家就一阵的在扭打当中啊。那其中呢川普为什么会特别的讲到这件事情呢？他说因为呢在乘客当中呢有一个人哦就很勇敢哦，因为这个乘客原本是一个，我看因为这个新闻当中还有刊登出来哦，说那个纳坦雅胡还特别就立刻哦接见了这个乘客，因为这个乘客呢赶紧跳出来哦这个帮忙，就是他这个乘客是一个水管工，那个水管工跳出来帮忙，他说他没有开过飞机，也很少坐飞机哈，可是呢他上前，他冲到那个驾驶舱去哦，然后他去试图的抓住那个操纵杆把他拉起来，然后他说他为什么知道这么做，因为他压根也没学过开飞机，他说因为他看过电影，我不知道这个真的假的，但当然有可能啦齁，他说他看过那个电影空中浩劫，所以就知道说反正就是那个杆子要把他往上拉。然后川普都觉得非常的佩服他齁，那然后因为他就拯救了整架飞机啊，所以纳坦雅胡立刻就接见他这样子哈，然后就要知道说到底发生什么事。那整艘飞机上的人其实真的都是就是下来之后全部人都还没有平复那个状态哦。我看看，有就是被刺伤的是一位印度籍的机长哦。哦，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惊，就是命捡回来耶，真的是命捡回来。而且那个飞机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哦，就快速下降，他真的就是救了174条人命，而且那个机长也被救回来了。那个机长哦，被
刺的那么严重哦，身上都是伤哎，然后也被救回来了，真的是挺厉害的。嗯，好，那至于那个副机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为什么莫名其妙要去刺那个机长啊？好，他们还要再去调查。所以你说哈，这个。那后来飞机到底为什么可以那个，就是说不可能那个水管工人他真的可以，他只是把他拉起来嘛，第一时间冲去制服那个凶手，他制服那个凶手然后把他拉起来，那你说他真的会开飞机吗？好像也不是，是因为后来整个那个飞机上幸亏有另外一个在休假的飞行员哦，他接手再去继续开飞机。哦，好，哇，你说这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好。嗯，哎，我就突然讲这件事情，因为我今天就看到那个新闻有在跑，国际新闻有在跑。以前哦，以前小的时候，大家以前小搭飞机会觉得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吗？莹莹小的时候啊，觉得搭飞机呀、啊。印象中看到很多，就是偶尔看到很多那个飞机的空难新闻，所以小的时候就会觉得搭飞机是一件好可怕的事情哦，就搭飞机好像就是一个赌命的行为。对不起，我讲是我小时候，那真的是很几十年前的事啦，现在不会，现在搭飞机那个就是人家不是有统计过吗，搭飞机的安全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出事的比例其实不会高于你平常走在路上啊，或者搭其他交通工具，所以真的不用太过担心。但以前小的时候，你只要看到比较重大的飞机的空难事故啊什么，因为它太就是那个画面哦，都很让人觉得害怕这样子，然后伤亡人数都很多，那个报道都会在我的那个脑海当中哦。一直盘旋不去，所以小时候对搭飞机这件事都觉得天哪，好像就要先把该说的话说完，该交代的事情交代完。现在已经好多了，现在的这个科技进步啊，还有什么哈，而且现在大家搭飞机，很多人搭飞机一年搭了这个很频繁呐、啊、哈，已经真的是安全多了哈。好，但也是要小心安全，台北股市今天呢，诶，我转得好快齁、哦、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呢终于是又站回了48000点，又站回了48000点。等一下我们来看台北股市今天的中场齁、哦、站上了48353点，成交量还是只有8000多亿元齁、哦。量跟昨天差不多，好，量跟昨天差不多。另外我们先来看一下，先来预告一下下个阶段的重要新闻。0056十月份要配息配多少呢？很多人都在等哦，新闻出来了，0056这一季配息要配1.72块。

0: 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

0: 内日伪两项。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

0: 与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时间5:25，我们再来看一下，来看台北股市哈。今天讲到了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呢站回了48000点，在台积电跟联发科全指股的这个拉抬之下呢，中场大盘上涨了413点，收在48353点。好，那今天成交额8374亿哈，8374亿。台积电今天收盘的时候齁，是收在2510块，上涨了30块。那联发科呢，今天的涨幅也有 1.2%。台达电、鸿海跟日月光呢也是收红的。联电今天涨了 4% 齁。那今天呢 ,ABF 载板三雄呢也都是上涨的。景硕今天呢盘中有冲过1000块哦齁。它有没有办法站稳千金股齁，还要看看 ABF 载板哦是不是继续会跟着48000齁，49000，如果继续这样走上去的话， ABF 载板可能至少会出一只千金股啦齁。好，那被动元件的部分今天非常的强齁，国巨齁喇叭龟科锁在涨停板，而且没开盘没有多久就锁紧了齁。国巨这个听说呢，日本的被动元件哦，出货创了新高，所以盘中被动元件相关的利多消息就出来，所以包括了国巨跟华新科都亮灯涨停，和生堂还有华荣、千如，反正几乎齁，被动元件十多档全部通通都涨停，所以整个看起来一整个族群哦，整整齐齐，一个都没有落下来，一个都没有落下来。诶，这样子整个看起来哦，是有一点点样子哦，就一个族群一起强的话，看起来就是好消息。那高价股的部分呢，股王信华今天涨了 1.5%， 那但是呢，股后川湖今天则是跌了 1.8%。其他的部分哦，昨天很强的面板股今天就不行了，群创跟友达今天是收黑齁，这样子就不太妙，因为通常一个族群要强，你要至少强个好几天，连强好几天，这样子才会有一点气势齁，延续的气势，你不最好不要强个一天两天就走弱，这样子呢很容易这样子，这个大家呢就短跑，或者是很容易去追高的人一套齁，然后在冲高的时候大家就想要解套，这样就没有什么续航力哦。

另外呢，今年台塑四宝都走弱了哈，台塑化跟台化也是、也是跌的。所以最好要有一个族群是续强，而且呢，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哈走得远，所以呢，一个族群一起走，不能只涨一天两天，最好要涨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族群呢，要让它发酵哈，要发酵一小段时间。这样子哈，整个包括全指股一起带的话，才有办法让指数哈真正的往上冲。好，那另外再来看一下三大法人今天哈买卖超，三大法人今天我看看的嘞。好，外资今天买超219亿，219亿连两个交易日买超。那么自营商呢是小买了19亿，投信也买超56亿，三大法人合计今天买超292亿。那其中我看看，在外资的部分呢，外资今天买超最多的是哪一档个股？伟创。外资今天买超第一名居然是伟创哦，买了29000多张。然后呢，再来也扫了国巨，扫了非常多哦。国巨跟华新科都在外资的买超前10名当中。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有讲到哈，零零五六今天下午公告了第四季他们的配息哈创新高，零零五六真的是一个很爱护这个很爱护他的股友们的 ETF。元大高股息真的是高股息，目前零零五六的受益人哦，大概有166万人。所以他公告了之后，今天下午很多人都蛮开心的。他第四季的配息呢，1.72块钱，上一季配了1.35块，上一次配1.35块，这次配1.72块，多很多呢。所以呢，1.72块呢是创下他挂牌以来的新高。那他今天的收盘价是56.85，所以如果以56.85块来算哦，他配1.72块，他的配息率高达12%，的确是高股息哈。好，那除息日定在10月22号，10月22号还挺久的啦哈。那想要参加除息的人呢，就要在10月21号之前哈买进。那除息发放日是11月11号。好，那这个0056哈是说，他们在9月18号的时候，0056的规模已经正式突破了8000亿元大关哈。那然后他们0056到8月底为止，半导体跟电脑周边设备的占比，就是他们所有的核心持股当中哦，半导体跟电脑周边设备占比41%，金融保险类占了25%哈。然后，所以呢，他们在这一次就在这一季当中哦，获利非常的好，所以呢，全部可以好分配给这个受益人，受益人好1.72块，恭喜大家。雷拜他说呢，到9月底为止哦，0056今年以来好，光算今年哦，今年以来含息的报酬率就高达66.5%。好，再来看一下哈，受惠于台股上涨，劳退基金其实也是大赚的。劳动基金运用局他们也公布了最新的绩效，截至8月底，劳动基金累积受益有2兆3000多亿，收益率29%哈。所以呢，这个劳退基金说呢，虽然7月份的时候哈，台股下跌，那7月份的时候呢是有回档修正，但8月份呢在这个台股回升之后呢，劳动基金

金的整个收益率其实又往回走了。那整体劳动基金近十年来平均的一个收益率是 12%， 近五年来的收益率有 15%。 那截至八月底呢，整体劳动基金的规模已经有9兆1092亿。好，那这个八月份呢，整个看起来呢，劳动基金的收益前八个月啦，今年前八个月收益就有2.3兆，史上单月前五高全部都在今年。今年呢，2026年哦，让劳动基金是获利满满。

0: 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但是我们还是有凡人的执着，谢谢各位。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这个阶段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最新的统计调查。现在呢，各行各业其实都会觉得征人很难哈，虽然呢，大家觉得说，哎，找工作也不容易。不过呢，你只要在这个求职的网站当中哈，看到求财网站上面看到，经常一个职缺哦，刊登了好久，同样一个职缺哦，会一直空在那里，好挂了半天呢，也找不到人。那其实各行各业都是这样了哈。那现在呢，最新的一个统计出来，服务业真的是大缺工，每一个职缺只有 0.16 个人去应征哈。那近百万个工作机会啊，其实都空在那里。当然，这个这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情啊。这几年来，台湾工作大家愿意做的工作哈，其实真的是很明显的是不平衡的。那太辛苦的工作，太劳力的工作，的确是找不到人呢。那高科技的产业呢，当然薪水多，那有些高科技当然也不轻松哦哈，但至少它的这个报酬率、回馈率是高的。可是呢，有一些像是餐饮业啊，服务业，或者是你看这些旅宿业，很辛苦。好，那个薪资水平呢，基本上也拉不高哦。那这个怎么样都很难找到人呢、哦？所以呢，民生服务业缺工的问题还是很严重。那根据呢1111人力银行他们最新的一个资料库，就发现说啊，民生服务业现在一个供需的比例，差距非常非常的大哦，大概供需比哦只剩下了 0.16，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每一个职缺，一个职缺开出来只有 0.16 个人应征，好、哦，那根本很难找到。你不要说老板要挑人，根本连投履历哈、哦、要来应征的人，这个半个都没有哈、哦。一个工作只有 0.16 个人要应征，那人才方哦，供应方就明显不足。其中呢，最少最少的就是家事跟清洁服务人员，哇，这个非常少。家事你要征个帮你做家事的，或这个办公大楼打扫的清洁人员，一个工作开出来哈，只有 0.02 人来应征，这真歹找哈，一个工作开出来只有 0.02 人。那如果是汽车美容业，汽车美容业一个职缺开出来只有 0.01 人来应征哈。那再来美发相关工作，美发业相关工作甚至一个职缺不到 0.01 人。那宠物相关的服务职缺呢，至少还有 0.05 人。反而呢，现在宠物相关的这个行业，可能大家喜欢狗狗猫猫啊，或者是其实现在一些宠物的宠物住宿，或者是宠物的美容美发啊、宠物美容美发嘛，对，有送狗狗猫猫去洗澡啊，去美容，其实现在的收费也不低哦，而且

一些现在宠物美容的地方，他们的设备呀，或者是环境，其实也都装潢的蛮好的，蛮高级的这样子。所以这些，而且他们现在有专门的那个系所哈，培养人才。所以反而要去宠物美容的人工作的人哈，意愿比较高，去给人洗头的意愿比较低哈。所以呢，这倒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哦。那在这个最新的人力银行资料库当中也显示哦，今年九月份哦，民生服务业的工作机会哦，整个大爆发，就是需要工作的数量非常多，超过百万哦，已经达到了96.8万笔哦。那显示说，其实工作的职缺又开出来哈，尤其是民生服务业相关哦，很多都被视为是比较基层的工作。可是因为基层工作，它的薪资哈开出来哈，基本薪资都没有办法太高，这也是为什么就很难找人的原因哦。那主计处说呢，整个我们2025年全体的所得收入，平均每个人的可支配所得，主计处公布哦，平均可支配所得是63万6千多块，那么中位数是51万8千多块。其实呢，然后其中这个住宿餐饮业，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是61万元呢，虽然比这个平均的全体所得稍微低一点哈，但是高于这个中位数，而且年成长率也稍微高达12%哦。那这个批发零售业每人可支配所得也由这个64万提升到了70万左右。但是整体这个是主计处他们所公布的一个数字，但是整体看起来哦，为什么大家还是不愿意担任这些第一线的服务业？民生服务业呢，社会容易把它觉得说，哇，这个低薪，然后呢时数很长，流动率很高哦，然后呢这个投资报酬率很低。从这个人才市场来看哦，产业其实在发生变化。这人力银行的这个公司他们就在观察分析说，最近这些年呢，台湾为了要因应缺工，不少民生服务业哦，他们实在是找不到人，所以呢当然也会想办法调高薪资，改善福利哦，因为没办法嘛，你为了公司要开下去，例如说你餐馆要开下去，你美容美发业要开下去，你一定要想办法要找到这个员工，所以他也有的公司，他们确实有调高薪资，或者是改善他们的福利来吸引人才。可是呢，供需比依旧是非常的大哈。最大的问题呢，还是可能在于职务内容不符期待，或者是呢，这个求职者对于产业前景跟升迁机会哈，非常非常的这个觉得没有办法符合自己的愿景啊。他说呢，从可支配所得成长来看哦，住宿餐饮还有这个批发零售的增幅，虽然这一两年呢，在第一线工作的人呢，他们的所得有稍微成长啊，表示说，这些服务人员呢，他们的薪资所得的确有稍微增加一点点，再加上哈，这个劳动部上两个礼拜呢，不是才通过说啊，那我们明年的最低工资呢，要调到了3万出头，好，这个时薪呢，也要超过200块了。那真正受到影响的，当然呢是可能部分的这个餐饮啊、零售、批发，或者是住宿的这些服务人员呢，他们会这个时薪稍微再调整一点，或者是一些兼差的人哈，兼职或者是时薪人力的产业，真正去兼职的人呢，他如果换算下来，他的一个月的收入的确会稍微增加一点点哈，但是呢，整个看起来，其实会不会让真正第一线缺乏人力、缺乏
工作这个这个人员的人呢，可以大幅的找到工这个员工呢，其实倒也无

未必，因为呢，整个看起来，其实呢，这个工资虽然有办法，整个基本工资，超过3万，但是呢，大部分的人还是对于比较需要，真正每天在那边端盘子啊，或者是真正在厨房里面很热的环境里面哈，在那边很辛苦的工作，那你说每个月只能领这个3万多哈，4万，跟一般的上班族哇，我只要吹冷气坐在办公室哈，那也是领个3万多4万，一般人还是觉得说，那他宁愿轻松，很轻松的哈，去领同样的薪资这样子哦，然后还可以随时打扮的漂漂亮亮，类似这样的一个观感呢，所以。在台湾呢，人力银行还是认为说，其实台湾长期很多的工作找不到人，在于说我们对于很多的工作呢，长期是没有办法给予太高的薪水，而台湾这几年来啊，对于这些慢慢的引进，尤其是很多的工作，虽然一些比较辛苦的，比如说营建业呀、哈，或者是制造业这些比较辛苦的劳力工作呢，或者是看护工作，已经引进了这些外劳哈，就是说国外的人力来替代，但是呢，国内有一些第一线的这个服务人员，我们基本上还是习惯于我们自己台湾的这个从业人员来服务嘛哈，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薪资水平没有提高的话呢，基本上这第一线呢90几万的缺工哦，很难哈、哦、在太快的时间上把它补足哈、哦。好，所以呢，什么行业最缺人？服务业。服务业很辛苦，但是呢，服务业的薪资水平还是在短时间内快速提高，不太容易的哈。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呢提供了最新的人力银行的一个分析报道。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

0: 0678828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生活研究室，
1: 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室，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6点到6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那说到民意代表啊，很多人想到的是替市民发声，处理地方大小事。但每一位民意代表如何走上这条路的原因都不一样哦。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嘉义市西区议员参选人林诗涵，还有东区议员参选人陈月静，以及呢我们时代力量的党主席，我们的王婉玉主席来到节目现场，那来听听他们是如何走上从政的这条路，以及他们对嘉义市未来的想象哦。那欢迎三位。
2: 嗨，大家好，我是西区市议员参选人林诗涵。
3: 我是东区市议员参选人陈月静。
4: 我是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
1: 好，这次真的我们录音室非常热闹啊，对，我们来了两位参选人，还有我们的主席哦。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讲，我是受宠若惊。
2: 给你很多压力了吗？
1: 没有没有压力，非常的荣幸哦，可以邀请三位。那这边暖身一下，那想要来聊聊两位参选人呢，那当初呢是如何走上从政这条路的？那我们是不是先从我们的诗涵开始好？因为毕竟您在多年前哦，有参与过我们嘉义市长的选举。
2: 对， 对对对，这个多年前呢，其实就真的是12年前。我们今天其实去做了那个参选登记哈，所以对我来讲是重返了这个我们嘉义市的选委会。然后想到我们12年前来参选，而且当时呢，我参选的是嘉义市市长。嗯，对，其实那时候会想要参选嘉义市市长，是因为我那时候才33岁嘛，就是作为一个刚刚得到参选资格的年轻人，然后又是刚来到嘉义的人，我其实非常喜欢嘉义这个城市。我觉得嘉义是在我过去待过的台中啊、台北。相较起来它是一个非常小而美，而且非常让人家有一种我来到这边就可以好好生活的城市。可是我在看台湾的这个选举状况，会发现我们在这个政党的选举制度底下，常常就是为了胜选会从其他地方找了可能过去在这边生活过，或者在这边过去从小在那边长大，可是后来都移动到其他地方的
1: 相背景，
2: 对， 对，然后回来嘉义参选。我就有一种心情，是因为我想要让自己可以成为选择留在嘉义生活的人。

0: 可是那我要选择留在嘉义生活，可是那嘉义怎么样可以让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留下来？我觉得需要有年轻人的想法跟心声能够带到这样的一个选举当中，才有可能让我们的政治是真正的服务于年轻人怎么样能够留在嘉义的。可是我就是看那一年的选举当中，我就有点想说，哎，这些人他们在参选过程之后如果选输了，他们会留在嘉义吗？或是他之后没有当选了，他会留在嘉义吗？我很希望可以有真的想要留在嘉义的人出来为嘉义的年轻人发声。所以我在2014年的时候就真的在一种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情况底下参选了嘉义市市长。那后来当然就是落选了嘛。那落选之后对我来讲，嘉义真的就是我决定想要留下好好发展的一个场域。所以我就是跟我的伴侣一起在嘉义的后火车站开了一间书店，叫做岛呼册店。我们常常说它是一间卖豆腐的书店，对，因为我老婆她是一个做豆腐的人，然后我们希望能够结合用台湾的农业来做豆腐，以及能够把我们在台湾出版的好书能够介绍给嘉义的民众，所以我们就经营了这样的一个书店，然后开始在做嘉义的一些公共议题跟社会议题这样。
1: 步入年龄下，那时候我好像才大学。对对，横跨这12年这样看下，你觉得当初参选的环境跟现在您的心路历程呢，还有你对那个外界的观察呢，有什么样的不同？
0: 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哦，因为你那时候还刚大学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我刚来到嘉义，所有身旁的人都觉得嘉义是一个没有发展的城市，觉得嘉义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地方，嘉义是一个看不到未来的地方，嘉义的年轻人就算要回到嘉义，都会被他的家人说，你干嘛回来？你不要留在这边，你去大城市工作。我当时接触到都是这样的声音，而且我们当时有一些朋友真的就是像我这种真的是外地人搬来嘉义的，或者是因为来嘉义念书留下来的，或者有些是真的在外面工作过回来的，大家其实都非常喜欢嘉义，可是又会感觉到好像嘉义很缺少这个年轻人的声音。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刚刚你所提到的嘉义现在变成一个有很多咖啡店，有很多甜点店，有很多年轻人活动的城市，这12年其实嘉义的变化非常的大。可是这个变化非常大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城市越来越朝向一个怎么样让观光客想要进来的一个城市。可是我自己也会感受到，哎，那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观光，然后我们市政府也在推购物节啊，然后推各种大型的活动啊，然后每一次的活动都会宣传有很多多少人数来嘉义，可是到底我们嘉义市民在这一段时间的生活真的有越来越被改善吗？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有人提出来，有人观察到，而且真的跟市民一起讨论来解决吗？我自己这12年当中，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我非常在意，可是我也感受到，其实当我们越来越重视这个城市如何去行销的时候，在地居民的生活反而就会越来越不被忽略。在我们的可能在劳工的权益也好，或者在社工的权益也好，甚至是教师的权益也好，这些照顾工作有没有真的被别人看见？或者是我们嘉义常常说，哎，我们是一个老龄化很严重的城市，那我们希望让年轻人留下来，那年轻人留下来有没有工作机会？他们想要创业的话，是否会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或者是我们刚刚有讲嘛，我33岁出来参选，我现在都45岁了，那就代表谢谢。
1: 对，
0: 我现在45岁，你知道这个年龄就是我身旁过去那种20几岁年轻人，大家都结婚有小孩了，所以我们已经面对到我们进入到一个三明治世代，我们得去看见那这些年轻的家庭，他们要在这个城市育儿，他们能不能够方便跟便利的得到相关的资源，他们的小孩在公园能不能够开心的游玩，甚至是我们也开始面对到我们的长辈们年纪越来越大，他们在社区能不能安老。我觉得这些是在城市行销之外，其实在嘉义是很重要，可是却没有看到市府或者是一个好好讨论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12年过后决定要在今年出来参选嘉义市市议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很希望我们的市议会真的有在这个城市里面好好的去观察每个人民的需求，我们真的去理解人民他们遇到问题在哪里，我们可以去解决他们问题，在政策上提出解决策略的这样一个市议员。
1: 这个谢谢我们这个西区议员参选人林士涵的带来一些分享，还有他对西区这个发展，还有整个嘉义市发展，综合他过去参选的这些经验呢，带来的一些未来展望的分享哦。那说到刚刚有提到这个东区嘛，毕竟是嘉义市历史发展非常悠久的也是充满历史甚至是观光客会必来的一个地方。那这边呢，我们也邀请我们东区议员参选人陈月静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这个月静，您有过去有这个在中研院工作的经验嘛，那你也是理化老师跟那个农生所的硕士嘛，

0: 我觉得您结合你的这个背景专业啊，那你觉得在嘉义市或者说整个东区啊，您看到什么有值得发展，或是您对嘉义市东区未来有什么样的展望呢？可以请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谢谢阿秋。就是我接着思涵后面讲，我觉得大部分的都让思涵讲完了。
2: 没有啦。
1: 就是虺然我其实是在嘉义长大，我是在地的嘉义人，然后大学也是念嘉义大学，对，然后工作虽然当时候有去那个南科的中研院，就当时候是
0: 南港科学，
1: 不是是中研院南部生技中心，对，然后他现在已经是南部分院了，现在是在沙仑站那边，然后但是我还是通勤哦，就是我曾经一阵子住在台南，但后来还是觉得家乡比较好，所以我变成就是通勤上班。所以基本上我就是跟着这座城市一起长大，但我其实对东西区分界没有那么明确，你知道，因为那个生活圈就在这里，所以你到哪里你不会问说我这里是东区还是这里是西区，
0: 大概到了火车站我都还以为是东区。
1: 对啊，
2: 不错，这就是你们住在前站人的心情，我们就是典型的后站人，我就非常清楚感受到东西区的差异。对不起。
1: 对啊，然后因为当时候嘉义大学就是在南韩，我是念南韩校区那边，因为农业生物科技研究所嘛，
0: 没错，
1: 所以我们的整个这个生活圈也都是在东区这里比较多，对，然后就会觉得哦，这里很舒服很方便啊，那下课的时候就是去逛文化路啊，不然就是走中山路啊这样子，然后又有一些小店，就是从小你在这里长大，你就会知道说哦，这里就是很适合慢活，可是呢你总觉得还是少了什么，你觉得这里有很多的文化底蕴，你认为它应该可以发展得更好，但是为什么有一种停滞不前的感觉，就是你在这里 还是可以感觉到它应该有更多的发展，然后所有的发展都有点慢，
0: 就是慢活，但
1: 不应该是发展慢，
0: 对对
1: 对，就是人很适合在这里很悠闲的生活，
0: 就是你活在当下没有问题，可是你不能一直都在当下，
1: 对啊 对啊，这样很奇怪嘛，而且我们也是一个公园很多的城市，但是这个公园是不是就是刚刚思涵也有讲的是不是全龄都很合适呢，你就是长辈在里面可以散散步啊，可是那个小朋友也可以找到一个合适他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们盼望的嘛，那我们也从小都在这里长大，那我们也看着它的改变，但是确实是有点缓慢了，当时候你在这里生活的时候也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样不同的，而且东区它其实是有点就是老城区了，
0: 它已经有点发展饱和了，
1: 对，它有点饱和了，然后商业模式其实有点固定化了，然后是近几年来又有一些咖啡厅的进驻啊，然后一些老屋的活化、啊、等等，就是这些你也会看着它是这样子一直在起来，可是它也一直在更迭，有一点确实是在走商业模式，可是你有时候你喜欢的店它未必能够一直保留下来，
0: 对对
1: 对，就是我们也会看到这些更迭。
0: 那你觉得东区的这些像文教还有整体的这个发展性啊，那你还有什么样更进一步的看法？
1: 刚刚有提到的是东区其实比较早发迹嘛，所以它其实是有一种饱和的感觉了，
0: 对，
1: 所以直接面对的就是交通的问题，就是只要假日在嘉义市我几乎是要骑机车，我没办法开车，
0: 对，
1: 就是这些道路的规划在我们老城区里面它是不是需要再通盘的去检视一次，然后刚刚有提到文教的部分，其实我们也走访了39个邻里了，那有发现并不是因为开发的早，并不是每一个邻里它都会有活动中心，
0: 对，
1: 所以这些里民有时候它是没有地方可以去的，
0: 是，
1: 但是你同时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是闲置的空间也蛮多的，你就看起来这地方很大，可是为什么没有人使用？那它为什么没有办法被市政府更好的运用，或者是说通盘的去检视说我们哪些邻里是没有活动中心的，然后我们可以活化这些已经闲置的空间来让大家使用呢？就是这些都是我们直接面临到的问题。对，
0: 就是不知道呢还是知道了但没有人去整体去使用它呢？
1: 对对，这就是一个我们去走访邻里都会接收到的意见。对，
0: 对于说嘉义市东区这样观光这蓬勃发展，像你刚刚讲到引申出一些交通问题嘛，比很多观光客带来这么多的观光财是好事，可是那针对这个部分发展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1: 当然我们很

0: 乐见城市的行销以及我们这些有观光的收入，但是同时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他是怎么样去迎接这些事情的，好，包括带来的这些消费很好，
1: 对
0: 旅游很好，但是这些消费者离开之后留下来的，比如说停车的问题呀、垃圾处理的问题呀、等等等等的这些，我们市政府看到了之后有没有再去做一个通盘的检视跟规划呢？好，这个是有我们也想要提问的部分啦。对，
1: 从刚两位参选人这样子的分享当中，我其实感受到一点，就是其实你们对于想要让嘉义市打造成一个让上有老下有小的族群都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宜居的而且非常适合留下来发展的城市，所以你们在彼此这样子分享当中，东西区这样子彼此合作什么样的看法可以分享一下？
2: 我们其实我觉得刚刚主持人讲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其实我必须要说，因为我真的是因为我是后站人，所以我对东西区特别有感觉，因为其实很多人根本不清楚的是我们嘉义市的东西区分界是以文化路来做分界，然后过了那个过了秀泰之后其实是以那个忠孝路来做分界。
1: 对
2: 就是它其实有个一个稍微没有那么明确可是其实大概都可能知道的界限，那因为我生活的地方刚好在后站，它就是一个更清楚被嘉义人规划为一种平常不会轻易到达的地方，因为你只要从前站到后站一定会经过路卡跟地下道，所以那时候我们开书店在后火车站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很远，虽然就在后火车站旁边，可大家都会嫌弃它有点太远了，以住在就是前站的人来说，所以其实嘉义是非常有趣，就是大多数的人并不会很明确的区分自己是生活在东区跟西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嘉义市它是一个小而美的城市，其实东西区本身我们在面对的问题跟我们在看见的嘉义市的发展其实有很多相近要共同去推展的，所以我们也才会在今年就是小明山政府八上联盟跟台湾前进阵线，我们会联合希望能够在嘉义市的东区推出陈月进，然后西区是由我说林诗涵出来参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个城市它就这么小，它其实不需要去分得这么细，可是我们有看见各自东西区的问题，可是我们也觉得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区域它也会同样的发生，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次的参选是一个东西并进，那在这个东西并进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把我们各自所观察到的议题也在不同的选区里面去试看观察是不是在东区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那我们怎么样提出一个更符合嘉义发展跟更符合在地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政见，在市议会里面对我们的市府做监督，我觉得这个才是嘉义市应该要发展的方向，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城市其实是小到不需要这么的去精分这个东西区，可是我们所观察到的问题也得去看见怎么样因地制宜的去做出一个真正来解决民众问题的这个政策。
1: 你们小民参政我八上联盟这次也是这个
2: 台湾前进阵线，
1: 台湾前进阵线那也是在这个时代力量王主席的合作之下嘛，然后才有了这一次的参选的这个计划打算，那这边也是不是也请我们这个时代力量主席王婉玉主席呢，然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您对这次两位参选人然后来对嘉义市有什么样未来发展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3: 非常感谢提问哈，就是说这次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这两位候选人是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的候选人，为什么时代力量的党主席会出现在这边？其实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几个这个非常爱台湾而且很愿意为台湾做事，希望能够让台湾可以更好的整个政党，我们在2026的选举开始有第一次的合作，那包括了台湾前进阵线包括了时代力量，然后台湾激进、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和台湾绿党以及一些无党籍的候选人们，我们基于有共同的信念，就是我们认为说政治应该是要清廉的，政治应该是要理性的，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价值，我们一起团结起来一起合作，就希望能够让台湾可以更前进。那回到说嘉义市我们为什么会推出这两位候选人以及我们对嘉义市的期待，我觉得可以分几个层面来说，像这次嘉义市的这个首长的参选，我相信应该有蛮多的市民朋友可能选战打到现在可能也经过了好几个月，可是对于他们在嘉义市提出了什么样的政见以及未来可以怎么样带来更好的生活以及如何来解决他们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可能都是非常非常的模糊。确实台湾有很多地方政治就是这个样子，第一个是有很多可能背后的利益的纠结，甚至是有一些贪污腐弊的情况的出现，所以我们刚才提到清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两位 候选人刚才也大家可能都有在他们的访谈中大概听到，不论是自己带非常多的小孩，自己有小孩，或者像施坦是一位教也是有做教育工作者，然后陪伴了一些亲子共学的家庭们等等，以及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也陪伴了非常多的小孩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会知道说。

我们真的很希望留给下一代一个比较好的台湾。那他们两位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喜欢嘉义，而且留在嘉义多年的人，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家乡不在这里，又或者是因为工作而离开，反而是越来越爱嘉义，然后越来越愿意留下来，甚至是因为希望嘉义可以更好，所以来投入参选，就是希望能够带给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更好的环境。那我们也看到说，其实

0: 到底有没有变成一个行销的影片，然后去推广过去的历史、过去的发展，但是未来我们在这边的棒球发展可以更好，恐怕大家都不太看得到一个明确的路径。那我认为说这两位候选人，他们因为非常爱嘉义，而且非常希望能够让嘉义的生活可以更好，所以他们选择从政，因为目标其实很清楚，我们服务的就是所有的嘉义市民们，绝对不会是为权力来做服务，绝对不是会为个人的利益来服务，更不会是因为背后的各种纠结或者是个人的口袋来做努力的。那我认为嘉义的议会们正需要这样子的人们，他们因为自己本身爱小孩，然后关心到孩子的未来，同时也到了一个年龄，可能我们都需要来照顾长辈，也看到说这边其实如何能够在这个三明治世代还能够对嘉义仍然抱有期待，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仍然认为说，虽然这几年的政治尤其让大家觉得疲惫，我觉得好像都是吵吵闹闹，好像都是冲突，好像都是丢来丢去骂来骂去，然后仇恨政治，可是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政治的本质其实是来为全民服务的。那政党或者是政治人物其实是应该变成你实践美好生活的一个工具。比如说你看到这边的小孩可能游戏的空间、运动的发展不够好，那么我们就应该让这些政治人物来为我们代言，来为我们发声，争取更好的生活环境。如果你看到这边的交通问题不够顺畅，或者是有一些交通道路的设置或者是号志的设置会让一些道路变得或一些路口变得比较危险，那么我们也应该请这个政党或请这些政治人物来解决我们生活上遇到的所有问题。那其实这两位都是非常在地的，而且就跟大家一样是在生活在这边的人，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留给嘉义的未来，其实都跟大家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政治本来就是应该如此，所以我刚刚提到说我们之间的结合是因为我们秉持着政治应该要牵连，才有办法真的为嘉义市民来做服务。第二个是政治应该是要理性的，那这样子才有办法好好的来做公共政策的讨论。就像我们说了，现在这次的市长候选人里面，大家提出了很多内容好了，或者是对一些议题有提出一些想法，可是里面包括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可能根本不符合事实的。那他们两位其实已经不断的在召开记者会，或者是不断的透过一些文章来告诉大家事实是什么，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政治本来就应该是要公开透明的，因为这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理性的论证和理性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后就是因为他们爱在地，然后也非常的愿意为人民来做服务，所以我认为唯有真正知道你们生活上遇到的哪些问题，然后以及我们希望给嘉义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的人才是最适合的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虽然不同政党，但我也非常肯认他们两位，也非常愿意为他们的选举来一起努力。因为我想他们在议会之外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多事情了，包括不论是在地推文化的推动，在地来培育小孩，或者是透过记者会来监督市政，来把关预算。那更重要的是，如果在外面就已经可以做这么多事情的人们，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机会让他走进议会里面，让他走进制度内，我相信会对嘉义是带来更多的改变。所以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思考看看说，政治人物我们应该是选有背景的，然后有资源的，或者是长期在这潭深水里面打转的人，还是他们讲的事情其实是真的跟我们的生活相关，然后我们也相信他们理解我们生活遇到的问题，而愿意把这一票投给他。因为我想嘉义市的好绝对不是属于政治人物的，是属于每个人民的，我们应该共同来期待和共同一起来努力，让嘉义可以更好。那选民朋友会觉得说，我们很想要更好啊，可是我其实没有办法改变啊，我们就是一个市井小民。其实不是，你们是这边最大的老板，你们手中的选票就是支持他们能够前进议会的动力，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选票支持他们。当然也希望大家不只是选票投下去，如果他们真的成为议员，你们也应该要认真监督他们有没有来实现你们当初在乎的事情，有没有来解决你们生活上遇到的问题。
1: 那这边在节目最后，那想要跟两位参选人今天刚登记完了，对不对？那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呢分享啊？这次先请月静来好了，来月静你来帮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市民朋友表达的？
2: 因为我就是在地生长的人，那我从小也是跟着这个城市长大，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更好。那不管是现任或是过去，我都会觉得当时候小时候都会来试想说，如果是我会怎么做，希望为这个地方可以出点力，因为我们深爱这个地方。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说，家己人不是没选择啦，现在有更好的选择出来，所以要请你来支持我们最厉害的欧巴桑陈月静，东区市议员参选人陈月静，谢谢。
1: 好，谢谢我们月静参选人。那接下来我们的诗涵呢，

0: 我自己在这一次的参选当中其实有蛮深的感触，因为可能是我自己过去的背景是社工，就是我做十多年的新住民工作，所以对我来讲在每一次跟市民接触的时候，我其实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是透过跟市民的聊天去看见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跟他们在意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自己很深刻的感受到从选市长到选市议员最大的差别是市议员真的是更需要贴近在每一个市民朋友的生活里面，去看见每个人出行的时候会遇到绿灯秒数不足的问题，或者是在公园玩的时候小孩会觉得很无聊的这些问题，看起来非常小的事，可是其实都是影响到每一个人生活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其实这一次选举里面有一个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个口号，叫做嘎一七打碎书诗涵心掏书，就是对我来讲是我在每一次跟大家聊天过程当中都会觉得，哎，这件事情看起来很小，可是如果没有人把这个小事讲出来的话，它就不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大事。但这些事情其实都影响着每一个市民朋友能不能够在这个城市好好的生活。比如说我很希望我们市民朋友在这场选举当中可以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关注的事情是什么，跟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善它，也因为能够深刻的理解到我们自己希望嘉义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城市之后，愿意支持我林诗涵进入到嘉义市市议会，也愿意支持东区的议员参选人陈月静，让我们能够一起为嘉义市民来做服务，来为人民做发声。
1: 是的，好，那再次谢谢我们两位参选以及我们的主席王婉仪主席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哦，这里是生活研究室，我是阿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下次见，拜拜。
1: 在节目最后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是由灭火器所带来的《最好几雷》送给大家，我是阿秋，欢迎您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您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在荆棘路上遇见爱之光。正声广播公司云林台制作，萱萱企划主持，一起来发现人生路上的爱之光。

0: 非常谢谢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庆贤竹影照明设计的林静佑总监，欢迎总监。
1: 大家好，我是照明设计师林静佑。
0: 那真的非常谢谢，就是总监您创立这个庆贤设计，然后也带领着团队把你们的经验带到虎尾，然后让虎尾变得很漂亮。那蛮好奇，就是说，其实有光就有影啦，就是在光的另外一面，其实以人生来说，就是光就象征着好像成功的样子、亮丽的样子，但是背后那个影子，就是可能经历非常多的一些失败啊、挫折等等。那在庆贤今年也是已经满10周年，
1: 10周年，
0: 十周年。那
1: 对。
0: 同时也是您也有就是当老师，就是目前也是这个助理教授的身份，也是10年的时间。对，那就蛮好奇说这个10年，就是您怎么说？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些经验哦。那如果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是你人生一个转捩点，对，您会想要分享哪一段的一个故事？就是那种失败啊、挫折，但是又成就了现在的你。
1: 其实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哦，但是可以聊个3天3夜啊。如果要说这个失败挫折，我相信大家都很多失败挫折的经验哦。然后成功，我觉得不敢说有什么成就，但是我觉得是至少从失败中哦，再爬起来，然后在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然后得到一些养分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创业者都会面临到的。哦，很难得的一个一定会
0: 的
1: 经历的
0: 经
1: 过程。
0: 历，
1: 对，那我想起来，其实因为我公司其实今年刚好满第10年，那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找寻一个，应该说对我来说，我想我应该没有所谓创业是不维艰的。哦，所以除非你是富二代，或者是这个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0: 靠
1: 条
0: 山。
1: 件，嘿，对。然后，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也都在找寻，在一个是机会，一个是怎么样把我们自身所学的过去的经验哦，还有包含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这个理想哦，怎么样经由设计这样。

0: 子的一个界面哦，然后能够让它很好的去发挥出来，去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应该说我们公司过去10年在应该前面的5年，其实都是一个还在尝试的过程，而且都是非常的其实
1: 在摸索，
0: 摸索。然后再来是，事实上并不是说我们所谓的专业经验不足，其实都很多时候是在于你面对一个社会大环境，还有各种这个，比如说这个照明灯光专业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一般人熟知的哦。我们印象中的，我们大家不会不知道医生是做什么，律师是做什么，建筑师是做什么，大家都知道，可是不见得知道说，诶，你说你是灯光设计师，你是设计什么？设计灯呢，还是设计？很少人会说你是设计光啊，哦，所以大部分都不太知道说这个连结，我们只能知道说，哦，你可能。我们知道去餐厅要有一个灯光美、气氛佳的环境，可是你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理性的成分、挑战的成分。那我想刚刚的分享也讲了一些，所谓认为对于光环境，它那个理性的成分怎么样去挑战最后的结果。那其实要说一个失败的经历，或者是说我们特别有印象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多。我觉得要能够突然冒出来一个，除非是一个天大的灾难，所以我大概也没有不幸到突然有一个这个曾经无法收拾的一个状况，然后突然冒出来。所以我想，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庆贤，如果查注音字典的话，庆玄其实不是玄啊，是贤贤哦。那庆贤设计这个名字其实是有一个寓意在的哦。庆，很多人不知道念成心。啊、哦，其实三点水在一个心脏的"心"这个字叫做"沁"哦，那可能有些人听过所谓的"沁凉心脾"哦，所以这种一个感受可以深入到你的人心，然后让你感觉哦非常的舒适畅快哦。这个沁凉心脾，它是这个"沁"这个字其实是有渗透的寓意在。哦，然后弦呢，我们常常听到歌声很优美的旋律哦，音乐很舒畅的一个旋律。这个弦，其实正确说法是弦啊，但是无所谓，就是说弦，我们一定想象它是一个比较没有边界的、比较抽象的哦，像音乐一样，它是可以有一个弦外之音的哦，那也就是它是很广。很广，所以我希望我们其实是利用设计的这个力量哦，去让我们可以无远佛界的去影响很深很广哦，运用我们的一个设计力哦，去改变这个环境哦，去影响一个正向的一个让它可以正向的一个发展发生哦，所以这个是庆全设计。在现在，在过去也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运用光哦，来营造一个好的光的环境。那这个环境，我想大家只要应该是说可以很直接的都可以感受得到了。那这个感受呢，又是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很抽象的一个光哦，然后来让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染哦，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在背后，我们希望是借由很多在地的这样子，我们先去，我们去面对它，我们去了解它，然后借由这个光，然后作为一个引子哦，然后去引导民众，也许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在地的文化啊、历史啊，能够更加的有一种更探索，甚至是。经由你的探索，你会发现，哦，它很值得被尊重、被保护，哦，这样子的一个心，哦，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听众朋友可能对于灯光设计比较陌生一点。那我的想象是说，是不是每一位这个照明设计师啊，灯光设计师，他都会有一个预知光的能力，就是说他可以想象，就是啊，我这个灯怎么装啊，什么色温，然后一打开是什么样子？还是说你们会再搭配一些电脑设备啊等等？蛮好奇是怎么样去把你们想象的美感，把它用一种很专业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哇，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说它可能不太被了解到或被一般的这个不同行业的这个民众知道。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建筑，对于一个景观，我们比如说建筑师或景观设计师或室内设计师，在设计一个空间，在建筑师设计一个建筑，他可以在图上把这个未来要呈现的样貌样子造型都可以画出来，要用什么材料什么颜色我们可以呈现出来，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很理性的这个规则的一个规划。灯光也是，灯光的设计呈现也是，但是最大不同的差别却是在一个很细微的部分。这细微的部分就是说也是很挑战的部分，就是我们规划的很多都是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我们在图学上画到的都是一个一个所谓灯的符号符号符号，你看到的是这个白纸然后黑线黑的符号，可是有趣的事情是这些符号并不代表你最后会看到的结果样子甚至是氛围。所以光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光其实是很抽象的，但是它又很科学。它的科学在于其实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光是电磁波的一种那电磁波是什么，可能跟大家生活也非常有直接的关系。你今天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一个便当，买一个这个牛奶，你想要加热，你要微波炉，微波炉就有电磁波，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各位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传达了这个收音，这个无线就是电磁波。那可是光为什么也是电磁波？光是可以看得见的电磁波，所以它在学理上是所谓的可见光可见光。那这个是在一个这个科学上其实是可以去很理性的去说去分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可见光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然后这样子很科学很理性的东西。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个人对于光的视觉看到的其实都是心理的感受都是一种很感性的都是一种氛，我们讲的抽象的是一种氛围可是它背后其实都是很理性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灯，我们用多强的这个多大的瓦数我们要黄光还是白光，什么样子的色温然后我们应用在街道上有所谓的路灯，有人行道的这些灯杆景观灯，或者是说建筑物上这些投光灯什么什么灯，我们到家里面我们用的，我们有台灯，客厅有这个，餐厅有吊灯客厅有这个吸顶灯或者什么什么砍灯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那有趣的是，当你停电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灯所谓的开关关掉的时候这些光都不存在了然后这个所谓我们因为这些灯而产生的氛围完全都不存在你看到的只是一盏一盏灯仅止于它的造型这些造型对于光本身并不是这么直接绝对，也就是说这个很美的一盏灯，可能它打出来的光氛围并不好然后可能这一盏灯没有开灯前很好看啊，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设计一打开你觉得非常刺眼那结果它 他对这件所谓的好的光环境来说并没有帮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哦、所以这个是最特别的部分，也就是也是最挑战的部分。

0: 所谓照明灯光设计，我们的成果、哦、常常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在还没看到结果之前、哦、可以预料到了、啊、很多问题都是在、很后期，因为如果经验不足，如果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尝试，也许那些问题都在很后期才发生。如果是一个、这个比如说一年的工作的工期，或者是甚至建筑案两三年甚至更久的工期、
1: 嗯、
0: 常常我们看到所谓的灯光亮起来，我们看到光了、
1: 嗯、
0: 都是那个很长的工期的最后，也许是三天，也许是两个礼拜
1: 哦，
0: 你终于看到这个光亮起来，哇好美，那也很有可能最后亮起来啊，糟糕，怎么会这样、哦、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你是个高楼，你有很高的阴架、嗯、然后要拆架了，拆架之前灯也装好了，可是我们可以做测试啊，可是一测试你发现那些光都打在阴架上
1: 哦、就不
0: 并不是打在这，你没有办法预测那个最后的结果、嗯、因为最后结果是没有硬架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种种都是挑战，也都是常见的问题啊、
1: 嗯、
0: 那话说来就变成说，每一位像我们从事照明灯光设计，其实最挑战的工作就是在怎么预知那个最后的结果。
1: 嗯，
0: 那最后的结果说实话还真的需要某种程度的预知，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在电脑、哦、上面去做这所有条件上的这个设定。
1: 嗯，
0: 那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在湖尾市馆这样的一个街廓、哦、这个交通繁忙的一个环境，事实上这里面有非常多不可控的因素、哦、这个因素在夜晚你会看到车水马龙，所有的车子、哦、高的卡车公车它是有比较高的这个头灯、
1: 嗯、
0: 车灯、那一般的轿车的车灯或摩托车的车灯、
1: 嗯
0: 哦、来来往往这些光都造成环境上的一些影响。
1: 对、
0: 哦、然后再加上路灯、
1: 嗯
0: 哦、那路灯有可能是黄光或者是白光，或者是它是很强烈的刺眼的光、
1: 嗯
0: 哦、这个都常常可见，然后也不是我们所谓照明灯光设计要对这个区域能够去真的去完全的控制的一个因素、
1: 嗯、
0: 包括人行道上的灯、嗯、或者是商家的招牌、
1: 哦
0: 或者是商店本身、

0: 哦，不同的业态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光照的一个设定哦，有的店家可能要非常的亮，有的店家很有气氛，稍微比较暗，所以整个街廓的环境条件，其实在光的环境条件上是很不一样。那当我们要去整理这个所谓的光环境，要让它一致性，或者是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氛围的营造的时候，这些条件就是一个挑战。然后这些挑战常常你没有办法在电脑上面，你把它一五一十的把这些环境条件量化变成电脑上的数据，这是比较难的啊，所以会变成是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些经验哦，需要一些比较实地的观察哦，然后才去做找到一个平衡。
1: 对，所以预知光的能力，其实真的是要长时间的累积啊，
0: 对
1: 往往是
0: 对
1: 很
0: 对。对
1: 多那种失败或者很急迫。我刚刚讲到说啊，这个前3天
0: 啊，
1: 才把
0: 对，
1: 这个灯打开，那要怎么样及时的调整？那所以就是预知说，应该是说预期啊，预备说后期的灯光的维修那一些也是很重要，就包含这一次虎尾铁桥啊，还有说虎尾四馆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也算是跟公部门的合作。那在这样的合作啊，其实也要考量到说后续哦，怎么样去维护灯光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所用的各式各样的设备啊，家中的很多电器什么的，那个都是有一个期限在。那我相信灯光也是一样的
0: 对，
1: 概念哦。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哦，因为大部分的使用者可能都没有这个了解或认知到哦，就是现在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生活中你可以买得到灯哦，都是所谓的 LED 哦。那 LED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灯发光源哦，它跟过去我们大家知道说这个爱迪生的灯泡，它其实是一个很物理性质的一个发光体，好、哦，它是这个钨丝好、哦、通电之后发热，发热之后它大概90%它变成热能哦消散掉，可是它10%左右的光哦让我们这个视觉可以看到，哦，这是一个传统灯泡的一个形式，可是当我们在现在 LED 时代哦，LED 事实上可以说是一种电子产品。哦，它其实也跟大家的手机，拿到这个家用这些家电一样哦，它有生命周期。那所谓的生命周期说，像手机，你可能不会用10年，你可能3年、5年，甚至更短就想要换掉，因为新的出来了，哦，新的技术出来了，新的这个功能出来了。那虽然 LED 这样子的一个灯源哦，一个光源哦，并不是追求新，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科技，这个比较进步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以前的灯泡的形式，它有一定的体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哦，那现在的 LED 其实它有各种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哦，就是它体积小了，它的发光效率越来越高了。哦，然后它每年的这个应该是说它寿命也相对变长了，但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方式，所以相对来说某种程度上其实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去应用它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建筑照明、环境照明的这个应用上面哦。它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可能对它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说 LED 不会坏，然后 LED 它很省电、很节能，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设置之后，好像它就永远就会这样了。那忽略掉什么事情？忽略掉一个所谓它的生命周期，它其实还是要被好好的去这个面对哦，跟去维护哦。那所以LED 它毕竟就是电子产品，它还是会坏。然后它的坏可能不是它所谓像传统灯泡烧掉了，它可能是一个它的电子的一个驱动器哦，所谓我们简单说它一个变压器，它也是个电子产品，变压器也会坏啊。变压器坏的时候，LED 会闪烁。那变压器坏了， 整个甚至 LED 不亮、
1: 嗯
0: 哦、那所以这个变压器有变压器的寿命、
1: 嗯、
0: 那 LED 设备它本身

0: 晶片它也有它的这个运作的一个寿命，那这两个寿命也许不一样的。
1: 嗯，
0: 哦，那再来是我们在环境中设置的都是在室外，哦，比如说这个景观环境，哦，道路或者是建筑外观上，
1: 嗯，
0: 那风吹雨打，哦，然后各种的这个气候的变因，它其实会影响到所谓材质上的这些设备本身它是不是耐候的程度，哦，种种，哦，所以说其实总归来说，其实维护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好的一个营造建制 相等的重要啦，相等的重要。那我想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比较鲜少去听到，或者说比较去了解，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的重要性对我们一般的这种生活环境上，我们所这个天天在生活的这个空间，我们看到的这些不管是历史的建物，哦，夜晚被营造出来的这种灯光的效果，或者是我们在马路上这个路灯啊、人行道这些光照，它都需要有一个好好的维护，哦，的一个周期，哦，然后跟一定的成本，哦，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是很多的过去的很多参与公部门的案子，啊，的经验上，我觉得这个可以特别提出来，我觉得让民众也了解，让公部门其实也需要，我觉得可以在特别呼吁说像这方面的重要性。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状态，一旦它完成了呈现了，然后让它最好的状态就是在一开始，然后一路的走下坡，后来就是到了一个七零八落，然后变成说它会有一种反效果。因为一般民众不了解的话，会觉得说这个其实这个也不好看啊，然后这个怎么会其实又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反过来会觉得说浪费公帑，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帮助，不如不要做，那这个又觉得有点可惜了。
1: 是是，对，所以一来其实也希望说民众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全面，就是说很多好像我们日常当中常常看见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比如说我们街道可以这么干净，可能是这个清晨啊，一大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许多的清道夫就是维护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好像都会觉得，这个路上都很干净啊，没有什么落叶啊，对，
0: 是啊，
1: 就是背后有默默很多人在努力。那当然，二来也会希望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灯光设计，湖尾铁桥啊，然后现在这个湖尾四馆，真的晚上很有那个气氛，那也希望公部门也可以说在往后几年，都可以编列经费去有一个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可以维持哦这个一开始很漂亮的样子，就是让民众哦也可以感受到说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其实总监真的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说，对对，或许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再邀请总监可以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您的整个那种学习的历程，我相信也会感染到很多人。然后也祝福庆贤，就是今天录音的时间哦是在2月29，那如果说以这个脸书的机制的话，这个4年后可能会跳出来这个记录，那也相信在未来就是4-5年，我相信对于庆贤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对，在这边也祝福庆贤，也祝福总监，
0: 谢谢
1: 总监，谢谢。那也非常感谢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天这个节目呢，也让大家，可以更加认识关于灯光照明设计这件事情，然后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湖尾小镇，对，白天呢跟晚上，都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0: 湖尾铁桥、湖尾四馆，
1: 没错，
0: 到这个湖尾街区然后漫步走走
1: ，
0: 然后到这个附近的一些很好吃的这个一些地方，然后我觉得重新感受一下这个湖尾，这个不同的夜间的魅力。
1: 是，好，再次谢谢我们金用总监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谢谢。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看看时间呢，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今天已经是十月份的第一天，所以呢从应该昨天还是前天开始吧，就在网络上面啊，在短影音上面就会看到有一些这个跟九月告别跟十月致敬的这样的一个短影音的一个这个片子哈。那这个我想好像我们过去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种仪式感哦，可是现在呢，在这个网络的时代、短影音的时代呢，好像这个仪式感呢越来越注重哦，所以我们在这边也跟九月来说再见。那感谢九月发生的一些美好，然后也跟这个十月份来这个说好，说一声好，希望十月份呢这个所有的美好都能够发生这个部分这个也是一种仪式感，然后也同时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好，首先我们先来关心天气概况咯，各地当然从这个你起床到现在应该还是感受到的，就是这一个礼拜以来的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就是典型的秋老虎的天气哦。那根据这个气象署的预报吧，午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白天各地高温都来可以来到30度以上，32到35度这个已经是夏天的典型天气咯。西半部地区呢甚至还可以达到36度以上这真的

是会把人晒晕了哈，这个可能都会有中暑的情形。如果你没有做好防护措施的话，明天呢，东北季风会增强一点点，大台北跟东北部地区呢有局部的短暂雨，其中呢东北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这个几率哦。那东北部是哪里？当然就是宜兰地区咯齁、哦。那高温也会略略降到32度齁、哦。那这个算是开慢慢接近30度了齁、哦。可是还是在32度以上。那下礼拜一到礼拜二也就是10月5号到6号这两天呢就会有另一波更强的东北季风会南下齁。哦哎，就是往台湾来啦，北台湾呢就开始会明显的转凉了哦，所以这个所谓的秋天的天气就会来到了，低温可能会下探20度左右啊、哦，所以呢这个就会相对比较是秋凉的天气哦。好，那我们节目中比较少跟各位来关注另一项投资工具，就是黄金。哦，那黄金呢是这一两年来也是很多投资人的最爱哦。那特别是一些比较保守型的人，这一波在黄金上面呢也是涨获颇大哦，跟股市的涨幅也不遑多让了哈、哦。可是呢，黄金的价格近期走势呈现一个疲软的态势哦。这一个礼拜一呢，这个一度重挫了将近4%，创下6月10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价格呢跌到了每盎司4100美元附近，并且已经触及了8月5号以来超过7周的一个低点啊，等于是7周以来的低点啊。随着这个全球油价的持续走升通膨压力的升温，加上市场重新压住联总会可能在这一个月还会进一步升息，黄金这一项传统的避险投资工具呢，正面临了新的压力。所以呢，有这个研究机构已经指出哦，黄金可能这一波会，有机会再跌到4000点以下，甚至呢，可能会到每盎司3500美元哦。那这个是华国外贸银行最新发布的报告哦，他们的研究报告指出哦，在这刚才提到的这些悲观的情境之下呢，金价这一波最低呢可能会跌到每盎司3500美元哦。那即使说到3500美元还是相对一个高点啊哦。所以呢这个这一则新闻讯息呢最主要是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是手上是没有黄金的人呢，不要在这时候去追高了哦。那如果说你已经很早就进场了哦，那事实上搞不好这时候都还有蛮大的一个获利空间，可以看看你个人的一个理财的一个需求呢，是要获利了结或是要持续的报齁、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就完全看你个人的这一部分的理财需求咯。好，那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齁、哦、9月份的这个房仲市长啊蛮明显的是有在加温齁、哦、因为这个央行离间式会议啊释放出了这个利多的信息啊，所以呢整个交易的信心或是说交易的热度呢有在加温齁、哦，所以昨天有在节目中跟各位提到有一些房仲的朋友呢可能最近这几天特别是月底的这几天呢都蛮忙的齁、哦、都蛮忙的。忙什么呢？就忙着签约咯。像张老师住的附近呢就有一家蛮大的连锁房仲公司的签约中心啊，哇，到晚上齁、哦、11点 ,12 点还是灯火通明。那为什么灯火通明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
在签约嘛，哈、哦。那因为各房仲业者刚来上个在上昨天也有提到哈、哦，很多做业务的人呢，啊、每到月底呢都要跟这个业绩目标来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兑现，或是这样的一个竞争哈、哦。所以呢，如果在月底之前能够有签约的机会啊。

房仲业者当然啊拼死拼活的都要赶快把它签完哦，那这个就可以算到九月份的一个业绩里面哦啊，特别是如果九月份一直都没有成交挂单的人，当然更是会这么一个努力哈、哦，这个可能通宵达旦哦都在做这个所谓的见面谈，希望把这一个这一笔呢可能够成交哈、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各仲介公司都大型的仲介公司啦，在昨天呢都有发布他们旗下的仲介店头的成交数据。那我们来看看有四家哈、哦，永庆、住商、中信、台湾房屋这四大房仲公司他们旗下好、哦、的这个店头呢，在九月份最新成交的数据显示。九月份的交易量呢跟八月份比较起来呢，虽然是这个都是互有小幅增长啊、哦、都是小幅成长啊、哦、不过呢四大业者的交易量年增率呢都达到了有一成之多哈、哦、跟上个月份比较起来是有小幅的增减啊、哦、并不是说哇、哦、全面都是大涨。可是呢跟去年比较起来已经是全面的成长了一成之多。那显示呢我们之前大家担心的政策利空这个因素呢逐渐的退散。第四季起的话呢房市渴望迎来这个一个景气的曙光啊、哦。那我们来看看这四家业者他们是怎么说的啊、哦。住商不动产企划研究室表示，九月成屋市场呢上下半个月买气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差异。上半个月呢因为市场观望央行里监事会议的最后结果。房市交易量出现呢比较明显的观望，而且是量缩的情形。可是呢到了下半个月哦，因为央行再度放宽了，特别是9月17号之后嘛、哦、放宽第二屋房贷到七成带动了成交量明显的上扬哦，显示呢这两年来房市的利空政策逐渐的退散哦，市场终于迎来了买气曙光，并有望呢在第四季持续的发酵哦，这个是住商不动产他们的一个观察。那另外呢永庆房屋延展中心也表示这个他们的这个交易量呢也是成长的啊、哦。那台湾房屋趋势中心跟永庆房屋延展中心都说啊、哦、这个在央行再度放宽第二屋房贷成数之下，九月下旬呢民众购屋的信心受到激励，成屋的市场呢抗屋意愿又增加的趋势。单日呢带看量呢创今年的一个新高哦，哇、哦、这个真的是一个好的现象啊、哦、也是可能业者都会蛮开心的哦，那大概有增加了两成左右带看量了哦，那显示呢换屋族有动起来啊、同步呢带动房市买气回升。那根据这四家业者的一个资料显示，最九月份的成交数据来看的话啊、这个因为九月底啊、哦、这个央行是在九月十七号放宽这个第二屋贷款成数嘛，可是呢九月底又碰到了中秋连假、哦、就是刚刚过去的这四天的中秋连假，所以呢也某种程度的影响了一些这个业者的成交、哦、的这个状况、哦、所以呢这个四大业者呢事实上是有增有减的、哦、那跟八月份比较起来的话，永庆房产集团啊以新竹县市的增加 15% 最多，其次呢是高雄市成长 14%， 台南呢也有增加 9%， 双北市呢则是只增加了小幅增加2-3%， 桃园市则是持平哦。那中信房屋的总经理张世忠也跟媒体表示，今年九月的交易量虽有传统民俗月的一个干扰，那可是呢
大概他们的这个集团呢，中信房屋呢，大概还是有成交一成的成长空间啊。那这个这个对于政策上面，大家都会比较有乐观的一个期待。所以这个张老师在昨天的节目中已经大概某种程度的跟各位来预告了齁。那因为中介业者大概就是在一月底齁，每个月的月底呢就会发布他们集团旗下的店头的成交概况齁。那这个也算是比较及时，比较算是当下齁这个的一个统计数据。那另外呢，就今天呢六都会公布上个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可是呢这个是有一点点时间落差的齁。好，那我们到时候再跟各位来做相关的统计数据的一个报告。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

0: 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台北捷运的这个路网呢越来越广了齁，越来越多齁。那三莺线呢是今年新通车的齁，那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搭乘过齁，有没有去试一下齁这个三莺线啊，到底的这个实际的啊这个沿途风光啊，好好的欣赏一下齁。那昨天就是四天的中秋教师节假期当中呢，也看到了一些朋友有学弟妹他们有去三莺线初体验也算是他们自己的开箱了那所以呢，三莺线通车的对于大台北地区的捷运路网的便捷度更加的延伸到了莺歌这一个地方算是最南端的一个地方。可是呢，各位知不知道这个大台北的这个捷运路网呢，未来呢会再往南更往南呢跟桃园的捷运线来连结在一起。所以呢，三莺线的延伸到桃园八德这个工程呢也有已经很大的一个突破我们来看看新北捷运路网持续向桃园来往南延伸，三莺线延伸八德段的这个工程呢已经获得了新的进展。新北市捷运工程局30号就是昨天宣布，就昨天全线就是说三莺延伸到八德这一部分的路程呢，全线的机电系统跟地下段的土建两大工程呢都已经同步决标了预计呢今年底呢就会正式开工。哇，这个时间还蛮快的目标2034年完工通车。那由于路线呢是从三莺线 LB12， 也就是樱桃福德站这个向西延伸，并在八德端跟桃园捷运绿线来衔接。沿线的房市呢当然呢也可能会因而受到一些激励带动的一个效应，其中呢临近工程路廊的大南地区广丰生活圈渴望成为八德段这个延伸段的这个建设捷运建设优先受惠的区域了那当然呢我们不是工程的专家，也不是这些政府机关的相关的人员可是以我们自己比较粗浅的了解，照理来讲的话，三莺线往南延伸这个就已经是跨入到桃园的这个地界就是已经跨到别人的领域里面去了。这个部分这个桃园市政府允许这样亲门踏户吗？就是说我盖的这个捷运呢它跨到了你们家里面去这个倒是蛮特殊的一个状况照理来讲，我一般的认知应该是会桃园市政府自己来兴建，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像我们国家建筑金奖好几次呢都有去评审这个桃园这个捷运工程局他们提报的这个捷运工程的车站啊或是路线的一些施工的这样的一个奖项那所以桃园市政府并不是没有能力来兴建。好，撇开这个张老师自己的疑虑呢，自己的疑问不管，我们来

看看。好，新北市捷运工程局表示，三鶯线的延伸八德段呢，已经在去年2025年8月就已经获得行政院核定综合规划报告。今年呢5月26号、哦、就是过了将近一年呢，在通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的经会审议啊、哦、那这个部分呢，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想要说所谓的逐捷运而居哦，那这个部分这些所谓的捷运新建的过程哦，可能就必须要稍微了解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听到就是说，哎，政府在哪个地方哦要新建捷运，有这个新的工程的规划，有这个路线的规划哈、哦，可是呢，有时候常常会是一等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都没有结果哈、哦，是我很多提想不见人下来哈、哦，那最明显的就是民生汐止线嘛哈、哦，仅等了20年呢都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动工的一个情形齁、哦。那所以呢刚才有提到的一个关键字哦，就是说这个捷运路线呢必须要经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的经费审议，因为有钱了之后呢，你才可以去发包，才可以新建。所以如果说这个经费没有着落哈，即使说政府规划了啊，已经核定了综合规划报告，可是呢，如果没有这个经费审议通过，哎，这个部分还是离要新建或更不要讲说要完工，真的是遥遥无期呀哈。那这个已经经过今年5月26号经过行政院的公共工程委员会经费审议通过，那为了要确保工程的进度呢，是采分段招标的策略，将工程分为前线的机电系统标，还有地下段的土建标，还有高架段的细部计划设计三大标案、哦、那这三大标案呢现在就是已经都发标出去了，发包出去了、哦、啊，其中呢高架段的部分已经在今年7月1号就已经启动了，其次呢就是全线的机电系统包呢这个工程呢则是由意大利商日立轨道交通这个耗资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得标，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地下段的土建统包工程呢，则是由新雅建设这个跟俊吉营造公司联合组成的这个投标团队呢来取得哈、哦，等于三个标案都已经发包出去了哈、哦，那这个预计今年年底就会开工、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真的是已经八字有一撇了、哦、有些真的是八字没有一撇，你在那边等等等、哦很多人想说啊，捷运还没有动工，这时候进去买、哦、可以买到相对低价，可是如果是香港刚才我提到的，他如果都这个经费审议都还没有经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那你就慢慢等吧齁、哦、就不晓得何年何月何日才会盖出来齁、哦。那根据新北市捷运工程局局长李正安表示，三鶯线延伸八德段呢前线都是位在桃园市八德区、哦、所以这个也是我刚才为什么会有那个样的一个比较粗浅的疑虑了、哦、全长呢 4.03 公里，规划的两座高架车站还有一座地下车站，分别呢是这个他们的编号呢我们就不讲、哦、那路线呢是从三鶯线樱桃福德站的这个预留的尾轨向西延伸，端点呢会在 LB14 站跟这个桃园线捷运绿线这个基林市站来衔接转乘哦，所以呢这个是本来就已经有预留规划出来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配套措施，所以呢很多我们捷运的这些路网啊，很多民众可能都只是每天呢在搭乘可能都比较不会去做一些
这个细部的一个观察。实际上呢，我们捷运路网我觉得说

算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一种规划。有时候呢，这个地方你看到啊，每个车站都已经通车了，可是呢，你啊，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这个站已经预留了未来可能跟某一条新兴建的捷运线要来做一个连结哈，或是来做一个转乘的这个动作，包括现在通车的这个山阴线。山阴线是从这个板南线啊顶埔站啊这边呢，从地下往上啊来到了啊这个所谓的顶埔这个山阴线的这一个站哈、啊。所以呢，一个是在地下，一个是在地上。那可是呢，当初就已经有预留了一些空间哦，让这两者可以做一个啊这个转乘的动作。那这个山阴线跟未来啊这个延伸线呢，未来也会跟啊这个啊桃园绿线来做一个这个连结转乘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都已经有预留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空间哦，对于这个转乘的便利性会大大的一个提升。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延伸最主要都是在巴德区啦齁、哦。以前的巴德市齁、哦。那对于巴德房市而言呢，当然呢、啊、受惠的就会是广丰啊商圈还有大南一带。那因为最主要它是临近了啊山阴延伸线的巴德这个路廊齁，而且呢也是既有的商圈，生活机能也都成熟了齁，所以呢这个当然成为市场上最关注的一个区块哦。那我们来看看以大南生活圈来讲的话，它包括了广丰、东涌、从化区啊这几个区块，近一年来呢新建案的成交单价大概都已经来到了四字头以上哦，每平呢大概 42.4 万元，目前呢也有8个新建案啊在销售当中，所以呢很多建商啊也都老早就已经闻风而至，捷足先登哦，在这边都已经新推案了啊，这个算是这所谓的卡位啦齁，老早就卡位了齁、哦。那大南生活圈的优势是最主要是在生活机能相对完整齁、哦。那这个区内有哪些生活机能，有上哪些的这些卖场呢，包括有置地生活广场，那周边也有家乐福啊、迪卡侬啊、大润发、全联、自由联盟、生鲜超市、特利屋齁、哦、保养等等等等，这些大家这个点的出来的这些大的品牌呢，在这个地方都有他们店啊、哦，有开有所谓的他们的这个连锁店。另外，大南公有零售市场、东涌黄昏市场，这些满足一些比较传统性的这些购买需求的话，也都是非常的方便啊、哦。那区内还有多座的公园绿地，还有巴德国民运动中心居住生活机能非常的完备。可是呢真的有时候呢我们在看房地产齁、哦、这个价格的一个变动，记得啊应该也是几年前吧齁、哦、有以前的一个算是同事吧齁、哦、他甚至比较年轻的，他就那时候就在问我说，诶张老师他想去巴德这个地方呢买预售屋。那时候的预售屋啊，我问他大概就是还不到二字头呢齁，可是呢想想诶这个时间也过得蛮快的齁，经过这几年来呢这个地方的一个这些生活机能的逐步到位，还有一些交通建设的这个一一的投入或是逐一的完工齁，诶这边的房价竟然已经站上四字头了，站稳四字头，持续的往上在攀升哦齁，所以呢这个及早这个所谓的捷足先登的人呢，现在可能也都是变成是大赢家。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张老师刚才提到了齁、哦、你要确定哦，这些所谓的重大的建设，特别是交通建设，它必须要是会动工会新建齁、哦、而不是说让你在那边等啊等齁、哦、这个等到天荒地老齁齁、哦、所以这个部分是在租捷运而居的时候
可能呢也必须要有一些这个基本的认知啦齁。那所以呢如果说真的是让你等到的话，诶，这个几乎房价已经是翻倍了齁，就是我刚才提到了那一个年轻的朋友齁，那因为最近比较没有跟他联系齁，不晓

0: 他是不是真的有搬去住，或是只是想要投资而已啦。好，这些讯息呢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了解了。所以呢这一条三莺线延伸到桃园八德的这个延伸线呢，确实在今年年底就要动工哦。如果说还有相对低价的建案的话，也许呢就可以去卡位去逐捷运而居咯。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聊最新的一些房地产时事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1: 不过就有间新嘅潮州菜，你试下菜啊，不过你请。
2: 好啊。
1: 之后啊，台湾出戏啊，又出新嘅戏，乌龙棒棒，吓你啊！
3: 因贩毒罪名而判监30年，有跛豪之称嘅毒贩伍世豪获得提前释放。

0: 放心，我听日去加拿大，
1: 一路顺风，
0: 一齐走啦。
1: 我是跛佬嚟，你扁我噶？
0: 讲来讲去，就是救咗我条命，害咗你一生啊！
2: 你话如果扁我哋嗰次，我会拣咩路嚟行啊？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

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听众朋友或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在买卖房子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呢，在之前或是做决定之前呢，可能都会去参考实价登录，因为实价登录已经上路十几年了，现在累积的这个成交的件数呢也非常的可观齁、哦、所以像如果说你想要买某一个社区的这个房子的话齁、哦、那也有跟仲介公司在带看齁、哦、你可能呢就必须要自己呢到实价登录上面以这个社区齁、哦、这样的一个名字呢来搜寻齁、哦、它历年来的一个成交价格齁、哦、作为你自己在议价的时候的一个参考齁、哦、可是呢在参考这个实价登录，不管是预售屋、中古屋，很多人可能都心里面还是会有疑问。什么样的一个疑问呢？就是说这个实价登录的价格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值得参考、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就真的是必须要值得我们的主管机关或是各地政局呢在这方面都花一些心思，把这个可能有一些物质的齁、哦首名物质，以前我们当然都知道齁、报纸呢常常会提到这个因为首名物质呢弄错字了，打错字了齁、那因为以前都是用铅板这个要所谓的剪铅板嘛，去印这个报纸齁、那有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工作人员就是首名啊他这个是要用手去抓嘛齁、所以呢常常因为可能眼睛齁、不舒服，或是说有稍微一点点的散神齁、就拿错了齁、这个刻印的这个这个刻板齁、那所以呢就首名物质造成了印出来的错误。那这个实价登录会不会在申报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下齁、因为你在参考实价登录的时候特别是买房子的人跟卖房子的人一样啦齁、最怕参考到假的这个实价登录的行情齁、所以呢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啊他们也知道齁、民众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他们也担心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不小心出的错误齁、所以呢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已经全面的导入齁、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技术了齁、这个部分呢各地方政府应该也都必须要这样来做齁、来作为精进实价登录智慧检核的机制。那他们怎么样来做检核呢？最主要是利用大数据的模型呢自动审查交易的价格跟区域的行情。这一套系统呢 使用到现在呢已经勾稽检核超过14万件的这个成交行情哦。那有没有抓出错误的或是说异常的这个成交行情呢？成功抓出了有2558件啊、价格偏离啊、这个偏离这个当地行情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经过地政人员更进一步的严密查核之后，确定齁、在2558件里面有74件申报内容有误，并完成了更正齁、彻底改变过去单靠人工比对的这个盲点。

那哈啊，那个台南市长黄伟哲也指出，时下登录资料直接攸关民众购屋卖屋的市场的价格判断，资料的准确性呢至关重要哦。所以呢，台南市政府积极结合现在的最新的科技 AI 科技跟行政作业，将大数据跟 AI 技术呢导入实价登录的比对。好，那这样呢不仅能够大幅节省这个人工的人力，更能够帮助第一线稽查的人员呢精准锁定异常的案件，那公开更真实透明的房市资讯啊，让市民呢在啊参考这些实价登录的这个行情的时候，能够安心的来使用啊，才不会啊有误判或是被误导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台南市地震局局长齁，这个陈淑梅齁，算是学者出身的啦，他也说齁，以往实价登录的申报量呢非常的庞大齁，若是完全靠这个稽查人员呢一笔一笔的去比对，哇，这个真的是耗时又耗力齁，又耗工齁啊，可是呢还是会难免有一些疏漏的地方，还是难免会有一些挂一漏万的地方呢，齁。那现在呢台南市地震局已经将这个系统呢升级了齁，会经由这个 AI 自动剔除亲友过户啦这个特殊急卖的啦，或是瑕疵屋等这样的一个缺乏参考价值的特殊案件，再透过大数据呢算出社区跟周边的合理价格带那再用这个合理价格带呢来做这个全面的筛选，一旦呢发现申报的价格呢大幅偏离了这个价格带正常，等于是说比较正规合理的价格带的话，这个系统呢 AI 系统便会及时的发出警示就会哔哔哔哔哔让你知道说这一笔好像有问题那承办的人员呢就会把它抓出来，优先呢再来进一步的用人工来查核所以这个部分呢确实这个政府机关呢也知道该怎么样来利用现在这么先进的 AI 的这个技术了那台南市地震局也进一步分析被 AI 抓包的74件错误申报当中呢发现呢最常见的错误样态呢包括了有交易金额打错是数字就是真的是金额打错了所以呢造成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误差，比如是多打了一个零这个或是少打了一个零，多打了一个零少打了一个零就差很多呢还有亲友间的特殊交易忘记在备注栏间说明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是亲友之间的特殊交易那个价格都会比市价便宜很多等于是我们常讲的半买半相送半买半相送，所以呢这个亲友之间的交易价格就没有参考的价值咯。那可是呢这样的一种亲友之间的特殊交易呢它又没有在备注栏当中呢把它做一个特殊的注记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样态就是含车位的案件呢漏报车位了这个也是常常会看到的，可是呢这之间的差异就很大咯还有另外预售屋的公设面积呢没有扣除车位等等等等这些呢都会造成这个价格的一个失真，所以呢这个地震局局长陈淑梅也提醒民众跟不动产业者在填报申报这个实价登录的时候呢必须要仔细核对，仔细核对再看一下再多对一下以免呢因为一时的疏忽影响这些实价登录的资料正确性，可能呢你自身也会被处罚所以这个部分都是要注意的啦。那陈淑梅局长也特别强调 AI 发出警示只是第一步发出这个哔哔哔哔这个是我自己形容的啦会不会有这个声响我不知道那最终呢仍然必须要他们这个地震局的专业人员呢来根据实际的
这个实情呢做最终的一个裁决，所以呢透过 AI 只是先初

部的筛选，人工再进一步查核，哦，等于就是有双重把关的这个机制，哦，能将有限的行政资源呢聚焦在高风险的案件上面，难免避免呢单凭价格高低来一刀切哦，也兼顾到行政效率跟专业的把关。此外呢，地政局也配套推出预审的服务，哦啊，跟到期日的试算，从事前预防到事后的智慧啊 AI 的检核呢，建构完整品质控管，那民众呢查得到的资讯哦，就是实质真正的啊实际的成交价格哈，哦，所以诶大家的我们这一在讲这一则新闻信息，分享这一则新闻信息的时候，张老师就提到，很多人都会怀疑说，诶实价登录的价格真的都是啊，真实的吗？不会有错误吗？所以从这个台南市地政局长的这地政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为哈，大家就知道，哎，确实哈有错误的这些这个实价啊错误出现哈。那这个他经过 AI 的初步筛选呢，在台南14万件的案件当中呢，已经抓出了2558件。那经由地政人员专业的进一步严密查核之后呢，抓到了74件内容有误，并完成了更正。虽然说比例上面非常低啦，齁 ,74 件除以14万件，哇，这个可能是 0.0 几吧，齁，没有去算。可是呢真的是非常的低。可是让大家还是会担心，就是说，因为我参考的如果是这74件的这个错误的成交价格的话，那我是不是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就是受骗上当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台南市地政局这一套的啊导入的 AI 人工智慧的啊这个技术呢，在实价登录，哦，用智慧检核，哦的这一套机制确实，哦，蛮值得赞许的，哦，好，那只是我还有进一步的疑问，那经过 AI 再经过人工检核之后，还有没有错误的？我觉得还是会有哈，那只是说那个比例又更低的啦哈，又更低的。所以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台南市政府地政局会这样做，那其他的县市政府可不可以比照来办理呢？啊，有人会第一个想到说没有钱，可是六都哈，因为台南也是六都嘛哈，台北市也是六都啊，都是这种所谓的直辖市。经费资源都蛮多的齁，至少六都应该可以来比照吧齁。那更重要的就是，诶，我们的中央主管机关内政部地政司齁，这个是不是应该齁在这个最后也做一个总把关的一个动作齁。那因为内政部地政司的资源更多了齁，所以呢这个是对于民众权益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大家都希望说参考的实价登录绝对是正确的正确的齁，而没有说被不小心给手名误植，或是说被这个填错了这个数字齁，给误导了。不管是亲友之间的交易，或是含车位的这个价格，如果说这个部分民众参考到的话，那这个他个人的权益可能就会受到损害咯。那只是说，诶，假设啦齁，这个就真的有人参考了这个错误的这个实价登录，那权益也受到损害，诶，他自己会不会知道？后续有没有救济的这样的一个管道，或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哎，这个也都是我们的内政部地政司应该去思考的东西哦，齁，哦。好，这个这一则新闻信息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参考了。好，那这个基泰大直案大家还记不记得呢？2023年哦，基泰大直齁，哦，在这边要新建一个都更案，哦，可是呢因为施工的时候不慎发生了这个工地的坍塌，波及了临房倾斜，哦，那事发到现在呢已经三年了，满三年了，哦，台北市政府呢昨天呢二度召开协调会议，基泰建设，哎，公司这个部分呢没有把它派人出席。另一方面呢，基泰总经理孙伟志，哦，在昨天呢也向25户的倒塌户发出了公开信，表示呢目前已有22户，哦，
这个倒塌户的齁，22户的跟

基泰公司签订了重建合建的契约，另有三户还在诉讼当中，所以呢他也喊话、哦、这些、这个三户没有同意的住户呢回到协商的程序，强调什么问题都可以来谈，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协商，所以呢协商的大门永远敞开。那这个基泰大直这个损林案呢是在2023年9月7号施工的时候不慎、哦、工地坍塌了、哦、造成林房倾斜，当然这个倾斜的这些房子都没办法住人了、哦、最后呢有25户遭到了拆除啊，那受灾户呢顿失家园。那事故发生之后呢，台北市政府协助啊受影响的住户紧急安置，基泰公司呢的提供了1亿元，由市政府存入0908基泰大直公安意外救灾的修复安置专户，作为后续安置跟修复费用的来源哈、哦。那所以呢，这一个这个所谓的损林案呢，还在后续持续发展当中了哈、哦。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圆满的解决呢？那就看要这些不同意的住户，还有跟基泰建设这一部分多多协商喽。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喽，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好久没有整理储藏室了，怎么一搬开纸箱，蟑螂就到处乱跑？我得赶快拿杀虫剂来喷才行啊。
1: 阿公，先别急着乱喷杀虫剂，要先知道蟑螂都躲在哪里，顺便要把周遭环境整理干净才行。
0: 哎，不是拿药喷就可以解决吗？
1: 当然不是，防治蟑螂有三步原则哦。
0: 要有哪三步原则？
1: 第一步，不让食，食物收妥，器皿加盖。第二步，不给藏，环境整顿，不堆杂物。第三步，不给来，破洞要补，孔洞要加盖。
0: 哦，原来有这三步，阿公赶快来照做。要，如果还有蟑螂出现，要买怎样的杀虫剂呢？
1: 阿公，我带你去超商买可以防治蟑螂的药剂吧。
0: 哇，现在防治蟑螂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饵剂、喷雾剂、抑剂及熏烟剂，还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呢。
1: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哦。
0: 什么四要？
1: 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一标示使用啊。
0: 哇，原来还有这些撇步哦，要知道的还真多。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3: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

0: 夜宵机车买东西哦。
1: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现在时刻，
4: 听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画。

0: 早期的宜兰没有大型商场，气候又多雨，电影院成了许多人休闲的去处。记得第一次进电影院时才5岁，第一次见到比家里电视机还要大的萤幕时，我为之兴奋。电影开播，黑暗的戏院里，所能感知的都不在现实，而是在大荧幕里，在那些虚幻又真实的场景里，在那一幕幕时而悲时而喜的情节里，我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与现实生活交织，如梦似幻。
1: 会有鬼呀、啊？也许是工作压力大产生幻觉吧。
2: 不是啊，我真的听着电话响啊。
1: 会不会是耳鸣呢？
0: 有一种光，不是来自太阳，它在黑暗里诞生，让人群静下来，让时间慢慢流动。它曾经照亮宜兰人的青春，也照亮那些我们以为早就消失的自己。

亲爱的朋友，欢迎进入南洋风情画节目。宜兰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为大家打开光影未散蓝城影视，请你跟随我的脚步，慢慢走进宜兰人记忆中的老戏院。

这里没有白墙，也没有画框，但每一道光影都是一幅作品。今天我们要开启的是401展区，光影出现。

0: 请往前走，不要急。你现在进入的是1990年代的宜兰。那时候宜兰还没有大型的商场，雨很多，天空总是灰灰的，而电影院成了许多人逃离现实的路口。差不多民国80几年那个时候，就是很流行香港电影《环球生》其实他以前的形象看到是会做噩梦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他有一部很经典的那个电影叫做《人肉叉烧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那是我人生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在这里看的。
1: 那不说话不就行了？那不说话更糟，他以为你带人跟他一块死啊。
0: 然后那时候大世界就是在那个宜安市的那个南馆市场大楼这里面就很难想象吧，以前这里面有一间戏院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在这边还看了很知名的电影《铁达尼号》那时候也是在这边看的那时候也是整场都爆嘛。然后很可惜的是我觉得说那时候铁达尼号虽然票房很好，但是看完没多久之后大世界它就不见了，就倒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收掉了。然后我觉得好像目前听起来好像只有七年级生会比较有共鸣，比较会知道说这个地方以前有一个电影院，以前还没有什么友爱影城啊星月影城的时候，我们宜兰市的居民们都要来大世界影城看电影这样子。你看这个地方它还没有拆得很干净，这个字还留在上面，对，就是时代的记忆吧，时代的痕迹，蛮有意思的。然后现在这个地方就变成那个市场管理所它是市公所底下的一个单位。然后以前其实以前这边很热闹，以前这边还有舞厅啊，然后电子游艺场就是那种属于18岁以下不能进去的那一种，然后还有保龄球馆啊，西餐厅啊我之前前几年吧还有去里面探险过就是觉得很想去找到童年的那个记忆，就是我印象中的大世界影城，所以我有进去里面跑进去里面探险一下这样子，但是就找不到那个大世界影城了，就很可惜。然后只有看到那个废弃的那个有一间餐厅叫做美丽华，很复古那个风格很复古，就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拍电影的人想要来取景的话，或许可以利用一下这边。然后我一直觉得宜兰的南馆市场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龙蛇混杂可以这么形容吗？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很有文化那个文化是属于比较底层社会的一种文化，然后跟我们早期看到的那种香港电影很像，就是好像会有人出来古惑仔或者什么，会有人出来打群架这样子。这边以前有卖爆米花，对，就是以前看电影就是要在这边买爆米花然后我记得好像这边有一个卖票的柜台，以前那个爆米花很香就是跟现在的爆米花都不一样，以前的那个影城的爆米花是你远远就可以闻到那个焦糖奶油香，他们都会加超级多的然后早期的那种验票也不会很严格，刚才说了嘛，就是我人生的第一部电影是5岁的时候看的，就是

看那个人肉叉烧包，很夸张，就是小朋友也可以带进去看人肉叉烧包就对了。那时候都是就是妈妈就是用衣服啊或是什么挡着这样子，然后就带进去了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个年代就是我小时候很常在电影院啊度过我的夜晚，就是爸妈下班后都会带我们去看电影，然后那时候播很多的那个 B 级片，其实也看不太懂，因为太小了，不太懂里面在到底在干什么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吃爆米花，然后大人就嗑瓜子，很夸张吧，以前的电影院里面是嗑瓜子，然后你散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哇，地上都是那个瓜子壳，然后呢阿姨在那边扫那个瓜子壳。现在电影院应该大家不会在里面嗑瓜子吧。

Mm-hmm.

外面的世界好像消失了，我和所有人一起悬在黑暗中，静静地仰望光。在那一栋已几乎被时间擦去痕迹的地方，大世界影城是我孩提时代最常去的美术馆。

请继续往前走，黑暗的空间里，人跟飞蛾一样，都有趋光性。用飞蛾扑火般的视线，越过时光长廊，回到1933年。这里是宜兰市的康乐路。那一年，酒店、当铺、娱乐场所林立，夜晚比白天还热闹。而就在街角，一座欧式剧场点亮了宜兰的夜，它叫宜兰座。

宜兰座是宜兰第一座大型戏院，1933年落成，从歌仔戏、新剧、黑白默片一路放映到西洋彩色电影，陪伴宜兰人走过半个世纪。

请你现在再靠近一点，看看这栋建筑。对称的地面，几何线条，彩色玻璃，这是1930年代流行的新艺术风格。那时候的台湾正进入大众娱乐时代，每个城市都想拥有自己的剧场，而宜安座曾经是东部最前卫的存在。可是现在只剩下前面的立面，后面全空了，像一副被掏空的身体。更讽刺的是，如果你想看完整的宜安座，得去台南。在台湾历史博物馆里有一座复刻版的宜安座，真正的宜安座留不住自己，却只能被复制。

已然作人去楼空，唯有光影相照。它是时间与光的容器，用影子记录下不同时代的自己，请绕行这个空间，感受光和影的变化。

在那个电影风华的年代，戏院是一个大型的磁场，吸引许多人走进光的世界。我们在光的行进中与不同陌生人身影交汇，我们集体走入一场又一场的造梦仪式。1960年代，罗东曾经是戏院密度最高的城市，东一戏院、大东戏院、新生戏院，三间戏院像三颗发亮的星，照亮整个南洋平原。东一戏院是宜兰第一间引进百万杜比音响的戏院，很多人第一次听见暴龙的吼叫就是在那里。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哈是民生市场，啊，这边是早期大东戏院的旧址。那大东戏院，早期会有一些不好的传说，为什么？因为早期啊，这边哈整片都是蒙阿波，都是蒙阿波哈。日本时代哈，那个时候日本人把这边当成刑场，啊，在这边杀了很多人。据说啊，第一次在这边杀了3000多人，那第二次又杀了1000多人哈。所以以前民生路这一带哦很阴很阴，到了晚上几乎是没有人敢来这边啊，没有人敢来这边逛。啊，然后呢，这整片的墓地大概有1700多坪啦，听说后来以很低很低的价钱卖给了我们以前宜兰县的老县长陈进东。当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当县长，因为那个时候他才刚刚从海外回来台湾，啊，他看到了这个地方，怎么这么荒凉啊，所以他心里面想，诶，如果我把这个地方把它建设成商业区，让它热闹起来啊，人气如果旺了，是不是这些鬼就不敢来了？所以他心里这样想了以后，他就决定把民生市场这一带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规划啊，就真的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很热闹的一个商业区，啊，当然大东戏院也是在这个时候盖起来的啊，当然现在看不到了，为什么？因为后来就变成了现在的大通街，那就专门卖一些各位现在看到的一些服饰啦、饰品之类的。当然，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间很有名的戏院叫新生戏院，那据说可能跟宜兰座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盖的。啊，为什么？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很喜欢播一些大和剧场，大和剧场。啊，后来日本人战败以后，国民政府接收了，那就把这个戏院卖给了中影。卖给了中影，那个时候中影曾经有自制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皇天厚土》，前台所播，据说就选在我们的这间戏院来上演，当然各位现在也看不到了，为什么？现在就变成了停车场了。

从东一戏院走下楼的转角，有一道推不开的门，门口写着禁止观看，但隐约可从门缝看见一点采光与模糊不清的幻影。在这世界上，所有被禁止的东西都是用来满足人类的好奇心，越保守的年代越容易发展出时代的禁忌文化，一种更靠近人性的观看，比方说情色电影院。

在那个年代，看电影是一种休闲娱乐，也是一群人集体走进黑盒子的仪式。从现在开始，请依序排队，保持适当的距离，请牢记以下步骤：买票、验票，不要交谈，安静入座，关掉所有电子设备，把时间交给影中人，你才能在黑暗中看见已经消逝的、即将消逝的、终将被遗忘的光。

电影院最迷人与魔幻的时刻，便是在那明暗之间，操控着彼此的聚合与离散。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年我们以为自己是在看电影，但其实电影也正在看着我们。他记得你第一次牵起谁的手，记得你曾在黑暗里偷偷哭泣，记得你曾经爱过谁，甚至记得那个还相信未来的自己。有一天，最后一间戏院也会熄灯，最后一张电影票会泛黄，最后一个记得怡然坐的人也会离开。那些曾经坐满人的黑暗，终究会回到真正的黑暗。可是，只要还有人记得光，它从来都没有消散，只是换了另外一种形式陪伴在我们身边。

南洋风情话，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的401展区光影出现即将闭馆，下一次我们将前往402展区光影的余温。当戏院熄灯后，留下来的又会是什么？我们下一个展间见。

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达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达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好香，好软，
4: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

0: 他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1: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蜇我？
2: 你这个贪吃的家伙，想要来偷吃蜂蜜吗？
1: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你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啊，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2: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2: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再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0: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叼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的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达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3: 达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咯。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情深，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144页。其人中临密中时，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这句话很重要。你念佛的人啊，真能够念到一心不乱，那么这个人在寿命要终了的时候，阿弥陀佛、观世音、大势至，还有许多的菩萨声闻众，以及你过去认识的有缘的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莲池海会菩萨众，都会显现在这个人的面前。这时候阿弥陀佛他手里会拿着你念佛在西方极乐世界七宝莲池当中这一朵莲花，他来迎接你。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念行三之两，要老实的一直修。这时候阿弥陀佛就会拿着在西方极乐世界七宝莲池当中你念佛的功德的那一朵莲花来迎接你。这个要相信无疑啊。这一个人的心事就会托生在这一朵莲花里面，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观世音大势至，这西方三圣，他也依着这个念佛人的功恨，你功夫深的、道行高的、你念佛的功夫很深、你的道恨很高，就是上品、中品往生。那佛跟菩萨众，他会亲自来迎接的。

如果是下品往生，只有化现出来的阿弥陀佛，化现出来的观世音大势至菩萨来迎接。我们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是最紧要的关头，平常我们所造的善恶业在这个时候会现前。所谓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一个人到临终的时候，你再宝贵的东西都拿不走，你所有的钱财、六亲眷属都带不走，你的地位也带不走，只有这个善业、恶业，这个叫隐业。这个隐业会跟着我们，所以这样说起来，你看可怕不可怕？你还想做坏事情吗？念佛修行有功德的人，临终的时候，佛跟菩萨来接引。倘若他是造恶业的人，就是刀山剑树、牛头马面，种种地狱的恶形象就现出来了。所以有些人临终的时候整个脸都现出恐怖的相状来，这个就是他的业缘现出来了。那我们想一想，一心念佛，等到临终的时候有佛菩萨来接引，你看我们现在你修行的功不唐捐啊，也就是你付出了多少，用功了多少，一定会回馈多少，这个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心，有一个愿。我称了佛，十方世界有发菩提心，修种种功德，想要往生到我的国土来的众生，临终的时候，我跟许多的菩萨声闻众都会现在他的面前。佛有这个大愿才成佛，所以我们念佛的人，你想要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一定跟许多的菩萨声闻众来接引，这个要切信不疑。这一段文就是说，念佛求往生的人

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以及菩萨众都会显现在他的面前来。下面一句：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我们先消文，这个人到了临终的时候，他心里清清楚楚，不会颠颠倒倒，那立刻就能往生到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是这一句话的敲文。那我们现在详细来解释，上面是讲临命终的时候，是讲到快要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跟菩萨众来。这一段文是讲人断气了以后，这个命根断了，气也断了，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命根断了，气断了，如果他平时没有修道，心就会很乱，而且糊里糊涂的，昏昏沉沉的，如果应该堕到地狱道的，他就看到了刀山剑树了。他把刀山剑树呢，看起来好像是花园，结果一走进去呢，就到地狱去了。如果应该堕到畜生道的，他会看见驴子、马的胎，他把它当作很大的房屋，颠颠倒倒，他不知道，就进去了，就堕到畜生道里面了。所以，平常念佛念惯的人，没有造作恶业的人，到了断气的时候，心思会很清净，会很安定，心里有愿，一心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就是你年纪大了，心思要很清净，每天都是保持安定在念佛，没有其他的妄想，一心一意想时间到就要去见佛，你自然而然到那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他拿着那朵莲花，你就跟着阿弥陀佛一起就往生了。极得这两个字，也就是立刻马上就能够成就。有些人说西方极乐世界离开我们这个世界十万亿佛土这么远，你走了几千万年恐怕也达不到，怎么能够立刻就升到那边呢？你要知道，我们人的一个心的量虽然

有限制，不能够像菩萨那么大。可是十方世界就在我们这一念心里面，种种的形象都是自己心事所变现出来的，哪怕隔得再远，你心念一动，其实就到了那边了。比如一个人，你从前出过很远的门，现在想到那个地方，心里头就清清楚楚的，好像在眼前一样。如果你到过了美国，美国离我们这里5000-6000公里，坐飞机要12个钟头、13个钟头，它每个钟头就是500公里啊。5000-6000公里，你到过那个地方，你心里面一想的时候就很清楚，好像就在你的眼前。从前在书籍里面就有说，有人做梦觉得到一个地方，而且看到种种的景象，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他真的找到梦里面所梦见的那个地方，跟梦里面所看到的没有两样。可见那个人做梦实在到过那个地方。如果你心里常常想的西方极乐世界，你想一个人身体就是前世的业报，所以我们现在所接受的一些环境都是过去世的业报，现在念佛是清净的业，你修清净的业，清净的心，到了下一世就是到净土的福报，就是到清净的国土的福报，这个是最大的福报，何况还靠着阿弥陀的愿力来接引你。所以人在临终的时候开动念头念佛的时候，就能够在西方极乐世界现出相来。我们现在你一心在念佛的时候，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就现出相来。所以以前有大德，他往生了以后再回来报告，他说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看到某人在莲花里面，这个人还在我们这个世间，可是他的影子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莲花里面现出来。万法是唯心所变现的，
我们在。

念佛的时候，很清净、很用功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影子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就现出来了。只是这个色身还没有死亡，心事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现了。

0: 绝对不可以大声的叫他，高声的大哭，使这个人的心思呢，扰乱掉了。因为一个人看到家里的人悲伤，听到了哭喊的声音，恐怕他功夫比较差的，他会动念头，动起执着的情爱的念头。一动了执着情爱的念头，舍不得，又放不下，他信愿那一个功夫又不够，智慧又不够，他不会马上转念头，知道一切的万象都是假象的，那他心就乱了，念头就颠倒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办法成功了。这是很要紧的，所以一般在家人碰到有人要临终，就是要帮助他念佛，而且高声的念，让他听得很清楚这个人的心思，让他完全在念佛上面，他不会散乱，不会颠倒，那西方极乐世界他就可以去得成功了。他这个气已经断了，身体还没有完全冷，一般哭喊他还是听得到，只是他没有办法动弹了，他听到呢心又乱，所以一定要等到这个人往生了，整个身体都冷掉了，这样你要动他，你讲什么话都没有关系了。在家人儿女妇女要帮助长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才是真正的大孝，这个功德大得不得了。要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只认为说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哭好像是不孝，你害得长辈不能往生西方，不能了脱生死，那真正的大不孝，罪过也很大。
1: 今天我们就先讲这一些。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呢，或许蛮多听众觉得很耳熟，因为这首歌当年真的非常的红，带着一点悠闲自在的氛围。
1: 没错，这首台语歌呢曾经红遍大街小巷，也因为它描述的非常清新可人的那种小情小爱哦，那骑着这个卡达恰在生活里面呢徜徉自己的乐趣，所以呢受到很多歌迷的喜爱。
0: 对，刚刚说这个清新可人嘛，这一首歌里面就是不只是小情小爱，它好像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于青春的回忆啊。
1: 没错没错。
0: 那作词作曲者是刘清辉，演唱者就是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啦，王世贤。
1: 对，这位横跨这个戏剧跟歌唱都非常杰出表现的王世贤呢，在2001年他的专辑爱个无名不知名里面呢就唱了这首卡达恰。

0: 然后这个卡打枪，因为当时候电视剧也是打得火热的是流氓教授、哦嗯、王世贤扮演主角嘛，这一首歌曲呢是里面的插曲。
1: 是，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那听众朋友可能就会开始想象到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主题。

0: 刚刚这一片音乐拼图呢，大家应该觉得旋律啊、歌词啊都非常的耳熟，只是那个声线可能跟你想象中的诶好像有哪里不太一样。我们刚刚跟着王世贤的卡达加塞亚塞丁亚加，就不知道就走去哪一个国度了，所以听到这个非常红的歌曲叫做我愿意。
1: 嗯，非常耳熟的歌曲我愿意。诶，为什么不是王菲的声音呢？
0: 直接把那个王菲讲出来了。
1: 没错啊，因为大家太熟悉这首歌了。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到底是谁演唱的呢？嗯，有点点外国腔的感觉。
0: 对，我相信现在就算是我们让听众朋友们，你现在马上猜三个名字，可能都不一定猜得到。
1: 嗯，
0: 这一位演唱者呢，其实名字说出来，应该大家会有感觉说，哦，是他呀，但是没有想到这首歌是他唱的，他叫做马修连恩。
1: 马修连恩，没错，非常知名的国际环保音乐家。
0: 嗯，
1: 但如果各位不曾莅临某一个活动现场，那他在现场唱以及后来的一些录影的话，可能会觉得哇，好惊喜呀！马修连恩唱了王菲当年非常走红的《我愿意》。
0: 对，这个一定是不止惊喜，还很意外。因为其实大家熟知的马修连恩说是环保音乐家，因为他所有的音乐，包括他出的专辑，大部分都跟自然、跟生态、跟动物的保育有关。只是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在刚说的某一些活动的现场唱的就是不算他自己的作品，反而会唱一些当地比较有情感连结的作品。那刚这个我愿意，我们还是就是先回到王菲这一边。他最早出现的时候是1994年，那个时候是王菲的专辑迷，迷幻的迷，这个专辑里面的作品，作词呢是姚谦，作曲是黄国伦。
1: 对，那为什么马修连恩要翻唱王菲的我愿意呢？事出必有因。
0: 他的因是
1: 哎呀，因为呢，在2011年9月17日，台北市政府呢，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举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台北国际无车日的活动。那马修连恩呢，就是当届活动的代言人。
0: 哦，
1: 对，然后他就呢，跟当时一位客家天后关凌之呢跨界合作，在活动现场就唱了《我愿》。

0: 可是呢，不好意思哦，我们找不到当时他们这两位巨星合唱的版本啊。
1: 可能是现场是因为是户外啦，然后可能也没有比较完整的录音，所以有些东西真的是现场的好啊，现场的没了就没了。
0: 对，
1: 对。那刚讲到这个大台北国际无车日哦，那一年呢，因为有办了一个叫草地人无车生活音乐会，
0: 对，
1: 然后还结合了创意市集，所以这是一个露天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到底是要做什么嘞？响应的其实是有一个叫世界无车日，世界无车日呢是在每年的9月22号，对，那他们在当年9月17号先办了这个大型的活动，然后也是鼓励大家说，哎，不要开自己的车，尽量用大众运输工具，或者你可以走路，或者可以骑脚踏车。那跟近年全球永续议题减碳净零是有一些关系的。
0: 没错，在1998年9月22日呢，有一群法国的年轻人在巴黎喊出，在城市里啊，我不开车。而这个主张呢，马上就获得很多法国居民的强烈支持，渐渐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活动。于是呢，欧洲委员会以及公共环境董事会就决定提出一项政策，那推动在每一年的9月22日举办国际无车日，或称为世界无车日。
1: 然后一样重申，世界无车日它主要的目标在放下私家车，以步行、脚踏车、大众运输工具来通勤，就是以免大家对于车辆过度依赖啦，顺便减少碳排。那这里私家车当然也包含大家平常在骑的机车喽。
0: 没错，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世界无车日。因此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推出了一片音乐拼图，叫做卡达恰嘛。那这是一个全民运动，所以呢，大人卡达恰，小孩子应该也可以一起来卡达恰吧。

0: 开头的时候是我们的王世贤唱的卡达恰大人回忆青春的时候，嗯，
1: 对。
0: 但是刚刚的这篇音乐拼图呢，很明显就是小朋友在唱着脚踏车，而且这是一首客语歌曲，这比较有那个，小朋友对于一切的事情都觉得非常有童趣，然后所以会一些形容啊，然后加一些有一点动画感。
1: 刚刚听到的这个歌声呢，是来自一个哈克宝贝园一个唱唱跳跳学客语的作品。那为什么要播这首客语的卡达恰，而且是一个童谣呢？诶，就这么巧，因为呢，在推动922世界无车日的绿色旅游活动当中呢，各界就推荐这首客家童谣是非常非常适合在世界无车日来演唱的一首歌曲。
0: 因为这个也是刚好是配合旅游推广嘛，所以这个时候这一首歌曲出现，其实也是那个当地政府要邀请大家，你可以骑着脚踏车体验客家庄的那些青山绿水，那用小朋友的歌声来唱呢，也比较轻松无负担，歌词里面也非常生动的描述说啊，脚踏车呢就是一点工替背嘛，铁做的嘛，那上上下下他不用喝水，也不用吃茶，甚至也不用吃东西，他就可以一直走一直走。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0: 对，所以很环保。
1: 对，在形容这个替背的艺术啊。
0: 没错，既环保你又省钱，又不用买饲料，是不是还不用加油料费。
1: 没错。好，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前半段，很简单很轻松，就是世界无车日。那接下来我

0: 相比上一片音乐拼图的那种轻快啊，很自在的童真，这一片音乐拼图呢，好像稍微比较抒情感性一些。
1: 对，这是李氏情歌。李氏是哪一位呢？
0: 李白啊，不是，是想要当李白的那一位。
1: 没错，他非常擅长词曲创作，演唱自己的歌曲呢，非常非常的到位哦。没错，这首歌曲的情调呢，就是比较舒缓一点点的，有别刚刚很休闲的味道。
0: 嗯，那演唱者呢？哦，因为刚刚讲说想要当李白，他是李荣浩。
1: 对
0: 对，那词曲创作是他自己一人完成的。那这首歌曲叫做《走走》，也还算新。2024年的时候发了专辑，叫做《欧贝黑马》，就收在这里面。
1: 哦，对对对，哦，黑马。嗯，刚刚是铁马，
0: 刚刚是铁马，对，没错，现在是黑马，
1: 硬要连在一起，嗯，
0: 没有问题的。
1: 好，好，这首歌曲呢，缓缓的诉说了感情面对无法反转的剧情，即使怅然，也必须释然。但是人世间呢，必然是会遭遇到一些是非对错，无法善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经过了这些风风雨雨之后呢，它就是所谓的成长。
0: 哇，刚听到无法善终，整个就哇，这还蛮沉重的啊。不过我觉得重点应该是走走的这一首歌呢，虽然说它描写感情，但是在刚刚纽曼说明的这一段文字里面，很重要的是人生这一条漫漫长路，你会经过很多，不管是跌跌撞撞，是非对错，但是那一些经验都是属于你自己的宝藏，因为这些都会让一个人成长跟累积，跟长出一个更完整的自己。
1: 嗯，没错，所以在歌词里面有提到轰轰烈烈路过，三三两两停停走走，对抗后的疲惫感叫做成长。

0: 世界对抗的意思。好的，可是走走这一首歌曲呢，我们刚好是对应到我们的下半段的主题。下半段的主题是啥嘞？上面是世界无车日，世界无车日是希望大家就是减少开自己的私家车或骑机车嘛，然后希望大家响应环保，用脚踏车或者是用步行的方式，所以就是走走。
1: 没错，行行的啦，
0: 多走路啊，多走路，
1: 走路有益健康啦。
0: 没错，我们下半段的那个主题呢，就跟走路有关，我们就叫做漫步生活自

0: 漫步生活自得乐，我们的这个漫步呢用了刚李荣浩的走走，就是也是算是呼应世界无车日的环保的概念，希望大家步行。但是在刚刚在讲走走那一首歌的时候也有提到说，人生漫漫长路，你走着走着每一步都是风景嘛，走着走着你看到的所有都是属于你自己的宝藏，都是不同的风景。那在这些风景里面呢，是不是可以非常自在自适的自得其乐，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
1: 嗯，自得其乐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要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五片音乐拼图了。那这位演唱者呢，其实他的名字我们刚刚是有提到的，
0: 刚刚提到名字，那现在呢就是让大家听见了他的歌声的片段，这个应该辨识度很高啦。
1: 没错，
0: 对，就算没有提醒大家说有讲过名字应该都猜得到。
1: 对，那因为呢刚刚就提到了王菲嘛，我愿意，不过呢是马修连恩出来唱歌，所以呢我们就好还这个王菲一个机会，
0: 还他一首歌，是不是？
1: 没错，
0: 给他一首歌的时间。这一首歌曲也算是王菲相当早期的歌曲，这是叫《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作词者是词神林夕，作曲是张亚东。哇，1997年，当时候王菲的同名专辑就叫《王菲》。
1: 嗯，好久好久以前的歌曲，但是呢，绝对经典哦。嗯，这首歌曲呢，曾经有记者在问他说，王菲啊，你歌词里面唱的你到底是谁呢？他当时回答了一个说，泛指爱谁谁，
0: 意思应该就是讲说你想要爱的是谁就谁咯。
1: 哦，是这个意思、啊、
0: 对，所有你在意所有爱的人都是那个你。
1: 嗯，好，但有人说啊，其实呢他是指在这首歌同年出生的女儿窦靖童啦，所以呢在2016年的欢乐一场演唱会当中呢，这首歌就由王菲和窦靖童他们母女温馨对唱过。
0: 嗯，大家这样的猜测其实也合理啊，因为王菲说爱谁谁嘛、嗯、爱自己的小孩就是自己的小孩。
1: 嗯，
0: 又或者说这一边的爱，就像我们很之前有很多节目讲说，爱其实很广，你所珍惜的你非常重视的亲人也行，如果你爱的是你另一半那就是另一半，你爱你的家人那就是你的家人咯，心中想着谁带进去就会发现好像都可以成立呢。
1: 嗯，心中想爱谁那就是谁，就能自得其乐。
0: 没错，所以重点就是会因为在意的人而情绪跟着起伏、嗯、所以他说你快乐我快乐，一开始说你眉头开了我就笑了、嗯、就是你不再忧愁的时候我就不忧愁啊，你哭的时候呢我跟着脸，你哭的时候我跟着难过，所以我的天就灰了。这是一个彼此有共鸣彼此有连结的时候，在情感上面会有互相的拉扯跟牵引。
1: 嗯，所以其实快乐很简单，
0: 转个念头而已，那个念头转得过去或转不过去就看个人造化嘛。
1: 对，所以要漫步生活自得乐嘛。嗯，
0: 没错，就是人生如果是漫漫长路，走得快是一种风景，走得慢

0: 会有很多种不同的细节可以充斥在生活里面，有越多的细节可能可以带给大家越多的想象。那在世界无车日这一集的主题里面，我们当然就是跟好几集一样都是呼应全球永续，那这些事情是需要大家一起认同并且一起实践的。那所以大家有事没事可以多步行多骑脚踏车，那重点是生活里面慢慢的品味所有的细节，找到属于自己的安稳跟快乐咯。
1: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戏剧演人生，语言传文化，
1: 讲话讲在地，看戏看人心，
0: 听闻乐声响，
1: 台语戏的秘。
0: 我是新阳，
1: 我是社长学生，节目随便起歌啊，
0: 欢迎收听
1: 台语 Hear Me。
2: 本系列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
3: 呵，咱这回来右手，
4: 点点钟，未后悔。
5: 阿青，
6: 嗯，
5: 无代志。
7: 规林乱的臭生命，
8: 我看是咧新闻哦。
5: 这无，
1: 头拄啊听到的是李玉红台语文小说《上天款》的空想世界桥段。
0: 哇，那节目的一开始竟然出现这么热血的氛围。欢迎大家来到听闻乐声响最新的特辑系列，叫做台语解密。大家好，我是新阳。这个系列呢，陪着新阳一起做策划的是我们的黄玉生玉生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夏丁宇后生。
0: 刚刚大家一开始这个真的是非常热血的一个氛围，那个音乐有一些那种什么日系的青春校园剧。可是刚刚最后听到那个有一个人在讲说陶杜阿林听到的是就是佑贤老师的声音嘛，对，李玉红台语文小说，上天款的空想世界，台语文小说这一件事情，这个系列的节目呢，总之我们会讲的很多跟台语有关，跟戏剧有关。对，但一开始放这是小说的桥段，那大家可能会好奇，就是啊，小说就是文字啊，对。那刚刚如果是小说的桥段，那这个小说为什么会有听得见这一件事情？那这一集会沿着李有红《上天款的空想世界》这一本小说，带大家看一下所谓的台语文的创作，包括在近代的社会里面，从出版到转译各个层面，它的发展的脉络。那讲到台语小说，因为现场自己本身母语是台语，可是呢，因为我印象中我其实从小的台语学习或者说没有台语学习这种事情，因为就是在生活中我就是跟爷爷奶奶对话，我们家里面对话本来就会习惯台语，所以都会讲，但是我其实从前也都没有看过任何所谓的台语文学或者是台语文作品。那台语文小说代表它要是可以呈现台语的，那所以它的文字应该是现在大家可能会听过官方常见的所谓的台文字的这个东西。但台文字的诞生是因为近代为了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学台语或是推广台语，才特别被制定的，还是它本来其实就有的文字呢？
1: 这个台文小说当然因为这是台语嘛，所以写字当然是写台文啊。台文其实自古早都有啊啦，啊，像那可能形容的印象就是，细汉啊，也无咧学台语文啊，
0: 对
1: 嘿。啊，不过这其实应该是讲台文，还是讲这个台文的创作一直拢有啦，只是无礼拜到咱一般的这个教育的这个体系内底。当然即马有啊，即马有台语课
0: 啊，
1: 是啥物？虽然讲我感觉也是无够济，嘿，啊，不过上无是有诶。啊，讲当下这个台文，其实台文真简单，就是为着要记录台语的文字，就好做台文。所以意思就是讲，其实台文有800款，比如讲即马看到的有，参像咱华语的中文这款吼，一块一块的都是汉字，啊是讲其实嘛有罗马字，比如讲咱做者教会，吼基督教会，咧看的圣经啊，其实嘛是用白话字 POJ， 都是来写台语的这罗马字，而且其实嘛唔拿台语啦，嘛是有原住民族语，嘛是会用用罗马字来写，
0: 是一个拼音系统，
1: 无唔对，这算是一个拼音，一个罗马字的系统。嘿，啊，佮比如讲吼，咱一般伫咧路里啊，看到一挂，即嘛唔是台湾那种就是扛棒，就是谐音梗嘛，
0: 谐音梗，
1: 嘿，就这东西含台语同款的吼，这个是为着要写台语的这个扛棒的这款字嘛，算是台文啦，吼。这个就是广义，广义来说，
0: 广义的就是你看到它你就知道可以念出什么的都可以叫做台文字，
1: 没错，所以台文其实真的有很多种，不过如果要 变做一个文学作品啊，啊是讲要变做一个课本啊，啊是头段讲的是一个台语的圣经，其实一定都需要一个标准化的规定，啊是讲系统化，因为无你就是凊彩安怎写就安怎写，别人无一定看有嘛，
0: 对，
1: 你可能讲一个字哦，讲一个音，今仔日心情好，你可能用这个字来写，啊明仔载你心情无同款，你就用别的字来写，安尼我可能都唔知道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所以其实咱即马咧讨论的这个台文啊，一般是。在说经过系统化了后的

0: 结果啦，啊，像这个大家即马所听到的这个相片款的空色时节，伊都是一个较正版的一个台语文的小说，一个文学作品。伊当然嘛是用有经过规范的台文来书写的。
1: 嗯，那这样讲到就是现在在因为国家语言政策的关系，母语政府它不只针对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各类的，其实现在国家语言有非常多种。那对，刚刚那个玉生老师有提到说，其实台语文的系统在台湾就有不止一个存在在使用的。对，那只是说为了推广，当你要进入教学系统的时候，就是当然是希望说哦，如果像你如果完全不会，你没有接触，你就是照着这个系统走之后，啊，你们是可以靠这个来沟通的。因为语言大家可能也是会觉得很重要是要可以沟通，那就是至少我们看到同一个东西会讲出一样的，这样才会有办法理解嘛。可是既然我们讲到说现行的台文系统其实不止一种，那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我们开头听到的相片款的空写西贼，它是一个台语文学，那它既然写成小说，它采用的系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白话文或 POJ 或者是教育部还是什么的，它是哪一个系统？
0: 目前这个作品嘛是遵照教育部的系统，教育部的系统就是咱常常听到的这个台语啦，啊，当然应该讲是有汉语嘛，有罗马语，伫咧这个作品内底，啊，原来是汉语为主。啊，其实汉语嘛，就这系统诶，比如讲歌戏有因惯习的写法。还是讲，其实头多讲的教会，这个圣经除了这个白话字，就是罗马字以外嘛，是有汉字啦。汉字嘛有因家己的系统。教育部其实因有推荐的一个系统，毕竟教育部就是咱目前这个台湾教育相关的机关嘛。所以伊目前颁布的这个标准，咱一般都是会去甲遵照安尼。所以这个作品，包括即马学校内底台语课还是啥物的，目前拢是遵照教育部的这个系统。不过嘛是先说和大家分享，就是虽然是遵照教育部这个系统，不过不是讲教育部的这个一定是标准答案。标准化跟标准答案是两件代志啦，所以这终极尾就是看大家的选择。就头拄啊讲的嘛，就是咱选择其中一个系统来做工课，其实会较顺势啦，就是干那安尼尔。
1: 就是主要还是跟大家强调，就是对很多个不同的系统。那刚玉生老师讲到那个标准化，跟答案无关，不是对或错，也不是好或不好，而是说这个是一整套已经是完整的系统了，所以如果你要遵照这个，你就是可以非常完全的学完它这里面的那一些内容。因为不同的系统有它不同的优势，跟你可以从里面看到不同的风景，我觉得都蛮好的。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相片款呢，
0: 空色西贼，
1: 台文字竟然出来了，那小说名也出来了，以免大家有兴趣，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要打字怎么打，你才可以找到这本书。
0: 对，小可给大家开听一下，因为台语电台讲什么什么款，囡仔款什么款的嘛，相片款就是如同相片一般的，因为我感觉相片就是一个记在记底的一个东西嘛，就是
1: 它会影像的留存。
0: 对，头多啊，咱冇听到嘛，这个作品都是咧讲甲学生啊，而且个爱情故事是有关系
1: 的，就非常热血的，就是从刚刚就是大家听到那个音乐的氛围，都像那种就是相隔100公尺在大喊的那种感觉。
0: 对啦，一早做跟那种安尼，对吼，这是相片款。
1: 所以大家如果你要搜寻的话，文字相片就是相片，款就是款，款项的款，然后空色系者，这个空色，
0: 空色就是较深的那款蓝色，还是用青色，湛蓝色啦，
1: 就是比较深邃一点的蓝色。那空写的空，在华语的写字是密不干，
0: 密字旁这个干，华语是两座干，干色，
1: 就是如果你是打用注意打字的话，可以打干，
0: 对，
1: 就是它会出现的文字呢，就是一个密字旁在一个甘甜的甘。那如果说大家有在发文上什么名探柯南，它剧场版就有过一个叫干
0: 壁之关，
1: 对，那不要有边读边念干壁，它就是干，
0: 四声哈，台语是空色，这是为日本未来的啦，就是这个空尼咯，就是较深的这款青色。台语就搬过来，好做空色安尼。
1: 时节，
0: 时节意思就是华语的时节，这个时节啊，是上面都亲像学生时代同款哈。
1: 所以它的时节就是大家用华语要打字要找这本书，就是还是时节就好了。
0: 这个字吼，那是用华语中文，就是时间的时，然后国际的际。
1: 哦，实际
0: 啊，华语翻译的艺术就是实际的。
1: 嗯，好的。
0: 对对对，所以就是相片款的空色实际。我感觉一个时期、一个时代，还是讲一个季节，吼、这个四季，可能弄一挂色水的一挂想象啦。
1: 对对对。
0: 啊，空色可能就是玉皇伊家己对这个学生时代的一挂想象，就感觉哦，可能就是较深的款、浅色的款。
1: 嗯，对，的确在颜色方面可以带给大家很多联想，我觉得这是在文学作品的用字上面很容易出现的。那当然在近代的很多的戏剧的定的名称可能也都会运用到，那又尤其像刚刚说这个颜色的部分的确会给人不同的感觉，例如说今天要你画冬天，你可能不会画红色，不会画橘色，你可能就会
0: 有什么怕说嘛，
1: 我说相对啦，
0: 对啊，
1: 对
0: 大家人的那个
1: 连结不一样，
0: 不同款，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没错。好，那这是这个书名的部分，就是大家如果对是台语文小说哦，又写这个青春校园的热情烂漫你真的非常的有兴趣的话、啊、刚刚那个可以在网络上面直接先打字搜寻，那既然刚刚有让大家听到声音，就代表他应该是可以找到有声音的、
0: 对啊，就是不是干啊字而已，因为我那时候做这个作品我是这个小说的算是台语国文之一啦、
1: 对，在这个补充介绍，那因为台语文学或是说近代由于政策关系，在这一种国家语言它其实有非常明确的那种认证机制跟认证系统，那既然要讲到台语的东西，也因为在国家政策下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回去重新亲近自己的母语，重拾记忆，基于这个推广的需求，我们还是会以教育部的系统为主，所以刚好玉生老师他是在教育部的这个检定系统里面已经算是就是那个最高级的那个 level 的，所以他本身也在剧场在片场就是电视剧影视作品他其实还蛮常会挂台语顾问或者是台语指导，所以这个专业的部分呢在后续的节目呢大家一定可以感受到秋贤老师也专业，然后这一本小说你也有做顾问，可是李有红他本身就是用台语文在创作，他还需要在台语顾问加持吗？
0: 玉皇本身是高雄的南阿溪遐个人，吼、男子的南阿溪哦，吼，伊母语是台语，阿姨嘛是最近超七八档以来，吼，就是开始用台文来创作，所以伊写这个作品的时阵，本地就已经是写台文啦、然后当然我做顾问的这个工作，就是为着要甲规个作品小可顺一个，小可细啊个一个，或者作品更加完整，或者这个语言呈现的款应更加水亏的安尼。所以伊本地是一个单纯的小说。啊，不过因为这几年啊，吼，台语的出版品嘛，愈来愈多啊，啊，为着要让更加多人会用较近我台语文的作品，毕竟目前吼，这个台文可能也是有真侪人是较青分的啦。
1: 是啦，出版品大家就包括也有一些所谓台语文的诗集嘛，
0: 是，
1: 对，但是毕竟。现在可能在学校还在接受这种语言教育的学生很有机会可以直接接触到台语文了，所以他们可能比很多会讲台语的大人还会懂得看台语文。对，那我的意思就是说那的确还是会有一些民众可能我们之前的成长经历你比较没有办法接触台语文这件事情，所以即便今天有台语文出版，就像那些译文展演，你会怕看不懂，所以你不进场。所以这台语文书，你可能就啊，我好像看不到那些字，所以我就不会去碰它。
0: 对哦，所以我都会做这个有声册、有声书，希望讲听到更加侪人愿意来熟悉这个作品。
1: 嗯，
0: 所以头段在听到迄个声，都是有英文的，算讲是配音、录音呐、之后呈现给大家来直接用耳仔来听。所以迄阵都是有小说。啊，个有声册，哦，迄阵小说是出电子册啦，
1: 哦，只有电子书，
0: 目前是还袂出版实体，啊，不过就是电子册，啊，个有声册，大家来去 Google 都拢找有啊，吼。
1: 嗯，所以这一集的主题选用李玉煌的这一个台语文小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个文学作品，它刚好就是。可以对应到近代，其实在出版业界有一些比较精彩的小说，它除了可以文学出版之外，当说好出了有声书，可能还可以转译成剧场的形式，因为你说小说它本身带有故事性，有故事性它就非常有机会因为受欢迎而被转译成剧本，有剧本自然就可以演咯。有声书跟一般的戏剧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跟如果听众我在听广播剧的话、有声书的涵盖面可能稍微比较广一点啦，只要可以用声音呈现文字都可以把它当作是有声书。
0: 对，所以像现在大家买有的优先菜其实也是八八款啊，这就是看大家出版社啦，还是这个创作者他要怎么选择啦，因为本地这个作品是小说嘛，我感觉小说还是说散文啊，还是诗啊，他心思的所在就是他就只是文艺，所以我们读者自己在看的时候，有时候对这个画面啊，还是说这个故事的一些想象，他可能就会自己为这个头壳来扑出来，不过有时候如果是有这个有声册，还是头头讲的广播剧等等的，伊有可能有一挂情绪会做巴甜的，啊，不过有时阵啊，等到会去限制这个读者，是讲听众朋友的一挂想象，有好有坏，
1: 对，就很像是每个人，就是你脑袋就是这么大嘛，就是当你的资讯少的时候，你会靠自己填满那些画面，你就会讲出你自己的故事。
0: 嗯，
1: 可是今天广播剧我做的超级满，你就已经被所有东西都塞满，你不会有空间再去想出新的，哦，它就是长这样。
0: 对，所以我出电子册优先册，我感觉就是大家用注意去选择，就是有价够有价啦吼。你那甘愿都是家己看字，豆豆安尼点点安尼看，安尼嘛真好。还是讲你需要一挂较翕个效果的刺激，你欢迎大家用去买这个优先册来感受一下拢好。对，
1: 我们之所以说第一集挑选批款的空隙细节这一个作品来跟大家做分享，新阳刚刚有提到说，因为他在出版跟后续发展的脉络其实算是相当的完整。
0: 嗯，
1: 不只是电子书有声书，他还有被编成真的是走进剧场的形式，对不对？
0: 对，因为这个作品是2025年出版的，啊，刚一年就是在2025年的这个顶半年的时阵，毛先生办一场读剧会，等于讲就是把这个作品小夸改编成，因为本来是小说嘛，啊，今嘛就是爱小夸改做这个剧本，
1: 嗯，
0: 啊，在一个空间吼，含这个观众朋友面对面亲身来读剧本，给大家听，小夸改水节，就是这个读剧啊，无算是完。完整的演出啦，因为完整的演出就是大行拢有啊，而且袂用提剧本。哦，啊，不过这个读剧会演员是提剧本伫咧手里，啊，哪讲哪搬，啊，这嘛是看大家人选择。有诶读剧会真正嘛是真规矩，就是演员啊坐一排，伊啊坐落，安尼来读剧本，大家听嘛是有。啊，不过我们这个相片款的这个读剧会是小夸有一个安排啦，就是演员会惊叮当啦，啊嘛是因穿这个学生制服啊，
1: 哦，
0: 还是讲有一个灯光的变化上面，其实我那有一个较趣味的物件，想要和观众朋友来体验。
1: 其实近年不论是任何的艺文领域，在艺文展演的形式上面都会有不少的变化，
0: 嗯，
1: 所以像刚刚玉霜老师介绍这个读剧会读剧的这一件事情，其实在早期我比较少听到读剧会这个东西，反而是在近几年开始有很多的戏剧作品，不管是音乐剧或什么，他们在正式的公开亮相之前，在前半年啊前一年真的会开一场读剧会，
0: 嗯哼哼，
1: 然后在那种例如沙龙讲座小小空间里面，然后就是这演员排排坐。读剧它有一点像是就是简配版，只针对文字，让观众可以大概想，哦，这个剧它可能听起来会长这样，但实际上在剧场上面，它还会再加上布景啊、道具啊、那一些什么配乐之类的再去加进去。可是至少读剧会就是有一种是让观众可以快速的大概知道说，哦，这一本它里面大概演了些什么，那你就可以决定说之后他们正式上档的时候是不是要赶快手刀去冲一下，因为你那个故事你很喜欢，你很期待它开始被装点了各种的元素。
0: 对，其实就是这个读剧这件代志，就是咧试验证啦。想要先知影讲，即马这个观众朋友对这个故事的反应是安怎，就是提早先收集大家意见，啊，让这个制作用愈来愈完整，愈来愈圆满安尼。啊，不过我迄阵目的其实就是想要把这个作品推出，让更加侪人来知影，就是哦，因为这个作品是台语文，
1: 嗯，
0: 可能有一寡听众朋友对这个台语文的这个作品，会想象原来是较乡土、较残垣啊，还是讲真卡，还是讲阿公阿妈迄块，
1: 都在讲什么3450年代的故事。
0: 对对对，啊，不过这个作品就是想要跟大家讲，哎，唔呐安尼哦，其实台语文原来已经讲一寡咱少年人的故事，这个学校啊、高中生啊、青春乱。哎呀，而且这个作品是台语文 BL 小说 ，BL 就是 boys love， 是咧讲查甫的甲查甫的一挂感情的一挂流动，一挂活动，就 romantic 的一挂气氛。
1: 对，讲到 BL 男男恋这一件事情， 这一个文学作品它蛮有价值的是，除了在语言上面是跟随现在我们所谓的寻根的风潮，或是捡起你自己属于你自己该

还有的一些记忆，但是在内容的选择上面，多元性别的议题，它其实在近十几二十年是全球越来越被重视的。就是多元性别它讲的不是说哪一个性别爱哪一个性别，它其实想要呈现的只是说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所爱的，以及要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我们重点是人跟人之间彼此的情感互动，彼此的

0: 选择自己所爱的。
1: 嗯嗯，
0: 对
1: 嗯。
0: 那总归一句，就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它本身触及的面向是广的，然后也可以让大家看见不同的事物。而且针对刚刚玉生老师有讲到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哦，原来台语也可以演 BL 剧的这种事情，我们可以来就是重新厘清一下。这个其实分成几个部分，刚好是我们这一个系列台语解密非常重要的。台语解密顾名思义就是台语跟戏剧。
1: 嗯，
0: 因为玉生老师本身就是在很多剧场也是经营很久，所以刚好我们就想说，好，戏剧跟艺术文化也是有关联，那我们就用台语的视角来看。台语是语言，语言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传承文化。
1: 嗯，
0: 传承文化，所以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台文字的出现，它就是要让语言可以现行，让它可以被记录。语言它竟然只是一个传承跟记录的角色，代表说可以把它想象是用来陈述世界的方式。今天如果我只会讲台语，那我看到什么我一定都是用台语来分享，那所以你就会有一个台语的语境的世界。今天你如果只会讲英语，你就会用你的角度去分享这个世界。所以如果它只是要用来呈现自己所看到的跟感受到的，那理论上应该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用它说。
1: 没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世间万物都能用任何的语言来讲啦，所以这个系列叫做台语戏的秘，秘就是这个世间万物所有的人所有的代志里里扣扣。所以咱这个系列的主题都是和台语，也是讲台语文相关的一挂表演艺术是有关系。
0: 对，然后也为了让就是这一整个戏跟全球议题有所连接，所以就刚好哈，就是台湾人不能放弃谐音梗，所以就是有那个英语叫做台语 hear me 嘛，对不对？哎，台语也希望大家听见它哦哈，大家要记得要听一下。
1: Hear me, hear me,
0: 对，这个真的是意外。那或许有人会想说啊，可是有些新的东西啊，台语以前又没有啊，就没有得讲。你以为新的东西别的语言以前就有吗？
1: 嗯，
0: 它就是被定义的。
1: 就是咱要怎样讲，咱即马伫咧现主持这个时代，其实咱是有权利去创造家己的物件，哦，比如讲，有新的物件出现啊，这个语言要怎表示，台语要怎讲，其实大家是用来讨论的，因为英国有这个国语政策嘛，就真正台语还是讲其他的本土语言，有影是有这个现象啦，就是有对无时间这个状况发生。啊，不过咱即马政府咧推上了，想要来传承保护咱本土语言，就代表讲其实咱应来做一寡代志吼，比如讲头拄仔讲的，咱来创作，还是讲咱来讨论。哎，这个物件唔代表哪个叫，啊，咱都到底来参详，到底来讨论，反射这个社会呢是有一个共识，哎，这个名都确定落来啊，都应该咧传落去啊。
0: 对，这就是语言的使用嘛。当然，这个世界就是会一直有新东西，新东西该怎么陈述，就是看你对它的感受力有多强喽。
1: 嗯，
0: 如果它对你来说很重要，你总会给它一个名词的。就像你可能看到了，你很重要，你就叫安娜达，类似这种东西，就是你会给它一个你觉得适合的名字。
1: 对，
0: 今天我们就是透过胸片宽的空隙洗贼，从文学的出版一路讲到剧场里面，现在有这种读剧，然后到剧末演出，那也是透过了这一个文学作品，我们很迅速又很简单的把一部戏剧作品的出现的那个流程，有点像走过一次了啦。对，因为剧本就是对应这个小说，有点类似的概念嘛。那胸片外空隙洗贼有它现在的在时代上的意义，有它在语言政府上的意义。同时呢，通常我们把一个语言再拉到文学的层面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只是用来沟通。通常文学作品在用字用词上面，会有属于它的一种对细腻的，又或是会属于它的特色，或属于它的浪漫。
1: 嗯，
0: 对，这在各国文学都一样，所以台语文学理论上也会有这样子的现象。
1: 嗯，这相片看来对，主要就是讲两个查甫主角，而且个爱情故事嘛，所以来对加减拢会有一挂亲密的描写。嘿，我就把形容扣扣买好啊。
0: 好，来扣扣扣。
1: 咱一般若是要形容一个人的嘴唇，你要怎么形容啊？而且是爱你介意的人的嘴唇哦。
0: 通常在形容，不外乎就是从大家一般想得到的触觉、嗅觉、听觉再去处理嘛。
1: 对。
0: 当你要先讲嘴唇的时候，我如果以华语的语境，比较容易想就是。可能水嫩 或是看起来非常的丰润 然后感觉那个光泽，或是看起来就是什么有弹性，就是用很多的形容词。

0: 去填补它。
1: 嗯哼哼，
0: 对，
1: 所以讲到这个形容词，台语嘛，伊家己一特色啦。比如讲，台语定定有一个 A B B， 诶，这个固形相片款内底，伊都是用软性性
0: 啊。A B B 是指这样子哦，
1: 就是一个字啊，个到后边那个塔字哈。
0: 大家喜欢什么？咸嘟嘟、
1: 咸嘟嘟啊，欧妈妈啦，
0: 宋歪歪啊，
1: 宋歪歪嘛，算是
0: 这都是嘛 A B B， 然后就是一个。形容词，然后又有一点强化的感觉，
1: 嘿，稍夸卡强调啦，就是因为嫩都是嫩嘛，阿姆哥伊跟阿吉是讲嫩性性哈，就是比较软 Q Q 的
0: 动态，那个性在台语就是有那种晃来晃去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性接性，
1: 所以啊，当然这算是台语较基本的这个语法，啊，另外就是那是同款哈，脆短形容你会想到什么物件？
0: 软 Q 的话，果冻啊，或者是因为一般好像会用来比喻，好像很容易拿食物哎、欸。
1: 嗯，讲咩？因为你可能那真正做介这档就是要给它撕掉。
0: 这个，好好，可以接受，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啊，对，
0: 就是这样子讲起来的话，感觉大家对于食物的那种触感跟口感，因为比较直接。对，反正有些东西你可能碰一下没，可是食物是你一定会吃下，所以你一定可以形容出你对那个食物它的咬起来的感觉，甚至是你闻起来的气味。
1: 对哦，因为都是嘛是一种有梦的感觉嘛，都是哎，你想要吃一项物件，其实你做介意这个人，其实迄个感觉是相同的。像这个作品内底嘛，同款啊，伊是用这个酱面啊来形容，所以我来提示一下，因为说到来，咱这这边这个。刷尾就是直接放这个优先车，一趴给大家听。这个食物啊，吼，就是是甜咯，啊，而且伊的色水都是较蜜色、
0: 蜜色，
1: 有点琥珀的哈。
0: 琥珀色，
1: 啊，是凉凉的。
0: 啊，对，那个只能吃凉的。
1: 啊，上重要的是目前干那咱台湾才有的哦。
0: 台湾限定的，吃冷的又吃甜的。OK， 所以我们在强调那个嫩性型，就是软，大家知道那个型就是再加一点那个画面感，那个端腰端腰的摇晃感。好，这一集节目不是在介绍美食，这一集节目我们开篇就是想让大家说，哎，台语解密，我们接下来的每一集都会跟台语文化有关，跟台语的使用有关，又或者是跟剧场。跟戏剧有关，在这一集的最后，就是那个李玉皇李玉皇的相片款的空色诗集。那因为他只有出电子书跟有声书，所以大家如果对于你前面听到段落、刚刚叙述的内容，或是等一下最后听到片段，你真的都觉得很有兴趣，请上网搜寻相片款的干涩实际相片款的空色诗集。那最后就是。为大家用声音来揭晓到底是什么食物去形容他喜欢的人的嘴唇呢？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1: 再会。一行路车又把他的手牵开，换阿清和先輩扭过针，那软心心那恶意的唇，刺手擦擦的感觉，嘴角还有淡薄饮料的柠檬酸味，阿清用双手把先輩攬咧，愈来愈紧的心跳已经分不清是伊的还是先輩的。密室的灯火，把两人的影拉做一碗甜。真煞，两人相对看，微微啊笑。
2: 先輩，咱要交往看卖无？
3: 好啊。
1: 头段听到的是李玉宏台语文小说《相片款的空色诗集》一条段。
4: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交通部观光署国旅住宿补助上路，各县市也寄出加码优惠吸引人潮，其中台中市观光旅馆商业同业工会携手台中市好礼协会共同响应国旅热潮，寄出总统套房、 iPhone 18 Pro、 万元台中好礼包等奖项，并结合年底一连串大型活动吸引游客造访台中。请听记者胡浩辰报道。
3: 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副局长蔡宗生表示，交通部观光署于9月1日至11月30日开放国旅住宿补助，市府也顺势推出周周住台中度假一整年方案，只要在台中市观光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的12间会员饭店住宿，就有机会抽中住宿券。希望结合接踵而来的台中海洋观光季、台中购物节、台中国际花坛节等大型活动，带动观光热潮。
6: 今年9月的时候，那交通部观光署就推出了一个国旅补助的方案，中央是补助，那他希望地方加码。那台中市政府也为了这个国旅的补助方案，我们在9月1号我们就推出来一个所谓的周周住台中，那度假一整年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抽奖活动我们有抽52张的一个住宿券啊，我们希望跟台中的一个活动，好、哦，我们自己办的一个相关的节庆活动，跟我们的所推出来的一个景点，所谓的我们要共同行销。
3: 台中市观光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江文伟表示，今年国内旅宿业受到疫情、人力短缺等多重挑战，希望透过旅馆、在地好礼及观光资源串联起来，带动国内外旅客到台中旅游。国旅补助期间入住12间会员饭店可以参加抽奖外，12月1日到1月31日，只要平日入住的旅客同样享有抽奖资格，最大奖是价值68000元的台中港酒店总统套房住宿券，另外还有多项好礼等着大家带回家。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成在台中市西区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5: 本台消息：台中市东丰自行车绿廊、后丰自行车道及潭雅神绿园道是中部热门自行车休闲路线，为防止汽机车及微型电动二轮车违规驶入，与自行车及行人争道，除持续改善人车分流设施，并自今年7月导入车牌辨识科技执法，透过24小时全天候辨识，强化违规管理，为民众打造更安全舒适的自行车游憩环境。观旅局长陈美秀表示，三大自行车道沿线导入科技执法系统，可全天候辨识违规驶入的车辆，发现违规情形后将自动辨识并记录车牌等相关资讯，提供警方后续依法查处。透过科技辅助执法，不仅提升违规取缔效率，也盼降低车辆违规驶入情形，减少与自行车骑士行人交织冲突的风险，让民众能更安心享受骑乘及休憩时光。观旅局指出，东丰自行车绿廊、后丰自行车道及潭雅神绿园道均属特定用途道路，汽车、机车及微型电动二轮车不得任意驶入，违规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未来将持续观察科技执法实施成效，并依实际使用及安全需求，滚动检讨相关设施与管理措施，兼顾自行车、骑乘、步行休憩及观光品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大致分局将于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在国立新大富农活水塘举办欢乐岁月迷宫闯关去租税宣导活动，现场打造纸箱迷宫，并规划闯关刮好礼舞台表演、线上有奖征答及多元体验活动，邀请市民朋友大手吸小手一起来开箱。地税局表示，本次活动以纸箱迷宫为主题，将租税知识融入游戏体验，民众捐赠115年9至10月每张消费金额10元以上的云端发票8张，即可兑换闯关卡1张，每人限换2张，闯关卡限量400张，完成认四关盖章后即可兑换刮刮卡1张，通通有奖。另外还可以参加摸彩。 该局进一步说明，活动现场有捐发票兑好。

币。捐赠指定张数云端发票可兑换知名乐园入场券、连锁店家礼券、蛋挞兑换券等好礼，数量有限，换完为止。募集的发票将捐赠社福团体，让民众拿好礼也做公益。当天安排有紧凑活泼的精彩表演，包括热舞、管乐、吉他演奏、魔术、人入大气球、川剧变脸、 K-POP 韩系舞蹈等，绝无冷场。另有纸箱、手作 DIY、 视障按摩及行动市集等多元体验，是合家亲子同乐、共享欢乐午后时光的最佳选择。地税局诚挚邀请市民朋友10月17日下午前往国立新大富农活水塘，一起闯迷宫、看表演、逛市集、拿好礼。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地税局网站查询，也欢迎利用0800-000-321免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自9月份起，交通部观光署平日国旅优惠正式上路，为国内秋季旅游再添动能。台中大义老爷行旅为响应国旅补助，至即日起至11月30日止，特别推出住宿加码优惠，民众于周日到周四入住，最高可省2310元，优惠适用于饭店官网多项住房专案，让旅人依不同需求弹性选择，安排一趟适合自己的秋季台中之旅。除了平日住房优惠，台中大义老爷行旅也持续透过老爷式旅行，将住宿与在地文化串联。2026年老爷式旅行以岛屿的弦外之音为题，台中限定团暮起前一刻将带领旅人走进台中国家歌剧院，从一东风雄设计的建筑外观出发，深入平日难得开放的剧场后台与观众席，在布幕升起之前看见剧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旅程第二站将前往日本酒吧李云，透过品饮东京八王子蒸馏所，展开一场结合音乐与琴酒的感官体验。八王子蒸馏所社长兼长号演奏家中哲先生更亲自为活动选曲，将对旋律与节奏的理解融入品饮过程，让琴酒风味随着音乐层层展开，在酒香与城市夜色之间为旅程留下独特余韵。台中大义老爷行旅官网依不同住房需求提供多样专案，搭配政府补助更划算。从国旅补助、饭店加码到深度文化体验，台中大义老爷行旅希望让旅行有更多元的选择，旅人可以为了一场难得的体验专程而来，也可以趁着平日打破惯性，离开日常，多留一晚，在城市里多看一点，多走一段，发现属于自己的旅行方式。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地。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宝岛美乐蒂，我是主持人佑君。全国民众引颈期盼的2026南投健行节迈入第六年，日前举办推广记者会，副县长王瑞德表示，南投是全台唯一不靠海的县市，拥有丰富的山林资源与多样化的森林步道，走出城市很快就能遇见山、遇见森林以及一路上的好风景。

0: 今年南投健行节迈入第六年，特别以好嗨森作为主题，除了呼应好开心的谐音，也凸显南投拥有令人心旷神怡的美好森林步道。希望透过健行活动，邀请大家放慢脚步，走进自然，体验南投独特的山林魅力。
1: 这个又到了我们健行节，虽然我们每年有很多的活动都是一再的办理，那我们活动的路线稍微有做调整，不过经典不就是这样子吗？经典就是一个好的活动，让我们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充实，那创新。但是那个活动本身的基本的特质就是很好的活动，所以经典的活动我们就一直办下去了。那今年啊，特别我们增加了永路古道跟飘竹古道，那这些我都没有走过啊。汉龙步道我走过，那双龙也没有走过。南投实在是太大了，我去的地方好像也都是上面所秀，南投不管是哪一个角落都是非常的美丽。常常我们会很羡慕彰化跟云林办活动很容易，有很平的土地，有很好的很好规划的停车场，有很大面积的可以做公共建设，而不需要有太多环评或者是山坡地开挖的这样的工作。但是你只要走进南投的任何一个不远的地方，就有一片美丽的山林徜徉在当中，真是非常的开心。这是我们身为一个南投人，我常常说城市的建设我们不一定要照样搬来，我们南投就有美到不行的自己的风情。那许县长非常重视我们的低碳永续的建设，我们在各个面向都希望能够保留我们南投美丽的山林，代代能够承传。就像今天晚上我要跟四个我们美丽的市长要去做金马奖的赞助商品，来对为南投为五个县市行销我们自己的产品所用的名称，我们用的名称叫做藏山，藏在山里面的宝藏，也是藏山西藏的藏，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山上的宝藏来奉献给来自各地的游客来购买。同样的，我们要用低碳永续的做法来把我们的好的东西不断地藏在我们山上，让它能够永远不减。所以我们办的活动不是看星星、看萤火虫、骑脚踏车，就是洗温泉、赏花、露营这个都是低碳永续的活动，非常棒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还有我们的乡亲利用10月3号到汉龙步道汉龙深广还有10月17号到双龙步道双龙海游，那到10月1号到我们的永路古道永路客运，到10月14号到我们的飘竹古道飘竹巡游。那不管是深访、采游、客运或巡游，我们在沿路都有很多这个市集 DIY 跑大猪，很多各式各样的活动能够吸引大家做一日的亲子游或半日的亲子游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那后续我们还会有即将登场的9月20号的万年永渡，就这个礼拜，没有报名的国人也可以去欣赏全世界独一无二、壮观21700人下水的壮观景象。在10月3号到10月11号，我们在南投市的中心村会有世界茶叶博览会。在10月31号以前，只要你在南投县消费100块或者是在

0: 永续商店、合法旅宿以及世界茶叶博览会，我们会有加码，那让大家能够抽奖。那今天我们就会先把第一步的链路抽出来，啊，电动车。那我记得去年在茶博抽特斯拉的时候，去年好像是抽特斯拉吧。那县长打电话给得奖人，得奖人迟疑了半天，以为接到诈骗电话，啊，后来听得出来是县长的声音，啊，超级开心。那今天我是不是要当场打电话？好，那我们欢迎大家10月31号以前还是在南投消费100块就可以抽奖。那也欢迎大家到南投来旅游。我是非常喜欢走路的，我会在上班以前，我走5天4夜4天3夜3天2夜这样的游程，很多哈，包括进水营古道、阿朗一，还有我们港仔口，人家俗称阿朗哦。还有我们的男女啊，我走了4天3夜，我都没有骑摩托车了，我都是走路一步一步这样走啊。男女的海岸是台湾最美的海岸，我走了很多的路。回来以后啊，因为公务的关系啊，也因为体型变形的关系，所以我在努力让自己减轻，让我有一天也可以跟着大家去参加健行节的每一条路线啊。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一切顺心，谢谢。
1: 南投市长张家哲表示，南投好山好水，尤其在南投市区就有一条汉龙步道，可以让民众就近亲近大自然。也感谢邻近里长及乡亲的努力，共同维护周边环境，让所有来到南投的好朋友都能拥有最舒适的体验。
2: 啊，今天由我们南投市公所、还有信义乡公所跟草屯镇公所一起来参与这一次南投健行节的开幕活动哈，记者会啊，我相信刚才副县长也跟我们介绍了非常多这一次好玩的地方哈，尤其我们南投哈，不止各个乡镇，南投市也一样哈，而这几虎坪哦，比市中心的快点，这个高山林立哈。但是我一直想，这也是我们南投市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未来我们也会结合哈，跟县政府一起合作，我们来开发更多可以走的这个步道。所以首先我要。这个跟卢阳议员一样，我要改打给报告哈。这个我们南投市的汉龙步道哈，以及10月3号版健行节，一刚刚前提的睡哈，这每一天都很漂亮。都谢谢我们的立定哈，那个张武副里长哈，哎，打刚刚的经历到这睡也，也谢谢我们南投市的这些好朋友哈。大家把最好的环境留给大家，所以在这里，我要诚挚的邀请10月3号一定要来我们南投市县政府举办健行节，在我们南投市的汉龙步道哈。那，另外我也要跟大家报告哈，未来我们也会跟县政府一起合作。南投市哈，不止汉龙步道，不管是这个中心新村的虎山步道，或者是我们山上的这个藤山步道，还有我们这个里湖滨哈，还有我们这个八尾山的步道哈，未来我们公所都已经做好规划，积极来做新的这个设计哈。那也邀请全国各地好朋友哈，都可以常常来南投市走不一样的步道。那当然接下来就要参加我们的健行节，还有参加我们的茶博。再一次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谢谢。
1: 今年健行节首场汉龙森访将于10月3号在南投市汉龙步道登场，全长约2.5公里，沿途有椰林、蝴蝶、樱花、兰花等景观，四季皆有不同风貌，适合全家大小一起轻松健行。第二场双龙采油10月17号在信义乡双龙步道登场，全长约1.5公里，沿途可以欣赏峭壁、溪谷及壮阔的山林景致，还可以远眺双龙瀑布，更能走进布农族部落，体验独特的原民文化。第三场永路客运11月1号在中寮乡内城村永路古道举行，古道全长2公里，自然生态丰富，并具有深厚历史文化意涵，沿途可以感受北中寮客家风情。最终场挑竹巡游将在11月14号在鹿谷乡挑竹古道登场，全长约2公里，沿线孟宗竹林高耸翠绿，是昔日先民挑运孟宗竹的重要历史通道。漫步竹林间，不仅可以感受鹿谷特有的茶竹风情，也能欣赏丰富的动植物生态及秀丽山景，享受疗愈的森林漫游。

今天的节目也将接近尾声了。宝岛美乐地每周一到周四中午12:40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者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电台有两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赞，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赞，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旧中和纺织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0: 大雅好伦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伦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1: 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牙齿啊！大家好伦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2: 代理好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伦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伦药局。
3: 武康好伦药局武康宫中正路936-1号，武康好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康好伦药局。
4: 宏观市好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个汤，宏观市好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5: 台湾中油80年，坚定守护看得见，
6: 为照顾民生稳定物价，持续油价平稳机制，
5: 为下一代打造永续环境，致力多元能源地热氢能永续航燃，
6: 用行动守护台湾。
5: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是台湾中油公司广告。
7: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王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10月3号来和美镇和美实验学校，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所以我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那胡林仔的。嗨，帅好朋友怡琳，我们欢迎怡琳，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怡琳，来自于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怡琳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伴手礼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怡琳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啊、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怡琳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齁打钢底嗨凶，所以你要出去俩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俩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翁长大的、嗯、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就白啊撑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翁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船家非常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是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三样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挖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oh.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一定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刷呢海靠安内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得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的，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呢，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丢席吗？
0: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1: 哦、是，
0: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

0: 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嗯，
0: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1: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20天左右的，
0: 对对对，
1: 盛产期
0: 是
1: 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0: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
1: 嗯，
0: 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1: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0: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1: 是，
0: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1: 不断的重复，
0: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1: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0: 没错，完全是哦，
1: 是
0: 哦，对对对。
1: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0: 对，
1: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0: 对，
1: 一般小女生 OK 吗？
0: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的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1: 是不 OK 的，
0: 真的是太重了。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ruise 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
0: 来？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1: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0: 是的，是的，
1: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她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0: 是
1: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它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0: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1: 对啊，
0: 对，哪一个老板会
1: 愿
0: 意
1: 这样子？
0: 对，一年只能做2季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回
1: 家，而且是固定的。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1: 是，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
1: 嗯哼哼，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
1: 嗯，
0: 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1: 不划算，
0: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1: 嗯哼哼，就是刚刚我们怡琳聊到了这干拌面，
0: 对，
1: 就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1: 日晒面，
0: 对，那为什么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1: 是，
0: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1: 原创精神，
0: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功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1: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

0: 之后，
1: 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正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1: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1: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1: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1: 挑战常温，
0: 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这一件事情。
1: 对
0: 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1: 是，
0: 对，
1: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0: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
1: 因
0: 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0: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1: 111，好，四年多，三四年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其实我觉得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0: 对，
1: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0: 是，
1: 推得出去。
0: 是是是。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0: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1: 嗯哼，
0: 对，
1: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1: 哦，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1: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
1: 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1: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0: 对，
1: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0: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加欧一剂，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1: 太燥这样。
0: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1: 对、啊、
0: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1: 过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0: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

0: 层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1: 是。
0: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1: 真的、啊、
0: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哦、试试。
1: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酒。
1: 对啊，对
0: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嗯，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哦、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啊，真的、啊、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是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嗯，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
1: 好有点
0: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里脊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哎，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1: 很不错。
0: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0: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嗯，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哦，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1: 直接教、
0: 哦、对对对、
1: 欸、真的不唱播、欸、
0: 是啊是啊
1: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哎、欸，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 对, 對, 對,
0: 對，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嗯、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两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你两年嘛。
0: 对对对，然后两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三两多到四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三年以上、嗯、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 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
1: 嗯，
0: 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1: 嗯哼哼，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的，
1: 就是作为高经济。

0: 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李济物一直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1: 是，
0: 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的，
1: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李济无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0: 是，没错。
1: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0: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1: 对啊，第一步最难。
0: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
1: 那第一家是这样。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我没在吃头，我真的是呢。对对对对，
1: 会啦。
0: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这样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
1: 嗯哼，
0: 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
0: 嗯，
1: 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是
1: 是，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济无鱼子的怡琳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怡琳，然后来听他分享无鱼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啊，所谓从产地嘛，好，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济无鱼子就对喽。
0: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1: 哦，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
0: 拜拜。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新埔珠江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陈耿为您主持服务的幸福珠江所的节目。哦，今天哦，我们录音室挤满了人，又都是帅哥系列的。那而且不止帅哥哦，他是金光闪闪，各位可以知道他身上背了多少金牌吗？今天呢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我最近呢在北台南家福中心刚好适逢他55周年庆的时候呢，那也特别介绍

0: 聊到这一位在我身旁的这位帅哥，他目前呢是在我们台南金娜啊，他目前呢即将要到我们的高雄餐旅大学的饮食文化暨餐饮创新研究所来担任我们的研究生了。那同时呢，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小孩。那他其实家里虽然说有些状况需要辅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那没有就是努力向上。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就是他的烘焙餐饮的这部分，在包含了在我的画面，在更过去这个大帅哥的这个这尬的，然后看嘎机哈，然后我们台语叫看嘎机哈，他屡屡的出国，获得了非常多面的金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人囡啊，安尼才认真拍拼啊，但外口咧走总吼，替咱争取较好的荣誉，我需要吼大家知影。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的本人陈宏文本人，还有他的恩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一开始呢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刚刚已经介绍过，他是我们大人囡啊，来自新化的陈宏文。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宏文。
0: 再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我们的餐旅管理系的专技助理教授黄玉文。
2: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玉文，
0: 就是 AKA 啊，就恩师啦。为什么叫恩师？我们就是等一下会来娓娓道来。首先呢，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宏文来出发了哈。其实我跟他只差一个字，有没有发现？
1: 差一个字，
0: 更宏文了哈。那一开始要，我刚刚已经破题了，你是从新化过来的吗？
1: 对，我从新化，
0: 从小就是出生在新化。
1: 我是归仁人。
0: 哦，归仁，
1: 台南归仁。
0: 但是后来在新化落脚。
1: 对，在后来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新化。
0: 那其实也算新化一份子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新闻说唱所节目从一路上走来。台南是37区哦，其实已经慢慢的快要拼完。归仁其实是我上礼拜啦，
1: 上礼拜
0: 是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的董事长叶董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那我就把你放在我们的新化区，新化区的小孩。那要怎么介绍你呢？因为应该说你有一个家里的状况嘛，就是从小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是。我从小可能就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所以妈妈就独自抚养我跟弟弟两个人，然后到从小学三年级到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整整的十年吧，就是爸爸妈妈一个人抚养我跟弟弟长大这样。
0: 应该十来年哦。
1: 对，十来年
0: 哦。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可能让你本身其实当下的时候是有一点算心理阴影，还有一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
1: 了，对啊对啊，
0: 所以有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影响，但是后来好像有一些转捩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厨艺嘛，
1: 对
0: 对，可是你那时候的辛苦点是因为说你那个状况之外，你有可能学校的部分在人际之间都会有点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好，对，就走就是可能回想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当时候国中的时候，为什么会遇到你决定你目前算是你一生想要走的这个职业厨艺呢？那个时候，
1: 因为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学校都会安排技艺课程，就是我们到高中时去体验各一个职类的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寻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再依照你想要的一个兴趣做你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那当时候我可能到了南英商工，就是选到了餐饮群的方面啊，那对于厨艺啊烘焙啊就有兴趣，所以我在高职我就选择就读餐饮相关的一个，
0: 等于国中的时候类似像职业探索，
1: 对对，类似职业探索，
0: 那就觉得哇，厨艺对你来说，那你这时候其实就很聪明了嘞，你算已经有想法了嘞，
1: 就是有想要自己的一个兴趣，因为想要未来工作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不要为了做而做，希望可以有一半的兴趣在做，然后一半在自己一个工作这样。
0: 兴趣跟工作能够均衡了，
1: 对对对，
0: 那一般也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让你比较有点早熟，
1: 是
0: 已经提早思考说你的人生下半人生出去的时候的那个职涯的规划了哈。那后来你在南一商工就是读那个 这个职那个什么餐饮相关餐饮管理科。那那时候的当下，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南英商工当做第一志愿、
0: 哦、
1: 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嘉琪高中、
0: 哦、
1: 是就是因为嘉琪是当时台南市区唯一有餐饮管理科的国立学校、
0: 哦、是
1: 那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就选择到了南英
0: 国立，也是因为可能学
1: 学费啊，
0: 学费上家里的一些考量，
1: 然后有可能也，资源可能也会比私立学校好，这样、嗯、有可能那时候的想法
0: 是
1: 这样。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到了南英商工，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关系，所以对南英也有一些的熟悉感。
0: 嗯、
1: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学校的学风不是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设备还有在资源上有可以，我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
0: 设备跟相关的一个学习是能够帮助你未来在现在拿到更多金牌的这样一个奠基的状况。
1: 因为一开始可能想说国立的会比较好，可是叫嘉琪的，因为我有一些同学读嘉琪，然后他那时候他跟我的说法是因为嘉琪要拼升学率，所以可能着重的是在学科方面的、
0: 哦、是
1: 的一些功课，
0: 国英数理化，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统测要考专一、专二的一些科目，可是，私立学校它没有着重于升学，它可能是着重于考证照的证照率，或者是比赛的相关，所以私立学校它会更能够
0: 让你在实务上有所发挥，不一定是在学科上面。
1: 对，
0: 也不能说钻牛角尖，就是可能钻研专注的东西会不一样，但你会选择是你能够发挥、能够掌握的东西。
1: 对对。
0: 那南英的部分你其实我们一开始私底下有在聊，在南英的部分就是你的一个开端嘛。
1: 嗯，
0: 那你当下的时候好像高一也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让你信心大增这样子。
1: 是因为在南英的时候我其实是烘焙选手，
0: 是
1: 那有参加一些烘焙的项目，
0: 所以你一开始初始的出发是用烘焙，
1: 对，那时候是走
0: 专业，
1: 先预设的是走烘焙的
0: 项目，烘焙专业是，
1: 对，然后后来有参加一些比赛啊，也有一些个成绩这样。
0: 是，
1: 对
0: 啊。证照的部分呢，
1: 证照我在高中的七年就考到了七张的证照。对，
0: 可能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证照的东西、嗯、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证照啊，它的困难度、难易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餐饮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
1: 因为其实现在在饭店要工作一定要有证照才有办法进去里面工作，然后换厨师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证照可能是一个基础，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把一些餐饮烘焙饮条相关的基础把它打稳了以后，到大学才有办法学习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依照学校的规划先考了七张的这个餐饮相关的证照。
0: 对，他整个系上的规划就是你毕业就是要这七张证照。
1: 对，
0: 那这七张证照对未来就业是算加分的项目？
1: 也算加分，就可能某些学校出去只有一两张、两三张这样、哦、可是出去七张可能老板在看你的履历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圈起来会有重点这样、
0: 哦、
1: 对，
0: 比较有亮点，
1: 对，亮点，
0: 比较亮点。那这样换句话来说，你在南英的部分、就是证照部分也拿到了，然后在烘焙部分也拿到了，
1: 对，
0: 那你后续的部分你又在怎么去做选择、在下一个阶段，
1: 下一个阶段
0: 你毕业了，你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1: 大学
0: 就是开始要遇到你的恩师哦。我看到恩师那个眼睛跟铜铃一样大的
1: 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没有选择到外县市就读，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所生长的台南。
0: 在台南也不错啊。
1: 对啊，
0: 我前几集有些像那个子乔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台南这样子。是，
1: 所以我就继续选择在台南就读。那台南有很多的学校、就是可能南英大、南台啊等等的一些学校，可是在这边的选择，我那时候就接到了一通电话，就是
0: 神秘的来电，
1: 对，神秘的来
0: 电，就是要嘟嘟嘟嘟，你被救急吗？啊，不是啊，什么样的来电？
1: 就是老师就突然打
0: 了，啊，老师，
1: 老师
0: 要出场啊，让你等很久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是老师？ 他说你好，我是那个、
1: 对啊，中华艺术科技大学，
0: 是，
1: 对，是。那时候他就一通电话，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的话，那学校的资源啊、设备啊、老师啊，在做相关的教学研究量能上面，都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然后也。

0: 可以带你一起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个部分，
1: 所以解决你可能目前家中的需求，解决经济上啊一些各方面，然后你可能你的未来性
0: 对
1: 也掌握到了。
0: 对，
1: 那你的第一次神秘接触，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当事人当事人那个老师哈，那当下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骚扰人家？不是、啊，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给人家？
2: 坦白说就是招生需求嘛。
1: 哦，是是是是。
2: 那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到现在我觉得当初我所设定物色的角色并不是洪文的、喔、
1: 哦，
2: 对，
1: 哎、欸、这样子、欸、这样子、欸、人家会哭了、欸、他是你的爱徒，他是爱徒，
2: 现在变成我的左右手、啊、是是是，经过栽培之后啦，那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厨艺类的老师，那因为像诚如刚刚洪文所讲，他是开始是朝设定人设是往烘焙领域去迈进嘛，那刚好呢，名单上哎、欸，就跑出陈洪文这三个字的了，哎、欸、哎，我人都看蛮后啊，蒙 Q 看蛮，啊，其实跟在他在高职时代，我们就有一些互动
1: 過，哦，其实就已经认识，有大概有点印象，就
2: 是
1: 这个选手有看过这样，
2: 是很棒的攻读生，在我们去当监评的时候就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就想哎、欸，好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嘛
1: 我、欸你高中有没有得奖？
3: 有啊，
1: 有啦，人家都在美术啦，都掉电啊，
2: 还没熟悉到这个程度，到他一直到哪边嘛，因为毕竟
1: 人家也是很厉害的，
2: 他高中就有拿过那个全家料理王，
1: 没有带过还是会怕怕的，
2: 对对对对，毕竟不熟嘛，那人设可能不是最主要，是他这样子，然后想说哎、欸、那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想说既然来都来了嘛，那哎、欸、或许是个机缘也说不定，那就请他先来聊一聊嘛，然后来学校逛一逛看一下设备之后再做他人生的决定这样子，
1: 嗯，
2: 对，当初是这样的机
1: 缘。那时候见面之后呢，
2: 见面就有闲聊一下，跟他介绍一下环境啊，然后学校这些的软硬体设备等等。那聊完之后，他其实心目中除了华一之外，还有选择其他学校啦，
1: 嗯、
2: 还有两到三所的考虑当中。那最后他还是选择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1: 只看到你很帅这样，
2: 或许是
1: 还是你后面拿
2: 欧巴的魅力
1: 啊啊！其实我不要铁铁蛋，我不要铁蛋啊！这样没来吗？你觉得他感动你什么了？老师感动你什么？
3: 就是他可能他很愿意跟你交，我们的相处感觉不像是师生的关系，像是兄弟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
2: 兄弟郎，
3: 对，我有时候他会找我去他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陪
1: 我许公侠敌人，你是 M 人就对了，你很喜欢被人家怎样就对了，就是被关怀到了，
3: 对，就是、
1: 哦、你可能从小到大还没有人真的像这样子，就是在旁边这样关怀你这样子，
3: 对，就有没有一个人真心的，好像对你付出，然后好像把你当做家人一样的对待。
1: 然后我要跟你平反一下，他说你这样死马当活马，你是不是介绍一下你高中的时候有什么辉赫的成绩？这样，我们插播一下。
3: 好，那高中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他其中原本要物色来学校，
1: 哎呀呀呀，
3: 跟那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举办的全家料理王比赛，然后刚好、哦、很幸运的在那一次拿到了金牌的一个殊荣。
1: 以现在你目前的领域来说的话，
3: 是
1: 更往上一层楼，那可以应该说它可能跟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一样，
3: 是
1: 那以你餐饮来说的话，它在往研究所的领域，它会是做哪方面 的延伸或是更专研这样子、
3: 嗯、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指定饮食或者是在地料理的一个食谱开发，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从小都台南长大，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台南这一个37个区域扣掉5个都市区，东区、北区、
1: 南区、中西区、安平、英空，
3: 对对对，这边的
1: 相对发达了。
3: 对，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栽种农特产的。
1: 哦，
3: 对，
1: 等于农地面积相对少的。
3: 对，然后其他地区是有它每一个，像光庙就凤
1: 特产，
3: 对，
1: 白河就农会说一乡一特产这样子。
3: 对对，当时也有提，老师的论文也是写相关的一个部分，一区一特产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生长的土地，为我所生长的土地做一份贡献，希望可以把这些农特产可以写进去我的论文当中，然后可以推广给大家知道。
1: 所以，戴兰，你现在几岁？
3: 现在23。
1: 对，23年。
3: 对，都在台南。
1: 情感。你觉得台南

0: 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嘛，就是
1: 算吧，
0: 可能曾经有点让你伤痛，
1: 是、
0: 哦、那可能可是还好有遇到他，
1: 是是，
0: 然后还有家福，
1: 对，没错，
0: 就是可能给你伤痛之外，又给你不同的方向的贵人，
1: 对，
0: 那。就像佛像说的，为什么他会尊贵，就是他会一直被人家雕来雕去，
1: 嗯，
0: 所以你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嗯、可能要大鹏展翅的这样的地方。第二我要问的就是说台南、
1: 嗯、
0: 你的情感
1: 是
0: 那包含你未来的期许跟要感谢的人这个部分，
1: 是
0: 先帮我们回答台南的这个，对你来说，
1: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23年都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接下来2年要去高雄了，就是这23年都在这一个土地，不管是它的小吃，或者是农作物，或者甚至是人情味的部分，都是非常可能在都市的区域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我想我是非常的幸运这样。
0: 那最想感谢什么？妈妈弟弟这样一路一路向上来，
1: 就是可能一开始母亲会不希望我走餐饮这一条路，
0: 是，
1: 但是她也尊重我的选择啊，让我走完走了国中一年，高中
0: 应该也不是不正统，应该是不甘啦，
1: 因为辛苦，
0: 大家看一下咧，像有咩离开，也是有点不甘啦，
1: 是。餐饮八年的餐饮这一条路、哦、其实走的是蛮辛苦的。背后我们虽然前面得奖的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一个辛苦。
0: 当然，就是大家都看到光鲜亮丽的地方了，没有人知道说你每天那样可能不小心打翻了酱油，然后又怕被
2: 回家的路上漆黑，都已经学校都关灯了，这样
1: 是。
0: 那、啊、你都走台20回去啊？
1: 走高铁桥下，
0: 因为一个查甫人嘛来惊咧，暗时应该会拢关起来哦。
1: 我冇会啊。
0: 你还咧变啊姓名咧？你不干脆在研究室睡一下，早上再走。你是要还要跟妈妈说嘿早安？
1: 没有，我们有时候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啊，他
0: 就帮你准备早餐。
1: 对对啊，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所以也很少在相处，
0: 所以早餐都是你在准备啊？
1: 也没有、
0: 哦、我以为是
1: 没有，
0: 我以为你要回去准备早餐这样子。
1: 对、啊、
0: 对，那对妈妈跟弟弟
1: 是很感谢他一路上来的，他很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到很好，就是不会让我担心家里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专心在学校还是外面参加比赛做活动，一切都可以有安心的一个感觉，不要让我一边做学校的事情，然后又担心家里的事情，
0: 无后顾之忧，
1: 无后顾之忧这样。
0: 那对家福来说，
1: 对家福真的要很感谢他的提供援手协助，才可以让我这样顺利的就学。有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可是有他们的协助，可以让我继续读完高中到大学4年，然后甚至现在要读研究所了，因为有他们的援手，才不会让我来放弃这一条路。有可能今天没有伸出援手，我可能就半途而废。对，
0: 还有一个你那个最爱的那个亲爱妈妈，恩师啊，恩师，恩师，对对对，刚好人就在前面了。
1: 是
0: 要不要相吻？不，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合不太适合。那我们幸福双手就传递幸福。的人来都来了，
2: 来
0: 了，对啊，是不是刚好这几年这样子？你现在也要有独立，出发研究所这个，对，7月嘛，就再来就要去学校了。
1: 是，
0: 那刚好，择日不如撞日，没有啊？有什么要跟你的老师？
1: 是，
0: 又是恩师嘛，师又是父，
1: 是，很感谢，就是。我的人生中有遇到恩师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在高中他的一个出现还可以促使我现在有这样一点点的小成就这样，那也很感谢他把我们视如己出，对，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一个对待。那 这四年我们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有开心的啊，也有难过的。那未来本来想说四年结束，我们其实 我要毕业，所以当毕业的那天其实我们两个有点
0: 闹别扭。
1: 不是闹别扭，就是
0: 小情侣吵架，
1: 喜极而泣的感觉吧。
0: 哦，喜极而泣哦。
1: 对，
0: 是啊，对对，
1: 就
0: 你的小子终于要走了这样。我的研究所研究室终于可以清静一点这样。哦，不是啊，
1: 就有点喜极而泣，好像要从他的身边离开的一个感觉。
0: 一方面也是心理复杂，就是又不能把你留着，但又觉得这种好像总少点什么，但又可能觉得你这样是对你来说是好了。啊，废话，你家在这边，你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对不对？对，爸爸，
2: 没错没错，欢迎随时回家。
0: 对嘛，又不是说你这样做华裔就把你关起来，陈宏伟不能进，你没有悬着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哎呀，这边应该还是你永远的家嘛，
1: 就
0: 你身上穿的这个，
1: 对，永远以花、哦。
0: 这是你们社团的
2: 衣服，
0: 对
2: 对
0: 呀、啊，
1: 对，
0: 你老公今天哎，我今天了啊，我今天了啊，嗯，太感动了啊！还有要感谢的吗？
1: 就是他就跟我讲说，可能他们家也欢迎我，然后学校也欢迎我回来，这样
0: 就打一把钥匙给他，
2: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对，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吗？
1: 其他还
0: 好了。那再来就是说，我希望透过你，因为你其实这样，目前其实有爸爸了，然后又有家父了。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需要帮助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嘛，就是其实可以稳步而行了嘛。那是不是也透过你的故事跟，可能刚好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然后可能刚好也遇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孩子自己能选的，
1: 是
0: 那我们只是孩子。好，那个状况之下，很感谢有我们家福有社团接着我们，
1: 是。
0: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又遇到哦，就是丁气两协会嘛，都有这一款闽秋假扮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内心是柔软的，是哦，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那你是不是借你的机会跟可能刚好遇到也是同样跟你一样状况的人？
1: 像
0: 跟他多激励一点，
1: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出生不能做选择，但是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去改变。因为出生我不是愿意来到这一个家庭啊，但是未来的人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还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那也希望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的影响，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可能你很有潜力，你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就否认你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能力这样。所以是一定要勇敢去追梦，然后一定会有机会这样。
0: 我相信再过几年就是国际级的主语大师，
1: 没有
0: 、到时候请不要嫌弃我们小节目，再回来分享你的丰功伟业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洪文，还有我们黄老师，
2: 谢谢
0: 我们黄玉文黄老师两位父子档啊，不是师徒父子，然后同时也是家人，哦，再到我们幸福出场所见证这最幸福的一刻，透过了爱，透过了疗愈，大家也应该是互相疗愈了彼此。那在这当中我们有了底气往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幸福双手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陈孔，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幸福双手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0: 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锚、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Go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一起乐翻天。最近的乐与南投呢，陪着大家呢，从暑假一直要玩到了秋天，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候就要带大家呢来去泡汤咯。没错，今年的2026的南投温泉季呢，你已经准备好了吗？未来秋季的挂 Q 不好的当然呢，除了精彩的活动之外，今年还加码加码哦，我们的限定小旅行，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而且呢，这个感觉上哦，你知道南投有几大温泉区吗？好，大家来赶快想一下，三大三大哪三大带，再来考考大家。当然这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的好朋友们、空中的好朋友以及网络上的朋友跟内地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陪同大家的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观光处林秀梅处长，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哇，你知道吗？就有人在下面写说，啊，处长，那个纳卡西要甲抽落去无？我讲，哦，你们不要，你们要饶过他啦，他已经快要崩溃了。要参加活动还叫处长唱纳卡西，我觉得这一定是认识我们两个的人。来来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三大区域，非常大块，对不对？
2: 对对，嗯，就是我们南投就是温泉很多了，
1: 哎，真的耶，而且不只是这样哦，更棒的是今年有限定温泉小旅行哦，请大家拿起手机，真的待会呢先进入那个乐旅南投，因为那个小旅行呢它的那个人数报名也是秒杀，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而今年呢什么样的魅力最大的亮点在哪，就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2: 好，我们今年呢一样哈，我们的温泉区呢，温泉季呢，分别在我们南投的三大温泉区来举行。那第一个就是最早就开始就从我们的埔里，9月19就在我们的埔里开始，然后10月17会在我们的东埔，然后再来10月底会在我们的北港西这边来办理我们这三大温泉区的一个温泉季。
1: 所以大家就知道哦，这个温泉季的部分哦，这个时候就是让大家呢先把这个日期记好，对不对？
2: 对，从9月到10月底。
1: 哇，很快呢，马上就到了呢，下个礼拜就9月咯。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他说请问一下方先生，说那个报名那个纳卡西是不是已经完毕了？好像是哦。请大家，
2: 对
1: 对
2: 对
1: 对，确定完了，这个我现在也帮你看，确定没有了，确定哦，在前天就没有了，谢谢。上那一天就跟大家讲要赶快。那我们这三个不一样呢，9月、10月的这个温泉季的日期也都出来了，对不对？
2: 对，刚才讲的9月19、10月17、10月31，
1: 啊，都不同哦，埔里、东埔跟北港西。好，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站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埔里啦。好，那当然呢，这个一站一特色哦，很多人来到埔里就会想到什么美人腿，
2: 小白蛇，
1: 对，没错，还有那个酒厂啦，等等很多地方啦。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这次我们的埔里温泉季我们会办在哪里呢？
2: 我们的埔里这个温泉季，会办在我们的旅坛这边。
1: 是，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哦，把这个时间告诉大家。刚刚有讲到了是在9月19号，而且呢来到了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色是因为它交通很方便，对吧？
2: 对，我们埔里这边就是交通非常的方便，然后埔里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哇，它的美食，刚才讲的那个美人腿啊、酒厂啊，所以像这边哇，美食相当的多，然后景点也非常的多，这个地点，然后交通又便利，
1: 所以哦，这个
2: 我到6号下来就到了。对，
1: 那停车好停车嘛，因为我知道这边很大，因为我们的茶博也有在这边嘛，对不对？
2: 哎，不是茶博，是在中心新村。
1: 哦，所以哦，大哥大家不要记错哦，这边呢是属于我们这一次的温泉区哦。但是这个地方呢，好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要上山的话，很快，对吧？
2: 对，
1: 我们要去清境，我们
2: 要到日月潭，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这个连接，不同的一些热门景点呢、
1: 真的。然后如果你要去这个宗教之旅的话，这边也是可以走中潭。中台
2: 对，中台禅寺，对对，附近就有一个中台禅寺。
1: 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温泉季今年有搭配住宿优惠吗？
2: 我们的住宿优惠就是，来这边，我们有讲到说，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月在办理嘛，所以你来住宿，每满百元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双臂轿车的这个。那当然，每个温泉区它业者都会推出，在温泉季当。有哪些优惠啊，这个都可以，到时候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查询这样子。
1: 哇，大家有听到哈，所以你看看普里来讲哦，我最喜欢去吃他们的美食小吃啊，然后呢住上一晚，然后再来呢再往，比如说你想要去日月潭也好，你想要去清境合欢山也好，像昨天我们不是介绍吗？暗空公园，对不对？哇，最近哦这一系列的活动，除了普里泡汤之外，都来到普里，当然就是要好好的休息，充分的感受一下普里的温泉。他汤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他们这边的温泉泉质是什么质？
2: 因为我们南投都是那个碳酸氢钠泉，
1: 所以哈不用赶，不用赶，好，白天吃美食，下午玩景点，晚上泡汤，再住一晚，就是度假啦，度假啦。
2: 对啦，慢慢玩，慢慢吃啊，慢慢泡温泉。
1: 那紧接着我们就要往上走喽，就要到我们的东埔，说到东埔的时间呢，是在10月17号哦，大家要记好哦。那么呢，东埔跟普里不一样的风格啦，是什么样的魅力？
2: 对，
1: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了。
2: 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东埔温泉就是在我们的原民乡啊、信义乡这边。就是靠近玉山国家公园这边，哇，它这边的海拔很高哦，1100公尺，所以到这个山上就凉凉的，哇，那更适合泡温泉了。
1: 真的，朱先生说他有去过前年的，他说有那个火把节，是不是？
2: 不是火把节，就是火把浴衣彩街。不然火把节是在清
1: 境，是那个是在清境，不一样，也是在十月份。
2: 火把彩街，拿着火把，然后穿着浴衣啊，我们。在现场到时候都有限量的这个浴衣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就穿着浴衣拿着火把在这个东埔街上这样子，然后里面有这个我们这个当地国小的这个鼓乐队啊，带着大家这样彩街，晚上拿着火把，这个是我们东埔温泉区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1: 没错，而且这边东埔本来就也是我们的原乡文化，对不对？
2: 对，
1: 泰雅族的很多的好朋友，
2: 布农
1: 所以大家有听到哈，这边是属于布农族哦，不嫩哦，所以呢到了这边呢，哇，这个气温又舒服，泡个温泉，然后呢早上去走步道，你看是不是很轻松，对吧？
2: 对，这边又有吊桥啦、彩虹瀑布啦，还有八通关古道，都很适合大家看看你选自己的体力可以到达的点。
1: 而且呢你要记得哦，好，这个不要赶，因为呢如果说你早上呢习惯有走步道的人，要先确定前一天晚上可以跟这个民宿啦或饭店的这个老板问一下有没有开放，然后在这里的话呢，基本上呢这边的这个旅宿哦都有优惠啦，通常呢你可以问一下是现在是1泊20还是30，对吧？
2: 他们现在只要知道是温泉季到了，他们大部分都会推出说，哇，温泉季期间呢怎么样的优惠啊。
1: 所以哦，请大家可以把握。那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另外一个区域哦，来到我们的国姓乡。
2: 是的，我们的北港溪温泉。
1: 没错，
2: 美人汤哦。
1: 哎呀，说到了国姓呢，就会想到北港溪，而且很适合自然跟森林，对吧？
2: 对对，这边也是，你再进去就是原乡，还有客家乡，是这边蛮特别的。
1: 就是抢成功嘛，我们还记得。
2: 对对，国姓是客家乡哦，然后即使到你比较里面的那个泰雅度假村那边，就原乡了。
1: 而且
2: 靠近
1: 仁爱了嘛，而且这边很特别一点，他们有个糯米桥，一定要去看一下。
2: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古迹哦。
1: 嗯，真的，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会发现哈，不又不一样的感觉了。那北港溪呢，其实呢不只是糯米桥好玩，而且呢，这次在泰雅度假村来讲，你可以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度假烤肉式的啦，好饭店式的啦，这个度假村的都有好，所以呢，大家只要是呢利用这个温泉季的时候，他们都会推出，还有晚上都有一些表演，对吧？
2: 嗯哼，对对，
1: 嗯，是，所以很适合家庭旅游哦。所以呢，如果这三大温泉哦，这个埔里、东埔、北港溪哦，怎么去适合自己呀、啊？哦，我们可以让这个秀梅处长来告诉大家。譬如说，你是属于爬山的啦，那你就要选哪一个啊？喜欢泡温泉的啦，还是喜欢探险的啦？我们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2: 对，这我们这个很多种不同玩法啦，哈。那如果你希望交通便利啦。然后景点美食选。

0: 择多啊，或而且想把温泉跟日月潭的热门景点串联起来，那就是埔里就是比较适合、嗯、那如果你比较喜欢哇高山啊，还有云雾飘渺，又有森林，然后又有原乡文化，你喜欢有一点探险的感觉，那东埔就很适合大家。
1: 嗯、
0: 啊、那如果你喜欢安静的溪谷啦，或者一些自然生态啊，那你可以放慢一个脚步到我们的北港溪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当然啦、啊、如果你时间够的话，那可以多重选择啦，那不同的
1: 玩法
0: 真的
1: 而且他时间都出来了，你就可以自己去询价一下哦。丁先说、嗯、刚刚不是讲说有小旅行报名吗？在哪里？
0: 哎，这个目前都还没有出来，到时候在我们官网哦，再密切注意那些小旅行啊都会限额报名哦。
1: 对，我们的那个小旅行的天数啦，还有费用啦，齁、都会有那种弹性的齁、那因为呢这个我们会公布在这个乐旅南投的部分。好，所以呢请大家要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当然呢相关的资讯去哪里查，我们呢可以直接搜寻这个2026南投温泉季。好，或者是我们的南投旅游网或乐旅南投都可以。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给大家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呢我们推出了小旅行，然后你就可以搭配你想要住的饭店，然后呢想要吃的美食，我们很多的这个资讯呢都已经开始呢陆续的上网了，所以大家可以来去做一个这个整理。那当然最后呢也让这个处长帮大家大会诊哦，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0: 我们这些温泉哈、除了埔里啦，大部分都位在比较山区啦，那当然大家因为南投也实在是很大，地很大，所以大家开车或者什么也都要注意哈、行车的安全啊。那泡汤当然那个泡汤去注意，应该大家常常在泡汤泡汤前啊不能喝酒啊什么就这个都应该大家都会知道。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除了来泡汤，也可以到我们南投其他的一些景点啊再去游玩。那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讲的南投旅游好康业啦，来这边
1: 消
0: 费要记得哦。对，
1: 真的把握一下哦，双逼哦。
0: 双逼，
1: 我都一直记得
0: 十月底的消费都还有效哦，到十月就刚好最后一场10月31日的都还来得及，
1: 真的。
0: 你的住宿等于消费只要满100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序号，然后你上网登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悦那边去登录，然后你就有机会得到大奖，这个最重要的。
1: 真的哈、不要错过了。好，人家常讲走过路过哈、不要错过。好，不要让自己后悔哦。这个难得双逼哦，双逼哦，哈、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秀梅处长，让我们的秀梅处长带着大家泡汤去。再次的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三个时间呢，9月19号是埔里温泉季，10月17号是东埔温泉季，10月31号是北港溪温泉嘉年华。不要忘记了，在10月底以前呢，消费100就会有这个摸彩券。祝大家中大奖，然后双逼我开走，谢谢。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秀梅处长相约在南投泡汤去哦。
0: 好的，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1: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 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
4: 敲响金钟。
6: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7: 小佑，到了吗？
8: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7: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8: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7: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8: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9: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没找我？
2: 没。
1: 要走吗？
2: 要啦。
1: 没找我？
2: 没啦。
1: 要走吗？
2: 要。
1: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2: 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这悠悠骑有我们的东北角，我们的极点曼里呢自主骑乘哦，在这个粉色轨迹啊，上礼拜好在有先通知哦，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哦，这个有机会就有拿到了什么可爱的宝丽龙，然后呢还有人很可爱的说哦，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宝丽龙不是那个宝丽龙，是那个啊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啊，对，玻璃玻璃玻璃，他说这样子不是更好听吗？我说都可以，好不好？好的，当然还有很多的优惠哦，还有哦，这个让大家哦不要认为说只是一个禁忌哦，没有，我们希望大家呢，我们推出这个九月份呢，就是要自己选时间，自己找朋友，自己选择你想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段，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下骑出去。重点来了，因为骑完是有任务的，这个任务完了以后呢，还有机会参加扭蛋，还有机会把我们的宝丽龙带回家。好，我们的宝丽龙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东北角我们还有另外一只龙叫福气龙。哈，有了福气，我们就会想到谁？对，没错，就是我们的阿福啦。好，我们要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救过来哦，救过来哦。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清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来喽，哈喽。
3: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福。
2: 哇，那我们现在哈，大家很喜欢你啦哈，只要呢跟你许愿，你都有东西耶，你看看。哎，不过人家大家真的有做好在哦，上个礼拜有先叫他们先去下单下单，不过呢今天还会有开放几个名额啦，对吧？
3: 对对对对，
2: 嗯，
3: 哎，我们那个小旅行啊，刚刚讲的是小旅行啊，如果宝丽龙那个，
2: 那个是
3: 用抽的，
2: 对，那个是抽的，
3: 嗯，对对对对，
2: 不一样，
3: 嘿嘿，
2: 嗯，
3: 啊，我要先讲哪一个呢？
2: 我们现在先把九月
3: 会乱掉，
2: 我们从因为今天是8月31日最后一天了，所以九月份开始哈，嗯，我们就要把一系列可以参加的先简单帮大家介绍一下。
3: 好，我刚刚讲到宝丽龙哈，哎，那个宝丽龙是这样的，当然很简单，那是用。哎，比如说来我们东北角这边的自行车道，
2: 嗯，
3: 骑车之后呢，骑完车那再上我们那一个我们那个网页哈，
2: FB，
3: 就到我们官，嗯，FB 或是官网上面的我们那个首页就会有一个奇遇东北角，把它点进去之后，哦，在上面就有一个永续骑士勋章，那是一个碳排放的计算器的体验网站，
2: 嗯，
3: 好，那边完成的就是。减碳记录之后呢，你把我们骑车骑到中间就是可以拍照嘛哈，
2: 嗯，
3: 你把它那个减碳记录后面说啊，你要制作一张卡片，然后你把它图照片加图卡把它制作完成之后呢，还再把它那一个截图，那再到那个。

0: 他不一定可以得到保利哦。
1: 嗯，是，哦，这就是靠手气、靠运气啦。哦，丁先生想问你啦，有福气龙也有保利龙，他们是什么关系？
0: 就男女朋友的关系啊。
1: 我跟你说，
0: 会不会太直接？
1: 我跟你说，因为哈，因为大家会误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欧熊，我们还有一只嗨熊，但是欧熊不是嗨，嗨熊是欧熊的表妹。哦，所以
0: 嗨熊也是
1: 白色，对对对，她是女生，是但是是表妹，是妹妹，是妹妹，所以她不是男女朋友。那这只保利龙跟福气龙，她是男女朋友，哈，哦，所以大家不要抱过，不要搞错了 ，OK， 哦，所以呢，就我们也要让这个大家认识我们的吉祥物啊。不过呢，最值得把握的就是19号那个小镇共聊啦，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好玩的耶。
0: 对对对对，我们还有刚刚讲那个自主行程是，那个都可以
1: 抽
0: 可以来玩哈，
1: 嗯，
0: 那简单的，
1: 嗯，
0: 啊，这个有两个要付费行，这个
1: 付费的
0: 付费行程的哈，嗯，我们在月就是六月时候就已经有说有4条的行程嘛，
1: 没错，
0: 啊，那4条行程现在目前特别为了我们这个节目，本来我上网看，早上还跟瑶瑶说还没名额了，中午怎么办？那后来呢？赶快去瞧一些名额出来。
1: 真的，
0: 哦，就是剩下有2条，好，哦，有2条哈，哦。我们瞧了一个是9月19，奇遇小镇共寮双溪山海线，
1: 嗯，
0: 哦，就是从共寮骑到双溪啊，啊，大概21公里，它就是从它是比较有慢慢的节奏，就是从海边慢慢骑到山城。
1: 它不急哦，很漂亮那条，
0: 慢慢对，对啊，这个是要699啊，我们。要怎么报名呢？这个只要到还是刚刚那个网站哦，就是我们那个奇遇东北角的网站，那，啊，你拉下来这个路线2，哦，啊，你就是有一个报名网站就可以去连结，
1: 嗯，
0: 哦，啊，这个是699啊，699它还有含午餐啊，饮水啊，保险啊，还有晚起礼品都有，哎，
1: 嗯，
0: 还有一个附赠100块的消费券，就是
1: 抵用券，
0: 地方结合，哎，地方结合，这条路线还蛮特别的，它对。最要讲的就是那个鱼形道路，就是北38道路哈，那就是沿着那个双溪河这样骑，
1: 嗯，
0: 慢慢骑，那秋高气爽的时候骑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
1: 嗯，
0: 那到了那个双溪之后啊，就会有那个我们会有那个带队解说的老师就会慢慢给你介绍这样子，
1: 嗯，而且那个周边真的很漂亮，
0: 对啊，从芙蓉这边骑上去慢慢讲啊，就是可以往北骑哈，一般我们都是会骑那个旧草岭隧道嘛哈，
1: 嗯，
0: 那个环状隧道，可是这不是哦，这是骑那个龙门岩鸟自行车道哦，不一样的方向，那会经过龙门吊桥，哦，啊，然后再穿过那个就走到那个从北38就鱼形道路到共寮车站，
1: 嗯，
0: 啊，在共寮车站再骑到双溪车站，哦，这样子啊，在双溪老街这样慢慢玩，像东河戏院啊，哦，马街教会啊，还有双溪故事墙啊，然后再走到共寮老街，
1: 嗯，
0: 然后再回来芙蓉车站，就是从8:30到4:30这样子，慢慢
1: 一整天。然后尤其是他那个中午吃的，我觉得还不错哎。
0: 中午哈，中午对啊，他中午哎，你有去玩过吗？中午那个
1: 我听他们玩回来的时候都讲说很棒，
0: 对对，
1: 嗯，
0: 哎呀，对啊，所以都会秒杀，就是啊，这跟这个我。现在这是新北的嘛，还有一条，赶快讲一下新北还有宜兰这一条，9月13号，
1: 嗯，
0: 哦，
1: 这两条，
0: 啊，这个还有，嗯，对对对对，还也是699，是5个名额，哦，目前是，
1: 反正就是各
0: 五个
1: 就对了啦，
0: 对啦
1: 是是
0: 对啦，哎，对对对，啊，9月13是宜兰端的哦，
1: 嗯，
0: 宜兰县的哦，哈，这是路线，哎，路线4，
1: 嗯，
0: 哦，啊，也是699，哇，哦啊，它也很好玩，它其实之前就已经。早就额满的了，好啊。
1: 对，然后现在在收，再把它，对，
0: 对，把它打
1: 开，外加，嗯，再加五个，
0: 再加五个，对，
1: 再加五个嘛，哦，你不要跟人家说谎，人家我也会完蛋，我跟你讲。
0: 对啦，对，
1: 他
0: 的
1: 办事处会被拆台，我跟你讲。
0: 我早上就点进去，我就说啊，怎么会没有？就很紧张，就赶快打电话去长春那边，不行，你要再开五个，不然会被
1: 会被开，我跟你讲，我会骗你，真的。
0: 这条
1: 路线又不一样哦，要讲清楚。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对，
0: 这条路线是在宜兰。
1: 嗯，
0: 宜兰哈，我们从宜兰车站骑，然后骑到那个竹湾河口，
1: 嗯，
0: 然后骑到那个礁溪那个

0: 防潮闸门那边，孩子就是骑到壮尾了。
1: 嗯，
0: 那骑到壮尾之后呢，中午会就会去午餐了，在那个关老爷农场，可以吃午餐。关老爷那边也还有逃兵。关老爷玩完之后呢，再走到骑到壮尾沙丘。那壮尾沙丘之后呢，再骑到永镇滨海驿站，就是那个等日出那边下去看。看那一个沙滩啊，玩玩沙这样，然后再到大福旭日观景平台，然后再骑回到头城车站。那所以这是整个就是头城滨海自行车道这样子骑，还蛮惬意的。那都是自行车道啦，不会有那个汽车包包叫。这当然是乡道那边会有啦，去关岛岩那边新南那边，也是都是乡村道路啊，不会像那个大卡车。那么多，蛮有趣的。
1: 所以再次提醒，一个九月十九，一个九月十三，好。
0: 对。
1: 现在你赶快哦，我们现在打开的，好，待会呢，如果你再点不进去，就表示又没了。我们先讲好啊，不要害我啊。
0: 对。有了，现在在 iUPass 上面。
1: 对，
0: 还可以进得去。
1: 好，进得去哦，哈，请大家赶快直接在我们的网络上面，就是2026奇遇东北角了。简单来搜寻这几个字比较快，好，或者东北角之
0: 友，
1: 这个
0: 有，对，
1: 这是最快的，我觉得这样比较快。
0: 对，
1: 而且除了我们这一次的小旅行，我们还有一些自由的玩法，对吧？因为我们有出套票。
0: 对，现在好要讲九月份每天都可以的旅点慢旅自主骑乘活动，好，这个呢，这个有 A 套票150块。那就是有含租车券哦，所以你不用自己带车来。租车券哈，然后还有那一个，抽奖的账号，然后还有优惠券，还有平安险晚起好礼，这个还晚起好礼，也不错有那个多功能头巾，还有环保水杯，二折一，或者是150，那还有一个299，当然也是有那个。搭车租车店，就租赁券，然后刚刚讲的之外呢，还加一个便当，
1: 哇，你看，
0: 芙蓉便当几个几百块呢，
1: 很贵，
0: 还有另外还有100块的那个观光消费券，那还有这个秋季游费券，就跟地方合作的了哈，还有刚好还有二选一哈，都有，这么好康，你看怎么上去怎么报名呢？第一个方式就是报名连结，那还是一样那个 iUPass 那边，可是它只是5、6日，因为怕大家来这边等啊，怕大家来那边等啊，如果礼拜一到礼拜四甚至说礼拜一到礼拜日也都可以到芙蓉游客中心来现场，来现场这边做那个报名都可以，所以今年还比较方便，去年也是只有假日啊，今年赶快就应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活动，平常也可以来就是每天都可以来做这个自主骑乘的活动。骑乘活动就扣回来这边那个一语双吃啦，你在拍照子完之后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保利龙那个活动，
1: 对，扭蛋，
0: 对，扭蛋那个可以，这个除了玩这个之外，你拍那玩那一个碳排放计算器之后呢，就可以来抽扭蛋。
1: 是
0: 方便。
1: 黄先生说，请问一下，你那个扭蛋是现场扭吗？
0: 对啊，现场扭啊！
1: 你就看你会扭到什么而已啦。
0: 我们不是大颗的那一种，不是外面的投30、50那一种，不是啊。我们是桌上型那种小颗的啦。
1: 就看那个啦，看里面是什么，然后就这样小，
0: 对对对，
1: 有一个小签呐，幸运签呐。
0: 对，幸运签，看看抽到什么。
1: 嘿呐，吼，这个
0: 透露一下好了。有那个有那个宜兰笔，
1: 还
0: 有那个自行车的帽子等等，还蛮
1: 实惠，然后又
0: 对
1: 呀，然后又很当地，对不对？然后呢，又有机会把我们的保利龙带回家，你看看。
0: 对，
1: 他说没有福气龙吗？周先问。
0: 福气龙已经玩过了，已经到
1: 这
0: 个月底
1: 了。哎呀，
0: 我从六月一直玩到8月底。
1: 哦，白玩到今天呐，今天呐，最后一天呐。
0: 对，
1: 你拿哦，不要，Hello。
0: 你们共聊。天气还不错，
1: 真的，
0: 秋高气爽的，骑车
1: 很舒
0: 服，
1: 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一个是9月13，这个是探索路线，对不对？地质的部分，然后9月19就是那个小镇共寮双。

0: 西的，好，山海线，
1: 对对对，一条宜兰一条，
0: 对，因为呢，这两个都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两个都是有包餐，好，一定要特别听，
1: 对对
0: 啊，吃的那个餐食哈，两条路线不一样，所以他们所用餐的点也不大一样哦，所以呢，这个请大家要看清楚哈，就是呢，你要看你是要选哪一个哈，就只有这两天有而已，剩下都没有了啊，剩下的就是自主的。好，自主的部分呢，就是在我们九月份的部分，好，可以让大家自己来选择，看你是要用套票的方式，不要自己带自行车也可以。那最后我们也让这个阿福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那个活动虽然是有小旅行跟自主旅行哈，还有那一个就是刚刚讲那个保利龙，如果在这边的话，其实不用自己开车啦。但是我们也可以结合那一个，台湾好行，像要怎么玩呢？因为，比如说你来这边就是早上骑完哈，早上骑完车在福隆，好，那福隆就可以搭台湾好行，好，那台湾好行可以搭到马冈那边，好，马冈那边呢再换一个，绿十八，本来是856改成绿十九，就是东北角宜兰。
0: 宜兰线，
1: 东北角海岸线，好啊，这个呢，各买一个套票啊，怎么，像比如说我买了一个那个，黄金福隆线的套票，或者是搭汤的线，或者是搭，就再买一个，礁溪的温泉的套票，这样子加起来不到500块，就可以骑脚踏车，又可以那个，又可以泡温泉，然后再从礁溪直接回家，这其实是还蛮实惠的。蛮实惠的玩法了，就是说时间点要
0: 抓紧，对，
1: 要抓紧。比如说你在三角角那边可以玩久一点，三角角就是我们，国境之东嘛，就是我们台湾本岛的最东边，那边其实还蛮值得
0: 漂亮。
1: 对，
0: 真的很漂亮。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要用我们的自行车骑进我们的东北角山海老街故事啦，还有真的让大家呢，真的叫做一起骑遇见哈，在我们的山海漫旅的部分。不过因为大家要进我们的直播时间了，所以也要非常谢谢我们这一次阿福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我们只有开放就各五名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在东北角之友，好，赶快上 FB。好，这样是最快的。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庆福科长，让我们的阿福科长呢，跟我们的保利龙，不是保利龙不等你，是看你的手气好不好。好，我故意的。然后呢，看大家的手气好不好了，我们就相约东北角见哦。
1: 好，欢迎大家，谢谢，
0: 拜
1: 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
4: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0: 那些收音机里陪您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2: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在。
1: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2: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3: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2: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带大家哇，这个秋游在我们的云嘉南不只是好玩，还有这个大家都知道。五百五波比啊，要有灵验感，要来去体验的就是我们的昆生王平安圆寂咯。而且这一次要跟着悠悠来一趟祈福观光小旅行，从一粒盐再看到300多年的信仰，再吃美食采柿子走盐田祈福平安，最后呢感受到我们好有故事的云嘉南，你们觉得很感动呢。所以啊，在台南的北门有一个地方，有一片大海，有一片盐田，都是一人一边啦。好，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这王爷的信仰很重要，盐业的文化跟地方居民的生活都是紧扣在一起的。来深度体验之外，哇，这个时候来看看哦。那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这个网络上的好朋友呢，一起来感受跟感动一下。陪伴大家也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吕佩明。我们的佩明回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哦，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嘉南管理处的佩敏，欢迎大家来云嘉南游玩。
2: 是的，当然呢，在今年的昆山王平安圆寂哦，什么时候开始啊？为什么值得现在就开始安排呀？尤其是在我们的北门文化哦，我们这个小旅行啊，一天哎，大家就想掐指一算，对吼、哦，平安圆寂来了，所以就会想到祭典拜拜呀。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祭典后哦，其实就是圆寂的背后，其实也还有很多深厚可以让我们挖掘的宝物，对不对？
4: 对，没错。嗯，我们昆生王平安圆寂今年是即将在11月7号到11月8号举行，就只有这两天哦。然后地点就是在我们南昆生代天府，还有金仔角瓦盘盐田。那活动呢，把台南北门的海岸地景、王爷信仰还有盐业文化结合在一起，那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观光活动哦。那在我们平安圆寂的核心，就是要让游客透过祭典来认识北门的传统信仰还有盐业文化。那今年的祭典呢，更是我们继续以请盐、祭盐、谢盐这三个重要的仪式，那呈现盐从盐田来，然后进入到祭典，最后还要回去土地与文化而去那个海洋的文化循环。那但如果只是参加祭典呢，我觉得可能只有看到其中一部分，所以我们这次也安排

0: 来了深度的小旅行。那第一天呢，从嘉义开始，那第二天再进入我们的北门，从南昆生代天府信雅，从景仔角瓦盘盐田的产业，那甚至到北门游客中心的地方故事，那慢慢的把人、土地、信仰还有盐业串联起来。那我觉得这就是这趟旅程最迷人的地方。
1: 而且呢，你可以用2天的方式哦，而且秋天的季节啊，可以说是在这个柿子季啊，大家会想到柿子，嘉义也没错，不要忘了，其实嘉义还有柿子节哦。那么当然，先从嘉义的农村开始哦，整个秋天，然后超有感的，然后那个第一天跟第二天的这个玩法呢，今天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呢，让这个佩敏来告诉大家怎么玩，才会让你感觉上不只是新鲜感，还可以求得心灵上的一份支持，以及有最大的感动，深深满满的回忆带回家。
0: 是我们第一天啊，希望大家走的是人文慢旅行。那我们如果从台北车站出发，那会先到他里雾的文化园区，然后享用地方的风味午餐之后，我们还会安排番路乡的市园导览以及采市体验。我觉得这非常难得哦，因为这样的设计其实非常有秋天的味道。那因为番路也是柿子的重要产地，那我们认为说，旅客不是只有买一盒水果，他也可以走进产地，那看看柿子是如何种植啊，如何成熟，然后再亲手体验采果的乐趣。那对于亲子来说，小朋友可以认识水果不是从超市长出来的。那对大人来说呢，就是能够感受农村季节与土地的生活。那第二天呢，我们则是进入到北门的盐乡文化体验。那我会觉得说，哎，这两天安排这样农村文化再加美食的玩法，其实很适合，就是适合深度旅行，然后又不想整天赶景点的人。
1: 非常重要。因为我发现
0: 是。
1: 现在大家哦，如果真的要来这样子玩法哦，然后又加上了现在各地政府哦，都有所谓的在加码补助哦，就可以
0: 对，
1: 很放心的玩，对不对？
0: 没错。
1: 对，所以哦，请刚刚哦这个佩敏跟大家讲的哦，不是只是说让大家哦好像很赶的时间哦，吴先说，请问一下，这个是有流程是已经有专门安排人带着走吗？
0: 对，我们流程其实它已经有安排旅行社上架。那其实很简单，在 Google 搜寻那个平安盐记，然后雄狮旅游这些关键字，就可以找到我们有上在合法的旅行社上架的游程，都是来可以来选购，而且非常的优惠，我超级推荐，
1: 真的，而且把
0: 真的，
1: 盐跟平安放在一起哦，不是只是让
0: 是。
1: 你哦认识，然后呢拍个照就离开，我觉得这是个重点。而且我们这一次呢，还要带大家看我们整个瓦盘盐田。它虽然是北门的第一座盐田，但是它也是我们的白金岁月。所以呢，我们这一次也做了一个白金岁月走读，对吧？
0: 哎，对，有这个走读的小旅行。那因为其实金三角瓦盘盐田是北门第一座盐田，然后也是目前保存下来非常重要的盐田遗址。那其实从1818年到现在，它已经有208年的历史了。那我觉得它最特别就是，它在传统制盐的方式是在盐层铺设那个碎瓦片，然后再引入海水。那透过阳光的蒸发，让盐结晶在瓦片上，所以在从远处看，你会觉得哦，这个盐田就像一大片的马赛克的艺术。那因为后来因为人工成本的关系，有停止晒盐。那近几年我们又重新把它复育，那又重新让传统的晒盐景观可以回到大家的眼前。那现在游客呢，可以到金三角瓦盘盐田体验晒盐、挑盐、收盐这些传统的工作，那让盐业的文化从课本的文字，那变成可以亲眼看、亲手做的体验。那我觉得这一站是非常适合拍照，也适合带小朋友一起来，可以让下一代知道，哎，我们餐桌上的这一小撮盐，其实背后都有非常深刻的产业的历史。
1: 而且呢也会了解哦，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瓦盘盐田下哦来晒盐，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盐到底有差别多少。可是如果说你走了这一趟以后，你会发现哦，盐对我们来讲不是只有身体

0: 地很重要，需要盐分之外，它盐可以产生好多，跟我们的食衣住行都有相关，对吧？包含碗， 对吧？
1: 是，没错。我们现在盐田啊，就是大家可以亲自到下面去晒盐，可以去挑盐，并且我们已经有发展出许多盐相关的产品，例如说有食用盐啊，有特色的调味盐，还有盐卤，还有盐味的零食。那甚至呢，我们还有推出盐的洗发用品，然后沐浴乳，还有甚至还有牙膏。那我们这么多的那个伴手礼哦，就是这个它品牌我们也研发了，叫做成功盐系列商品。那我们强调是利用北门盐田的特色，还有传统盐业文化延伸。那大家在购买盐产品的时候，可以就是不要只看咸不咸，还可以了解它来自哪里啊，然后是怎么制作，然后有哪些特色。然后我们的伴手礼不只是只有单纯是买，而是把北门的这个产业故事是可以带回家的。
0: 真的，而且呢，可以让大家更认识盐的文化，变成是打造了你常常会听到我们讲的成功盐，它是一个品牌哦，对不对？
1: 是，没错。
0: 而且我们可以推荐大家，就可以从我们的北门游客中心做一个中心，就很像我们开启北门的一把钥匙一样哦。怎么先了解怎么玩？当然，这个北门游客中心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故事性哦，是吧？
1: 是。那我们北门游客中心啊，它是利用北门洗涤盐工厂的旧建物群的仓库来做改建的。那它除了保留原本的建筑特色，那我们同时也将云嘉南滨海地区的主题来介绍盐业的历史，还有湿地生态，还有宗教人文，还有地方产业，还有我们这里的很厉害的文学艺术等等的内容。那这个对第一次来到北门的旅客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因为北门不是单一的景点，它是由海，还有我们盐业，还有信仰，还有生态共同形成的地方。那我建议是先在游客中心能够理解我们北门的历史，然后再到景仔角瓦盘盐田看盐田，然后再到南昆生态天府认识王爷的信仰。那整个旅程呢，就会从看景点变成读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北门盐乡。那如果带小朋友啊，或者是年轻人来，也甚至可以把这边当作是一个户外版的地方文化课程。那我相信来了之后，大家就会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盐田景观是非常值得被保存。那这也是这趟文化小旅行最大的教育价值。
0: 是哦。林先生说，像您刚刚讲到了，这是两天的这个活动。那如果说他是要参加这个游程的话哦，基本上是不是连同住宿那些都有？然后基本上哦，这个价格在哪里可以去查询？然后是怎么算？然后如果自由行自己开车的话，有没有可以顺游的一个好好玩的一个这个图板，可以帮他们做整理？
1: 是。那我们这个游程，我刚刚到官网看，它就是两天哦，包含住宿，目前是3500元。那
0: 两天哦，两天一夜哦，
1: 对，两天，没错。然后有含住宿，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那大家可以先去搜寻雄狮旅行社，然后再加一些北门王爷或者是平安盐地的关键字就可以找到。那我最推荐当然就是让旅行社统一安排，那这样是最方便的。那另外如果要自由行的话，也可以搜寻在 Google 地图搜寻景仔角瓦盘盐田或者是南昆生态天府，就可以很方便的到达我们这些地点。就是交通都是非常发达的。那另外自由行我们也整理了一个必玩的攻略。那第一站呢，第一站我们就建议就是先到那个嘉义的番路
0: 乡，
1: 对，来进行柿子季的，
0: 它刚好是，对，它刚好是这个季节，然后他们自己也有办活动，你看又有省钱，对吧？
1: 对啊，对啊，没错，又可以体验最 当。

0: 的水果。那第二站呢，当然就是要来到我们的南鲲生代天府，认识我们的北门王爷信仰以及地方历史。那其实我偷偷推荐一个，就是我自己就是很喜欢去那边万善野求发财经。
1: 哎，对，
0: 个人
1: 我们大家好像都是一样哎。然后
0: 对对对对，
1: 一定要取盐回来，干嘛晋升啊？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作用，真的真的。当你身体
0: 对
1: 不舒服啦，小朋友家里有小孩啦，家中啦，或者是这个感觉上要去到哪里哦？其实它就是你自己做一小包盐，其实就带在身上，然后洗澡的时候就拿来搓一搓就好了。真的就是550波比啦，那个是心诚则灵。
0: 我每年都一定要去平安盐地，就是把这些盐带回家，备着。对，
1: 真的真的，这个哦，都是有祈福来的哦。卢小姐说，原本那个 FB 她现在在线上有看到有所谓的那个盐骑士，现在还有吗？
0: 盐骑士
1: 就是领骑士啊，盐的领骑士，
0: 哦、
1: 那个
0: 护盐骑士
1: 对。
0: 护盐骑士我们现在就是很热门，所以都已经
1: 爆满了，额满了，
0: 截止了。
1: 你没看我们两个都不敢讲，就是因为已经没有了。然后但是你可以跟着一起来了，
0: 对对对，
1: 可以来骑游一下了，对吧？
0: 是是是，没错，还是可以一起来请盐，
1: 对，
0: 然后参加祭盐，那以及第二天的谢盐。
1: 嗯，没错哈，我们整个流程都是开放式的。好，只是说让大家呢，可能会有一些小礼物啊的，没有办法报到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跟齐。好，这点请大家不用担心。最后是不是也请我们这个佩明哦，来跟大家哦来会诊一下，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哦，那首先呢是活动资讯的部分，第一个可以来到我们的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风景区的官方网站来做搜寻，
1: 嗯，
0: 那我们也可以上我们 FB 的粉丝专页云嘉南好好玩，我们陆陆续续都会把活动的最新消息放上去。那这个是活动消息的部分。那以及鲲生王平安盐祭，我们的日期就是定在11月7号以及11月8号，
1: 嗯，
0: 然后对，然后地点就是在我们的南鲲生代天府，还有金仔角瓦盘盐田，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就是想参加这个我们北门文化小旅行，就是到 Google 搜寻雄狮旅游，还有我们的平安盐祭，就可以找到这些游程咯。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吕佩明，我们的佩明呢本来不辛苦帮大家整理好，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平安盐祭见哦。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2: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市大安区的光武里。如果说常常在我们大安区哦，常常会听到很多跟光武里有相关的事物，尤其如果说你常常听到瑶瑶说在顶好，我们有活动哦。没错，这边有一个非常热心的里长。那么说到了马路好行呢，我们的热心公益奖这一次的让他来跟大家分享。其实说到了分享哦，一条路的改变呢，看到一个里长的公益跟坚持之外，我们可以从哪里发现？从居民的反应，从民众。

0: 动，还有行人走的反应，还有他亲自非常的这个所谓哦，应该是说很温和的来去做很多很多的协调。那包含了呢，里长如何让我们的光武里越来越好走，越来越好行，生活呢也越来越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谈的就是路。好，说到了这个路呢，我们要来看看龟公哦，在我们后面的推手啊，就是里长愿不愿意跟地方多走几步路来听听每个人的故事。那当然看到了人行拓宽，不管是道路重铺或者是绿廊道，第一个就会想到这个是各地方县市政府的工程，可是没有想过哦，其实这都会牵扯到居住环境的居民、行走的路人，还有包含了邻里长。所以今天呢，不只是问做了哪些工程，而是要问到是一个里长究竟有哪一些个工程是需要他做的，还有在地方上到底呢做了这么多，大家都看得到吗？这也是个重点哦。所以我们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余呢，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听到他的名字，大家觉得不陌生。他是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韩修和里长。我们先让修和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我们台北东西商圈，我们这商圈发展协的理事长。
0: 哎、欸，不止哎、欸，你好像不止哎、欸，你做了很多很多长哎、欸。
1: 没有没有，你做这两场就不错了。
0: 哦，最好是啊，不过倒是很多的公益场所，然后公益活动，还有很多的幕后哦需要协调的，大家都会听到一个名字叫做韩修和，大家都会说哇，这个是非常非常热心公益啊，不只是热心，有时候呢，哇，不管是这个人家的大大小小事情，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不过说到里长，大家没有想到你还会跟国土牵扯到关系啊，真的是很厉害。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大家知道里长呢到底他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还有就是不是就是处理里民的陈情吗，或者是我们的环境问题，或者是我们这个社区的大大小小事，你怎么把这个人行环境也带进来了？
1: 对啊，其实人行环境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事情啊，因为居民每天，我们居民每天都在使用嘛。大家常常谈到道路，可能会比较容易想到车子好不好停，好不好开，但是真正住在社区里面就会发现，行人是需要非常多元，长辈走路需要更需要安全。包含小孩上下课的安全嘛，那还有我们推婴儿车啦，都需要连续性的人行空间，还有我们的身障朋友们，坐轮椅的、辅具的，那更需要注意到社区的道路有没有高低落差，有没有障碍路的道路，所以我在地方服务这么久，那发现每个民众反映的事情，几乎跟一件事脱离不了关系，就是人行。因为人行空间太窄啊，车子临停啊，行人必须绕车道走，不同的路段人行道无法去衔接，所以像大家常看到我们的绿色步道，它会变来变去，就是很奇怪。所以这些问题的处理每一个点，效果都一定有限。所以我就会慢慢认为说，其实处理每一个个案后，要从不同的环境去做改善。所以因此，市府有关于道路的人行环境的计划，我就会积极去了解，不从各地方去了解，也协助着把地方的需求反映上去。我也希望最后改善不只就一条道路，而是让我们的居民啊，真的能感受到我住在这个地方，行走的道路会比以前更安全、更舒服啊。
0: 不过呢，我很想问一下里长，因为可能大家对他不熟，我对他很熟。他走路是横着走，真的。而且呢，他只要是这个，不只是里民有需求啊，他还把地方创生，还有地方改造，包含了他还会注意周边商家到底呢，有没有赚钱啊，等等。就把这里当作哦，好像是他的家园，他希望这里是好，还要更好。因为他这个地方呢，相信大家对于以前这个东区顶好啊，这大商圈大家都知道，尤其是以前的收购百货后面这个公园啊，常常办活动，不管是这个公益活动也好啊，或者是社区活动也好，那当然这时候呢，就会实际上就会看到里长的出现。不过里长，你是当地人吗？还是说你是在这边长大的？
1: 应该是说我是北漂，
0: 哦，
1: 但是我很早就北漂到东区来住了，所以我大概在这边待了将近快30年了。
0: 所以你是北漂哦？我们看不出来，我以为你是东区人呢。
1: 每个人都是这样讲，感觉我很在地化
0: 啊。对，非常。
1: 当选区长的时候，大家都有是在地人，在地很久了。
0: 是啊，我们都一直以为你是在地很久嘞，所以不是。
1: 不是不是，我是真是北漂。哎，高中上来就到台北读书，就住在东区了。
0: 哇，哎，不过为什么因缘际会想要做里长啊？那么年轻哎，你不要看我们的修和他是很年轻的哦。嗯，
1: 没有没有，其实在台北读完书就在东区创业了。那东区创业之后，其实当时东区是非常热闹嘛。
0: 对。
1: 那在这几年，我当里长之前就开始没落了。那附近的住户跟店家希望说年轻人来扛这个责任，就大家就是希望我出来选，来振兴这个地方。
0: 哦，这是真的，因为这个不管是大大小小的事情，好像大家都一定要找你讨论一下，哪怕是说两句也好。不过里长，实际上在服务过程中哦，通常怎么去发现问题的？还有就是他们来反映的时候，你实际上我发现不用人家讲，你都会自己先去观察过，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两种都有了，其实我两者都不能缺一不可。居民反映的问题，我觉得我当作非常重要，因为他每天都使用的人都不一样，他们也知道说哪里最不方便，因为每个居民都知道，他们都会去使用嘛。
0: 嗯，
1: 每个哪一个时段就都会发生问题，但我们里长也不肯坐在办公室等着居民来给我澄清啊。
0: 嗯，
1: 所以我们让大家觉得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会出去走，我会让大家看到，去说每个地方需要改善的地方，我一定会去看，听到你们的需求。所以尤其是在尖峰时段、上下班时段人潮最多的时候，
0: 嗯，
1: 站在行人的角度来看的话，风土层面是一回事，真正走起来其实又是一回事。
0: 嗯，
1: 所以我每次常常想说，如果今天我是70、80岁的长者，我是爷爷奶奶的话，我走到这路上会不会害怕？
0: 嗯，
1: 或是我是我的太太或是一些妇人推着婴儿车的时候，会不会顺利通过？
0: 嗯，
1: 那如果今天下雨了，像公园、像马路边，会不会积水影响到行人走？要跳着走过去，那坐轮椅怎么办？所以这就是代表说这路能不能连续性的通行很方便。当我们愿意站在不同的人位去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叫人本的环境嘛，我们才去做改善，才跟政府知道说我们的需求在哪里。
0: 嗯，不过你一直在协助我们市府很多项的工程哦。你觉得困难的地方是不是不是说怎么盖，而是说地方的沟通，还有就是你们那边的道路是有限的耶？
1: 对对对，没错，我真的很佩服你讲的非常对。工程本身就有专业性的工程团队负责，
0: 嗯，
1: 但是公共工程一旦进入了地方，它不可能只有工程问题，跟生活是非常有连结性的。所以因为道路在施工会影响到居民回家、店家营业，就像我们柳工力量在做的时候，真的影响很大，车辆的进出、物流配送，可能甚至影响到长辈原本习惯在这边的生活，都影响到大家，
0: 嗯，
1: 而是要把工期，做到什么程度，一定要跟大家沟通清楚。所以我在地方协调的时候，通常先去听居民，他们会担心什么，店家最在意什么，工程单位的限制，会把所有的想法去听清楚，再找问题去解决方式，去解决掉。那有时候里面会问啊，为什么要做这样改变？店家也会问，施工期间我的生意怎么办？我的客人怎么进来？
0: 而且你那边还有百货公司哦。
1: 对，他说百货，这很正常的啦，每个人都会因为站在各自不一样角度去看嘛。
0: 嗯，
1: 所以我的角色就是要把这些不同的声音串在一起。
0: 嗯，
1: 我不会认为说政府要做，所以大家就要接受，不可能啊。
0: 嗯，
1: 一定要大家共同去承担嘛。
0: 嗯，
1: 我是希望让大家了解这工程的目的，
0: 嗯，
1: 他到底要做什么，让这工程单位，也要让工程单位、施工单位知道说地方真正的困难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啦，公共工程最怕不是有意见，
0: 嗯，
1: 而是没有沟通，
0: 嗯，
1: 你要愿意坐下来谈，就很多事情可以顺利的找到平衡点。所以我们在做任何工程，我们就是做公听会的。
0: 嗯，不过你知道吧，你那边有点复杂，是你知道你那边是前面是大马路，然后呢又有十字路，然后又有路叉，又有百货公司，又有店家，你后面还有夜市哎。欸，然后那边还有个小公园哦，不要忘记了。
1: 对对，
0: 小，然后呢，公公， 然后公车站牌旁边又是一个艺文特区哦，然后又是一个上下的这个所谓的捷运的出口哦。你知道你没有多少空间可以去做太多的规划、欸。
1: 对。
0: 可是我这最近就有去看了，我发现你路有拓宽了耶。
1: 对、欸、我们大安路跟柳园公园都有拓宽，大安路进行到一半了。
0: 没错，而且不只是拓宽，而且我觉得不要那个路平都是那都是还好，我是觉得应该是说人车共行的地方，还有走进大安路那个地方，因为你的大安路是斜角的，你那个怎么样来去把它做一个改善跟串联？
1: 对对对，其实那个大安路的，你刚非常重要提到斜角，这我们另一侧做好，已经没有在斜角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另一侧做好之后，非常利于人的通行。所以在地方上也是获得非常多的支持。
0: 嗯，所以我就说很多东西不是我就是说为什么要改善，所以你都会讲说要做公听会嘛，对不对？
1: 对对，没错。
0: 但是你的停车还有你的车道你怎么解决？
1: 其实停车这方面我就跟居民和店家一直有宣导说，其实东区这整个的公共运输交通是非常方便的。
0: 嗯，
1: 我觉得让不管是你员工上班，甚至于居民他的上班的过程中，我觉得搭捷运搭公车是对于他们来说非常方便。所以我们跟店家就讨论嘛，你怎么让客人进来？我这是额外话说，我跟客就协会小路跟他讲，你让客人进来，只要搭众运输交通工具的话，你就给他做打折。
0: 哦，哎，这个好哎，嗯，
1: 对，所以很多店家包括烧烤店、包括火锅店都会去做这样打折。
0: 嗯，
1: 对，都会这样打折，然后其实效果是非常好，所以。在我的理念，汽车停车位，我在当里长的时候，这八年减少了72个汽车停车格，但是负面的声音是很少的，
0: 嗯，
1: 大家是支持的。
0: 而且
1: 那汽车格也是，
0: 汽车格也是吗？
1: 汽车格也是，接着我们在整个我的理念，接着总共是872个，我去算的，这当时，现在我的接着加剩588个。
0: 哇，这个怎么把它做一个减少的啊？这个很难得哎。
1: 对，其实这个我们就跟包含住那个我们的居民宣导，还有我们的店家宣导，其实一直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哎，这个就可以让其他这个社区来学习一下，因为再怎么样，这边也是一个指标性哦，东区的指标性哦，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这边的改变是可以改变，不是不能改变的哦，对吧？
1: 对对，没错没错。
0: 嗯，不过还有一个就是哦，我觉得就是在你们那边的绿廊道，就是柳公绿廊道那个人行环境改善哦，很有代表性。站在地方来讲哦，我们以地方来说，你觉得它改变的是道路，还是他们的生活习性，还是说两者都有，还是说他们已经变成说，一种改变已经变成习惯了？
1: 对，其实我觉得两者都有啦。如果你真的要说的话，最深层的改变，我觉得会是应该是公共空间的使用方式的改变。
0: 怎么说？
1: 对，以前有些地方的像是道路啊、停车空间或是后巷，它有各自存在的意义。人的行走动线会比较零碎。
0: 嗯。
1: 所以我们在逛街的时候去找行，就发现人走的道路是非常零碎的。
0: 嗯。
1: 那经过改善之后呢，把原本分散的公共空间，我们去做整理，加入共享的广场绿化。还有我们依水花园的设计等等，让大家不只是从这边经过，而是愿意停在这边。就像我们现在假日，我们柳公绿廊边人非常的多，只是休息聊天，这种差别是非常大的。一个好的公共空间，不应该只是交通，不应该只有交通功能啦。它应该要成为居民的休息、聊天、散步啊等等的地方。尤其在城市这个土地，真的是非常非常珍贵。
0: 嗯，
1: 如果能把原本的比较封闭的零碎空间，我们把它转换成绿廊、人行间距的环境，那我相信居民、住户的感受真的会比以前不一样。对我自己最大的成就感啊，就是像以前大家可能匆匆忙忙从这边走过了，哦，现在就真的会有愿意停下来，哦，看一看，哦，当作开始有人行的使用，他还真正感觉这个地方是活起来了。
0: 嗯，没错，而且呢，也有参与一些这个假日的一些艺文活动嘛，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假日都会在绿廊办很多非常的艺文活动。
0: 嗯，是。不过说到了柳公绿廊到完工之后哦，你没有停工哎，你还在协调那个周边呢，百货公司那个清洁问题，好不好？清洁很重要。为什么工程完了，这个里长还要管，管很大呢？

0: 对，其实啊，我觉得认为啊，工程它就是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是结束之后后面的维护清洁才是重点。
1: 嗯，
0: 所以工程建完之后，建设完成不是只是服务的结束哦。
1: 嗯，
0: 你看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地方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经费、心力，终于把一个环境改善得非常漂亮。
1: 嗯，
0: 那后续有没有去维护？垃圾增加，环境脏乱，设施的损坏，几年后居民又觉得这里又不好了，又变老旧了。
1: 嗯，
0: 那我们前面的这么多的努力，那不是会打折扣了？
1: 嗯，
0: 所以我是认为，说公共空间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所以我也会思考说，这个地方不只只有你办公处或是我们政府做的使用，而是周边的店家、商家、企业、居民，每个人都应该要共同维护这个环境嘛。
1: 嗯，
0: 所以透过周边的共同投入环境维护，哦，我们不只是落单在一个单位身上，例如像落单到你办公室，落单在清洁队，不可能嘛。
1: 嗯，
0: 而是形成一个大家一起顾的一个概念。
1: 嗯，你怎么说服？对啊，
0: 对，其实，在公共工作的时候，其实反弹声最大的就是搜狗百货，
1: 真的。
0: 对，那盖完之后，最支持这边环境整洁、认养公营的环境灯数，还是搜狗百货。
1: 问题差在哪里啊？到底？
0: 其实我跟搜狗一直讲说，如果我们后面做出一个很好环境，未来你们，爸爸妈妈带小孩去逛百货，说爸爸可以在后面休息，
1: 对，
0: 让太太跟小孩去逛，就真的是这样子的。
1: 现在真的是这样啊！你看到很多都是在后面，对，聊就坐在那边乘凉啦，对啊。
0: 对，那我跟搜狗的高层总经理谈啊，他们就把这边定为他们的搜狗后花园。
1: 哦，对啦，對，也是他们有时候吃饭啊休息的时间。
0: 对，所以他们就很乐意去认养环境。他们认养环境不是只有早上打扫，他们是24小时从营业时间每个小时派人去打扫那环境。
1: 那真的很棒哎，难怪你那边那么干净，都没有什么垃圾哎。
0: 对，所以他们一直居民说：“李长你好，你很认真，都在打扫。”说没有，是搜狗认养的。
1: 那个真的就差很大哦，因为第一个环境整洁哦，可以带动周边的。你看哦，少了很多的那个蟑螂啦、蚊子啊，就会让人家会想要来到这个地方，想要坐下来，应该这么说对吧？
0: 对，那其实在这一年受认养之后，其实效果达到之后，其实我们有休息桌椅那边，它是在星巴克跟 Seven 的前面，
1: 嗯，
0: 所以相对星巴克跟 Seven 的员工，他们会定期出来收桌上垃圾。
1: 哇，这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我觉得，而且
0: 对，
1: 而且在傍晚的时候，尤其是晚上夜间照明的部分也有改变呢，对吧？
0: 对，我们晚上有水波纹绿廊，还有我们水雾，就是晚上真的很多人在那边打卡拍照，甚至海拍过墙，那边像一个仙境，他们讲像一个仙境哦。
1: 嗯，
0: 所以观众听到可以来看看走一走，你就知道我讲那个梦幻仙境是非常美丽的。
1: 嗯，真的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时节哦，夏天要入秋的时候又不会太热，好，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候。
0: 对对对，没错。
1: 好，这个真的大家可以好好利用。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哦，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市也是大安区的光武里哦，韩修和里长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先让里长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拜拜。
1: 回来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悠悠宝贝啊，来到了国土计划组，而在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由蔡长展署长也特别出席了环境敏感地区单一窗口查询作业的一个成果发表暨颁奖典礼，同时也特别说明到环境敏感这个地区单一窗口的平台，那么在查询从105年1月就上线了，至今已经满10周年，累计超过了受理案件有11万件以上。而为了奖励这个各机关的图资维护跟查复效率，特别公开表扬图资更新查复效能的一个评比绩优，总共有145个机关。而过去呢，受到了民众在查询环境敏感地区的部分需要自行是备妥所谓的纸本公文，至少42个主管机关来开立个别申请，每个案件平均要等上1到3个月。现在有了环境敏感地区单一窗口的查询平台，将原本的纸本申请呢来压缩成一线，就所谓的一次到线的线上查询，你可以透过图资整合，透过线上的查复以及系统界面的优化，让我们的民众不用再逐一跑机关还有等公文的往返，这样也成为国土规划跟土地使用还有政府的政策的重要辅助性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3: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2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1: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YoYo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这首大船田馥甄的歌曲，哇，听到这些歌，我想大家就知道是玉轩回来。对，好，因为他的歌我都会唱，没有是玉轩会唱，不是我会唱。所以呢，下次呢，玉轩在节目里面也可以让他唱给大家听。好，虽然他是走文青路线的，哎，人家田馥甄也是文青，好吗？可以的，他行的，你们要对玉轩有信心。好，当然呢，回到了 You Live Show，FM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这时候呢，回到了悠悠30秒，我们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之外哟，还有这个天气的问题啊，怎么那么多的问题啊。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哦，要来看看，就是由交通部公署哦，在哦9月1号正式起跑的住宿奖励，那么整个活动呢，是到11月30号，那么一般地区呢是连住两晚，最高抵2000，离岛呢可以达到2500，目前已经有222万人次完成登录咯，齁，所以你还没登录的赶快登录。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各县市纷纷寄出了加码，花莲最高可以获得7000元的优惠，台南、台东、台中、澎湖呢推出的是免费啦，免费住哦，那还有游程折扣跟交通补助。所以在这里呢，交通部公署也特别提醒大家，经费有限，各县市在推出的一些方案呢，大家在出发前一定要先上旅宿网哦，因为全部搭配都是合格的，好，是合格的合法的民宿或者是旅馆，好，或者是背包客等等。好，那这个是旅宿网，去看看是不是是合格的，然后是有参与这一次活动的旅宿业者，哈，详细的规范要看清楚。另外就是国旅生日券在9月8号已经截止，那建议有计划的朋友一定要赶快规划，要把握平日的住宿优惠，透过中央跟地方的双重加码，你才更享有 CP 值超高的旅游体验。那么这一次呢，各地的一个这个超强啊，不是超强，还有那个我看到新北完成指定路线打卡，另外再拿1000元的住宿优惠耶，好，住宿券就优惠券，然后新竹是每一房每一晚再优惠1000，哇，杀很大。台东呢是住满再加满再高1500。中央补助跟各县市加码如何搭配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在台北市的部分呢，10月跟11月你入住台北市的合法旅宿，要上网登录，好，发票或收据，就有机会参加总价值超过百万的抽奖。北投另外推出说走就走北投的是夏日住宿抽奖活动，是即日起到11月30号。那么完成指定的章及章呢，入住北投合法旅宿就可以参加抽奖，有日本来回机票等等齁，真的很大。新北完成路线打卡，这个1000元的住宿券，就是你要先下载我的新北市 APP 齁 ,APP, 然后呢指定的这个路线齁进行打卡，完整的路线就可以获得1000元。相关的路线住宿券这个领取方式包含的合作旅宿还有使用期限，都需要在新北市政府的活动网页跟 APP 公告为准。桃园市的部分是入住合法旅宿抽百万大奖。好，那也是透过呢我们在看到刚刚有说到了，就是要到旅宿网一定要有这个方案参与的，才可以参加百万大奖抽奖。奖品总价值超过百万，还有电动自行车、3C 住宿券、餐券等等。那桃园跟旅行社也有推出20多条的优惠轻旅行，所以也有结合了桃园的购物节消费抽奖，所以住宿补助延伸一直到第方的景点购物消费。新竹呢是每一房每天晚上住宿的话再折1000，好，一直到12月31号，每房每晚

0: 可以折1000，共提供2000个名额。那住宿消费也可以搭配我们的新竹购物节，符合条件可以享5倍的抽奖机会，名额有限。新竹县是加码500元的旅游券，是到10月1号开始到11月30号，住宿符合旅游补助的另外再获500元，那么新竹县是准备4000份的旅游券，数量为止，可以搭配使用店家领取程序，使用期限，活动办法都在新竹县政府的网站。台中市只要你有住宿证明可以换糕点优惠，还有另外烘焙优惠，享有购物折扣之外还买一送一。台中还有结合旅宿一加一二加一，不同饭店设有不同的房型，入住的时间跟连住的地点呢，以这个旅宿公告为主。台南市是连住3晚，第3晚免费，有36家合法旅宿。那么从即日起到10月这个指定的旅宿连住3晚，第3晚就免钱。另外还有限量的卡比巴拉，就那个卡比巴拉啦，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提灯。不会吧，他们今年要做这个哟。好，屏东县哦，补助入境团跟银发族哦，请大家注意一下，针对外国旅客入境跟国内我们的银发族提供住宿交通的相关补助哦，跟一般的自行就是自由行的旅客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请看清楚。那花莲我说到住宿高到7000是怎么算法呢？就是第一晚跟第二晚最高补助2000，第三晚到第12晚每晚补助500，那满的话呢，最高加起来就领7000。好，他们是用这样子来算的啊。那另外呢，县民有专属的加码，入住第一晚好可以补助1200，实际申请是以身份证为主。台东县第3晚加码1500。那么另外澎湖是免费搭公车体验文化走读。金门县呢是住宿加码送高粱。是赠品，每人限领一次，要满18岁。那么请大家注意了哦，如果不是很清楚的朋友一定要问清楚。生日券呢已经停止登记了，所以你有申请的朋友呢一定要上网去查询。那么也提醒，中央补助地方加码跟旅宿业者优惠不一定会合并使用，这也是一个重点。还有他可能有设定指定日期房型订房通路名额，才有事前的登记要求。好，请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好，来，我们的天气如何也来告诉你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哇，今年第26号哦，这个是彩云。好，彩云台风要来了。好，不过呢，这是走太平洋高压边缘，90度北转了，它是现在我们看到那个眼是往北移动哦。不过对台湾跟日本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至于中南部地区呢，因为它是背风，东北季风背风会受到影响，还是会有限的。现在在南部地区还是炎热，北部东北部地区呢，东北风云量会增多，有局部性的降雨。那周末的话，南北天气相差会比较明显，北部东部地区呢比较舒缓，中南部维持就是天晴，就是提醒大家一下了。好，当然马上要带大家回到了东北角哟。

0: 宝贝啊，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好的，当然呢，这一趟的旅行哦，让大家呢感受到不一样的

0: 体验哇，要让你爱上东北角，而且来一趟艺术之旅，而且呢，我是要跳到龟山岛，因为我们这次的龟山岛很有意义哦，是由康木祥老师哦，这个是一个艺术家，他的无限智慧的智，看到的时候就开启你的智慧。好，这是统揽艺术走到我们的山海，为了龟山岛。带来艺文新的不一样的亮点。你走到海上，就像走进了艺术馆。一下登岛以后，你就会觉得天哪，感觉好像不大一样了。好，那个海风吹过那个脸庞，你会有那个轻轻的海风，远远看到龟山岛，越来越近的同时，你会看到火山地景，然后历史遗迹。然后进入了下登。应该是说下船之后呢，你就会慢慢进入到，也感觉好像有那种很特别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国际艺术家哦，这是雕塑艺术家的康木祥老师无限制的统揽艺术作品，让艺术跟山海来结合，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而且还可以让大家在我们的东北角的山海间呢，来趟艺术之旅，可以让大家住下来，好。来体验一下到底有多么的不一样，好，就是把心境转换一下，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一下哦。那么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清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来喽，哈喽。
1: 哎，友友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呦，听说今天我们的福哥怎么没有力气啊？怎么了？
1: 没有啊，怎么会呢？现在是要稳定一点，稳定一点，听起来就你
0: 原来是要有气质，那你应该要讲话要有一点文绉绉，有点气质感。大家好，我是阿福，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龟山岛。好，今天我知道快要吐了。福哥今天真的要带大家去龟山岛，而且真的啦，我跟你讲，那个登岛到下，就是登岛出航的那一刻，完全是一个不一样感觉。一直到我们抵达目的地一下来以后，就感觉到好像有一种艺术充满的往你身上，哇哦，回应中，我们是不是来跟大家感受，跟从空中去体验一下，请教一下阿福科长。
1: 好，那我们龟山岛呢，之前都是就是定调为生态之岛嘛，哈，大家去就是除了我们那个每天有总量管制1800名游客上岛，好，还有这个就是冬季会关岛3个月这种让生态休息之外呢，那现在我们登岛，哦，就是刚刚主持人有介绍这个康木祥大师，哦，他本来是木雕。木雕闻名于国际啊，那后来就是有跟101大楼那个退役的那个电梯钢缆那边有做合作，啊，做了好几个系列哈，三个系列的作品。那这次的作品钢缆是无限制哈，也是用那个钢缆作品。那放在哪里呢？放在我们那个如果去过的话，是岛孤人不孤那个地标的旁边的那个平台。啊，都是老师自己去把它塞的，他看了看景，他把它看景之后呢，把它放在那边。那我们就很轻易的说，我们去看到这个作品，要跟他合照的时候呢，就可以跟我们这个龟山岛还有那边海景整个融成一体。那我们就随便拍随便漂亮这样子。
0: 哇，真的讲起话来就是那种有那种艺术气息感了。好，所以呢，听众朋友不要不习惯，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艺术感觉，让大家体验一下，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展览空间，会展到什么时候？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来去登岛，可以亲眼欣赏，而且要记好日期哦。虽然它日期长，但是要知道我们也有东北季风的影响，我们龟山岛不是全年开岛的，对吧？
1: 对。我们哈，这个龟山岛是每年的12月、1月、2月哈是封岛，啊，封岛期间，而且那个东北季风也太强了，你搭船去也不安全了哈，也不舒服、不安全这样子哈。那去的话哈，这个展览哈也可以到2年，所以会到2018年啊，所以还时间还蛮长的，所以说明后年都还有时间啊，还有机会啊去欣赏这一个钢缆的作品。
0: 嗯，所以不用担心。不过刚才提到康老师了，其实如果认识他去上网 Google 的朋友，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人都很喜欢去一个地方，或者是喜欢这样的事物的时候会

0: 去查到他的很多很多的这些文献资料啦，或者是他的艺术作品。像康老师，听说他20多年前就已经在这里有留下了漂流木的作品，是真的假的？
1: 对啊，他在跟他结缘是在2001年，然后他2001年才桃枝台风过后呢，那很多漂流木哈，那时候其实全岛都很多漂流木。被漂流木所影响，那龟山岛上面也相当多啊。他所以他自己一个人然后去龟山岛住一年呢，一年啊。所以什么？他讲说啊，那边岛上生活非常的多彩多姿，一个人也可以很多彩多姿啊。那就有机会我们再找他来亲自谈，那谈非常风趣，非常对啊，非常风趣，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他把那些。作品做好之后，那部分会啊，部分的作品哈、哦，也是他的工作室目前是在三义啦哈、哦，苗栗的那个
0: 对苗栗木雕、
1: 对啊，所以他做这个雕塑哈、哦，在龟山岛做的雕塑，其他有一些作品哈、哦，有运处理之后哈、哦，有运到这个福隆这边来，比如福隆游客中心、所以我们福隆游客中心有很多他的木雕作品、哦、啊，大家。如果看了除了这个龟山岛上这一次的特展是钢缆之外呢，还可以到我们福隆游客中心来做看木雕。
0: 真的我觉得很棒，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哈、哦、一木一钢一路一岛这样的一个对照，而且是在我们福隆游客中心哪里呀、啊、这要讲清楚啦，对吧？
1: 一二楼都有啦啊，大部分那个一楼就可以看到了。
0: 啊，如果要登岛的话呢，我们可能要大家说清楚了，免得大家
1: 对了，看木雕到福隆游客中心来。
0: 对呀、啊，你这样子，你看，
1: 当然那一颗，
0: 汤先生问我说两边都有，我说哦不，
1: 这
0: 边的没有，我们要先讲好，对，木雕是在我们那个我们福隆哈，哎，我真的
1: 坐火车就可以到。
0: 对啊，那个龟山岛是要登岛哈、
1: 哦。对、啊，要到乌石港去登岛。
0: 对，
1: 那。东西是在那个作品哈、哦，是放在岛孤人不孤旁边的平台。那岛孤人不孤，其实台湾有三个。那最早是一个呢，是在金门的大胆岛，那是蒋经国先生写的，岛孤人不孤，的字样。好啊，那后来马祖大邱岛也有，然后第三个地点就是我们宜兰的龟山岛。所以这就是岛孤人不孤。啊，斌哥都说那个叫鸟抓人不抓啦。
0: 真的耶！这个我才第一次听过哎。
1: 鸟抓人不抓吗？
0: 真的。
1: 对啊，那个远远看就是那个字就像鸟抓人不抓，我知道会不会被锤，被叮咚。
0: 不是我讲的。
1: 文青嘛，要变成这样这么粗俗，你还当过兵的就知道，就当兵比较无聊一点，就会大家想一些
0: 的。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啊、如果说要登岛的话，现在还看得到那个海豚吗？然后想说去大家看，然后顺便也看到你讲的会有这个看到创作啊，有没有现场一些导览啊等等，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介绍这个时节到龟山岛会不会太热啊？或者是说这个作品呢、啊、怎么拍才好看？哦，一次问很多呢。
1: 没关系啊，这个都是可以。好，那现在去。海豚其实一年四季都有了，
0: 而且他们现在不怕人呐、啊，真的。
1: 对，不怕人吗？是蛮多的、啊，会跟你。
0: 他会来，他会挑衅，但我都会故意不。我跟
1: 你说，看到你漂亮才会。
0: 你待会被你会被打哦，不要害我。
1: 可爱才可以。我没有被挑衅过。
0: 是你没被挑衅过了，对呀、啊。而且我跟你讲，它是成群，现在还有，对吧？
1: 还有啊，对啊，哎呀，天气好天气啦，啊，当然是坏天气，连我坏天气那就
0: 另当别论了。
1: 对啦，坏天气我们也不建议就去登岛啦。比如说天后不好的话，我们也会封岛。哦，这个提前常常要看气象报告。啊，那个去了之后呢，他们那个我们那个协会哈、哦，他们会轮流会有一个前哨船去看有没有那个，如果好天气的话，看有没有海豚。那他前哨船会回报，啊有的话我们就会赶快去看，因为那个海豚也不是固定在那边嘛，它一群一群会游来游去。啊，所以他有看到的话。就会请大家就是赶快开船去看，再登岛也可以。啊，那上登岛之后，那个导览解说，那个随船的人员啊，都会来跟大家说介绍生态，还有那个新的作品。 这样子都有那个水船的每一个船都会降。
0: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哈、哦、不用担心，对不对？
1: 对，
0: 嗯，真的啦，真的就放心啦。他说，请问一下，那个401如果是搭配这个一样，还是要先登记，对不对？
1: 对对对，401步道哈、哦，每天只开放100位，啊，这个要先跟船家讲一下，因为他不会在那不可能一整个船在那边等，哦，他可以跟你约定一个时间，约定一个时间哈、哦。啊，那401步道它的高是。是398公尺啊，然后再加一个瞭望台3公尺，变成401公尺，所以401高低是这样子，
0: 这样来的，对不对？
1: 对对，它总共1706阶哦，1706阶的阶梯。好、嗯，他、哦啊、去的话，如果说跟船家那边登记，请他帮忙登记好之后呢，就要记得啊，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带补给品，像饭团啊，好、
0: 哦
1: 哦、香蕉啊，好香蕉，或者、
0: 哦、对，这个很重要。
1: 那饮料、嗯、这样子，嘿，啊，不然去那边不会太饿了、嗯，血糖太低，等下走不下来。
0: 对，我是因为还有那个阿福可以背，对对对对对，嗯，
1: 你一定要我在讲，等一下被观众说。好啦，这样子比较符合的个性。
0: 对啦，这个而且大家也很喜欢听我们两个这样子。你如果太那个的话，大家会觉得阿力伯哥是啦、
1: 哎。
0: 你看，你看，你看，吴先生说我们两个每次说要带我们出，要看我们去哪里玩，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出，很久没有看到图片。那个不是不用啦，我跟他只能泡温泉，然后吃美食哈，而且头城有很多好玩的这个美食路线，对啊，你可以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旅宿优惠哈，搭配我们的龟山岛跟头城好不好？好，吴先生，好，我们会近期的把龟山岛加头城的跟大家讲。对呀、啊，因为我们现在又有优惠，对不对？地方政府又有加嘛，当然是要这样好好的留下来啊、嗯、对吧？
1: 对啊，对啊，就是去玩龟山岛，那
0: 乌石港、头城、外澳，你看多好。
1: 对，最简单的就是在外澳那边那个外澳服务区，如果下船回来哈，在乌石港
0: 那边要停下来喝咖啡、吃海鲜，
1: 对，对，一个下午
0: 玩水，
1: 对，
0: 真的。
1: 啊、如果说哎呀，如果还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到礁溪啊。
0: 没错，就是泡汤住一晚哦。对，
1: 那边还有，对、啊，还可以再
0: 深入
1: 抹茶山。
0: 嗯，
1: 一个下午。
0: 我觉得
1: 行程，
0: 我觉得你不要故意这样子害我，然后到时候大家又在下面留言说我什么时候出门？
1: 抹茶山，啊、不然那个好一点，那个五峰起步道，五峰起瀑布。
0: 我是公主。
1: 五峰起瀑布啊！
0: 我是公主。
1: 很适宜啊，你在那边，我给你那个扇风一下，然后那个瀑布这样弄下来，这样子 take 很漂亮、啊。
0: 坏蛋，最后30秒是不是要来特别提醒大家？嗯，
1: 好啊，这个我们还是回到赶快
0: 文青、
1: 那個、对对对对对，这康老师的作品啊，康老师其实他在他的作品哈、啊，其实在法国。
0: 很多国家、
1: 日本很多都有串联过哈、
0: 嗯。
1: 那在龟山岛，他也很有感情，所以才来摆。那所以说，希望说旅客在欣赏山海的同时，可以从不同角度认识龟山岛。
0: 嗯，
1: 他只是摆 pose， 随便装文青都很漂亮的，不用他
0: 没错
1: 角度。
0: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庆福科长，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就要跟着庆福科长来去文庆一下，非常谢谢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就相约来去感受龟山岛的艺术哦，拜拜，
1: 欢迎大家，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呀，好热哦！哎，
4: 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

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0: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right。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ustin 在2010年所演唱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 Baby。 好，那时候呢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青少年，那现在已经是大人了。好，那就是时序来到了10月份，那相信很多人在这个礼拜都会觉得哇，这天气怎么这么热，天气真的是高温炎热，大台北的高温还可以达到36度，但是晚上就会比较凉一点点了。那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天气预报指出呢，10月1号白天仍然是偏高炎热，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午后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然后接下来呢东北季风星期五也就是10月2号报到影响一天，然后下波东北季风从5号开始影响北台湾，高温将会降到27-28度，那预计10月2号起下周就是桃园以北啊东半部地区啊就会开始转为有雨的天气，好，所以好天气也是稍微珍惜一下下啦，好，不然接下来就是会下雨，好啊，但是呢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温度降温，可能这个换季的薄外套开始要拿出来了啊。话说我觉得如果说扣除掉材质这件事情，有些薄外套真的就是如果穿起来的话太阳很大是防太阳防晒啊，如果说那个晚上微凉秋凉如水的时候就是拿来当薄外套来用，所以就是一衣两用。好，那就是现在全台还是依旧非常的炎热，那接下来会有两段式降温，那尤其在第二波那北部空旷地区低温会下探18度，那另外呢就是10月刚开始就有个台风生成这个台风的名字还蛮琼瑶的叫做彩云彩云台风已经在凌晨生成，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中太平洋也有这个跨界飓风一路，那所以其他的这个相关的台风动态啊还有一些这个外围环流啊大家就是在密切注意相关的资讯。好，那因为初秋的时候就是秋老虎嘛，大家都听过秋老虎就是有一下热一下冷，好，那温差蛮大的，所以请大家要留意呼吸道的保养，皮肤的保湿啊，现在天气很热，不要就是中暑像现在有时候就会听到有人讲说奇怪我怎么觉得头有点痛如果说你平常没有什么病史也没有去撞到或做一些什么特别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有点头痛那有可能是因为中暑啦因为白天真的是太热了，然后你可能又稍微进出冷气房没有留意到就很容易会中暑这时候老人家就会说我帮你刮刮看看有没有出痧如果有出痧那就说丢啦你在中暑啦好，但是刮痧也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就是轻一点轻一点，不要下手很重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震岳还有蔡健雅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思念是一种病。

来自于蔡健雅跟张震岳所一起合唱的《思念是一种病》。好，那时序来到十月哦，也有些新制上路，在这边也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哦。十月一号起呢，多项新制正式上路，从劳工权益、健康医疗、消费生活到交通管理都有变化。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包括劳工的婚假由八天延长到14天，哇，这真是太棒了哈、哦！你就可以从那个比较近的国家的旅游延伸到那个欧美之类的国家旅游，因为去欧美光飞机上就要好几天了啦。好，好啦，另外呢还有这个卫福部的健康币正式上线，还有公费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好事多熟食区改为餐前需要刷会员卡，另外虚拟货币转账金门小三通也有这个新的改变，还有这个重大违规再犯奖席也有新规，另外还有台北市大型重机停车从10月6号起再放宽、哦、所以呢就是生活上会有一些些改变。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稍微就是详细的说一下，好，首先就是这个婚假八天变14天啊，好哦，这个我觉得对于要结婚的朋友、哦、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哦。劳动部宣布10月1号起劳工婚假由原本的8天延长到14天，婚假期间工资照给，新增6天工资由雇主先行支付，再向

政府申请补助，那适用的对象涵盖适用劳基法的劳工，不分本国籍或者是外籍。那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劳工在10月1号前已经完成结婚登记，但是呢，这个原本是旧制嘛，好，那你8天的婚假还没有休完，人可以在请假期间好适用新制的14天婚假。但是如果你已经休完了，好，或者是已经逾期了，那就不适用。那婚假原则上可以从结婚登记日前10日开始起请，好，那应该在登记后的3个月内休完，经雇主同意，最长可以延长到1年。好，那所以呢，即将要结婚的朋友哈，就是可以善加利用。然后在这边提醒大家哦，14天的婚假不必一次休完，以工作日计算，如果每周是5天，每天8小时制的，好，那这个也可以经由劳雇双方按小时计，好，总共有112小时。好啦，那这个哈算是送给即将要新婚的朋友的礼物，好，那多了这些天哈就很好运用了，好，那刚才有讲到说这个结婚前呐，哈，前10日就可以起请，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跟那个产假有一点点像，哈，像在哪里？像在那个有时候结婚前哈，你知道现在人其实真的很忙哈，啊，当然就是那所谓的什么抢饭店啊，就是抢那个仪式的场所啦，哈，然后或者是说出国旅游这种比较大的哈，你可能事先就已经时间敲定了哈，但是真的有很多人哈，就是在结婚前还是很慌乱哈，有很多事情要瞧、要做、要准备啊，所以你可以在结婚前就先用这个婚假来处理你结婚的事情，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哈。啊，或者是有人哈，就是那个前几天就会很紧张啊哈，那个什么早上要迎娶还要看时辰啊，或者是那个新娘子早上要起来化妆，那有时候真的就是5、6点，你知道吗？5、6点的事情。啊，如果家里有拜拜的，有的更早哈，啊，起来传哈，那个套炸鬼给灰啊，就非常的热闹哈，啊，所以这时候婚假给他请下去，好，前一天睡饱饱这样子哈，养个几天的精神哦，在这个容光焕发的去结婚，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资讯哦。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哎，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

0: 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韩国的 Stray Kids 所演唱的 Lace and Light。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跟大家分享说时序来到了十月，也有很多的新制。那首先呢，就是恭喜要结婚的朋友，婚假变长了，然后提醒大家婚假可以前十天，就是前十天就开始请，那你可以好好的运用就是结婚前啊，可以拿来准备事情，或者是精神养好一点，然后再来结婚。好，那接下来呢也有一个重要的跟大家讲，就是那个14天的婚假不用一次休完，你可以分开休这样子。好，那但是呢它有休的时限，就是三个月之内要把它休完。那接下来还有很多人关心的，就是之前大家换那个便利商店的，运动部的那个便利商店的50元运动币换得很开心。好，接下来是健康币，健康币也10月上线。那这是卫福部10月1号推出的健康币，那只要大家是年满18岁具健保资格，可以透过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来参与。

后健康币哦，这是一币抵一元哦，哈、哦，这个等于一比一啦，哈、哦，很多我们在外面那个累积点数什么的，都是什么十点换一点啊，哦，十点换一块啊，没有，现在这是一比一哦，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换算，而且感觉上哦，这就感觉是感觉上很大，对不对？哈、哦，哦，那累积满1000币之后呢，就可以在超商、药局、医疗机构、运动场所，还有寿险业者这些合作的通路兑换商品。或服务，那每笔健康币从取得日有效期限是2年，而且不得换现金或者是转让。好啊，其实我觉得哈，哎，那个不用换现金，其实你光可以去刚才讲到的超商、药局这些合作的通路兑换商品或服务，我觉得就非常棒了。因为很多人都有保险嘛，你就可以抵保险费。好，那很多人可能去运动场馆运动，好，尤其是一些就是政府的哈啊，你可以抵扣运动的费用，我觉得这也非常的实用。好啊，超商就更不用讲了。好，超商对大家来讲，台湾的超商哈，真的是让外国人来都觉得说，哦，那家里方便啊，怎么到处都有，好，所以这个非常好，好，那所以呢，哎，这样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哈，登录200就送200块的意思，我们现在就不用讲币，就是200块的意思，成人健检就有800块，好，所以现在年底快到了，很多公司很多人会在年底的时候除了出国之外，还会来做一次健康检查，哦，这样就有登录加成人健检，你安内就探究几千块啊，哈，1000块也很棒呢，1000块买茶叶蛋可以买很多茶叶蛋呢。好啦，那另外12月还有加码活动哦，哈，完成绑定的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还可以获得 Apple Watch 之类的奖品啊，所以呢，今天才10月1号嘛，哈，早登记晚登记，赶快登记，哈，早登记早享受，好不好？早登记早享受。好，那接下来呢？哦，对，那要提醒哈，就是有很多那种长辈朋友啊，哈，哎，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请帮他弄好不好？现在大部分人都有智慧型手机嘛，哈，也把他登记一下哈，因为这些阿公阿嬷哈，哎，常常都在接种疫苗呢，哈，你刚才有没有听到？接种流感疫苗是450币，新冠疫苗是900币，哈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些阿公阿嬷哈，这个币值累积的更快一点点哦。好，那另外呢，哎，讲到疫苗哈，秋冬疫苗接种也在10月1号启动咯，哈，所以2026年公费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同步开打，那第一阶段优先提供给医师还有卫生防疫人员、65岁以上的长者、55岁以上的原住民、安养机构受照顾者、6个月到学龄前的幼儿、孕妇、高风险慢性病患者、婴儿的父母、保姆、学生等11类对象。哦，这个大家在那个疫情期间很熟悉了，好，简单的讲就是比较需要受到保护的，好，就是比较弱的，好，我们就是先让他公费来接种疫苗，好啊，如果你自己觉得想要打，你可以先付费去打，好，付费去打。好，那第一阶段是刚才讲到这11类对象，好，风险比较高的，那有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呢是在11月2号起就开放50岁到64岁，好，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接种，好，所以这个范围range也是蛮宽的，好，因为感觉上第一批都是64岁以上就已经涵盖在64岁以上65岁以上都涵盖在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些身份的人可以打，所以等于第二阶段就是50到64岁啦，啊，50到64岁，嗯，好，现在其实50岁也是蛮年轻的，人家刘德华也是哈，好，但是呢50到64岁你们就已经可以在第二阶段开打了哈。好，那疾管署提醒大家，流感跟新冠病毒持续变异，接种疫苗可以更新保护力，符合资格的可以依照公告前往合约院所或者是接种站施打。好，那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正声电台呢也有访问到新北市卫生局的长官，好，然后呢他们就会有个口号叫做左流右心，好，什么意思，就是你左边打一个右边打一个，一次打两个，好，就是那个流感跟新冠病毒疫苗都打了，好，一次打一遍，这样子的话等于是你不用跑两趟啊，好，不用跑两趟啊，如果你是新北市的市民，好，然后符合65岁以上的除了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卫福部的好健康币，好，请去领啦，好，好啊啊，那个新北市的活动归新北市的活动，新北市卫生局，好，它也是一样。

好，就是可以去抽黄金，好，可以抽黄金，好，所以两个活动一起参与嘛，好，就是如果你平常就是要打的，好，你就可以两个活动都参与，这样感觉上就比较gay 啦，好，最后是多的啦，好，好，那接下来呢，有去美式大卖场的朋友，好，那因为好事多本来就是会员制的嘛，好，那以前他们西式餐饮部的消费方式，有些人就进去说啊，我是要买东西，好，啊，现在呢就是10月1号开始调整，就说这个会员购买热狗披萨好这些熟食的时候必须先扫描实体会员卡或者是手机数位会员条码，经过系统确认会员身份之后才可以点餐。好，简单来讲就是它是佛会员啦，好，佛会员。那这个新的规定就适用在全台门市，好，那但是台中南屯店不在这个新规定的范围里面，好，所以如果大家要到这边用餐的话，好，你就是要有会员卡，好，那就是要结账前先准备好会员卡跟手机条码。那再来呢就是金融方面呢，金管会修正虚拟资产服务业者防治洗钱及打击资恐的规定，好，未来虚拟货币转账金额如果超过等值新台币3万元，转出者除了原有资讯之外还要提供出生日期、住所地址等等资料供业者核对。那新规采分阶段实施，10月起先试用国内虚拟资产服务业者之间的转账，那预计在明年底前再扩大就是国内啊，好，这个 VASP 跟国外 VASP 之间的转账，强化虚拟资产交易的身份辨识还有洗钱防治。好，那接下来还有这个金门小三通，从10月1号开始呢调整免费托运行李的额度，从原本每个人的10公斤缩减到5公斤，那超出的部分每公斤加收30元，不过随身行李仍维持2件，合计17公斤的规定。那另外呢就是交通部也预告修正伤港法，针对以强迫纠缠跟追这些方式来滋扰他人的行为加强管理，违规最高可以处25000元的罚锾。那驾照管理也有新的变化，公路局从9月30号起实施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者需要接受6小时的讲习，那家长也必须一同参加。那酒驾再犯讲习则是从原本的12小时延长为15小时。那如果你曾经接受讲习，好，哎，一年内又再犯的，好，那讲习的时数就从4小时提高到6小时。好，估计有大概2.8万人受到心智的影响，借此强化重大交通违规的教育与驾照管理。好，啊，那听起来感觉上就是，如果你再犯，好，上课时间就上久一点点。嗯，那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如何？我觉得，上久一点点，好，我觉得这些人可能不会认真上课啦，哈，好，啊，但是如果说那个没有驾照的爸妈要一起去上课，诶，我觉得这可能加减有点用啊，哈，因为爸妈就是没有管好嘛，哈，人家本来年纪就不到，不能上路啊，对不对？好，好，那再来呢，就是北市重机10月6号起可停收费机车格，协停两格，一次40元。好，那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就是整个台北市大概有 6.3 万席供有路边收费机车格，好，那供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那它可以采协停的方式占用最多2个机车格，每次收费40元。那如果是车身比较大或加装侧箱的重机，仍可以选择停放汽车格，那需要依照汽车格的费率来计费。那特别注意的是，免费机车格设有特殊禁停标志的路段，他就已经告诉你禁停了嘛，那你就是不能停，好，如果你违反的话，就被开罚单，好，600元到1200元的罚锾。那接下来就是路边停车的朋友，好，10月起台北市也优化了智慧停车单服务，大家收到停车单之后只要扫描单据上的 QR Code 生成的缴费条码，就可以直接到超商柜台缴费，不用再透过什么超商多媒体事务机来操作，好，那停车缴费的流程会更简化。
好，那另外呢，营业用的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从10月1号起开征，那原定是10月31号为止，但是因为刚好遇到假日，所以顺延到11月2号，所以如果营业用车辆

0: 的朋友可以透过线上查缴、行动支付、信用卡、ATM 或金融机构缴纳，税额30000元以下的也可以到四大超商缴费。啊，如果逾期当然就会有加征滞纳金。啊，如果超过30天没缴就会强制执行。啊，所以大家收到税端的话要留意期限。好，另外呢，新竹县好有7处的电动车停车场启用，好啊，所以它是给电动车停车场嘛，好，所以就会有69支的充电枪上线，好，那就是这边有快充，好，有慢充，好，61支是慢充，8支是快充，好，那慢充每度电上限8元，快充每度电上限14元、哦、所以呢 time is money， 如果你要用快充的每度电比较贵啦、哦、每度电比较贵。好，那但是呢就是这个充电专用的车格仅限充电中的电动车使用，快充限时30分钟，那如果你没有充电占用可处600元到1200元的罚锾。好啦，那反正充的时候人就在旁边、哦啊、不然的话感觉上就是车停在那里，有点是充电的钱外加停车费的感觉、哦、但是如果照他这样讲，快充限时30分钟，意思就是应该30分钟内就可以充完了、哦、好，那这个新竹的朋友、哦、就是新竹市敬老爱心卡升级、哦、简单来讲就是每月的社福点数从800点增加到1200点，农会及药局的使用上限也由200点提高到300点，那符合资格的民众不用换卡、哦、系统就会直接套用新的额度。那现在国旅有加码的，如果要去国旅的朋友，苗栗县他们住宿再送500元的苗栗币，所以如果要去的朋友可以再多加利用。好，那另外呢，中台湾8个县市即将开跑，也是为了拼观光，有一些即将去集满6张就可以抽住宿券。好，那台中的朋友爱心搭计程车每趟最高补助100元。好，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午间情所演唱的《当世界遗落你》。好，那讲到午间情这个团体呢，就是有五个男生。好，那我觉得像他们唱的歌，有时候你就会觉得感觉上就是一群很热血的年轻人。好，好，那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好，现在十月份好看其实是从九月份开始齁，就连续好几个连假，对不对齁？九月份有这个中秋教师连假是四天，那接下来呢就会有国庆连假齁，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连假在后面等着我们，所以很多人都说啊，今年的光辉十月啊，过得还蛮开心的啦齁。啊，很多人呢就会做一些旅游的规划齁，啊旅游就会住饭店嘛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齁，入住饭店的时候

在整理的干干净净的床铺上，常常会看到床尾横放着一条细长的布啊，很多人就以为它是装饰，好，那也有人睡觉前就会先把它拿掉，好啊，大家知道这个布是怎么来的吗？哈，哎，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哈，那条布放下去其实还蛮定调整个房间的风格，哈，拍照也很好看啊，常常就是很多那个饭店啊、房间啊，他们的床单都会铺白色的嘛，好啊，接下来上面可能会点缀抱枕，好啊，再加上我们刚才讲的那条布啊，通常呢抱枕的颜色跟那条布的颜色会呼应嘛，等于是整个白色的床单上面哈啊，通常房那个饭店的房间都会蛮素雅的哈，然后只要这条布给它放上去，好啊，那个抱枕的颜色给它放上去，好，你知道那个整个就很有那种氛围，对不对？哈，好，那其实这条布是有正式的名称，好，那最初的功能是跟鞋子有关系的哦，哈，啊，那基本上都放在床尾啦，好，床尾常常见到的那条长条布，正式的名称呢叫做 bed throw 哈，或者是 bed runner， 或者是 foot throw 哈，翻成中文的话，我觉得这个翻起来就还蛮好笑的哈，因为就会你如果要翻的就是照字翻的话，哦，就是床丢，好，不然就是脚丢。不然就是床袍，好啦，反正呢，它大概的意思起源哈，就是你知道那个以前就是会穿鞋子进入室内的生活文化嘛，哈，哎，所以最近大家看到一些国外的剧啊，或者是 AI 剧啊，都会觉得说，哎，奇怪，他们进房间怎么不脱鞋？哈啊啊，他们就是真的贵州厚厚。就进房间这样子，好，好，那诶，过去人们可能直接就穿着鞋子，好，然后就躺到床上，好，所以就会在这个床尾上铺一条布，那主要是避免鞋底的脏污直接弄脏床罩或床单啊。但是现在大家哈，就是都把它变成是室内设计的一部分啦，好，希望用不同的颜色材质为房间增加视觉层次。那部分的饭店也有使用，好，那饭店本身则是希望旅客进入客房之后脱鞋，包括上床的时候也不要穿鞋，不然的话你看就是整个那个床单都是白的，弄脏真的感觉很不 OK， 很难洗呢，虽然他们是送洗的。好，那既然最初是为了避免鞋子弄脏床铺，那么入住饭店之后可以直接把包包或其他的行李放在上面吗？好，那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好，哎，那不过实际入住饭店的时候，哎，大家都知道那个大部分都会有行李架，好，或者是放行李箱的那个柜子，好，你就直接放那边就好了。那另外有些人就会说，那我睡觉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把这条布拿掉？好，那我只能觉得说，你会有这样的困惑啦，好啊，但是不一定要那么乖嘛，好，拿掉就拿掉，只要没有带回家就好了，好。好，那其实饭店表示，好，没有硬性规定啦，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睡眠习惯决定。那如果你觉得脚边多了一条不舒服，好，或者是翻身的时候容易受到影响，睡觉前直接拿掉就可以了。那完全不介意的就可以直接就不要管它，好，好，所以就是以自己觉得舒服为主。好，那至于就是用了之后哈，有没有什么礼仪呀？哈，哎，我觉得就是你就拿好放在旁边就好了，好，就是不要散落在地板啦，好，那就是这样，感觉上也比较干净整洁，然后人家打扫的话也比较方便，哈。好，那所以呢，哎，接下来就是等于让大家知道说，这一条布它原本的起源，还有它正式的名字，好，然后到底要怎么使用啊？不过我个人哈，就是最近去住饭店的时候，我比较不习惯的一件事情哈，这个困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解答哈？哎，我觉得以前去住饭店的时候，就是当然床单那个床罩或者是枕头套也都是白色的啊，基本上嘛是白色的哈。但是我觉得最近去住的时候哈，我很不习惯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为什么现在的就是那些寝具组哈，饭店的都是有声音的。大家可以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以前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啊，住饭店的时候哈，那如果说你是住比较好的饭店，你都会觉得说哦，那个饭店的床真的很好睡哈，就觉得说哦，
他的床组真的有那个弹簧床齁，真的有比较好，或者是说他枕头真的有比较好，好到很多人齁就是睡得好之后他就说会去看那个牌子，回家想要买一样的，或者是直接买枕头，有没有齁啊。另外就是他们的那个床罩组虽然都是白的，可是以前他们用的那个支数其实都蛮高的齁，可能

我这么讲好了，如果你今天去夜市啊买那种很普通的床罩什么之类的，好，大概是30只，好，就是如果用它的单位是30只，好，只是牛郎织女的织，好啊。如果说你自己去买，请去买的稍微好一点点的，好，大概普通的大概是200-300只，好，200-300只，好啊。如果是饭店等级的啊，真的摸下去觉得很顺，好啊，可是不是天丝材质哦，好，纯棉材质的，摸起来很顺，然后你再看那个织。那个布的时候哈，看不太到那个孔洞啊，好，它织得非常的密的，好，那种很舒服触感的纯棉的，好，那个大概是600只，好，所以就是舒适没有洞，耐洗可以用很久，好，大概是这样。可是我觉得近期去住饭店的时候哈，那个睡觉的时候，你只要一翻身，你一拉那个棉被。都有声音，好，你都会觉得感觉上就是有那种塑胶成分在，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可能是要防尘螨啊，或者是比较清洁卫生方便，好，就是反正我就觉得以前的棉布摸起来就是松松软软很舒服啊，现在翻身都会有声音，好啊，如果说你跟别人同一个房间，好，要么你的声音吵到人家，要么别人的声音吵到你，好，如果不是很好睡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困扰啦，好，所以材质上有点差异，好，而且我觉得越来越频率很高，好，去哪里都会遇到有声音的床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告五人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名呢叫做带我去找夜生活，一起来欣赏。

0: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刚才有讲到十月份的新制，要去美式大卖场的话，就算是吃熟食也要有会员卡。好，那在这边也提供大家一个资讯。现在那个又是麝香葡萄的季节，那相信大家。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1: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1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0: 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邰正宵所演唱的《火车快飞》。

0: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进入十月份了，今年这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呢也已经开打，第一阶段呢是开放65岁的长辈朋友、幼儿、妇女，然后还有高风险的慢性患者、学生、医师啊，这些长照机构人员11类对象去做接种。好，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还有大哥大姐们呢，可以先打电话预约接种的时候，记得携带健保卡跟相关的证明文件哦。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同样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新闻资讯还有健康话题。那同时提醒哦，最近这几天是秋老虎发威，请大家一定要这个慎防高温，记得一定要多补充水分。来听到这首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交换日记。
1: 闭嘴。

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播放的歌曲呢都是相当轻快的呢？没错，因为今天来到礼拜五了，我心情也蛮好的、哦、这个礼拜这个上了四天的班，然后又要放假了，那下个礼拜呢也有连续假期哦。那当然如果呢在这个工作上面有一些安排的话，尽量赶快积极的处理好，积极的完成，我们才可以开心的迎接下个礼拜的连续假期。好，我们在这里要稍作休息一下咯，进入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到这首呢是来自这个百合二重唱所演唱的《光阴的故事》。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在这个网络上面翠上面呢，有时候呢会看到很多人的新闻消息哦，甚至有些呢可能是第一手的画面消息哦。那我想有很多时候记者也会在上面呢寻找一些题材，不管是温馨的也好，惊悚的也好哦。我自己蛮喜欢在翠上面呢看东西的哦。以前呢，大家都会说用这个东西不好，因为会让他一次吸收太多大量的讯息，让他觉得很烦躁。那我个人呢是蛮喜欢这种感觉的。然后在一方面呢，我又是有主持很多节目，所以我可以从中去寻找主题，寻找素材，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蛮快乐的哦。好，那这个屏东市啊，万年溪这里啊，哦，这个又出现了相当惊险的一幕。有位学生呢，就将这件事情呢发上了网络上面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是屏东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他叫做苏晨宇哦。他骑单车的时候呢，经过了万年溪，发现那边站了一位老妇人哦，说阿嬷阿嬷哦，跟他不认识啊，但是年纪蛮大，叫他阿嬷。多次呢呼喊那个阿嬷都没有获得任何回应，察觉不对劲，立刻报警。那警消呢就赶快把这个妇人救上岸送医哦。那后来呢，这个有他就将他这个分享这阶段历程哦，分享到翠上面这个学生啦，然后引发关注。后来还有民众看到之后呢，还特别的主动写信给屏东高中的校长信箱，然后学校呢也给这个同学呢大大的表扬。好，那他说他那个同学说，那时候是大概下午的时间，下午1:50，如果是晚上看到，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赶快骑走，我会吓死。但是那时候就是大白天啊，他就看到说那个什么一个阿嬷站在水里，怎么叫都没有回应，手还比着祷告，把手伸长的手势，感觉很像是失智症哦，他觉得很危险。那他也想到人命关天也很危险，随即拿起手机报案。那总之这个后来这长辈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其实后来没有后续啦。但是这个学生呢，在这个关键时刻没有漠视，主动帮助人，这个正向力量哦，真的是很让人敬佩。然后呢，他这个见义勇为的人格特质呢，我希望他可以呢继续保持下去，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哦。那也在这边补充一下，如果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哦，遇到像是失智或迷路的长辈的时候，该怎么办？请记得保持耐心跟爱心，运用看、问、留、拨四个步骤来伸出援手。看，观察长辈是否有眼神呆滞、服装不合时宜、重复自言自语或原地徘徊等行为。问，主动上前，用简单和缓的语气询问对方是否需要协助，然后看看身上有没有联络方式。留，关心对方的生理需求，喝水啦，上厕所，然后尽量的引导长辈留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像是便利商店或是附近的店家，避免他呢继续漫无目的的乱走哦，这样是会有危险的。接下来是就直接是拨打110来报警处理，也或者是哦，就是有一个失智症的关怀专线，但是我个人认为哦，你就直接打110报警会是最快速的、哦、好，那如果你家中有失智症长辈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有一些呢可以做的这个预备设施啦。那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姚苏龙所演唱的《今天不回家》。

好了，如果家中有失智症长辈或疑似哦，在这里讲是疑似哦，你就觉得诶，他最近好像整个状况不太对劲。好，那在这边呢，也要提醒大家，你可以怎么做？那首先呢，你必须要承认的是，失智症这件事情呢，已经是无法避免的。然后，尤其我们现在整个大环境的影响，饮食的部分呢、我们其实得到失智症的机会是相当高的哈。好，那要有什么样的状况哦？可能不是正常老化，而是失智警讯呢？第一个呢，就是你的记忆衰退到影响日常生活；第二点呢，是无法胜任原本熟悉的事物；第三个是言语表达或书写出现了困难；那第四个是失去对时间地点的一个概念哦；第五个是判断力变差，警觉性下降。第六个是抽象思考出现困难，那第七个是东西摆放错乱，而且失去回头寻找的能力。接下来呢是情绪跟个性出现改变，那第九个是计划事情或解决问题呢有困难，第十个是丧失活动及开创力哦。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辨识的方式，总之呢还有三题哦。如果你发现你问了他这三题有两题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建议呢就可以去做一个相关的治疗，进一步检查。首先你问他今天是民国几年几月几号星期几哦。那第二个是请问您现在在哪里，可是我觉得第一题有时候我时间会过到我忘记今天是几月几号也是有可能的。好，那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容易辨识出来，就是你现在人在哪里呢？好，你现在人明明就是在家，但是你突然回答不出来，甚至讲一个说我现在在办公室，我现在是在操场，就是跟你他现在所处的这个空间是完全不同地方，那就蛮有机会可能是失智症。那第三个呢是时事题哦，比方说你问他诶现任的总统是谁啊，哦，他可能一时之间想了一下，但还可能有的还回答得出来。好，你可能问他说啊，你知道现在这个台北市有谁要选举吗？哦，这个可能难一点哦。但总之呢，现任总统是谁这件事情呢，好像也是蛮容易认出来。但是有一些朋友说哦，我没有关心时事啊。好，没关系。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就是计算能力哦，从20减3开始算，一直减下去，看他能不能计算出来。那总之不管怎么样，你只要发现他有三题回答出来有一点好像顿呆，或者是呢感觉呢不太对劲，甚至直接跟你说忘记了，这个你就要小心，你就要有警觉性了。我觉得我们做家人哦，真的要去多跟家中的长辈聊天呐。我自己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其实也不太懂这些事情，真的是慢慢长大之后，甚至开始接受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对于健康有一些概念，对于长照，对于跟银发族的相处呢，比较慢慢没有以前像那么害怕的感觉。小时候真的会怕，主要我个人这样子去反思，主要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少跟我的阿公阿嬷相处在一起。我开始会跟我阿公阿嬷聊天应该是到我大

学到南部念书的时候，可是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哦，因为我的表哥表姐从小就是住在阿公阿妈家隔壁，然后他们就是生活在一起，然后也会聊天呐、啊，常见面呐、啊，在那个聊天的感觉感受上就是很日常，就是日常。可对我来讲哦，就很不一样，你会不知道跟阿公阿妈聊什么。那我现在长大了，然后也开始对这些事情比较有概念，我就突然觉得其实跟长辈聊天哦，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哦。因为有时候你可以听到一些你不曾听过的故事，甚至呢，你可以呢去听听不同时代的变化哦。那当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就可以感受到长辈他对于这个时空背景啦、啊、对于这个内容啊等等，是不是有跟你想象中有点落差。那总之失智症这个疾病的变化其实也是相当快速的啦，那只要呢你可以提早的发现，就可以提早的，不要说治疗，我们要说延缓，因为能够治疗好的并不多。还有呢，就是你要了解他的疾病变化，跟善用长期照顾资源，以及呢建立生活习惯，避免单一照顾者，因为失智照护呢是一个长期的抗战，对于长辈来讲哦，避免让长辈呢习惯单一照顾者，那对照顾者呢及长辈都是好的照护安排。那失智确诊之后呢，盘点一下提供照顾的家庭成员，申请长照服务，像是固定时间他可以到家里附近的日间照顾中心，或者是有居家员到家中提供服务，来重新建立长辈的生活习惯。以上这些都是可以去做到的事情哦。那好，那到底可以有哪些的状况？首先第一个就是呢，可以打1966的长照专线去做询问，申请日间照顾啦、喘息服务或是计划照顾计划的安排。那你也可以呢，先去向这个社会局或是失智症协会申请爱心手链，或者呢，有一些人会带长辈到警察局，是那个印压那个叫做指纹建档。可是有些长辈呢，听到去警局一定会非常害怕，所以这个部分我个人是觉得还是要依照长辈的个性去做一个安排。那我觉得先去申请爱心手链哦，这件事还蛮重要的哦，哈，这个爱心手链这件事情真的是蛮重要的。好，那这个爱心手链呢，它部分啊，它主要呢是怎么样？它会在上面哦，其实这个主要是公费，是免费的。比方说你是设定在台北市，然后特定县市，你符合呢中低收入户，然后身心障碍资格者是免费的。然后如果你不符合资格免费补助资格的话，第一年费用是新台币750元，第二年起是500元，那补发手链费用是250元。好，这申请的方式你要准备申请书跟个人资料同意书，还有户籍誊本、身心障碍影本证明跟医师的诊断书，然后还有一些如果你是符合资格的话，你要出示你的这证明文件。申办方式有两种，一个是邮寄，一个是亲洽。那有一些呢是这个区公所、社会课、老人社会福利中心，他们有一些呢会代为收件申请。好，这个呢也是让大家有个概念。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

0: 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交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待会呢要跟大家进行的小单元呢是健康密码。今天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健康资讯呢？

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大家常听到就是关于阿兹海默症的事情，对吧？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神经退化性疾病哦，主要是影响长辈呢，导致记忆力、还有思维能力跟行为逐渐衰退。那根据资料显示，台湾阿兹海默症的患者人数已经超过10万，并且呢有持续增长的趋势。不过由于呢这个早期症状并不明显，所以许多的患者大概是在确诊的时候已经是进入到中期了，那就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当然这治疗呢只能是延缓了，没有办法痊愈。这一点呢我也想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哦。那最新的研究发现呢，大脑退化最早会影响到的是语言功能哦，所以请记得透过观察日常对话的模式，提早发现异常迹象，如果可以及时的察觉，就有助于早期诊断跟治疗。在这边呢，医师说到，大脑语言的网络啊，是涉及到我们的这个额叶，然后呢，海马回等多个区

域。而阿兹海默症最早呢，就是从内侧的这个脑部开始去退化，那这里呢，就会影响到词汇的提取啦，跟语义的处理。那在美国神经学期刊当中就研究指出说，语言障碍平均比记忆衰退早2到3年出现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预警的讯号。那有什么现象呢？我想也借由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其实啊，有很多很细节的地方，我想让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尤其是家中如果有长辈朋友的。第一个呢，词穷现象哦。什么是词穷现象？就是他没有办法说出那个东西叫什么，他只能用很模糊的词汇去取代具体的一个名称。比方说好了，当你发现你的家人连雨伞都想不出来，只会说那个啊，下雨时候拿的那个东西，他讲不出雨伞这个关键字哦，这样的一个词，那这就可能要有点警觉了，他可能有一点这个迹象。那研究显示哦，在这边呢，患者每分钟能够说出的名词会比健康的人少 40%。 那有人会问到说，诶，你请你说出，比方像这样说好了，如果呢他本身呢是非常会料理的人，然后你跟他说请你说出三种鱼你之前煮过的，他一直想不起来，他只有跟你说布拉希，然后就没有回应了。那你就会开始思考，为什么他会想不起来呢？而且如果又刚好他是常常进出厨房料理的人的话，鱼类这种事情，如果他不是吃素的话啦，哦，鱼类这事情他应该会蛮了解的吧，对不对？好，然后呢，他可能会跟你说，哎呀，其他忘记了。好，这个真的是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诶，这件事不是蛮常会发生的吗？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件正常的现象哦。好，那第二个呢，是分类错乱哦。可能比方像智慧型手机讲成是那个小小的荧幕，嘿嘞这样哦，或者是把辣椒归类为水果，甚至有些人啊会拿着苹果说是橘子，然后或是把桌子叫成椅子。这个现象叫做语义网络断裂，患者难以区分概念的边界，将会造成说这个大脑当中负责分类的这个区域活化程度显著降低。这时候怎么办？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透过一些游戏哦，比方像有卡牌，现在会有出那种卡牌，有没有？它卡牌当中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有车子、水果啦，哦，等等的。那这时候就可以请它分类，哪些呢是交通工具，哪些是水果类，哪些呢是动物类，哦，等等，让它去做一个脑部的训练。但是如果你发现哦，你准备了这些图卡，哦，这些卡牌，对方的错误率超过 30% 的话，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就带家人去看一下医生哦，这是需要留意的状况哦。第三个是叙事简化哦，健康者描述做菜会说什么呢？比方像我可能问妈妈或问阿嬷哦，就问说，哎呀，那个做菜的话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然后说，哎，你就先把那热锅嘛，先锅子热了，倒油，爆香蒜末之后呢再下青菜快炒。可是呢，有些人可能真没有办法回答出来，他过去可能回答得出来，但是你近期发现光是这样的一个描述他就没有办法跟你形容，他就可能会说啊，就把菜放进锅子啊，然后炒一炒，略过了很多过程。那其实这就表示说他的语言组织能力有下降的这个反应哦。那患者使用的连接词然后啦、后来啦，哦，这两种连接词哦，频率比一般人高3倍，一直在然后好，然后呢，这个然后呢，那个表示说他在语言的组织能力呢是有减弱的状况，也就是所谓的退化状况啦。好，那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测试看看，录下3分钟的日常对话，如果每句话少于7个字呢，而且呢是缺乏形容词，这可能就是警讯之一。好，所以我们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好了，来听首歌曲哦，先让大家好好的可以将刚才我所说的吸收一下。第一个呢是什么？第一个叫做词穷现象，用模糊的词取代具体名称。第二个是分类错误，会混淆物品基本的属性。第三，叙事简化，也就是说失去了细节描述能力。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
后面呢还有两项的这个迹象重点呢、哦、要来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阿兹海默症这件事情，如何提早发现，提早去做一个治疗跟训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

0: 这首歌是陈玲儿所演唱的《追光者》，送给大家。今天这健康密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关于到五种说话方式，恐怕是阿兹海默症的前兆哦。在这里呢，我想也是稍微的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尤其是如果你们家里面同时大哥大姐还在照顾爸爸妈妈长辈的话，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个对话方式哦，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还有没有这些状况。第一个是词穷现象，第二个是分类错乱，第三个是叙事简化，第四个呢，哦，这个是叫做逃避指令呢，没有办法说明操作的步骤。被问到说如何使用微波炉的时候呢，患者会转移话题，会告诉你说，哎呀，这个机器太复杂了啦，哦，那代表什么？第一个，他可能真的是不太想去做操作的指示，就有点懒啊，不想做操作，有可能。第二个呢，是他发现他大脑已经没有去办法规划多个步骤任务了，哦，这是有两种可能性呢，哦。那这样的一个临床研究有发现说，现象啊跟前扣带皮层的萎缩是有密切相关的，所以你可以请你朋友或是你的家人来讲解一下。比方像，我们来想一个，你问他电脑怎么开机好了，这个先用这个好了，那他就跟你说啊，就开机啊，啊，你说要按哪里，要怎么做哦？他突然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说，那就很有可能。那如果呢，你的家人本身平常哦是会泡咖啡，然后你最近发现他越来越少去动那咖啡机，那你可能有一天你就突然假装你不会，就问他说：“诶，爸，这个咖啡机要怎么开啊？”那他跟你说：“就是这样开啊。”然后他也没有跟你讲到底怎么做的时候，你也要有一个警觉心，是他会不会忘记怎么去操作了？就是他日常生活，他以前常常去做的一些动作，突然都不做了，为什么呢？你先去了解一下原因，稍微问候问一下嘛。这些都是要应该提高警觉的。那第五点呢，叫做专业词汇流失，也就是说特定领域能力的衰退。原本呢，他是可能很擅长烹饪的，说不出穿烫哦，就而且讲到是变成改用热水弄热哦，那这就有可能咯。比方像资深编辑忘记了校对这种的术语，这就是属于语义型的失智症特征。那患者呢，保留日常对话能力，但是呢，丧失他自己在专业上的一些专业术语哦。那好，这个部分呢，就是也让大家了解一下。比方像这就有点算是测试职业的相关词汇了。老师呢可以说出教案，那厨师呢需要解释什么叫勾芡。如果呢连这些他都回应不出来的话，那可能就表示他在认知当中有稍微的退化，可以的话先去看医生，让医生再做一个专业的判断哦。以上这个呢，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跟大家分享主题是五种说话方式，恐怕是阿兹海默症的前兆。医生示警哦，比忘记事情还早出现。当你能够知道发生状况，然后提早去做一个诊断的时候，就有机会可以延缓它的退化。今天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的健康密码是跟阿兹海默症相关。在这里一个小时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同时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

0: 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
2: 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10月2号礼拜五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呢。从今天开始呢，其实气温就会稍稍的降温一些咯，那到了下个礼拜也还是会再稍微降温，真的就是要迈入到比较属于秋天感觉了齁。秋意会越来越浓，那在秋天当中必吃的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讲应该是螃蟹齁。吃螃蟹的部分啦，在这个最容易吃到螃蟹的场合，对于一般人来说应该算是buffet吗？去吃那种吃到饱，哇，我每一次都是会觉得我应该要吃螃蟹，虽然我很不会剥螃蟹的壳，可是觉得好像很难得，好像螃蟹比较贵，所以要吃回本。那上次啊，我们公司在中秋连假之前哦，就大家一起去吃了金华饭店一楼的那个 buffet， 就是什么伯利厅吗？其实还蛮好吃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而且采光啊也蛮好的，东西我觉得是我目前为止吃到觉得蛮划，应该说蛮对得起价钱的 buffet， 我自己蛮喜欢的。那其实在台面上真的很多螃蟹可以选，像蟹脚啊，或是说什么虾膏啊，虾黄啊，你要吃不同的部位，其实上面都有得选。那当然会不会剥壳是个人造化嘛，像我自己就是很不会剥，所以每次跟我一起去吃 buffet 的可能都要帮忙我一下，我都会说啊，这个要怎么剥啊，剥的乱七八糟，好，剥个十分钟只吃到一块肉。好啦，那但是这个秋天呢，应该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会觉得好像是吃螃蟹的季节耶，吃螃蟹应该好像真的要秋天再来吃是最棒的。那为什么大家都说秋天是吃螃蟹的好季节呢？其实这

这个是有生物学的根据哦，因为秋天是螃蟹准备要过冬的时候，同时也是它们交配繁殖的季节。那当然，为了要度过这种非常寒冷的冬天嘛，螃蟹呢就是跟人类一样，在寒冷的时候会想要吃很多的东西。对他们来讲，这个是要先在身体储存脂肪啊，还有营养。所以如果你在秋天吃螃蟹，这个肉质是最饱满最鲜甜的，因为他们这时候是应该算是最胖的时候，就是热量啊，或者说身材最肥美最鲜甜的时候。那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喜欢吃的蟹黄啊、蟹膏啊，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最丰厚最完美。也就是说，为什么秋天是品尝螃蟹最棒的时候呢？那当然啦，螃蟹虽然很好吃，大家都会吃什么蟹脚啊、蟹黄、蟹膏哦，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所有的部位都能吃，或是说在一些烹调上面要特别注意哦。如果大家刚好最近有去一些海鲜市场，或者说去海边有买螃蟹回来烹调的话，可能要特别注意哦。就是当然最重要吃海鲜，就是新鲜度的问题，一定要吃新鲜的活的海鲜和活的螃蟹，千万不要贪小便宜然后买那种死掉的。因为这个其实当螃蟹一旦死亡过后，体内的一些细菌其实会用非常快的速度在它们里面繁殖，那就会产生大量的组织胺，这样其实这个组织胺就是食物中毒或是说严重过敏最元凶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源头哈。所以大家在吃海鲜啊，或说吃螃蟹的时候，新鲜跟活体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挑选指标。再来呢，回家煮的时候就一定要充分彻底煮熟，因为螃蟹它是底栖生物，身上本身就有很多的寄生虫跟细菌。那大家不要为了想说啊，好像吃新鲜就可以像吃生鱼片一样，吼，没法都没办法。然后你也不要去吃什么生那种生的腌制螃蟹，这都是有风险的。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完全蒸熟，然后确定它真的有熟透之后再吃。另外呢，在部位方面，说到什么蟹膏啊、蟹黄啊、蟹脚啊，好，这是大家常吃的部位嘛。可是有几种部位是绝对不要吃的，包含像是蟹腮、蟹心、这个心脏的心、螃蟹的心，还有蟹胃，还有它的胃跟蟹肠、肠子。因为这几个部位哦，包含腮啊、心啊、胃跟肠，都是螃蟹过滤水质、消化食物的器官，所以里面是非常脏、充满细菌的。并且在中医的观点来说，这些部位都是非常寒的、极寒的部位，吃下去就很容易会得到肠胃炎啊、拉肚子，所以在吃之前一定要先把内脏给清洗干净，这个是特别来跟大家提醒的。那另外啊，像有些人吃海鲜容易过敏嘛，或是真的有时候不小心就是会引发这种食物过敏的情形，所以呢在这里也特别来提醒大家哦，万一吃到突然过敏，或是好像突然出现不适的症状该怎么办。先提醒一下大家啦，就是如果发现皮肤开始有起红疹、发痒，觉得痒痒的，第一个时间当然就是停止吃这些东西。不要觉得说啊，好像很浪费哦，没有吃完哦，吃完再说哦，马上放下你手上的东西。接下来呢，赶快多喝水，就是喝温开水帮助代谢的速度。那这一餐也不要再喝一些有酒精的东西，或说辛辣油炸的食物，就赶快让肠胃好好的休息。然后接下来就是密切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变化，如果只是痒痒的可以先观察，但是如果发现你的嘴唇啊、舌头啊已经是有肿胀、发麻，或是说你的呼吸变得急促，或是声音沙哑、冒冷汗，甚至觉得头晕、意识不清，这些症状如果并发的话，同样都同时出现的话，真的就是要注意，因为这个可能就是
急性严重过敏的警讯，严重起来哦，这是会休克、会致命的。好，所以再跟大家提醒一下，急性严重过敏的警讯就是你的嘴巴、舌头、嘴唇会肿胀发麻，呼吸道变得急促，困难，呼吸困难，声音沙哑，冒冷汗，甚至出现头晕、意识不清的情形，千万不要犹豫，这时候呢，就马上到医院来挂急诊，交给专业的医师来协助。好，所以秋天呢，虽然是吃螃蟹的最佳时期，但是好要小心一下，在美味的食物背后有没有要小心留意的部分，在食物方面啊，烹调上面啊，包含我觉得其实吃海鲜哦，吃这种比较生食的东西，即便它是标榜生食级的，大家有时候还是稍微忌口一下，除非你有钢铁般的胃，不然应该真的有时候吃到那种不够新鲜啊，或是说环境不够干净啊，真的就很容易会出现不舒服的症状啊，肠胃不舒服真的就是很痛苦的事情。你要在旁边吃什么清粥小菜，然后吃白吐司，但是旁边的人在大鱼大肉，这个时候真的是很痛苦。因为我去年得了两次肠胃炎，然后就觉得哇，人生突然觉得真的是变黑白，才知道说品尝美食它其实在生活当中是有一定的乐趣的。虽然我平常也不是标榜说我很喜欢吃大鱼大肉，我一定要吃什么多厉害的美食，或是说我也不是标榜说我是什么美食达人，都没有，就单纯的一个就觉得三餐是吃饱肚子的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但是哦，当真的不舒服的时候，肠胃不堪挤，就受不了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个反弹，然后开始觉得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吃鸡排，都可以喝珍奶，都可以吃不健康的食物，但是我完全没有本钱。这时候的心态哦，就是跟自己健康但是不想吃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健康但想吃的这个相对剥夺感真的很高哦。所以大家还是要顾一下肠胃，顾肠胃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你有选择的余地。我不是不能吃，我是不想吃，这样的心态呢才会让自己比较好过。跟大家来提醒咯，在十月份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特别来吃螃蟹，或是去餐厅想要来吃螃蟹，但是呢真的要特别来注意的。好啦，我们稍作休息了，待会广告回来继续锁定到早安大家长，来听到好听的歌曲作品。这一首歌曲呢来自江蕙的歌曲《你说的话》。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持续锁定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好啦，继续为大家来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哦。待会再继续来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叶欢，如果你刚好是最近生日的朋友们，好，可以来听这首歌曲。哎，因为听说啊，这个九月份啊、十月份啊，其实应该算是台湾人出生人口月份最多的时候，就大概很多人都是九月份、十月份生日，或许是天秤座的宝宝，或者是天蝎座的宝宝，好像在这两三个月份当中是出生人口最多的，所以来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叶欢所演唱的叫做《生日的清晨》。

来自叶欢的歌曲《生日的清晨》，其实，在中秋连假的时候呢，我才刚过完生日。然后，好了，不瞒大家说，其实我今年是26岁，26岁。然后，当然在广播界当中，或说在我们办公室当中，我还是年纪最小的。可是，在你知道，在人生的历程当中，我就开始突然惊觉到说，26岁四舍五入之后，已经要算30岁，不能算是20岁了，离30岁比离20岁还要近。然后像那个。

框里面，就哇，好像又是一个小小的阶段。那当然，你说离三十岁还有个几年嘛，感觉好像三十岁又是一个，会觉得三十岁应该要成为高级大人。所谓高级大人，在我的想象当中呢，应该算是人生遇到很多的挑战，但是好像都可以比较平稳的心态来去应对，或是说面临很多的挑战，至少不会这么的慌张，甚至是会觉得我也遇过啊，吼，在那有啥吼，我的想象啦，以我现在26岁的年纪去想象30岁，会有这样的所谓觉得好像30岁应该会相对比较是高级大人的这种想法。那当然，我觉得我现在还是一个初级大人，甚至我觉得我还是一个 baby， 还是一个很小小很小小小小朋友的这个状态哦。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啦。其实我也很好奇，说身边真的迈入到30岁之后的这些哥哥姐姐们，怎么样来看待30岁？其实我哥哥已经33岁了，就我跟他年纪差蛮多的。然后我其实曾经问他说：“哎，30岁有什么感觉啊？”其实他也跟我说，觉得好像30岁还很像小朋友。我就想说，人生到底要活到几岁才能觉得自己真的是个大人了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觉得自己在什么年纪，或是说在遇到什么样的人生的历程吗？经历过什么才真的觉得自己是个大人？还是活到50、60岁也还是觉得自己是小孩啊？还蛮好奇这一切的。但是我觉得我前阵子也看到一篇蛮有趣的文章，这个比较偏向是脑神经上面的研究。就有一篇研究，应该说有一篇文章，它的名称叫做《心理学家说25岁才叫长大》。所以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说呢，我应该现在才算是1岁的成人，应该可以这样子说啦。这篇文章是刊登在 DQ 地球突击队这个网站上面的文章哦，它刚好就是有提到说25岁跟大脑发展的议题。因为像心理学啊，对于青少年的年龄界定跟这个定义来说，通常我们会觉得说好像18岁就是已经成年人了嘛，那更不用说20岁，在法律上面就是18或20是一个关键的数字，好像是20岁之后真的就会觉得哎，你有法律责任咯，你真的是个大人咯，好，你有很多的责任义务要去承担，没有家长需要去帮你背书等等的哦。但实际上如果以大脑的发展来说啊，其实心理学家会觉得好像要25岁才比较偏向真的是相对于稳定的哦。以大脑发展来说，因为大脑在18岁它还是持续的在发展啊，那随着脑神经科学的进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研究证实显示说大脑在20岁之后还是会持续的发展，那其实一路一路呢，要大概到25岁之后，大脑的前额叶才会相对比较稳定。好，因为前额叶它其实是在处理所谓的反应的处理反应的一个区块，就是像很多人会说，青春期的人很冲动。青春期的人不会想太多，想的很少。其实某种程度上面，在心理学脑科学的研究上面会发现，诶，真的是可能前额叶还没有完全的发展，所以会有这一套说法。所以很简单的来说，其实科学上为什么会说25岁好像比较能够定义为真的是稳定的成人，就是因为大脑前额叶前额叶皮质这个部分它才相对稳定，因为它主要负责的是高阶认知功能，像是冲动的控制啊，长远的规划，或是说比较复杂的决策跟同理心，大概都要等到25岁之后呢，这一块区域的神经回路才会比较是稳定的。所以在25岁之后，你的性格相对于高中大学这种青春期是能够更理性的评估所有生活当中会遇到的风险或是困境，或是说比较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好，那当然25岁它也只是一个平均的统计值，因为大脑它
终其一生，它都是有

可塑性的。前阵子有一本非常红的也是关于脑科学的书，就叫做神经可塑性，就在讲说你的大脑神经它其实是一直是很活跃的，你是可以训练它的。好，所以25岁是一个统计，但也不是说好像过了25岁你就完全是一个大人，这包含还有很多社会文化、家庭氛围啊，这个也是牵涉在其中。我觉得为什么我好像觉得过26岁还是一个 baby， 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我现在还是住在家里面，然后老实说很多事情其实不太需要我操心，所以有时候还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虽然听起来26岁真的也不是说真的年纪很小了啦，有一点点分量的年纪了，但是我觉得在心态上面真的是这样没错。我之前也曾经看过有人在分析说，现在社会啊，可能真的也是父母跟小孩的感情连结更深，所以让小孩都虽然年纪可能30岁了还是觉得像小孩。对，但仔细想一想也觉得，如果总觉得自己像小孩，会不会也是一种幸福的象征呢？好像也不用特别急着长大去证明一些什么，就觉得当小孩有人照顾其实也蛮幸福的，那我就承担这些幸福在身上好了，现在会这么想啦。但是如果面对到人生的一些迷惘的状态，当然也还是觉得年龄是一个有点可怕的事情，有点令人迷惘的事情，但或许这就是人一生的课题吧，应该每个人都会遇到。但还蛮好奇我自己会怎么样，会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开始觉得自己应该算是个大人，还蛮好奇，真的很好奇耶，很好奇大家的想法，就是到底就是可能30岁之后啊，40岁之后啊，50岁之后啊，对于年龄上面会不会有不同的见解，大家也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我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叫做 DJ 玉轩543，在上面呢，或许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私讯我，你有一些想法等等的，应该是一个有趣的讨论。好啦，时间关系，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我们来送上这一首来自许富凯所演唱的台语歌曲作品，叫做恭维出嘴的精微，待会回来节目当中再继续跟大家聊聊咯。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4.1 掌声跳平台。继续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时间来到早上的6:40，接下来呢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了。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嘛，常常都会觉得有一些烦恼的时候，但是在面对烦恼我们该怎么样来调试呢？这个烦恼是可以解决的吗？还是不能被解决的呢？我觉得先做这一个分类就很重要。我之前看过网友上应该说网络上面有网友做了一张图片，算是梗图吧，还蛮好笑的，但也真的很有道理哦。就是他有应该算是树状图的表示，然后呢他第一排上面就写说你有烦恼，这个烦恼可以被解决吗？然后往下画就是可以，好，可以的话他就直接说那你不用烦恼了，因为你就可以解决它。然后另外一个路线是

是不可以被解决，然后不可以被解决的下面说，那你也不用烦恼了，因为问题就是一直存在，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了，它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所以你想了也没有用。虽然看起来蛮好笑的，但好像也是真理没错。但是当然啦，很多事情之所以是问题，就是我们很难去，应该说到底该怎么样去处理，或许处理的方式有很多，解决的方式有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处理它呢？这个是人生常常面临到的选择跟困难嘛。那其实关于这部分呢，我觉得前阵子看到一篇蛮有趣的文章跟方法，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不过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再来跟大家做介绍。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郑怡所演唱的非常符合主题的歌曲，叫做《无法解答的问题》，待会回来跟大家分享咯。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郑怡所演唱的无法解答的问题，生活当中就是会遇到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不管这个问题是来自工作上面的啊，家庭的啊，人际关系的啊，朋友啊，同事啊，家人啊，好像其实大部分的烦恼

都离不开这些哦，还有金钱上面的烦恼哈、哦，这个很多很多的烦恼啊，一直冒出来。但是到底该怎么解决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蛮有趣，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或许也有帮助，但我还在尝试、还在实践的这个过程哦。这个思考的方式呢，叫做五个为什么。好，五个为什么？你问问自己五个为什么，其实很多的问题其实就会能够获得解答咯。这个思考法，五个为什么的思考法，它原本是来自日本丰田汽车，好，就是 Toyota 这家公司解决公司问题呀、啊，或是说训练员工的一个秘密武器，好，一个秘密的招数。好，其实可能很多人会想说啊，我就已经没有在工作了，我去学这个什么员工训练公司问题干嘛齁。但是呢，要跟大家说，其实生活当中很多都可以用这种思考的方式，不是只有工作上的烦恼可以用五个为什么来提问。生活当中哦，可能遇到很多一直重复发生但是怎么样也解决不了的烦恼的事情，好丢不丢？然后例如说，可能身体常常哪里酸啊，哪里痛啊，晚上睡不好啊，或是说又跟这个老公吵架，老婆吵架，儿女又不听话啊，说结婚不结婚啊，很多的事情，好讲到都越想越生气，然后最后就是自己在生气、生闷气，其他人也不知道你到底在气什么，常常会有这种状况。那其实有时候啊，遇到这种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的一些烦恼，好，用五个为什么来思考，其实就能够帮大家这个稍微心平气和，然后血压比较稳定一些哦。因为通常来说啦，当你遇到烦人的事情，不要马上生气、马上指责对方，最重要是先问一下自己五个为什么。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了哈，就是来讲一下可能睡觉好了。睡觉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有，就是睡觉睡不好。那如果要解决睡觉睡不好这个烦恼，可以先问问看自己，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昨天晚上睡不好。好，那可能你就会想说，哦，因为我半夜起来上厕所。那半夜起来上厕所，为什么会半夜起来上厕所？这是第二个问题。你就说，因为昨天晚上可能太晚喝茶、喝汤、喝水，好，汤汤水水的喝太多了，才导致这个状况。那你可以再问自己说，那为什么晚上这么晚还要喝这么多的汤？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呢？这是第三个问题。好，可能答案会是啊，因为昨天那个喝汤啊，就觉得好像竹笋汤没喝完，然后好像很浪费，喝那一点点又要倒掉或是怎么样的，干脆把它喝完好了，所以喝的比平常的液体还要多，在睡前喝比较多的汤汤水水的东西。好，那这是第三个问题的答案嘛。再来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说啊，那为什么会剩这么多的汤？好，怎么会剩这么多呢？这第四个问题咯。那可能就是会说啊，因为一次煮太大了啊，我只有两个人喝，只有三个人喝，根本喝不了这么多，好，所以剩下很多我把它喝掉了。好，这个就是问题的答案。好，那在最后呢，其实就可以问到下面，你可以问更多当然也没问题，但是大概通常问到第四题啊、第五题啊，其实就可以知道说啊，为什么睡不好，原因很简单，因为汤煮太大锅了，然后最后呢你没有办法完全喝完，就强迫自己喝，睡前就喝太多，晚上喝太多汤了，才导致半夜起来上厕所，影响到睡眠。好，这层层问下去，其实就会有一个脉络存在。不然你看，睡不好跟汤煮太大锅到底有什么关系？好，其实一开始不会有这样的联想，但是你慢慢去往上溯源，好，可能就会有一些发现，然后去做调整，下次或许就会知道说啊，汤不能煮太多啦，或是说晚上不要喝这么多啊，那个冰起来就算了，或说倒掉就倒掉了，不要差这么一点点在那边舍不得。好，这有可能是生活当中真的会面临到的状况。那再来呢，还有也有可能会有人面临到一些家庭相处上面的一些纷争。好，例如说很多妈妈就是
会说啊，这个我真的快被老公气死了。

哈、哦，老公这整天惹我生气，哦，这个家庭家人另外一半相处上面的困扰，那这时候可以问问自己说，哎，为什么这个碗没有收会这么，你会这么生气呢？本人会这么生气呢？我、哦、可能就会得到答案。我就说，因为我都这么辛苦的帮他煮饭了，我还去买菜，我还可能赶回家做菜，怎样怎样的，我煮了一辈子了，只是要你收个碗有这么困难吗？应该要自动自发啊，好，不是，这不是很基本的尊重跟道理吗？还要我说吗？好，这应该是很多人的想法跟心声。好，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哦，你生气的点是什么。那我可以问第三个问题啊，为什么另外一半没有自动自发呢？哦，那再来可能就会有答案，就说因为他觉得我都会顺手洗掉，然后不会觉得说那个是需要自己动手做的事情，不需要自己动手把碗盘啊拿到水槽，然后把水槽的这个碗拿去顺便洗一洗，可能没有这个想法跟做法。那再来问自己第四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老公会有这种错觉啊？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得到一些答案，就说因为我从来没有很明确的跟对方说我希望你做这件事情，好，或是说我煮饭你洗碗，好像从来没有很正式的很直接的跟对方说过希望对方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然后都在心里生闷气，觉得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要我讲，你不会自己自动自发吗？可是真的很多人哦，你没有跟他讲，他不会知道他应该要做，所以常常家庭的一些纷争就是出自于这些原因，就是家庭分工啊，或是说你觉得对方应该要知道的，就是用自己的角度来去看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彼此的这个想法是没有在一致上的，所以才会起了很多的冲突。那我觉得在这样的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场景，不管是在家人相处上面，或者是说在这个自己的作息上面，或是说自己的困扰上面，五个问题的方式哦，我觉得真的蛮有帮助的哦，大家可以试试看，层层挖掘自己内心真的的想法，或是说真的源头到底那个结是什么，把它松开来，或许会有一些帮助，在生活的调整上面啊，心态的改善上面啊，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咯。好啦，今天时间哦到了尾声，最后来送上好听的歌曲。明天呢同一个时间，在早上的6点也有早安大家早，邀请到的是乐活新鲜人，在空中哦跟大家聊聊一些生命的故事，来自尤克里林所演唱的《还是不懂》。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早上6点持续在空中相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到了中秋节了齁，月到中秋分外明啊，大家都是月圆人团圆。今天呢我们节目呢来跟各位聊聊几个话题齁，第一个当然是跟中秋有关系咯。我们每个月都会邀请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呢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当月这个好房网的精彩内容哦。那这个事实上好房网杂志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大概我们在一个小时跟这个杨清亮杨总编聊的时候呢都没办法这个从头聊到尾啦，有些遗珠之憾，所以有时候会找时间呢把这些精彩的内容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来补上来哦。那这个我看到九月号里面呢他们就有一个非常应景的这样的一个开运大补帖哦，里面就提到了中秋别只烤肉吃月饼，掌握五禁忌五招财秘籍呢来迎接好运。所以呢我想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好房网杂志里面的这个开运大补帖。那这个是宇阳老师他大概每个月都会提供给好房网这一部分的一个资料哈。那我们就节目一开始先跟各位来聊聊中秋要怎么样避开五禁忌哈。第一个这个宇阳老师提到了月饼切忌这个切得零零碎碎这个中秋吃月饼当然是最应景的一件事咯。可是呢很多人看到月饼现在也是会有一点点的害怕因为怕这个热量太高所以呢就可能就把它切得比较小块一点点来食用可是呢根据宇阳老师的一个说法中秋节象征团圆，月饼圆满的外形呢也有家庭和乐福气圆满的这种吉祥寓意分享月饼的时候呢他认为最好是依照家中人数平均来分切来分切，并尽量呢一次切好一次切好不要反复补切或是切的大小不一零零碎碎的以免破坏了这个团圆的好意象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要注意的那另外呢吃不完的月饼呢也要妥善的收好，不宜随意的丢弃，否则在民俗上面呢有浪费福气跟财气的这样的一个象征那全家团聚共享月饼的时候也要记得多说一些祝福的话少谈一些争执的或是烦恼的一些事情才能为家中凝聚和谐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好能量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中秋节的这个禁忌第一个

月饼呢切记呢切得零零碎碎。第二个当然就赏月的时候呢他提到了座位不宜背门而坐那中秋月赏月呢是这个家庭这个团聚最好的一个时间。那可是呢这个座位的安排也是有学问的也有这个小小的风水学问在。由于呢居家的大门啊阳台门跟房门呢都是气流进出的地方，若长时间呢背对门口而坐呢，容易让人有缺乏安全感，也较难留意周遭的一个动向。因此呢，如果是赏月啦，或是祭餐的时候呢，建议选择背后有墙面或是有稳固家具的这个位置，象征呢背后有靠，有这个贵人来相助那同时呢也要留意避免呢这个坐在门口走道或是强风直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以免影响心情或是身体的舒适度。毕竟呢如果我们平常不管是不是中秋啦，坐得安稳自在家人呢自然更能愉悦的聊天，共享团圆的这个中秋佳节所以这个部分是座位的这个部分呢也是要有注意的有小小的学问。第三个这个部分要注意的是阳台窗边呢勿堆放杂物这个部分当然呢不只是在中秋，在平常的时候也是要注意的中秋赏月不妨呢顺便检视家中的阳台窗台跟客厅的采光处。从居家风水来看的话呢，窗户跟阳台是光线空气跟能量进入家中的重要的一个通道，若是动线上面呢堆满了纸箱啦、垃圾啦、枯萎的植物啦，容易使空间呢显得非常的沉闷有那种死气沉沉的感觉也象征的好运难以顺利的进家门所以宇阳老师就建议了可以趁着中秋节团圆的时候呢先清除家中的一些杂物擦亮窗户，并将枯萎的枯黄的一些花草呢修剪一下让明亮的月光呢跟清新的这个空气进入家中不过呢赏月后呢也不要整夜这个敞开门窗，入睡之前呢还是记得呢要关妥这个门窗，才能够兼顾居家安全跟身体的健康这个是第三点好像也在赏月团圆之前还是要居家做一个清洁的动作吧好，那再来第四点呢要注意了就是在团圆月中秋节赏月的时候呢还是忌争吵欢旧账因为中秋大家亲戚相聚在一起，有时候聊天可能就无尽无际了可是呢最重要的还是要记得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因此呢这一天呢尤其要注意个人的言语跟情绪，毕竟家人呢难得在这个中秋节相聚应避免在餐桌上面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或是争吵不休欢旧账更不要呢在这个时候对年轻人催婚或是问他的收入工作等等等等，让整个团圆的氛围给打乱了所以呢在从能量的角度来看呢宇阳老师说了尖锐的语言呢容易破坏家庭的和气负面的情绪呢更可能延续到这个中秋节之后所以如果是真的遇到一些意见不同，不妨先放慢这个语气，换个话题，等到适合的时间呢

带来做一个比较理性的沟通哈、哦。所以中秋节之间呢，还是这一天呢，尽量说一些祝福的话多一些体谅，才能够真正呢让家庭团圆的氛围呢这个延续下去那这个是第四点啦切记争吵翻旧账。那宇阳老师提到的第五点呢，就是身心疲弱不要晚归多留那中秋节虽然说很适合赏月然后聚餐，但是如果近期身体不适精神疲惫、睡眠不足，或本身呢对于温差比较敏感，就不宜勉强自己在户外多停留太久或是停留太晚。尤其是中秋节前后呢，入夜后气温就会比较低海边山区空旷处的风势也会比较强，久坐呢容易着凉或是感到不舒服赏月的时候呢可以携带薄外套并尽量选择明亮安全且人群适中的这个场所不要独自前往偏僻的山区，或是当天状况不好，在家点一盏这个暖暖的这个灯泡跟家人共享月饼，同样能够感受到团圆跟祝福的味道的所以呢，这个是中秋节这个除了烤肉吃月饼之外呢，宇阳老师呢提到了五项这个禁忌大家还是尽量能够多听一下这个部分呢，避免真的是在团圆这个和睦的气氛当中呢，这个让大家搞得不愉快就不好了所以还是多听一些老人员，多听一些这些所谓风水老师的一个说法，应该是不会错的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在这个中秋节里面呢，这个有哪些禁忌之外，那有哪些招财的撇步，宇阳老师也会告诉大家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2.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是中秋节了，中秋月圆人团圆啊、当然啊，很多啊这个民众，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可能都吃月饼、烤肉哦。这几年来，这个烤肉也变成是中秋节的一个习俗了哦。这个很多人也都在纳闷，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之下，中秋节也变成烤肉节了哦。这个在网络上面、Google 上面，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哦，应该可以知道哦，可能是卖酱油的业者哈、哦、打广告哎衍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意外的插曲啦哈、哦。好，那既然是中秋节啦，我刚好看到了在好房网杂志里面呢有一个开运大补帖，玉阳老师也提到了哈、哦，中秋节别只烤肉。吃月饼，掌握五禁忌、五招财秘技呢，也可以让你迎来好运哦。所以上一段呢，我们跟各位提到的是宇阳老师提到的五个禁忌，在这个中秋节哈、哦，大家尽量啊、能够啊避开，包括呢月饼呢，切记切得零零碎碎啊、哦。再来呢，第二个呢，赏月的座位呢，不宜背着门口哈、哦。再来第三个呢，窗阳台呢，窗边呢，不要堆放一些杂物，等于是家里还是要啊窗明几净比较好啦哈、哦。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团圆夜呢，忌争吵哦，跟翻旧账。这个部分呢，不只是在这个中秋团圆的这一天呢、啊、哈、哦，平常的时候也是避免争吵啊，去翻旧账。然后第五个，哎，身心疲弱的时候呢，勿晚归或是在外面逗留哦。好，那这个是啊，这个禁忌的部分。那这个宇阳老师在这个开运大补帖里面，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正向的啊，让大家在中秋招财的五个撇步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跟各位来做分享。第一个撇步呢，清理玄关哦，迎财气入门哦。哦，这个部分啊，玄关呢是一个住宅迎接外界能量的第一站哦，也象征着财气跟好运进入家中的通道。中秋节前呢，可以先将玄关的鞋子排列整齐，清除纸箱、雨具、哦、因为很多人都会把雨伞丢在啊这个玄关的地方，或是久未使用的这个杂物呢，再把地面跟哎，这个门把擦拭干净，让进出的动线呢保持明亮通畅啊、哦。那若是玄关光线不足的话呢，哎，这个可换上明亮温暖的灯光啊、哦哦、特别像是啊、LED 灯啦、啊，或是灯泡啦、啊，营造喜气跟安心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啊、哦。那比较啊、切记的呢，是不要把垃圾袋长时间的放在大门边哦，以免呢一开门就看到了零零乱乱，让入口维持干净清爽，不仅有助于迎接财气，也能让每位回家的人呢都拥有愉快的这个心情。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招财气的一个方式啦齁。大家第一个就是要让玄关呢保持清洁明亮齁、哦。那实际上刚才提到的齁、哦、像张老师自己有时候呢把这个垃圾打包之后呢，都会把它丢在门口玄关这个地方齁、哦。等到要出门的时候才会去丢齁、哦。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放了一段时间齁、哦。那这个部分如果说以宇阳老师的这种说法来看的话这个是一个忌讳的齁，因为把垃圾袋呢长时间放在大门口放在玄关上面，这个事实上也会让财神齁不想进入到你家的齁。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撇步。第二个撇步呢，就是要整理钱包财库，除旧布新哦。在这个中秋节的这个时间呢，诶，钱也是可以这个趁这个时间呢、啊、来整理一下你的钱包齁、哦。因为钱包就像个人的随身财库，中秋节象征圆满跟丰收，正是整理钱包调整金钱能量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点。那可以先清除过期的发票没有用的收据旧名片跟杂乱的纸张，再将钞票呢依照面额跟方向排列整齐。

避免呢揉成一团或是随意折叠。若是发现钱包有破损或是拉链故障的时候呢，也应适时的更换，用珍惜跟尊重的态度来对待金钱跟钱包。那整理完成之后呢，可以在心中感谢自己拥有的一切，并为未来设

就是钱包有时候呢，去花钱去找钱呢，可能就随随便便的把它塞进钱包里面哦，所以里面有发票啦，有钞票啦，哦，甚至有时候还会有简单的一些 memo 纸在里面哦。那可是有时候匆匆忙忙哦，慌慌乱乱的就不会去整理它哦，所以常常会有这种过期的发票啦，没有用的收据啦，还有旧名片也是一样哦，所以呢，这个杨老师讲的这个第二个撇步呢，整理钱包、财库、除旧布新，在这个中秋象征团圆的时候呢，哎，也是可以来好好整理一下的哦。再来，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撇步，圆润水果象征这个聚财圆满。那这个宇阳老师说，中秋节可在家中准备柚子、苹果、橘子等外形圆润、色泽饱满的这个水果啊。那这几种水果呢，就象征了团圆、吉祥跟丰收。水果呢，更是必须要挑选这个新鲜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品相。清洗之后呢，整齐摆放在客厅或是餐桌上面，为家中呢增添喜悦跟富足的这样的一个气息哈、哦、啊。那若是发现呢水果已经有腐坏、花霉或是散发出异味，就要尽快的这个处理或换掉，不宜为了摆好看而长时间的放置在桌上哦。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宇阳老师也是再三的叮咛哈、哦。那全家人也可以这个一起来分享这些水果，将圆满的祝福呢传递给彼此。所以宇阳老师提醒哦，真正的招财不只是摆设，更要懂得分享跟惜福哦，那福气呢才会越聚越多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在水果在中秋吃月饼、赏月的时候，吃一些水果也是对健康很好的哈、哦。特别是当季的这个柚子还有像苹果、橘子等等这些圆润圆满的这些水果呢，不止摆在客厅、摆在餐桌上面好看，更是呢可以大家大快朵颐把它吃掉。哦，那这个可以分享这个福气分享这些圆满的意味。好，第四个撇步呢，客厅的灯火明亮这个很重要哦，那可以旺财运啊。那客厅在风水上面代表的是家庭成员交流跟凝聚感情的重要空间。中秋团聚的时候呢，更是应该保持干净明亮，避免呢灯泡有故障、光线昏暗，或是角落堆满了杂物。刚才之前已经有提到了哦，可以趁着这个节日的团聚之前呢，先检查看家中的这些灯具啦，有没有坏掉的？坏掉的话呢，闪烁的呢，赶快就把它替换掉，并以温暖柔和的光线营造团圆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哦。那宇阳老师也提到，聚餐的时候呢，也要让客厅跟餐桌的地方保持明亮，象征呢照亮每个人的前途，开启这个财运财路。若想要增加更多的这个生气可以摆放新鲜的花卉，或是有圆月的丽色植物哦，但不宜摆放枯萎的这个植物哈。如果说家中已经有这种枯萎的植物的话，一定要赶快把它换掉、换掉、换掉哈，这个很重要哈。因为家中最忌摆放枯萎的这个植物，在风水上面这个部分是要特别注意的哦。那如果空间有光，家人有笑声，自然呢就能够凝聚这个
旺盛的这个能量、哦、让、每个人都非常的开心喜悦，那这个就是团圆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哦。好，这个是第四个撇步。第五个开

运的撇步呢，就是宇阳老师提到的多行向、多行善、哦、分享累积福田。中秋招财最重要的秘诀不只是向外求财哦，更要懂得惜福重福、哦哦、这个宇阳老师特别提醒哦，要懂得惜福跟重福，准备节庆礼品的时候呢，可以主动关心长辈，慰问需要帮助的人、哦、或将部分的物资呢分享给公益团体、哦、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呢会在中秋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布施，那金额不必太多了、哦、重点是真诚跟量力而为。当然呢、啊，如果说、可以邀请家人一起参加行善的义举的话呢，特别是让小孩子、哦、家中有小孩子的可以从生活当中学习感恩跟分享，当我们愿意付出善意，就是在为自己、哦、或是家人累积好的人缘跟福报，也容易呢在未来得到贵人的支持 哦, 哦，懂得让自己的幸福也照亮别人，才是长久可以聚福聚财的根本之道、哦、那值此这个中秋月圆啊、哦、不只是说家人团聚哦，也寄托着人们对于圆满生活的这个期待，所以呢宇阳老师说想要招财聚好运，不妨从整理居家的环境、哦、打理个人的财库做起、哦、让空间清爽，生活有序，同时呢别忘了多一分体谅，多一分分享，为自己累积好人缘跟福气，把该整理的整理好，该珍惜的好好珍惜，迎来的不只是中秋好兆头，也能让财气跟好运一路的延续、哦、所以呢这个是好房网杂志、哦、9月号他们在后面有一个专题专栏叫开运大补帖，支持呢这个中秋佳节啦、哎、在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咯。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坪，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中秋佳节呢，一开始第一段第二段张老师呢跟各位分享的是好房网九月号开运大补帖呢，刚好提到了在这个中秋佳节啊如何避开一些不好的事，能够让大家可以招财，这个是宇阳居士呢在这个好房网杂志上面的专栏，刚好趁这个时间点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那在这个九月份呢，当然在房地产市场里面最重要的就有一个叫旧二八档期呀。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提到了不管是住展杂志做的统计，或是说这个591做的一个统计。那我们想说今天呢可能也许有人呢会趁着中秋佳节连续的假期呢去看房子赏房子当然呢也许房价现在很高要买房子还是比较不容易，可是让各位多一些资讯，让你在

看房子啊，这个赏屋的时候呢，有更多的资讯来做参考。好，那我们贾医师来跟各位拿591的新建案的统计数据，跟各位来做一个928档期的一个资讯分享。根据591新建案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得出来，今年928档期哦，全台湾就是六都加新竹县市呢，推出了有246个这个新建案，哇，这个数量也是不少的哦。虽然是呈现了衰退的一个状况，年减 21.2%， 可是呢，总金额还是有5452亿元哦，数量还是蛮多的。那观察这个六都跟新竹县市的推案状况呢，是以新竹县市跟台北市，哇，在这个928档期的逆势推案哦，有这个比较大的案量成长，特别新竹县市啊，这个成长呢有225%。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去年新竹县市蛮明显的哈，当地的业者的有志一同都踩刹车了，所以呢那个比较积极比较低。可是呢今年呢这个好像有一些案子忍不住了齁，就大举的推出，所以呢就呈现了年增率大幅成长两倍之多啊齁，那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因素。那其中呢有一个百亿的大案是达利梧桐啊，将在这个928档期推出齁，所以呢一举的把这个推案量呢大幅度的一个推升咯齁。那台北市天龙国，大家都会觉得说房价非常的高，单价高，总价高，齁，都很多人都只能望屋兴叹。可是呢在今年的928档期呀，这个台北市有一个南港之星这个预售个案呢，哇，总销金额竟然达到了650亿元哦，哇，这个光是这个在928档期的案量上面就占了三成之多哈，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非常非常高度关注的。好，那我们来跟各位做一个统整哈，这个六都跟新竹县市在这个928档期呀，台北市呢有43个案子推出哈，台北市有33个案子推出齁，那个案数是衰退的，可是总销金额呢是成长的齁，台北市在928档期有1497亿的这个金额推出齁，成长是 30.7%。那新北市呢，新北市的案子呢也是减少的 25%， 只有41个案子推出，金额呢也是衰退的哦，只有衰退了有3成9，将近4成的衰退幅度。那桃园市从个案数呢也只有61个哦，比去年同期86个大幅减少了有 29%， 那金额呢是衰退了 31%。 那新竹县市就刚才提到了，哇，个案数呢跟去年同期是差不多的，可是金额呢大幅成长了有225%。台中市这个个案数跟金额都是衰退的哦，那金额衰退了有 48% 也算是业者呢是看起来是比较保守的哦。台南市呢个案数跟去年差不多，12个这个个案，可是呢这个金额呢衰退了有 40%。高雄市这个也是个案数跟金额都衰退齁，这个个案数只有26个个案推出齁，那这个金额呢衰退了有 66.6%， 是六都里面跟新竹县市里面衰退最大的齁，衰退最大呢也可以看得出来，高雄市呢也面临到的这种所谓的这个鱼屋卖压很沉重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内政部的一项统计哦，就是这个新成屋的卖压
那其中呢，桃园市跟高雄市麦芽是最沉重的哦，所以呢，在今年。

九二八档期里面啊，这个桃园市哦，这个案量呢衰退了有31%，那高雄市衰退了66%，所以呢，这个都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两者之间呢是有很密切的一个关联度的哈、哦。那我们再来跟各位分享的是啊，591他们有把这个在九二八档期啊，这个要推出的这种指标建案都有把它罗列出来了。那我们来看看台北市这个部分的话呢，台北市在九二八档期最受到瞩目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南港之星、哦、在这个南港这个啊三铁共构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润泰国际创新啊要推出这一个案子、哦、这个润泰建设啦、哦、那总销金额650亿，哇，这个真的是很惊人的一个案量、哦、那因为这个地方哈，基地非常的大，然后容积率也高，加上刚才提到的三铁共构，所以呢，润泰创新呢在这里算是勇气十足啊，也可能会推创下这个南港地区啊、这个新的这个所谓的天价、哦、那这个市场都严阵以待，在关注这个案子到底会卖给谁，要怎么样来卖，把这个650亿的案子呢能够去化掉、哦、这个是受到市场高度的瞩目的、哦、那另外呢，在台北市九二八档期在松山区也有一个100亿的案子，叫文心月月哦、这个是文心建设跟北基建设合推的一个预售个案、哦、那100亿的案子也是不容小觑的、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引领的大家的一个关注。再来在大同区力宝建设库仁街案、哦、这个部分也有68亿、哦、那大同区比较少会有大的案子推出，所以这一个案子呢在这个库仁街更是从来没有看过有预售个案推出、哦、那有68亿，应该也会造成市场的一个轰动。另外呢也有一个50亿的在北投埔园埔洲美这一个案子、哦、这个是埔园开发推出的、哦、在北投区、哦、那因为北投有这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哦、这个辉达的这样的一个总部的效应、哦、所以业者呢趁胜而推出这个案子50亿，那案量算是适中了、哦、那这个单价会不会创新高大家也都在这个张大眼睛来看哦。好，那这个是台北市50亿元以上的这个案子。再来我们来关注新北市。新北市呢在928档期啊，哇，还是案量蛮多的，虽然说是呈现衰退的状况，可是呢在泰山有一个当代地堡168亿、哦、是爱山林建设推出的。泰山呢要推出100亿的案量，应该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啦，因为我印象中跑市调这么久，在市场上观察这么久，泰山从来没有100亿以上的这个案子推出，那这个当代地堡这个爱山林推出都是这种地堡系列的，所以呢市场也会高度的关注。再来林口雅兴建设雅兴晴天布玉、这个雅兴在算是林口地区的在地的建商了齁、哦、这个案子也有100亿哟、哦、那林口这几年来的一个发展齁、哦、生活机能越来越完整，那包括像是这种所谓的科技园区啦，好像是爱斯摩啊在这边扩厂建厂，这些都会让林口地区的购物需求提升。所以呢雅兴这一个雅兴晴天富裕呢也有100亿的一个案量，这个案量也是不容小觑哦。那未来单价会是多少呢，可能还是要持续的来关注当中。那另外永和区有中德建设的黄河东路案、这个也是有100亿，哇，这个是夹着这个所谓

位的联合景观呐、啊、哈、哦，那这个不只是在中和、永和哈、哦，这个也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预售个案。好，那另外三重区都厅 Park 哈、哦，这个是茂德机构哈、哦，这个算是在都厅大院的续集吧哈、哦。那有60亿的案子哈、哦，那这个茂德机构在这边已经深耕非常久的哈、哦、对客源的掌握也非常的一个完整，所以呢，应该推出之后也是值得市场的一个关注。再来莺歌区，莺歌呢是比较少有堆案的啊、哦，那可是随着这个三莺线捷运的一个通车啊，这个深具建设哈、哦，他们在这边也有一个深具展57.5亿的案子啊、哦、会在这个928档期推出。那因为三莺线通车之后，也带动了三莺地区的房地产的一个发展哦，那新的预售个案单价会怎么样来定位呢？也是引领的市场的一个关注，后续的建商的推案可能也会看深具展这一个案子的一个销售状况来做一个这个推案的一个依据喽。再来，在新店区呢，有一个央北。静和园哦，这个是豪泰机构哦，他们推出的一个50亿元的案子哈、哦。那央北呢，也是这几年来大家非常关注的，而且单价呢都已经站上了9字头，有人说已经要往100万哈、哦、百万的这个单价去挑战哦。那央北静和园会不会挑战100万成功呢？当然就是值得大家的关注。另外，中和还有一个汉皇哦，汉皇在中和地区呢也是深耕非常的久哦，有汉皇光镜哦，50亿的一个案量哦，这个是新北市哦在928档期会推出的一些案子。再来，我们来看看桃园市，桃园市龟山区呢有大盛建设238亿的一个案子，叫 AI。在都会城一起哈、哦，哇，这个案子也真的非常大哦，这个在这么样的一个低迷的一个环境之下，推出200亿以上的这个案子，当然市场就会高度的一个关注哦，大盛建设。大家这个会把它盯着非常紧哦，看看销售状况会是如何的。再来呢是中壢区有两个案子，三个案子，和康建设的轻生段案，还有这个百丰108科技广场，这个算是这个商办大楼哦。那另外是翔阳和运哦，翔阳建设这些案子呢，也大概都有40亿到80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桃园市虽然说案量减少，可是呢，还是有一些指标案子会进场。那这个部分的销售状况如何呢？当然呢，后续我们会帮大家再来关注。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让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
14: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主持人冠宇。中秋节快到了，我说到中秋节，其实大家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我想大家应该会想到是月饼哦，柚子，或者是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做的事情就是烤肉。那尤其现在有不少家庭会趁着中秋连假来聚餐哦，那从这个市场啊到这个超市采买哦，包含买肉品、买海鲜，然后到我们的月饼、糕饼，各式的熟食，然后吃的东西呢也比较平常，比平常要多，所以食品保存的时间呢可能就会比较长。不过呢，越是欢乐聚餐的时候，其实食品安全这件事情其实越是不能忽略哦。那像是食材买回家之后，我们要怎么样来保存它，以及这个生肉跟熟食到底可不可以用同一只夹子呢？还有肉看起来好像好像表面熟了，那是不是就可以吃了呢？还有我们常听到的这个食品中毒的部分哦，那究竟怎么样才算是食品中毒呢？所以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从中秋节最应紧的吃开始谈起哦，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中秋的食品安全。那今天也特别邀请到我们宜兰县政府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的何宜山卫生稽查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来做详细的说明哦。来，何小姐您好。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是，我们欢迎何小姐，她今天呢要带我们来关心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个中秋节食品安全的相关议题。